0: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这个是他2024年卸任后首次访美。蔡英文办公室礼拜五证实，他受史丹福大学戈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邀请，将在10月7号出席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并发表开幕演讲。蔡英文卸任后已经访问英国、法国、德国及加拿大等国。蔡英文表示，这次访美他将分享台湾经验，以及如何在科技发展、民主韧性以及国家安全之间应对新挑战。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聚焦人工智能、自主载具、太空技术、商业情报等新兴科技，以及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国家安全与社会韧性的力量。此外，蔡英文预计10月8号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主题围绕民主、韧性与全球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将作开场介绍。蔡英文仲将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蒙德对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从柏县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从柏县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从柏县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650-399-1692。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哋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嘅时候，应该点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3: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系投资市场正常嘅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嘅并唔系市场出现波动，而系喺市场波动嘅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嘅决定。
2: 好多人睇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3: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2: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
3: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2: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3: 没错，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2: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 多谢大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都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啦。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先听一首许冠杰嘅《无情夜冷风》。

0: 非常之好听的这一首歌，我们的点唱平台是开放的，是6039583666 6039583666。我们先听第一个故事。
1: 有一日深夜，门锁旁边的锁匙抱怨话，我每日辛辛苦苦守住家门，帮主人看家，但是主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成日将你带在身边，真是羡慕你。锁匙听了之后亦都不服气，话你每日都留在屋企，风吹不到，雨亦都淋不到，几舒服啊。我每日跟着主人到处跑，日晒雨淋，我先至羡慕你呢。就咁样，门锁同锁匙就只系睇到自己嘅辛苦，但就睇唔到对方嘅重要。有一日，锁匙心入边越谂越唔平衡，决定亦都享受一下清闲嘅生活，于是就静静将自己收起嚟。主人翻屋企之后，点样都揾唔到锁匙，嬲起嚟攞起工具将个门锁揼坏咗。冇谂到入屋之后，主人竟然间喺屋入边揾到嗰个锁匙。主人好嬲咁话：锁都已经坏啦，你留喺呢度仲有咩用？讲完就将锁匙掉入垃圾桶。冇几耐，门锁同锁匙竟然喺垃圾堆入边再次相遇。佢哋彼此望住对方，终于都明白啦。原来门锁虽然唔能够跟住主人到处走，但一直守住屋企家门。锁匙虽然每日跟住主人，但系系为咗打开嗰把锁。佢哋睇嚟似唔同，但系边个都唔离开边个。门锁同锁匙感叹咁话：我哋今日落到呢个下场，都系因为只系睇到自己嘅辛苦，并冇睇到对方嘅价值，总系觉得人哋比自己好，彼此计较、猜疑，最后反而失去咗对方。好多时候，人与人之间亦系咁样，一个家庭、一个团队，甚至一段关系，都需要彼此配合。如果只系睇到自己嘅付出，就忽略咗人哋嘅努力，就容易产生抱怨同矛盾。如果彼此计较、互相猜疑，最后往往是两败俱伤。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亦都有自己的价值。
0: 最后是两败俱伤，互相信任、互相珍惜、互相欣赏非常重要。其实呢，做事向内找下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啱呢，其实这个是人生入边最难得，亦都系最难做到嘅嘢嚟噶。咁呢个亦都系呢种咁嘅情况啊。既然系保护主人嘅，咁啊嚟一首《护花使者》。

0: 护法使者。咁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我哋休息一阵，马上翻嚟。
1: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喺边度揾噶？
2: 系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揾噶。
1: 真系嘅，
2: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系玲玲帮手揾噶，雇主仲系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六级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1: 原来生活入边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2: 系咯，
1: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2: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0: 最近一直喺度谂，父母退休之后住喺边度比较放心呢？
1: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同专业照护，仲有24小时紧急救援。而家佢哋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0: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1: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想不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0: 找庄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的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3: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1: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4: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0: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1: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屋企、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那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跟大家分享这段时间。我们的点唱平台还是开放的，是6035-8366， 6035-8366。下面这首听众朋友点唱的歌曲，汤宝如的《哭一马尼》，听下。

0: 我哋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0395836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有一日，一只麻雀飞到树枝上，啱好就落喺一只蝉嘅身后边。麻雀本嚟想将蝉当作食物食咗佢，但就喺佢准备啄嘅时候，就听见蝉清脆嘅鸣叫声。麻雀忍唔住问：喂，我要食你啦，你唔通唔惊咩？蝉谂咗一阵，奇怪咁问：你点解要食我？我做错乜嘢？麻雀话：唔系你做错咗乜嘢，而系我哋天生就系咁样，我本嚟就会食虫。讲完，麻雀又好奇咁问：不过我反而好想知道，你点解每日不停咁叫？唔通唔识攰嘅吗？蝉开心咁回答：一啲都唔攰喎。我哋喺黑暗嘅泥土入面生活咗几年，好唔容易脱壳嚟到呢个美丽嘅世界，当然要好好唱歌啦。麻雀更觉得奇怪啦，咁你唔使食嘢㗎吗？蝉就话啦，我哋唔系需要食太多嘢，口渴就饮一啲露水。渴嚟到呢个美丽嘅世界，当然要好好唱歌啦。麻雀更觉得奇怪啦，咁你唔使食嘢㗎吗？蝉就话啦，我哋。

0: 麻雀话：冬天好冻，有时候仲会落雪结冰。嗰个时候唔可以到处揾食物，所以我哋必须提前准备。时贤听完之后好惊讶，原来仲有咁寒冷嘅季节啊！因为时贤嘅生命非常短，大多数只有短短几日。佢哋所睇见嘅世界系阳光温暖、绿叶茂盛、微风轻拂嘅夏天。麻雀听到呢度，突然间安静咗落嚟。佢谂到眼前呢只咁细嘅蝉，虽然生命短暂，但从嚟都冇抱怨自己嘅命运，反而珍惜眼前嘅一切，用歌声迎接每一日。麻雀最后冇食佢，只系拍下对翼，飞到其他地方去寻找食物。呢个故事就令我哋明白，每个人嘅生命长短唔同，生活方式唔同，所拥有嘅嘢亦都唔同。其实人生最重要嘅唔一定系拥有几多，而系识唔识得珍惜眼前嘅人、眼前嘅生活以及当下嘅每一日。
1: 珍惜啊，非常之重要。咁啊，唔好去贪心不足蛇吞象啊。嗱，好人马利呢首啊，呢个演唱会嘅现场啊，现场版。
2: 哇哦！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啊，60395838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想令你嘅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系升级热水器嘅好时机。实物挑完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嘅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嘅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0: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2: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佢哋有技术高超嘅植牙医生、大师级嘅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嘅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嘅牙齿。
1: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揾佢哋。
2: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3: 精明嘅朋友，超劲消息，用你嘅401k IRA 现金嚟到开户，即刻获得35%-45% 嘅红利。Yes， 35%-45% 嘅红利啊！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系145,000。唔好再等啦，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嘅公司，热线415-661-3885，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1: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现在购买红海参还有85%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点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啦。下边呢一首亦都系听众朋友点唱嘅歌曲《一见你就笑》，听下。

非常之好听嘅呢首歌，阿邓丽君嘅《一见你就笑》。咁啊，下边介绍一首歌，呢首歌咧，啱先因为有一个故事讲到咗守护生命，基本上系咁样一个意思吓。咁啊，锁同埋呢个锁匙嘅故事，咁啊，其实守护生命非常之重要嘅。咁呢一首歌咧，其实系一个香港人，去咗加拿大好多年，咁佢亦都系喺佢去香港之前，甚至乎系呢个去到加拿大之后咧。一直去了解到，去了解一个团体嘅呢个团体咧，就系法轮功团体。佢本身呢个香港人唔系法轮功人，唔系法轮功嘅学员啦。但系佢观察咗成二十几年之后咧，就发自内心写咗首歌。呢首歌咧嘅名叫做《守护生命真善人》。咁呢首歌系非常非常之好听嘅。咁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呢首歌啊。我而家喺呢度咧，今日推荐俾大家听下呢首歌，非常之好听嘅。从歌词同埋意思意义入边咧。是极其之有意思的，听下，守护生命真善人。听完这首歌之后，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好多谢大家。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音乐观赏，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2: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3: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4: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华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5: 欢迎收听湾区新闻，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我是张，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朝头早，圣米丹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丹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朝头早七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说，单是过桥就花了足足两粒钟，令到很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朝头早大概六点半，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令到四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八尺高的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和停电有关。 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降低。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还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表示，直升机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坠落，最后在距离岛最不远的海面坠入水里面。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找到失踪人士。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另外一名机组人员重伤，一名乘客受轻伤。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确认失事直升机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号，会运往安全设施进一步检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日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原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 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 其中 Pasadena 和 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 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原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原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0月1日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6: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1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3: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6: 绿卡都可以催办？
3: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6: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3: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
5: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果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 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0: 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被啱的人听见你的声音。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Marine、San Mateo、Santa Clara，为湾区35万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3: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
7: 捐车给希望之星，祝福全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08-596-3666 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8: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梁师傅你好。
9: 嘿，芬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哇，又到星期五了，过了中秋节，个个都吃到 肥肥胖胖啦，系嘛？
10: 系啊，咁啊，亦都想转下口味啦吓。咁啊，相信咧，梁师傅都会为大家一啲做一啲嘅调整啊，咁样。咁当然啦，中秋节咧，好多水果啊，一啲味诶，啲食物啊，咁样其实咧都有剩低嘅。咁好似芬妮咁啊，啲棱角都未处理，所以咧啲油脂仲一直喺度。咁所以咧都未开啊，咁可能好多朋友都好似我咁样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啊梁师傅亦都会教大家处理呢一啲嘅剩余物资噶吓，我相信
9: 系，不过通常多数咧都系即系过咗中秋先即系开个碌柚啊，啊或者食其他嗰啲嘢噶啦，系咪？
10: 嗯啊，系。咁啊，节目之前或者我哋都回应翻有朋友咧，就想话听我哋即系。想重听翻呢个梁全美食节目啦，同埋可以喺上面睇到 recipe 啊咁样嘅。咁咧喺网站嗰度，咁就佢因为有留言啦，咁我哋亦都贴咗个 link 俾佢，亦都回复咗佢。咁希望呢位朋友收到。咁啊，如果系再有咩情况咧，再继续同我哋联系吓。咁如果其他朋友咧，你都可以打呢个电话65039583666留言啦。咁样我哋贴一个 link 俾你咧，就方便好多，揾得到啦。咁喺呢度咧，或者都简单讲一讲咧，就系如果你进入呢个网站吓，咁就系 SOH。CantonLiseRadio.com 就是 SOHC 然后就 Radio.com 入到我们的粤语台，你就去这个生活广场那里，里面就有这个梁厨美食这样这里，这个栏目你就可以看到梁师傅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做这个节目，所有那些内容都会在上面的，所有的菜式包括有图啊这样。如果大家可以在我们广播节目入边咧，你记唔切啦，或者系想重温啦，咁亦都可以上翻个网站去听嘅。咁啊，呢度咧就提醒大家。咁当然有啲年纪大啲嘅朋友或者上网亦都比较困难啲啦。咁其实我哋每个礼拜二嘅7点节目咧，都会重温翻我哋今日嘅梁厨美食节目。咁亦都系多一次听嘅机会咁样。嗯，好啦，梁师傅，时间交俾你啦吓，睇下第一个菜式教我哋咩先。
9: 好啊，哇、啊！咁咧就我最即系之前咧，我就系去日本埠，因为我好中意去日本埠买嘢嘅。第一嗱，佢系即系小型嘅超市，就唔同嗰啲大型货仓咧，哇 ，pat pat 都一大劈嘅一大包。你人手人口少啊，你买咁多翻嚟点食得到啊？系咪啊？
10: 嗯哼。
9: 咁因为我哋讲食物系讲新鲜啊嘛。你买一大包翻嚟摆喺雪柜或者摆落 freezer 嗰度，咁咪新鲜都变咗唔新鲜啦，系咪啊？
10: 冰鲜咯，
9: 咪就冰鲜啊！有时可能又学你阿 Fanny 话斋，有时摆咗一两个月都唔记得食喎，吓塞埋一边啊嘛，有新嘅又塞落去，新嘅又塞落去，咁哦，我点知去到笃笃嗰度咧，真系可能即系有排半年后先出山癫啊！所以咧，我就。而家人手少咧，人口少咧，我就唔去大型超市买嘢啦。而家多数去咁啊，第一我又住近日本埠啦，日日都经过嘅。咁啊，就通常我入去买少少。尤其是嗰啲海鲜啊，海鲜嗰个部门咧，嗰啲海鲜咧系真系好多都系日本空运过嚟噶，非常之新鲜嘅。系我睇佢嘅后门咧，每日都有嗰啲货大货车。将嗰啲货运嚟嘅，咁所以咧，嗰啲海鲜系特别新鲜嘅。佢主打咧就系海鲜，反为肉类咧唔系咁多啊。咁啊，但系就我最中意咧，佢就系嗰只红色嗰只鲷鱼啊。嗱，咁啊，鲷鱼咧有啲人咧就唔知道系咩鱼吓。咁啊，其实系喺日本咧，佢哋有个名叫做真鲷，即系真假嘅真啊，叫做真鲷。是日本出的日本海的。那就他那个鱼呢是很新鲜。因为呢他有些很大条的呢，他就将个鱼头切了出来。还要破开两边来卖，一个都嫌大。嫌
10: 大
9: 条
10: 鱼。
9: 是啊，很大条鱼啊，一半边鱼头都两磅几啊。你想想。所以呢就好大个， 又好新鲜。佢唔多喎，呢啲大只嘅鱼头就唔多喎，即系得三四撇嘅啫喎。
10: 嗯，你梁先生，通常呢种鱼头咧，你爱嚟滚汤啊，定系炆啊，定系点样啊？
9: 我以前多数攞嚟滚汤，因为我谂下，鱼头冇咩肉食啦，又攞嚟滚汤咪啱咯，又平系嘛，
10: 又有钙质啊。
9: 系咯，咁啊，以前我多数都系滚汤，但系今次咧，我见到佢咧咁大个，而且我见到佢黐住嗰条颈咧，好大块肉喎、啊。
10: 嗯
9: 咁我话今次我唔做呢个滚汤啦，攞嚟炆红烧。
10: 哇！
9: 啊，系咁啱，我因为我雪柜就有啲剩余物资，好似嗰啲烧肉啦，食剩一啲啊，又有啲买咗啲嗰啲急冻嗰啲鲜腐竹啊，啊都未用，又系摆咗都有真系成个月啦。执雪柜嗰阵时清理翻啲嘢出嚟先，咁样啊，见到呢啲，哎啱啦。攞出嚟就红烧火腩之竹鲷鱼头啊，咁其实即系材料唔系好多嘅啫，嗱最主要咧就有个半个嗰个大鲷鱼头啦，系嘛，佢连有啲颈肉同埋有啲鱼骨喺埋底下嘅，佢重称啲啊嘛，咁啊总共有两磅半喎，真系，咁啊火腩我用四盎司，急冻嗰啲鲜之竹六个盎司。姜五片，葱三条切断，仲有啲蒜蓉、姜蓉啦，同埋姜葱片少少嘅，就有啲芫荽攞嚟装饰嘅啊。咁啊，仲有嗰啲芫荽骨可以切咗落去炆埋啊，越有嚟装饰咯啊。咁调味嗰度鸡汤三杯，蚝油咧就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即系调下色嘅啫。胡椒粉、麻油少少。仲有最后呢就有个三汤匙嘅粟粉碎粒勾勾芡嘅。咁就鱼头我哋洗干净冲干净索干碎嘅啦。然后呢轻轻扑上一啲生粉，我哋认为要去煎一煎佢先。咁烧要个镬落四汤匙都有啦，因为好大个鱼头嘛，仲有颈嘛。咁将佢呢煎香，两面都煎香佢呢，煎到金黄捞出嚟去擎一擎入去。洗干净嘅镬，因为好多油啊，仲我哋唔好要啊，嗰啲油煎完鱼嗰啲油腥噶嘛，再重新落个少少油咧，就爆香嗰啲姜葱火腩，加埋啲鸡汤调味料，然之后再放埋嗰啲枝竹，放埋煎好嗰个鱼头落去，冚埋个盖，炆佢十分钟。咁啊，跟住炆好十分钟之后咧，我哋先咧将个鱼头攞出嚟，因为你。咁大堆嘢你好难打气㗎嘛，係咪？
10: 嗯。
9: 咁你就将个鱼头攞出嚟摆埋一边先。然之后将个用个隔离呢留喺嗰啲火腩啊嗰啲葱啊姜葱呢就摆喺个碟上高。嗰啲个鱼头鱼颈呢就铺返上去。跟住用嗰个粟粉水将嗰个汁液咬咬芡，加啲麻油同埋老抽淋喺个鱼头上高，放啲芫荽装饰下，咁就搞掂。
10: 嗯，梁师傅，你呢个做法好似几好。咁我通常嗰如果系咁样咧，我就会连埋嗰啲汁啊，即系个鱼头咁喺个镬嗰度噶嘛，即系应该芡汁。咁其实边样好啲啊？
9: 因为咧，如果你个鱼头唔大咧，都可以咁样做。即系你最紧要你方便埋唔埋到芡，个芡汁倒落去可唔可以都匀先？因为你个鱼头压住，你点点样
10: 翻唔到身啊？
9: 翻唔到嘅系咯，捞唔匀啊嘛。可能嗰啲芡汁喺埋一边，咁咪即系变咗糊咁样，系咪？
10: 嗯嗯，系
9: 咯。因为你已经个鱼头炆过啦嘛，有嗰啲汁喺度炆过，已经有味嘅啦嘛。
10: 嗯。
9: 咁你将嗰啲材料装咗出嚟之后，先至将个粟粉碎去埋一埋芡，将嗰啲汁液系嘛，淋翻落去咪一样，系咪？你都系用嗰啲汁。即系黏住嚟食噶啦，
10: 嗯，
9: 所以我觉得系留起材料先去埋芡系最好嘅。
10: O K， 系啊，有时咧一埋芡嗰啲咧啲生粉就嗰啲汁即刻结咗啦，
9: 系咯，
10: 咁又好似好唔匀匀咁样嘅，
9: 唔匀匀啊！你中间嗰啲鱼、嗰啲鱼啊，嗰啲扎住啊嘛，系嘛，
10: 系，嗯，系，即系弄唔匀啊，真系，所以因为个镬又唔系真系咁大个啦，有时你如果买个鱼头咁大个，系咪？ 这个都是一个好方法，又学到东西了。不知道我们这样讲其他朋友听不听得明白、啊、可能要煮开餸，自己也都有一些感受，就可能会好一点。你就按回梁师傅教这个，就好处理很多了。
9: 是，通常我问一些大件的东西我都是这样的、都是留起那些材料才卖钱的。
10: 嗯，同埋好睇好多喎，喺个碟咁样，系咪啊？一个汁喺上边咁样淋落去，嗯，
9: 系咯，你即系你主要嘅材料系上高啊嘛，系嘛？
10: 冇错，嗯哼，嗱，梁师傅呢个咧系用做呢个红烧火腩之粥。鲷鱼头，因为鲷鱼头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只系大家而家有个概念吓，咁唔使担心，梁师傅咧阵间都会同大家详细讲一讲咩系鲷鱼啦，咁样，咁呢个系日本嘅呢个海产嚟嘅吓，咁啊用到嘅材料咧系大嘅鲷鱼头半边，咁亦都有啲鱼啲颈肉啊咁样，鱼骨啊咁加埋咧就两磅半啦，仲有呢个火腩系四个安士。急冻嘅呢个鲜腐竹六个安士，姜系五片，葱切段有三条葱，咁用嘅蒜蓉啦，仲有啲姜蓉啦，干葱片啦，咁另外仲有啲个芫荽少少爱嚟装食用嘅。调味方面有鸡汤三杯，蚝油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粟粉水是三个汤匙。如果啲朋友觉得记不切，那你最好就开着那个用手机有个录音机在这里，那你可以一边录音一边听我们节目，万一你记不切了，那都可以重温，那这个也是最方便的，因为我们也都不可以太慢地去读，因为那会耽误很多时间，那就会讲不完一个菜这样了。好了，那我们的菜式梁师傅就教咗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亦都好欢迎你打电话入嚟。咁我哋而家咧稍稍休息一阵先。
9: 好嘅。
11: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喺边度揾噶？
12: 系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揾噶。
11: 真系嘅？
12: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系玲玲帮手揾噶，雇主仲系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六级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11: 原来生活入边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12: 系咯，
11: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12: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0: 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1: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2: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1: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3: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1: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3: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1: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李太在上面的，我们现在接他入来先。是李太你好。
5: 哎，你好。那呢，我十吨的花生呢，差不多咁啦，半生熟咁啦。我就想问梁师傅，可能炒呢用咩材料炒个比较好食啲啊？咁咯。
1: 嗯，系梁师傅，你听到吗？
6: 系，我听到。你将嗰啲生嘅花生烚熟咗之后，想即系加啲其他味道或者材料落去炒，系咪？
5: 系啊，系啊。
6: 哦，咁啊，阿 Fanny， 你有冇试过？
1: 是我那些花生人嘛，即是我们包种那些花生呢，通常呢就浸了它之后，那我来炆猪手咯，猪手炆花生咯。但是其他呢有时会用个气炸锅炸下它，这样它就脆啦，就是这样当零食这吃。那你说炆其做其他菜式我就不吃了。
6: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讲有壳那些生花生，抑或是无壳的呢？
1: 是那些一粒粒的。
5: 哦，冇壳那些。
6: 冇壳那些。OK， 明白。是。冇壳那些就好来炆嘢最好啦。还有煲粥啦。
1: 我说不想煲汤，可以煲粥的。
6: 煲粥的嘛，花生眉豆煲这个烧猪骨粥，哇一流啊。加啲陈皮落去添。咁就咁花生可以炆雞腳啦，係咪？你除咗豬手炆雞腳又得啦。咁再唔係呢就做一個華鹽花生啦。華鹽花生學聽你話齋擺落去氣炸鍋嗰度，你俾少少油鹽落去撈一撈之後呢，擺落氣炸鍋嗰度，咁好似當炸花生咁樣啦。咁炸到等到佢有啲金黃色脆呀，咁樣咁就去再渗少少淮盐落去，咁咪椒盐花生咯，系嘛？
1: 系用气炸锅炸花生真系好快手，同埋咧炸出嚟唔怕油啊，
6: 系啊。
7: 咁因为本身花生仲有油啦嘛，系咪？
6: 没错，冇错。
7: 咁啊，留意嗰个火候啦。咁你炸两次之后，你就摸到啊，你个炉咧应该你要炸几多时间噶啦。所以呢个唔紧要，你把握唔好嘅时候，初初咪俾少啲落去炸咯，系咪？咁你当你啊把握到呢个火候啦，咁你就可以大量咁样去炸啦。嗯。
6: 嗯，冇错。
7: 咁炆嘢做嚟做一啲菜式，真系花生好似好少用得着吓。我哋多数都系包种啫嘛，花生种系咪？咁如果其他朋友有咩 idea 咧，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喎，系嘛？
6: 唔系你炆嘢啦，花生炆肉类又得，
7: 系
6: 炆呢个就算海鲜都得噶，炆肉类猪肉啊、嗯、啊或者牛腩啊嗰啲，你都可以加入去噶。
7: 啊、
6: 甚至我话鸡脚啦，系咪啊？花生炆鸡脚，哇，食到两两味嘅。
7: 系 ，OK， 咁啊，希望你太可以试下其他啦，咁样都可以尝试下炆吓，爱嚟炆就得啦。佢话唔想爱嚟煲汤，唔系系啦，爱嚟煲汤咁样。
6: Okay. 我教你啊，你个咩炒都得噶，嗱炒呢个咩菜脯、花生啊，俾啲青红椒、洋葱落去炒鸡粒、啊、
7: 哦，系。嗯哼，
6: 好，呢个又好食嘅吓，
7: 好，下边咧，梁师傅会同大家讲讲个鲷鱼吓，点解呢个名好少听，但系系乜嘢鱼嚟咧？咁样，
6: 鲷鱼其实就唔系话，即系喺我哋中国咧，就唔系咁出名嘅、因为其实鲷鱼系日本出嘅，日本出产嘅，咁、因为咧日本系四面环海嘛，所以咧。它是出产最品质高的海鲜的。那么因为呢它这个尤其是那个体色呈美丽红色的白鱼中的代表真鲷。你不要看到它是整条红色的鱼头鱼皮那些是红色，它肉是白色的。啊、那么随着这个养殖的技术进步呢，现在呢一年四季都随时可以有享用到的。由于它的生产稳定呢，对外出口量咧都增加紧嘅，咁啊就真鲷自古以嚟咧系日本人所爱，素有花中之鹰、鱼中之鲷之称嘅。大鲷字嘅鱼咧又很有好多嘅，啊，咁啊就系因为呢个华丽嘅红艳颜色同呢个公鲤嘅相近嘅发音而被尊为吉祥鱼啊！我讲佢嘅发音，公鲤系讲日文吓。就通常在那些宴会，好像八日宴啊、婚宴啊这些庆典节日之中呢，经常都整条鱼做的，头尾俱全这样来烹饪啊。咁这个风俗一路都延续至现在的了。咁而且呢它的口感比较淡啊、有质啊，肉身可以跟各种菜肴配搭的。咁除了即是这个烤鱼或者炖鱼之外呢，仲可以即系煲汤啦，啊，或者做天妇罗啦，啊，同埋米饭一起煮，呢、這个叫做鲷鱼饭啊，啊，好出名噶呢、這个鲷鱼饭。
7: 咁佢啲肉应该系比较即系冇咩细骨噶系嘛？
6: 冇啊，冇细骨噶，啊，净系得大骨噶咋，啊， 所以咧，佢尤其是适合食呢个鱼生嘅好嚟。
7: 嗯，
6: 啊，你有骨嗰啲就唔食嘅鱼生啦，系嘛？即系鱼生可以即系非常之好啊！不只是日本菜，在西餐里面呢，因为呢它这个淡雅风味是这个叫做卡尔帕乔法式奶油煎鱼扒，还有意大利式的番茄煮鱼，还有这个普罗旺斯的鱼汤，西班牙海鲜饭这些这样的菜单里面呢都会受到重用的。所以可以适用在各种外国调味料和烹饪方式。咁啊，至于呢个日本咧，我讲讲都有故仔嘅。喺呢个地呢、這个日本一个叫做松山北条，同埋呢个金字一带咧，时时将整条嘅鲷鱼同米一齐嚟煮嘅。成条煮熟咗之后咧，就去骨，拆开嗰啲鱼肉，先至拌入嗰啲饭入边。咁咧，另外咧就呢、這个有啲地区咧就会使用呢个生鱼片啊。将嗰啲生鱼片咧就拌入呢个酱油、味淋啦、蛋啦、芝麻同埋高汤调成嘅酱汁，连同呢个酱汁就淋喺嗰啲热饭上高，即系唔系煮啊，系嗰啲生鱼片系生噶， 捞咗味之后就摆喺嗰啲热饭上高连埋啲汁。嗱，呢个咧就系源自呢个渔民啊，喺船上咧唔方便生火时食嘅方法啊，即系佢唔方便开火啊嘛，咪食鱼生咯，系咪啊？更加啦，啱啱捞咗上嚟，
7: 真系够新鲜啊！
6: 咪咯，啊，咁所以咧呢种鲷鱼饭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啊。除了做饭之外呢还有叫做鲷鱼细面、哦。咁就用整条炖煮的鲷鱼同煮好的细面一起煮好摆在一个大盘入面再配搭鱼的煮汁食用。咁因为呢这个松山一带时时用这个五色细面附近都称这一道料理呢为叫做鲷面。在婚宴上高呢是是非常之好的拿来缩手啊，因为你的面是长的嘛、
7: 好像我们这些。那你买到个鲷鱼头那在这里买不买到那些鲷鱼肉的都有得买是吗
6: 有一样有得买一样有。那、你即是都是在日本超市啦啊他有他切得个鱼头出来那么当然有鱼肉啦是吗
7: 我怕那些鱼肉呢就供应了给那些日本那些寿司店嘛所以
6: 有些是。
7: 就没得吃了。
6: 哦他有一种呢就是细条嗰啲，系嗰啲鱼肉系细条，嗰啲鱼唔系咁大条噶。学你话斋啱，佢嗰啲鱼肉真系供应俾嗰啲寿司店啊。啊，咁啊就，但系嗰有啲细条啲噶嘛。嗰啲细条咧，大约一磅或者唔够一磅一条噶。我见到有，咁咧佢有啲咧就系净系鱼肉，即系冇头冇骨嘅，净系鱼肉一块块鱼肉切出嚟嘅。啊，
7: 嗯。是咁我哋呢头先有朋友打两次电话入嚟啦但係呢好快佢又收咗线。咁如果呢你打通咗呢就要 hold 住电话先下咁我哋接你入嚟咁样或者等梁师傅讲完咁样。係啦咁梁师傅呢同我哋介绍咗呢个日本呢个鲷鱼下咁应该係好大条好体型大嗰种啦因为梁师傅买嗰个鱼头都有咁大隻啦咁样。係咁唔知道香港嗰阵时我好似都见过呢种鱼但係呢就好似冇咁大条我都喺度谂紧，系唔系咧？啲寿司铺头咧已经攞晒嗰啲大条噶啦，咁样剩翻啲细嘅喺街市嗰度卖。咁我顶，我哋接听呢个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系点称呼你啊？哎、麻烦你将收音机删咗，唔系咧就有回音啊，唔好意思，系唔该你。OK， 好啦，静咗啦，系点称呼你啊？诶，听唔到佢可能喺度听收音机，又冇听电话啦。系，请讲啊。Hello， 系你啦。OK， 咁唔好意思啦，因为我哋时间有限，先 hold 住你电话先。咁我哋先去一去广告时间，再翻嚟接听你电话。你 hold 住电话得啦。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
6: OK，
8: 精明嘅朋友，超劲消息，用你嘅401K IRA 现金嚟到开户。即刻获得35%-45% 嘅红利 ，yes， 35%-45% 嘅红利啊！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系145,000，唔好再等啦，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嘅公司，热线415-661-3885，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9: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10: 雨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9: 雨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10: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9: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昨日听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 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11: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650-399-16 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 650

0: 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1: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2: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吓，咁朋友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入嚟嘅，咁但系咧打通咗之后咧，你 hold 住电话先吓，唔好收线咁快。咁咧，我哋头先讲到啦，中秋节嘅碌柚咧仲未食，咁啊或者仲未食晒，咁可以做啲咩啊？
3: 嗱，咁啊碌柚咧就皮又可以食啦，碌柚肉又可以食啦，系咪啊？
2: 嗯。
3: 咁但系我知道好多人咧都怕麻烦，就净系食碌柚肉嘅啫。碌柚皮咧，佢话：，诶，你冇搞我。有啲又话，
2: 几多功夫噶？
3: 系啊，好苦涩噶，嗰啲碌柚皮咁讲。哦，系冇错，但系你识得做咧，就嗰啲苦涩味会，你会弄掉噶，即系冇晒嗰啲苦涩味噶。仲有啊，碌柚皮嗰阵外皮啊，睇出嚟嗰啲。绿色嗰阵咧，原来咧有个中国朋友话俾我听，佢哋以前喺乡下最中意食呢个啊，呢个冇苦涩味噶，
2: 系甜噶系嘛？
3: 甜噶系啊，将佢晒干之后蜜煎啊，啊蜜煎啊呢个柚皮啊，哇好食啊！嗱咁就梁师傅两样都有做，就系炆柚皮，即系白色嗰块柚皮批咗皮嘅，咁啊另外咧就系柚子肉。今日我先介绍柚子肉先。咁我嗰啲柚子肉剥咗出嚟咧，即系咁你就将佢开嚟做一个沙律。啊，呢个咧就系用泰式嘅酱汁嚟做嘅柚子大虾沙律。哇，好好食噶，呢个好开胃噶。哇，真系冇得顶啊！
2: 沙律最紧要系一个酱汁啦，睇下调咩酱汁啦，系咪？
3: 系啊。嗱，咁泰式嘅酱汁咧，佢主要就系酸酸辣辣。甜甜咁样嘅吓，呢个味道。咁其实泰式离不开就系有青柠汁啦，系咪啊？鱼露啦，啊，仲加啲嗰啲叫做罗望子酱啊。
2: 咩叫罗望子酱啊？
3: 酸子你知唔知啊？
2: 酸梅就知。
3: 酸子咧就系好似一个豆荚咁样嘅啡色嘅，啡色嘅长形，好似嗰啲枝豆咁样嘅啊，但。大条啲嘅，咁啊佢哋孙子，我哋讲，
2: 我哋讲到听呢个朋友电话先，梁师傅吓，暂停一阵。
3: 好啊，好啊， okay. 好啊，
2: 好，Hello， 你好，系你啊，
4: 系唔该啊，
2: 系请讲，点称呼你啊？
4: 阿新玲，我想请问阿黄
2: 梁师傅，
4: 梁师傅头先讲话嗰个鲛鱼，最好就提话俾我哋听，话埋俾我哋听嗰啲英文名咧，我哋就容易拣啲，因为去到就如果冇英文名咧，我哋就唔知边种系鲛鱼咁咯。
2: OK，
3: 系好嘅。嗱，咁我而家即刻讲啦，
4: 师傅吓。
2: 好，嗱，你收咗线之后，你就要听啦吓，因为梁师傅跟住就回答你噶啦。好，唔该你。
3: 系啊，
4: 该
2: 啊。嗱，拜拜。
3: 嗱，你攞支笔写低佢英文咧。叫做 tamarind， T A R M A R I N D， T A M A R I N D， 啊，英文就系咁样串嘅，你就可以买。你睇到佢嗰、那个嗰啲佢系嗰啲酱咧系樽装嘅，你喺埋呢个东南亚。嗰啲调味料嗰度咧，你会睇到噶啦，一樽就好似嗰啲酸梅酱咁样嘅，高身嘅啊，咁啊泰国出嘅，咁啊我哋中文咧就叫佢做罗望子，咁啊亦都有个名叫做酸子，酸就系酸个酸，酸梅个酸啊，啊，咁啊又叫做酸豆或者酸角都有人叫嘅，咁佢呢个咧系呢个热带呢个常绿乔木嘅植物嚟嘅。

0: 因为佢诶呈现中式呢个豆荚状嘅，成熟之后咧个果肉系非常之软 Q 嘅，湿润而且黏稠嘅，风味酸甜交织，并带有独特嘅果香味，系东南亚啊，即系个马拉人咧叫佢做阿 Sam 阿森啊，阿森高啊，啊印尼阿森高，咁啊印度或者拉丁美洲料理嘢。都会用它做天然酸味的调味来源的。
1: 啊，即是你讲这个罗望子酱是不
0: 是？是啊，没错了。
1: 梁师傅，刚才你讲那个鲷鱼呢，你再拼一次下，因为可能有朋友以为是。
0: 哦，我讲他以为，我以为他讲
1: 罗望，是啊，他问鲷鱼的英文。
0: 鲷鱼的英文。
1: 好，或者你讲完晒这个先再讲，再答。
0: OK。喂。或者Fanny 你同我查一查啦，因为我冇写过英文。OK， 咁跟住我哋讲呢个冇讲咁多啦，呢个酸子啊，佢其实几好嘅，有开胃促进消化啦，同埋佢系比较高钙同埋丰富矿物质啦，仲有抗氧化同埋降胆固醇嘅，可以缓解个疲劳嘅，咁所以咧即系呢个系非常之好嘅。调味料嚟噶，咁啊就尤其是即系你食呢个泰式炒河粉啊、南洋呢个辣沙啊呢啲啊、阿森咖喱鱼头啊呢啲咧，都系最紧要一定要有呢个罗望子酱嘅。啊，咁啊，我讲翻啦，正题啊，呢、這个泰式有子大虾沙律，有子肉12公斤，老虎大虾 size 系16-20嘅，我算要用10只啊。好大隻㗎啦，10只即係半磅㗎啦，至10磅匙㗎啦。咁啊，料呢有啲青葱切粒2条，紫洋葱粒2个汤匙，蒜蓉1个汤匙，干葱蓉1个汤匙，甜嘅红椒粒2汤匙。呢、這个呢係做嘅个有子汁用㗎呢啲配料。咁啊仲有个调味嘅就係椰汁6个汤匙，黄糖1.5汤匙。青柠汁1个，鱼露1个汤匙，罗望子酱2个汤匙，炸番生碎2个汤匙，同埋少少芫茜装饰用嘅。嗱，咁做法好简单。首先咧，嗰啲虾咧，我就连壳连壳一齐去用滚水烚熟佢，连壳一齐烚8分钟，留起去之后咧，浸冻水或者浸冰水即刻解冻浸冻佢，之后咧就跟住。去壳留尾去晒个壳留翻条尾，即系好睇啲啊！咁啊，跟住我哋煮个酱汁啦，烧热个镬，落啲油爆香嗰啲干葱、蒜蓉、辣椒粒啊、葱粒啊，跟住再加嗰啲椰奶同埋黄糖煮溶，煮溶咗之后咧，留去跟住摊一摊冻佢先，然之后先至加嗰啲青柠汁、鱼露、罗望子酱同埋芫茜碎落去，将佢。捞匀佢，好啦，咁再加埋嗰啲有子肉同埋嗰啲大虾落去啦，充分咁将嗰啲汁酱完全混合好，将嗰啲有子啊虾全部混合好去捞匀佢，跟住摆入冰箱冻一冻佢30分钟，咁冰凉咧好食啲啊嘛沙律啊，我摆盘嘅时间咧，我哋嗰啲漂料啊有子嗰啲放喺底啦，嗰啲大虾梗系摆喺上高啦，主角嚟嘛咁靓。跟住揾咗一啲花生芫茜碎装饰，咁就搞掂。嗱，咁呢个有子我今次用咧，系一种叫做老树白肉沙田柚，系好甜下噶。
1: 嗯，系咁大家咧最紧要买到靓嘅柚子啦吓。咁如果有啲涩涩地，有啲苦苦地，我谂做起沙律上嚟就可能效果减半啊吓。咁啊。有啲嘥心计咯，咁如果买到靓嘅柚子，其实酸有少少酸唔紧要，有啲酸甜即系带有少少酸味，其实都系可以接受，反而咧食起上嚟都好开胃，系嘛？
0: 系啊，
1: 系咁啊。头先咧有朋友问到呢、這个而家或者呢个时间咧就重复咗呢个沙律嘅酱汁先，因为我发觉咧呢个酱汁好紧要啦，仲系一个泰式嘅呢个酱汁嚟嘅。系咁咧，就喺呢度哦，同大家重复，我睇睇先啊，摆咗喺边度先。 好，咁呢个咧就系柚子肉十二个安士，老虎大虾十只，仲有葱两条啦，紫洋葱粒两个汤匙，蒜蓉一个汤匙，干葱蓉系一个汤匙，红椒粒两个汤匙。咁啊，调味咧就最紧要啦，椰汁六个汤匙，黄糖 1.5 个汤匙，青柠汁一个，鱼露一个汤匙，罗望子酱两个汤匙，炸花生碎两个汤匙。花生真系整碎佢，就喺呢度咧，就一个香味咁样嗬。头先有朋友问到，咁仲有一个芫荽少少装饰噶啦。咁头先问到呢个鲷鱼吓，咁鲷鱼咧呢个如果系照翻呢个日文咧就叫做tadai，系 dai 呀 tadai。咁咧，佢嗰个英文名咧叫做 red sea bream，red 红色嗰个 sea 就 s e a， 系跟住呢个 bream b r e a m， 嗯，系咁啊，梁师傅睇到吗？呢个
0: 听到系我睇到系啊，啱啦啱啦，
1: 嗯
0: ，red sea bream， 英文
1: 有啲讲系 Japanese sea bream， 所以咧有几个名嘅讲法吓。咁英文佢系咁样啦，但可能通常嗰啲日本城系咪都用日本名咧？就叫做 Madai，Madai，M-A-D-A-I， 唔知
0: 冇啊，
1: 英文
0: 好少用，好少用呢、這个，好少用呢个英文系啊。
1: OK，
0: 通常多数就系、
1: 是、可能日文
0: 用嗰个
1: red
0: sea green，通常佢哋如果系写即系译咧，系跟英文嗰、那个或者日文都系叫。
1: 嗯 ，OK， 好啦，咁就喺呢度。哦，仲有朋友打电话入嚟，我哋接埋佢嘅电话。系 ，Hello， 你好，系，请讲。
2: 系 ，Yeah， 系啊，
1: 你睇，请讲。
2: 翻嚟同阿梁师傅 ，Yeah， 两位好。啊，我想问下佢嗰个罗望子酱，啊，系泰国酱系咪？
1: 系泰国
0: 嘅，系冇错。你喺埋东南亚嗰啲汁酱嗰地方就揾到噶啦。
2: 哦，咁样，我想问一下咧，你除咗系用嚟做沙律酱，咁你依趟系啲虾啊啲咁样，其他即系好似整咖喱嗰啲咁样，放落去和啲鸡肉啊，或者牛肉啊嗰啲都 OK 系咪？
0: 都可以噶，总言之，佢就系酸酸甜甜嘅味道嚟啦，酸酸甜甜，佢唔辣噶，酸酸甜甜嘅啫。所以咧，即系你后嚟即系好似有啲似嗰个李柏林嗰个 sauce 啊，嗰个李柏林
1: 碟
0: 汁啊，
1: 咁样同
0: 老李柏林
1: 碟
0: 汁个味道啊，酸酸甜甜
2: 系啊。
0: 嗯，
2: 哦，咁样，即系好似苏梅酱咁上下，系咪啊？
0: 冇咁甜，冇咁甜。
2: 佢比
0: 苏梅酱就系甜，
2: 哦，
0: 苏梅酱就比较甜。佢呢个就酸，
2: 哦 okay、
0: 因为佢本身就系叫做酸子啊嘛，酸嘅比较多啲。
2: 系啊，哦，咁佢即系唔需要煮嘅咧，就咁样捞落去嗰啲酱汁一齐就得啦，系嘛？
0: 系啊，冇错啊！你当沙律酱捞落去就得噶啦。
1: 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吓，我哋
2: okay,
0: 好啊，
2: 多谢
1: 你太多谢大家。
2: Yeah, thank you，
1: 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拜拜，
2: 拜拜。
0: 好，多谢，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1: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0: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2: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了5000年的文化，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经典、文献、文物的历史记载。古人奉信天人合一和敬天之命，历经千年而源远流长。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节目，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将会讲一下为什么称古代的院长为知院的呢？

从史籍记载入边咧，我哋就会发现，负责管理一院嘅长官，因为朝代唔同而有咗院令、院长或者院尹等等唔同嘅称呼。但系到咗明清时期咧，掌管一院政事嘅长官就被称为知院。咁点解呢？知就系有主持、管理嘅意思。知院呢一个名字最早系起源于唐朝。响唐朝中期，如果有啲院暂时冇咗院令，就会由院入边辅助个官员代理主持院嘅事务。咁呢个咧就叫做知院事。但是这个辅助官只是代理性的临时差遣，并不是院令。而在五代时期是中国另一次大分裂时期，当时战乱频繁，政治混乱，所以那个时候各个院的官员腐败，院令都是由一些昏庸无能的人所担当，以致贪污受贿、苛捐杂税沉重。咁到咗宋朝嘅初期，为咗提升院官嘅管理能力，重建院令嘅威望，宋太祖就开始派遣朝廷嘅官员前去主持院嘅事务。嗰时嘅知院事仍然系临时委任嘅官职，官员本身响朝廷都有职务，所以并唔系院嘅正式长官。咁到咗宋朝嘅末年啦，就废除咗院令，直接设置了知院。而到了明朝呢，知院就成为了院级首长的正式专有名词，而清朝亦就沿用了，并没有改变到。其实管理一个院政务的行政长官，在周朝的时候就叫做院政，春秋时代就称为宰、尹或者公等等。秦汉的时候，若果一个院入边拥有一万户以上的呢，就叫做院令；不够一万户的就叫做院长。在唐朝的时候，院的设令就分为七等，而宋朝就沿袭了唐制，朝廷派去院充当长官的就称为知院事，简称知院。元朝的知院就叫做达鲁花赤，它是蒙古话。而明清时期沿袭了宋制，亦称为知院，亦即是现在的院长了。

0: 听众朋友，跟住落嚟，我会再讲一下为乜嘢古人称隐居响山林为采薇呢？薇系一种天然生长嘅野菜，亦即系俗称嘅野豌豆。它是清贫人家日常生活粮食的补充，亦是常备的青菜。采薇亦即是采撷野豌豆。咁样点解古人话隐居山林为采薇嘅呢？采薇是源自于《史记》，作为隐居山林的意思。根据记载咧，姑竹国就是商汤时候受封的诸侯，姓氏是子姓麦胎氏。他是神农的后人，伯夷和叔齐就是姑竹国国君的仔。当时姑竹君就很想立第三个仔叔齐为储君，等到姑竹君去世之后，叔齐就让位给长兄伯夷，而伯夷就认为叔齐继位就是父亲的遗愿，于是他就离家逃走了。而叔齐亦不肯继承君位，亦逃避离家出走，咁姑竹国嘅人冇办法啦，就只好立第二个仔，即系子仲为王啦。咁当时伯夷同埋叔齐两个人商量之后，就决定去投奔西伯姬昌尊老。但系佢哋到达周地嘅时候，西伯姬昌就已经去世咗啦。佢个仔武王用车载住父亲嘅灵位追忆西伯为文王，仲向东出发准备讨伐纣王添。伯夷同埋叔齐见到咁，拦住路，佢哋拉住武王坐嘅马车，劝谏佢咁话：父亲去世咗都唔埋葬，反而兴兵发动战争，咁样系孝顺咩？身为臣子仲要杀君王，可以话系仁义咩？而企喺武王左右嘅侍卫听见佢哋咁样讲，就好想杀佢哋啦。姜太公吕常就话：呢两位系忠义之人啦、啊，于是就扶起佢哋，俾佢哋离开啦。武王平定咗商纣嘅战乱之后，天下人都归顺周朝，但是伯夷同埋叔齐却对周朝嘅行径引以为耻。他们坚守节义，不吃周朝的粮食，宁愿隐居在首阳山，靠摘取当地的薇菜来到充饥，最后就饿死在山上了。他们快死的时候就作了一首歌，叫做《采薇歌》，后人还为这首歌谱了琴曲。后来那人就将采薇作为隐居山林的代称了。伯夷和叔齐并非为商纣而死，他们是为自己的国家殉难，表现了对国家民族的忠义精神。他们的言行体现的是以仁德为重、廉让为先和坚守理想的中国正统文化。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文化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日礼拜五。10月1日，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 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谎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C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
2: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是408-596-566-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3: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日我们一起来学子贡方人。原文是这样的：子贡方人，子曰：次也言乎哉，乎我则不暇。出自《论语·献问》第十四。子贡是孔子的学生，方人是指评论人家的优劣长短。次也言乎哉，次是子贡的字，次也你这样做是不是言能呢？乎我则不暇，不暇是没有闲工夫，没有多余的时间。整句话的意思是子贡评论人家的优劣长短。孔子说：次也，你这样做是不是言能呢？我真是没那么得闲啊。听众朋友，你们说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对人评头品足呢？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是不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呢？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执着，又或者是想刻意去伤害人家？一个自满的人，或者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其实对自己并不好，因为这样就阻碍了你提高，阻碍了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跟着下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题目叫做满积福虚方端。古代有一种用来装酒的器具叫做奇器，奇的意思是它是倾斜的，是侧埋一边的，倒少少水入去它就会歪埋一边，水量要好适中它才会端正。若果倒满了水，它即刻就会倾覆。古人喜欢将奇器放在自己的座位的右边来警示自己不要自满。听说这个就是座右铭这个词的起源。传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生前非常喜欢这种奇器，他成日都将它放在自己座位的右边，用来警戒自己不要骄傲自满。在齐桓公死了之后，后人在他的庙堂也都同样安放了奇器。有一天，孔子在齐桓公的庙里看到这个奇器，就叫子路倒些水进去看看。果然水倒满了之后，奇器即刻就冧了。孔子很感慨地说：哪里有装满了水而不倾覆的呢？子路请教孔子怎样才能够令到奇器不倾斜。孔子说：持满之道，一而选之。一就是不的意思，就是说在里面不翻一些水出来，这样的奇器就不会倾覆了。并且用这个为例子，教导弟子要用谦卑的态度来待人处事。孔子后来也都请人做了一个奇器，放在自己的座右以警戒自己。根据史书记载，在南北朝的时候，祖冲之也都曾经为齐武帝的仔萧子良做过一个奇器。晋朝道玉曾经也都制作了一个奇器献给武帝。清朝咸丰皇帝住的正房名为谦思堂，谦虚的谦，思考的思，他的书斋名就叫做退省斋，退是后退的退，省是反省的省。他将茶几上面摆放着一个奇器，而且上面还刻着满招选谦受益这六个字。古人这么看重奇器，实质他们看重的是谦卑不自满的美德。明朝理学家王阳明讲过这一句话：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即是说人生最不好的东西就是自满和骄傲。自满令到人固步自封，令到人自以为是，会令到自己已经有的成就毁于一旦。满招选谦受益是古人的劝诫，亦都是古今为人处事的智慧。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喺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唔知道揾边个？
1: 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喺湾区服务咗15年，熟悉湾区嘅生活同埋工作需求，拥有丰富嘅工作资源，雇主请人仲免费嘅添。
0: 揾工、揾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嘅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1: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415-788-8831，415-788-8832。
0: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2: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0: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2: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3: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4: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5: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伟兴梦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饮茶能护骨，咖啡别过量。第二个话题是糖的历史。饮茶可以护骨，咖啡不要喝过量，十年研究铁关键。每日靠一杯咖啡提神，又或是改饮一壶茶来养生，对骨头健康来讲哪一种比较着数？一项追踪长达十年的研究给了线索，长期有饮茶习惯的人骨络健康状况普遍比饮咖啡的人更好。佛林斯德大学研究员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瑞安刘向大纪元时报表示，这个对饮茶的人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茶可以算是一种具有护骨潜力的饮品。至于喜欢饮咖啡的人，重点就是不要喝过量，饮茶骨密度更稳，咖啡每日不要超过五杯。这项研究发表于营养素期刊，追踪了大约10,000名65岁以上的女性，结果显示有饮茶习惯的人骨密度维持得比较不饮茶的人稍微好一些。相对来讲，每日饮超过五杯咖啡骨密度会偏低，而每日两三杯这样的适量范围看起来就没什么问题。长期以来，咖啡因对骨头好不好一直有争论，这项研究和它补上了新的观察角度，尤其是针对骨质疏松和骨折风险较高的高龄女性。研究团队将参与者汇报的饮用习惯和十几年来多次追踪的骨密度扫描资料合在一起来分析，还特别看着大腿骨和髋骨相连的两个位置，因为髋骨颈和全髋关节这两度最容易跌倒那阵发生骨折，同样有咖啡因，为什么茶护骨咖啡就可能伤骨？研究人员认为咖啡喝得太多，骨质比较容易流失，咖啡因是原因之一。茶和咖啡都含有咖啡因，但同样一杯咖啡的剂量通常高出很多。不过只用咖啡因还是没办法完全解释这两种饮品对骨头影响的差异。高剂量咖啡因之所以可能加速骨质流失，是因为它一方面会刺激负责拆掉旧骨的细胞，破骨细胞，一方面又压住负责起新骨的细胞，成骨细胞，一拆一起之间就失去平衡。有一项试验给受试者在6个钟头内吃含有800毫克咖啡因的均用能量口香糖，结果尿液中流失的钙增加了大约77%，茶就不一样，茶里面含有特定的多酚和黄酮类，这些成分可能抵消咖啡因的部分坏处，它的本身有抗氧化抗发炎的作用，既可以帮忙骨头重新做起来，亦可能放慢骨头被拆掉的速度。瑞安刘提到，茶对体重偏重的女性好处特别明显，推测是因为它的抗发炎成分正好可以缓和因肥胖而起的慢性发炎，这方面亦有更早的研究呼应。2012年发表的国际骨质疏松症期刊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找来171名骨量偏低的停经后女性，每日给他们500毫克的绿茶多酚，大约等于几杯儿茶素含量高的绿茶。一个月内，他们的骨络代谢就出现了好转的迹象，3个月后骨头又重新生翻出来，和茶之间的平衡更趋于理想。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亦发现酒精会令咖啡对骨密度的不良影响更明显。咖啡因和酒精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长期或大量饮酒亦可能令骨头钙更加少，还扰乱调节体内钙平衡的荷尔蒙，骨络代谢因此更容易失衡。日常怎样喝才护骨？拣啱饮品，聪明选择。
茶带来的护骨效果其实算温和，但将范围拉到一整个群族来看，这种小小的改变累积起来就可能减少不少骨折案例。如果想由饮品落手保护骨头，绿茶的儿茶素含量最高，而抹茶因为是将整片茶叶磨成粉一起饮下去，可以摄取到更完整的营养。至于放不低饮咖啡的人，可以留意一下豆种和冲法。罗布斯塔豆的咖啡因大约是阿拉比卡豆的两倍，而冷萃咖啡的总咖啡因通常亦比一般冲煮的咖啡来得高。不过瑞安亦强调，没有哪一种饮品是万灵丹，真正能够长期护骨的基础还是在于钙质和蛋白质都充足的均衡饮食，补足维生素 D， 再加上规律的负重运动。营养师卡拉翠曼德亦提醒，饮品对骨头的影响从来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同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

0: 等。去年九月，他还使用任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期间取得的公务护照前往亚曼，并非法越境进入也门，企图和胡塞高层建立联系，但未能抵达目的地。返回美国时，艾拉布迪方称自己是去执行导弹防御系统检查任务的。调查期间，艾拉布迪还向 FBI 卧底人员提供了太阳能发电机及通讯设备测试、改装方面的技术协助，并讨论如何提升胡塞武装的通讯网络。如果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成立，他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这个是他2024年卸任后首次访美。蔡英文办公室礼拜五证实，他受史丹福大学该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邀请，将在10月7号出席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并发表开幕演讲。蔡英文卸任后已经访问英国、法国、德国及加拿大等国。蔡英文表示，这一次访美，他将分享台湾经验，以及如何在科技发展、民主韧性以及国家安全之间应对新挑战。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聚焦人工智能、自主载具、太空技术、商业情报等新兴科技，以及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国家安全与社会人性的力量。此外，蔡英文预计10月8号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主题围绕民主、人性与全球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将作开场介绍。蔡英文还将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蒙德对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我是 Jack， 下面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早上，圣米迪欧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迪欧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早上7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说，单是过桥就花了足足两粒钟，令到很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朝早大概6点半，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令到四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8尺高的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和停电有关。 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降低。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还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 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 表示，直升机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坠落，最后在距离岛最不远的海面坠入水里面。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找到失踪人士。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另外一名机组人员重伤，一名乘客受轻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确认，失事直升机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号，会运往安全设施进一步检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号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其中 Pasadena 和 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0月1号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 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加州州长选举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 Harry Becerra 和共和党的 Steve Houghton 星期三晚在 CNN 举行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两个人就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和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生活成本方面， Houghton 主张免除个人头$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同时取消汽油税，认为减少政府征税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会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开支。住房方面， Hough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的相关收费，并让各县竞投兴建10座新城市。 Becerra 就主张减少住房审批障碍，扩大首期援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建设目标。两个人在人工智能监管和移民政策方面亦有明显分歧。Becerra 表示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造成的影响。Hough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将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遣返。至于荷里活，两个人都支持采取措施，令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当地。东湾公园枪杀女婿案有新进展，77岁的陈世丽和丈夫张秀勇被控枪杀女婿。陈世丽的律师 Curtis Briggs 星期四表示，陈世丽计划提出无罪抗辩，辩护重点会放在死者过去涉嫌对家人做出的虐待行为。Briggs 表示， 根据他审阅的法庭文件，死者麦坚士当时情绪暴躁，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并形容相关行为对家人构成危险。律师又提到一宗2010年的事件，指麦坚士涉嫌在一次争吵期间捉住妻子 Candice Zhang 的前臂，令他撞到咖啡台边，造成上背部脊椎骨骨折。至于张秀勇，代表他的公设辩护律师 Jenny Otis 星期四要求法官安排医疗评估，但没有透露评估的具体原因。目前这对夫妻两人都需要在法庭上使用普通话翻译，案件仍然进行当中。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星期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谎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告诫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星期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 C 世代青年主导的将狼人民党及学生 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只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北京针对 AI 人才的出境管制，制出了最独立的升级版。这一次不单止是专家本人，连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想踏出国门半步，都要面临无死角的层层审批。而将镜头猛然拉向社会的另一边，在广州的深夜街头，一位31岁的网约车司机为了每日区区300元的续命钱，静静猝死在日夜奔波的方向盘上。一边是塔尖的大脑被当作战略资产或地为奴，另一边是塔底的血肉被当作廉价耗材无情榨干。当一个庞大的系统只能够靠住扣押护照来防止精英逃跑，靠透支人命极限来维持表面运转，这个究竟是崛起的阵痛，定是大厦将倾倒前最刺耳的警报？你好，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这两日彭博社猛料频出，刚刚讲完北京开始一对一盯紧富豪的海外资产，紧接着又爆出了一条令整个中国科技圈背脊发冷的消息，北京正进一步收紧 AI 人才的出境限制，而且推出了最新亦都最狠的升级版。这次的爆料有两个令人感到窒息的重点。第一，管制范围直接株连家属。这次限制令的触角已经整整扩大到核心研发人员的配偶和子女身上，也就是说，就算这些高层的直系亲属只是想趁住11长假短期出国旅游散心，亦可能需要事先经过层层严格审批。第二，筛选标准是彻底的黑箱，官方根本没有按你的职位探头来划线，而是采取了一个极其主观的标准，你对国家 AI 发展的重要性，这个意味着评估是个案认定的，没有标准答案，外界根本不知道这张网究竟杀到有多大。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记突如其来的重拳，但如果你仔细总结分析，这个其实是一场处心积虑的关门行动， 我们不妨静下来将时间线拉长，看看这一煲温水煮青蛙的水是怎样一步一步烧到沸腾的。这件事其实由去年就已经埋下伏笔了。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早在2025年初，官方就已经在私底下建议那些顶尖的 AI 企业家和研究员最近没事不要去美国了。当时的理由听起来还挺冠冕堂皇的，怕你们在美国被扣留成了谈判筹码。毕竟孟晚舟事件的阴影还在，大家也就顺理成章地将它当作是一次保护性劝阻。但到了今日，也就是2026年的5月26号，彭博社第一次捅破了窗口纸，这个已经不再是劝阻了。政府部门直接开始要求阿里巴巴叠释这些私营大厂的资深 AI 研究员和高层，出境前必须预先审批。那个时候水温就已经开始，你以为这个就到底了吗？并没有。就在2026年9月15号修订后的出入境边境管制条例正式实施，一边就加了一条与危害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行业挂钩的出境限制条款。大家听懂没？以前拦住你用的是行政手段，私底下打招呼，现在直接为你上了成文法的紧箍咒，将你个人的肉身自由和国家技术安全死绑定在一起。接着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彭博社九月尾的最新爆料，直接将一个锅的盖彻底焊死了。这套政策打下来并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来看看两个极具标志性的真实案例，看看这套国有资产化的铁拳是怎样实实在在地打在人身上的。第一个是今年红透半边天的叠释创办人梁文峰。叠释的开源模型听起来似乎很犀利，梁文峰亦都几乎被捧成打破美国技术垄断的民族英雄。但结果呢？据报道，这位民族英雄本人已经被施加了旅行限制。你帮国家争光，国家给你的最高奖励是将你的护照锁入保险箱。第二个案例更诡异，是 Manus 的两位创办人萧宏和桂奕超。去年12月，直谷巨头 Meta 挥舞住大约20亿美元的支票，想要收购这家 AI 初创公司。这个本来是中国创业人士出海的一个神话，连他们的母公司蝴蝶效应总部都已经迁到新加坡了。结果今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直接以国家安全为由，一刀杀停了这场收购。更加狠的是，在调查期间，这两位创办人被直接禁止离境。北京之所以要落咁狠的手，其实是几种焦虑加在一起的，将决策层逼出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害妄想症。第一层是 AI 人才自然白热化引起的肥水不流别人田，叠释开源模型令中共官方欣喜不已，同时中国本土的晶片厂商已经夹硬抢下国内 AI 加速器市场大约 41% 的份额。北京看到这些成绩，心里面就在这权衡着这些突破背后的原动力是这一班天才的大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些人力资本死死锁在国内，绝对不能够被美国人挖走。第二层是中美模型叠战引发的技术外流焦虑。就在9月初，美国的 NASA、CISA 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罕见发布了联合预警，直接点名叠释、月之暗面、阿里巴巴、Minimax、佳若星神、智谱这六家中国 AI 企业，指控他们未经授权征留美国的尖端模型。第三层就是深层的谈判筹码、思维和人质逻辑。官方说怕人才去了美国被扣留做筹码，据说其实只是讲了一半，另一半没有讲出口的逻辑是他会被你们去美国变成美国威胁我的筹码，不如我先将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扣在国内变成我手上的筹码。以前很多科技精英喜欢玩先家后人的手法，老婆、细路仔先出国陪读，资产转移出去，自己留在国内继续赚高薪，风向不啱，随时买机票走人。现在家属纳入审批，直接将这条退路在源头就砍死。 就算你因公获准出国开会，只要老婆细路仔仲喺国内，佢哋就成咗无形嘅质押物，迫使你必须按时回国。呢度边度仲系管理科嘅人才？呢度分明就系喺度管理一座冇围墙嘅全能监狱。你可能会问，好地地点解突然间有咁极端嘅手段？因为外面嘅天已经阴到就嚟落冰雹啦。呢一项边境管制政策根本唔系乜嘢科技繁荣期嘅未雨绸缪，而系实质经济急速下坠时嘅激烈应激反应。我哋睇下最近其他几个一线城市嘅社会新闻，就会明白呢一套强行留人嘅组合拳喺点样嘅背景下先至打出嚟嘅。我哋先将焦点移到中国经济嘅绝对天花板上海。过去我哋总有一种迷思，觉得经济再点样差，大城市总系有信心嘅，上海嘅有钱人同中产总系有消费能力嘅。但是如果你睇到上海今年前八个月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你会真切咁感受到乜嘢叫做自由落体，乜嘢叫做预期崩溃。今年一到二月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消费零售同去年同期增长了 7.2%。当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经济复苏了，上海不愧是先锋。但这啖气还未喘匀，三月份增速就插水式跌到了 1.9%。到了四月份直接跌破冰点，变成了负增长 1.3%。咁就见底啦咩？并冇，接落嚟嘅几个月简直系一路狂跌。五月份负4.7%，六月份负5.5%，七月份负6.3%，直到啱啱公布嘅八月份最新数据，呢、这个跌幅已经扩大到惊人嘅负6.7%，连续五个月衰退，而且每个月下跌嘅幅度都喺度加速扩大。呢、这个就讲明咗乜嘢？讲明了经济的通缩，消费的凋零已经是全局性的，无死角的了，连上海的有钱人和中产都将银包死死揞住，不愿意或者不敢消费了。宏观数据听起来总有些遥远，我们来看看真实的上海人是怎样生活的。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他在上海原本计划今年买一架15-20万的车，现在直接取消不买了。以前他和太太至少每个礼拜要去一次餐馆吃餐好的200-300元，现在几乎完全不在外面吃饭了。两年前他们就计划生个 BB， 现在看看这个形势，生 BB 的计划无限期向后推，就连手上那部手机本来是两年换一次，现在这一部已经用了三年，他咬咬牙说估计还可以再用两年。唯一多使咗钱嘅係买咗件衫买鞋，但亦都只係微乎其微嘅增长。点解会变成咁样？呢位网友喺最后写咗非常心悒嘅一段话。佢话，归根到底，我喺楼价最高嘅时候买咗房屋，后嚟又经历咗一次失业。而家嘅我睇到缩水嘅楼价觉得郁闷，諗住随时可能再次失去工作觉得恐慌。我而家手头上有啲现金，一部分存起嚟当救命钱，剩低嘅全部都攞去提前还楼与按揭，乜嘢大额消费能够悭就悭。如果话上海嘅中产系喺失去预期，咁广州嘅底层失去嘅就系生命本身。9月14号有一则噩耗在网约车司机的圈子里洗版，令无数网友泪目。一位网友叫做广州卷王的四川籍司机，猝死在他日夜奔波的广州街头，年仅31岁，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亦都没有盛大的落幕。只有他亲家姐在短影片的账号上发布的一则简短的附文。我们翻看一下这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他自杀，父母伤亡，无依无靠，世间的冷暖和生活的苦难早就烙印在他身上，孤身一人在广州漂泊多年，死悭死抵，好不容易在去年娶妻成家，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一点光明。本以为往后都是安稳，边个估到新婚未到一年就是骤然的生死永别。他为什么为自己起名叫做广州卷王？ 在他的短影片账号简介入面写了一句特别戳心的话，其他人撞南墙是为了回头，而我是为了撞到。短短十几个字道尽了底层打工者骨子里的执拗、无奈和不甘。为了生存下去，他每日在线跑车时间最少不低过十个钟头，昼夜颠倒，挨夜奔波是家常便饭，但是令人心酸亦都最令人感到窒息的现实是什么？在目前这个极度饱和的市场里面，他拿命搏一日的收入居然只是区区三百几元。就在8月10号，也就是他离世的前一日，他还照常更新了动态为自己打气，自己选的路不偷不抢，坦然自在，加油干。边个亦都想不到这句励志宣言竟然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言。广州卷王绝对不是一个个案，在经济失速的大背景下，青年失业、大厂裁员，所有日出来的劳动力全部涌向了网约车和外卖这个最后的生存蓄水池。当生活的重压层层加码，当300元的营业额需要拿十几个钟的挨夜去换，健康就成了底层老百姓唯一能够可以拿得上台去牺牲的成本。我们来看一组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显示2023年中国企业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48.9 小时，创下历史新高，换算下来一年工时超过2500个钟头，位居全球前列，远远摆脱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大家心里面都清楚，这个还只是经过休息和超过2500个钟头，位居全球前列，远远摆脱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大家心里面都清楚，这个还只是经

0: 虽然是他们用尽了青春和血汗，但就始终未能够走出这个从不肯善待他们的系统，最终都变成了这台庞大机器里面随时可以被牺牲被替换的耗材。将这块拼图拼在一起，事件的轮廓就很清晰了。经济面临失速，地方财政很快光顾，官方现在既不给出充裕的研发资金，亦都无法提供一个能够帮助技术赚大钱的繁荣市场。又怕人才走晒，最后只能够祭出大棒，用行政强权将 AI 人才当作战略物资，实施人身禁锢。但创新的规律是几份官方文件就能够扭转的吗？这笔账其实好好计，这种逆势而为的手段必然会招来四种严重的反噬。其一，海外顶级专家的完全断流，消息一旦传闻，入得来出不到去，甚至连累家人，就会成为海外华人圈入面的共识。到那个时候，无论你在国内开出几咁吸引的重金，海外顶尖的学者、工程师和留学生，归国意愿都会立即降到冰点。以前那些引才项目的招牌算是彻底打烂了，全球高端智力回流的大门等于是自己由入面锁死了。第二，搞 AI， 无论是什么 transformer 架构，定是开源生态的繁荣，靠的全部是全球范围内最高密度的思想碰撞和演算力对接。你用层层审批将国际交流的门堵上，境内的研究者很快就会陷入信息孤岛，变成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更加拿命的是，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是靠刺刀催生不出的。当然，科研人员失去了安全感和迁徙自由，最理性的生存之道就是形式主义科研，大家一起拆指标、套补贴、搞技术造假，然后在体制内舒舒服服集体躺平。第三，跨国巨头并不傻，好像微软、亚马逊这些在华设立研究中心的外企，一看这种人身管制的姿态，为了逃避合规和人权风险，只会加速将研发团队撤出中国。而那些真正有野心、有全球视野的中国本土科技巨头，为了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团队，亦会被迫加速将最尖端的项目转移到新加坡、北美或者欧洲，去寻找不受人身控制的离岸安全岛。其实历史早就给了答案了，将知识分子当成战略物资严管起来。苏联当年就做过，结果呢？在封闭的体制下，你或者能够逼到他们仿制出落后一代的军工产品，但你永远永远都无法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孕育出那种引领时代的跨世代的创新浪潮。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正滑向深渊时，最应该做的是放权、是开放、是激发社会的活力。但现在呢，官方反而试图用冷战时期的边境控制手腕，将最顶尖的智力资源死死锁在境内。这里除了将那些原本应该去开拓星辰大海的顶级专家生生逼死在制度的笼入面，除了加速中国与全球顶尖科技的彻底脱钩之外，还可以改变什么呢？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近日，知名导演冯小刚接受凤凰周刊专访的时候，讲出了一番在全网引发很大争议的言论。他轻描淡写，甚至还有几分得意话给记者知，我而家根本唔入戏院。点解唔入？冯小刚讲咗一个令所有人都愕然嘅理由。我食烟，不过戏院唔俾食烟，要一个食烟嘅人两个钟头唔食烟，呢一部电影要几吸引人先得。佢跟住仲话，喺自己嘅豪宅入面有大荧幕电视，有高级音响，可以随时揿暂停，可以一边饮酒饮茶，仲可以睇滚动留言。一番说话一出，网络评论立即轰动，有人讽刺佢嘅自私，话公共场所所有两个钟头唔食烟系基本嘅教育同自制力， 乜嘢时候

连烟瘾都成为不看电影的挡箭牌。更有犀利的影评人指出，一个号称要引领大众审美的老牌导演，连自己都懒得入市场一线，将自己匿埋在豪宅那里吞云吐雾，闭门造居，难怪这几年拍出来的全部都是烂片。在今次的采访，冯小刚不单止讲了食烟，他甚至主动重提旧事，想帮自己2017年那单轰动全城的垃圾观众论翻案。他说，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垃圾电影票房高是为什么？他埋怨现在的观众没有深度思考力，他甚至还公开对投资人鞠躬道歉，说自己新上映的电影找特务涉到入狱血本无归。他还说，不是套戏拍得衰，而是被网民非理性网暴害死。他到底愿紧戏院不给食烟，还是想遮丑掩饰自己被时代无情抛弃的心慌慌？那个曾经拍出甲方乙方、天下无贼、集结号，甚至在晚年狂扫14亿票房，引发全民轰动的芳华的冯小刚，为什么在今日沦落到新片无人问津，只能够在网上和观众打口水战的地步？今日我们就借冯小刚这支熄了的烟，撕开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加速死亡的残酷真相。冯小刚为什么要突然对着个镜头大吐苦水？原因非常简单和现实，他部新戏蚀到渣都没有。这部由他亲自执导的新片《找特务》，由镜头那一刻开始就拿尽排场，做足气势。为了帮这部片做宣传，冯小刚动用了他在北京电影圈累积了几十年的强大人脉网络，连一向在娱乐圈极之有份量的韩红都亲自落场撑他，卖力宣传。照常理，老牌名导演加上全部明星阵容，在传统的票房公式入面起码都有5亿10亿进账。不过最终的市场成绩单是怎样？票房竟然只是收得人民币1亿1900万。在中国的院线拆账制度底下，扣除了戏院和院线抽走的将近六成，片方最终落袋的票房拆账只是得过4000多万。而冯小刚在访问亲口承认，这部片的制作成本是1亿6500万。换句话说，这部戏直接令背后的投资老细净蚀超过1亿。面对这么惨烈的滑铁卢，冯小刚在访问入面是怎样说的？投资人蚀了钱，他就低声下气，班观众真金白银拿50-60元入戏院，简直是贴钱买难受，反而还被他反咬一口，闹观众是一班没有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其实早在2017年，冯小刚就讲过那句名言，中国垃圾电影这么多，大半是因为有垃圾观众捧场。到现在隔了这么多年，他试图用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来拿回尊严，不过本质就完全没有变。总之我套电影卖得不好，就一定是现在这一批观众有问题。不过冯导演就似乎忘记了，市场是最诚实的。早年他拍《没完没了》，观众肯埋单出钱捧场，他拍《手机》，观众拍手掌叫好，甚至他拍充满伤痛和反思的《1942》，虽然票房没有预期那么好，不过大家都依然敬佩他的骨气。不过为什么到了今日，他甚至找成班老友出面和四出球院线比档期，观众就连望都懒得望一眼？因为观众已经发现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和老百姓一起踎在街边吃饭盒，甚至民间疾苦的冯小刚。讲到冯小刚，我们一定要讲一部作品，就是2017年上画的《芳华》。无论今日大家怎样批评冯小刚的言行，一个无可否认的共识是，《芳华》是他导演生涯晚期之中最有震撼力，亦都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最完美的作品。在那个讲流量、低俗喜剧横行的年代，《
方华凭住极为争议的历史视角，足足狂扫了人民币14亿票房，引发了由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到后生仔一代的集体喊到崩溃。那个是冯小刚最后的巅峰。不过在某种意义上，那出戏亦都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次回光返照。今日我哋一定要问一个残酷的问题，点解过咗短短几年，唔单止系冯小刚，就连成个中国影坛都再拍唔出第二部《芳华》呢？要解答呢一个问题，我哋就必须要解拆《芳华》嘅入面，睇下撑起呢一部神作嘅三条真正顶梁柱。第一条顶梁柱就系嗰个被刻意隐藏密走嘅名《阉割令》。好多人以为《芳华》是冯小刚的个人伟大创作，不过明眼人都很清楚，《芳华》的灵魂 80% 是原著作者兼编剧《阉割令》给的。冯小刚的脑入面装满的只是部队高层子弟对民工团女兵青春肉体的迷恋，是红色岁月里面带着荷尔蒙气味的浪漫情怀。如果只是得冯小刚，芳华充其量只是一个特权阶层长大的老男人的自我陶醉。在阉割令用他好像手术刀咁冰冷和慈悲的不足，帮这个浪漫故事注入了残酷的骨髓。在阉割令写出了集体主义对活雷锋刘锋的个人绞杀，在阉割令写出何小平由农村去到民工团，换了一身绿色军装，依然摆脱不到被欺凌、被唾弃的宿命，亦都是阉割令大胆将不足伸向那场几十年来边个都不敢斗的禁忌越南战争，同埋老兵退伍之后在改革开放浪潮入面被体制特权无情抛弃，在底层搵食被现实毒打的血淋淋真相。不过今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阉割令三个字在国内互联网的影视版权系统入面近乎消失。没了阉割令这种拥有宏大历史视野又有批判风骨的顶级作家，冯小刚的创作老本一下子就被人连根拔起。他手上剩下的只有那些无关痛痒的都市爱情故事和迎合时代的保守安全剧本。第二条顶梁柱是早已经删埋了的题材安全天窗。大家还记不记得，芳华在2017年9月上画前夕经历过一次极度惊险的临门一脚被抽起。当时全国预售已经突破了40000场，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不过偏偏在公映前几日突然被上头勒令抽起。冯小刚在上海发布会当众流眼泪鞠躬。为什么会被抽起？因为他踩中了三个绝对的地雷。第一，正面呈现中越战争的惨烈和残酷，一下子打破了战争片那种伟大的英雄神话。第二，民工团内部特权阶层的虚伪和利益垄断。第三，亦都是最敏感的一条，退伍伤残老兵的生活困境和维权的辛酸。当年芳华最终能够死里逃生重新上画，纯粹是因为咁啱得咁巧弯车边过了审查全面收紧之前最后一道门了。不过之后呢，影视圈的审查标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重整，文革反思不准斗，历史重创不准揭，体制阴暗面一定要避开，底层苦难最后一定要大团圆结局。试问去到今时今日，就算当初那份完整剧本原封不动地摆在台面，还有哪间影视公司敢抌钱拍？又有哪个审查员够胆签字放行？第三条顶梁柱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资本野心。拍芳华的时候，背后是华谊兄弟最如日中天黄金时代尾声的全盛期。黄宗军和黄宗女可以为了冯小刚的一个情怀随便扔几千万去1:1
还原民工团大院，甚至由得他在战场戏入面挥霍几分钟一镜到尾的超高制作成本。不过好快，现时税收风暴杀到，大金主鸡飞狗走，华尔兄弟狂蚀几十亿，面临破产，连老板都被逼要卖字画来还债。当不计成本的老细神话破灭，当审查的红线越画越密，当最犀利的文学大佬被全盘踢出局，冯小刚拍不出方画，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创作大限，而是整个时代的创作土壤已经彻底变成沙漠。电影行业的全面萧条在今年中秋档期迎接了一场耻辱性的大爆发。根据猫眼专业版的官方数据，2026年3日的中秋小长假全国电影总票房竟然只得人民币2亿6900万。2亿6900万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下子跌回去13年前，即是2013年的水平。更讽刺的是，整个档期有几十部国产新戏一窝蜂地上画。不过你估下票房冠军是哪出戏？竟然是一部五年前上过画的旧外语片，重影版的《复仇者联盟4》。好多行业专家和导演又开始找借口了。他们说，那是因为短剧爆发，甚至还有人说，这个是因为 AI 生成技术太发达，抢走了整个娱乐产业的市场。观众真的被短剧抢走了吗？那你怎样解释今年8月份在中国影坛引发海啸的另一个奇迹——动画电影《牛奶》？这一部叫《牛奶》的戏，制作成本低到离谱，它是由一对母子在没有任何大金主支持、没有宣传的情况下，用了部旧的二手电脑，纯粹一格一格手搓逐格砌，用了五年时间制作完成的。坦白说，它的画面粗糙到好像小学生做的 PowerPoint， 画风古怪，动作僵硬。如果跟回荷里活或者传统影视学院的工业标准，它简直是一部超级烂片。不过偏偏就是这样的一部戏，竟然一路逆袭狂扫了超过6000万票房，甚至去到中秋档期，无数后生仔约埋一起入戏院睇，就是纯粹为了这只笨拙古怪的牛。点解一部精致的大导演新片冇人问津，而一部粗糙到极的手搓公仔动画反而可以引爆全网？答案只有这一句，全世界忍受假大空实在太耐了。而家呢啲院线大片塞啲乜嘢俾你睇，动不动就话投资2-3亿，大半去咗明星嘅天价片酬，同埋表面睇落好抢眼嘅之一电脑特技动画。不过只要你揭开嗰层精致嘅包装纸，里面装嘅全部都系计算，用大数据计出嚟嘅情绪爆点，用演算法做出嚟嘅审查安全题材，虚浮无聊的说教，尴尬无伦的无聊食字夹，一系就冷冰冰冇灵魂的 AI 工厂式倒模出嚟的痕迹。那些电影表面好靓，核心就散发住腐朽和虚伪的恶臭。反观牛奶，它虽然是粗糙，不过它难得嚟够坦白，难得嚟够真诚。它没有大金主高高在上的姿态，冇名导演傲慢的说教，佢是作者一笔一画带住人的体温画出嚟、砌出嚟的。观众真金白银买飞睇牛奶，根本不是因为佢的艺术水平有几高，咁是全体观众一起玩的行为艺术反向投票。观众是用紧自己的荷包向整个影视产业呐喊。在访问的最后，冯小刚叹了一口气，在那声叹气入面有他对市场的不了解，不过可能亦都有他根本不敢讲出口的恐惧。他将大家不入戏院归咎于冇得食烟，将票房扑直归咎于观众不识思考。不过其实他心入面比边个都清楚，在今日的环境底下，他就算戒埋烟，他就算日日在戏院入面，他都已经永远找不回当初的自己。
一个导演的生命力，来自他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敏锐感知，来自他敢于揭开伤疤的勇气。这个绝对不只是冯小刚一个人的悲剧，这个是整个中国电影工业的系统性萎缩。而在生存焦虑蔓延，每个人都精打细算的今日，哪个还愿意为一出既不会引发思考又提供不到纯粹快乐的劣质电影去浪费两个钟的人生？冯导演大可以在他间价值过亿的豪宅里面点一支烟，望着个大电视，一边饮茶，继续享受他高层精英生活的安逸。他大可以永远都不再行入戏院。不过他改变不到的事实是，那座曾经给过他无数荣耀，亦都见证了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圣殿，正在他自己的高傲和冷漠之中加速倒冧，成为一座空洞的废墟。当一个时代的名导演开始怪责观众，当观众开始用狂欢烂片来反讽，去嘲笑整个系统的时候，这场好戏的银幕其实早已经静鸡鸡落幕。在这间荒芜的戏院入面，熄灭的不只是烟头，更加是整整一代人的电影梦。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就是川集会之前啦，睇到咗川普已经出咗高格调嘅呢个高格嘅规格吓，去接待呢个习近平啦。咁啊，究竟有咩用意呢？一阵会同大家讲下。但系喺民间方面咧，民间团体抬棺材要为中共送终，咁啊，点样去搞呢件事呢？其实都相当之有意义嘅，或者系有意思嘅。咁亦都睇到咗黄之锋嘅一个几年前嘅纪录片咧，突然之间意外咁冲上咗榜首，点解呢？当然系同中共要迫害黄之锋有关啦。咁亦都睇到咗香港嘅呢个德望学校吓，咁啊突然之间出咗一个 memo， 我讲紧嘅毕业短片咧，禁用广东话咁样，即系粤语啦，咁啊令到咗大家愕然嘅，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呢？校长又点样来澄清呢？咁我哋一阵会都会同大家讲讲呢啲内容嘅。咁如果你感兴趣我哋嘅话题嘅话，请你点赞、订阅、留言同埋分享嘅吓。咁先讲下川集会前夕先。咁因为呢个系而家最关注嘅一个内容嚟噶啦。咁睇到咗咧，白宫宣布咗话，习总要喺9月24号咧访美。咁相对嚟讲咧，就提前咗好似美方之前讲紧嘅白宫宣布是24号，但是现在呢其实中方宣布的是23号，咁比美方宣布的是早日。为什么呢？一阵会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咁会有什么呢？会有来自美军的各个军种有成479名的官兵展示的。咁仲有 B2 隐形轰炸机同埋四架呢个 F22 猛禽的战机咧偏列飞过白宫上空，咁啊可以讲紧相当之高规格啦。仲有咧就系总统嘅呢一个礼炮啦，陆军嘅号手啦，同埋海军陆战队嘅仪仗队啦，咁啊呢个亦都系相当之高规格噶吓。呢一种规格系九年前第一次川集会冇嘅，咁甚至乎比好多传统盟友嚟美国访问咧都要隆重得多吓。咁所以好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啦。咁川普做咁大阵仗，做咁大嘅呢个大龙凤吓，系为咗咩呢？咁平时睇到咗 Trump 咧对华嘅态度相当之强硬嘅，又出关税，又出口管制，又贸易战吓，一轮一轮咁对华嘅呢个咁嘅炮轰或者实施政策嘅。咁点解呢一次咧用国宾级嘅呢个规格咧嚟呢个隆重接待阿习总咧咁样？咁系咪阿 Trump 有啲咩要中共让步，又或者系佢有求于人习总咧咁样吓？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呢啲情况嘅，包括咗政府方面同民间方面嘅。咁啊，先睇下呢个川集会之前佢哋两家准备咗啲咩先。咁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吓。咁而家睇到咗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除咗嗰啲隆重嘅接待之外咧。其实准备工作方面就是财政部长特在9月20号到21号在这个纽约的JP Morgan 的总部这个接待了副总理何立峰傾了一轮。当然我也代表格里尔也有出席的。傾了一轮之后现在出了来几大的这个可以讲是他们傾的大范畴。第一就是关税要不要这个优先。咁因为11月10号呢就到期㗎啦。咁双方而家要决定系咪要延长啊，到目前为止佢哋傾完之后呢冇答案㗎，要睇佢哋两个见面嘅时候先有答案㗎。另外一个就系稀土供应啦。咁稀土供应嘅话到目前为止，因为就算系西方国家喺度投资緊稀土嘅呢个供应链嘅话呢都系需要时间㗎。呢一个呢亦都系以时间换空间的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的。所以稀土供应方面呢亦都有可能是美方要求要达到预期的目标。中方呢一定要承认这样东西可能呢亦都令到美方满意的程度。就是稀土供应这方面。人工智能方面呢这一次可以讲是都一大亮点，亦都是一个石头认为是形式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一次双方都傾掂咗一样嘢，就话 AI 国家安全事件通报机制要成立呢一样嘢㗎。咁咩意思呢？就係仲有一个突然
突发事件嘅热线添，即系呢个通报机制入边咧，有一个热线，约定咗两个月之后咧喺深圳再见一次面，咁啊倾细节啦。不过留意一样嘢咧，就系美方明确咁讲到咗，第一，先进嘅 AI 晶片同埋半导体出口管制咧，喺今次嘅讨论范围之内咧系冇嘅，唔喺呢个范围之内。咁换言之咧 ，AI 嘅对话咧，倾嘅系咩咧？是风险通报，不是谈的技术合作，这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其实北京方面呢亦都有所保留啊，他们呢只是会交换原则性的信息。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算法啊、训练数据啊，这些核心数据的话呢不会交出来。也就是讲紧之前不是什么这个漏斗啊这种这样的方式呢来套取西方 AI 公司的这些结果之后呢，就将它放了在他们自己 AI 入面的结果给他们用户，是不是这样东西不会交个数据给你的了。那讲来讲去讲什么呢？就讲说我们两个都不倾核心的东西了，就是成立一个通热线和一个通报机制。那么做什么呢？我认为一点用都没有，就搞了一个所谓的通报机制，根本上没有实质性作用的。到时候通话的时候要找人，可能连对口的人都找不到。经常会是这样的，以前中共和这个美国军方方面，就是中共共军和美国军方方面，其实是一个热线电话的，可以通电话的。结果呢通来通去都没通到。当然有之前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这个上一任的这个将军，就之前在 Trump 在第一任的时候曾经通过话嚟，就保证咗美军唔会喐手嘅呢一个通话通过一次。咁啊，有效嘅通话咧，其实基本上系冇噶吓。咁所以呢个 AI 从一开始讲紧话，我哋要成立热线，但系双方都唔会将重点攞出嚟讲嘅话咧，其实都系完全系形式主义嘅，系完全冇实质性意义嘅。咁呢个只不过系喺佢呢一次川集会入边咧，攞出嚟嘅所謂一個表面上邊嘅一個成果而已嚇。咁啊，仲有一點咧，就係講緊制裁伊朗啦，同埋芬太尼嘅嚇。咁呢一次聽聞咧，中方喺制裁伊朗方面咧都有相當之高嘅配合度。點解咧？好可能就係中方咧，因為佢哋對能源嘅需求問題啦。咁中東如果係霍爾木最合繼續關閉嘅話咧，咁其實對於中方嘅呢個能源購買的这个情况呢，其实是有相当之大的影响的。所以呢他同意说所谓制裁伊朗的配合度可能会在这里。咁这个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咁当然啦，除了这个行政部门之外呢，其实国会方面呢亦都有动作的。9月15号咁众议院就开了一个听证会。咁主题是什么呢？就叫做对华政策空白。咁叫咩呢？就係为什么人权必须成为咗川集会白宫嘅议程咁啊，呢个相当之长嘅主题嚟嘅。咁前议长佩洛西呢亦都有出席嘅。咁佢仲警告讲话唔可以因为商业利益而放弃人权问题喺呢度上面发生嘅咁样。我都认为係需要喺人权问题发生嘅。咁特设呢个委员会主席穆勒立尔咧，亦都去信川普讲紧几个要求噶吓。佢一要追问中共协助伊朗打击美军点解？第二咧就系收紧中共攞 AI 半导体技术嘅渠道。三就要维持对台军售嘅。四咧就系要施压放人噶吓。嗱，维持对台军售咧，而家一直传闻紧。因为习总呢一次要嚟美国咧，就先俾咗个先决条件，就讲紧话，如果阿 Trump 继续喺佢嚟美国之前咧，就卖军售嘅话咧，佢就将会取消访美咁样。咁啊，听闻阿 Trump 咧就将对台军售咧延伸到年尾咁话。咁啊，而家未知吓。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都叫做稍微让步啦。咁另外一个咧，就但系起码有一样嘢，听日。Trump 应该是见这个高市早苗的，再谈关于台海的问题。那这个呢希望 Trump 在对台湾的问题上面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或者是比较坚定的立场，这个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叫不要叫 Trump 做很多事情，就是叫 Trump
坚持翻原嚟美国嘅路线或者美国嘅立场就够噶啦，基本上咁样。咁啊，系会唔会施压放人咧？呢其实就系同人权有关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众议院特设委员会嘅主席穆勒纳尔咧，其实佢系非常之清楚讲紧呢样嘢噶啦。咁呢度当然系啱先讲紧嘅一个小插曲，就系九月四号嘅时候，阿川普其实系即系白宫啦，就宣布咗话习总会24号先嚟，咁但系而家习总提前一日系9月23号就嚟噶啦，咁即系讲紧咧，本身系24小时访问呢个白宫嘅，即系访问美国嘅，而家变咗两日吓，咁第一个习总去虚晃一招啦，就俾咗个面啊，川普啦，就讲紧诶好啦，咁你嚟两日，咁我都嚟两日啦，咁样系咪？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个情况下，咁佢哋阿 Trump 都设埋呢个非常之隆重嘅国宴俾你，咁你仲唔嚟？咁点搞系咪？咁呢个其实非常之重要噶。咁之前其实咧喺印度嘅时候，咪传出阿习总嘅身体出咗问题噶，系咪？咁当然后嚟又话有好多个角度入边讲紧佢唔系啦。咁但系呢啲角度入边系咪真系咁样咧？就难讲啦。咁所以咧，但系阿习总又冇参加呢个印度举行嘅金砖国家嘅晚宴，咁啊一直都传闻佢话健康有问题咁样。咁我今朝其实睇到咗一个X 平台嘅量率都好少，话习总挂咗老衬添，咁当然唔会啦。咁呢个亦都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佢话要嚟啦。咁呢一次嘅规格，其实夸张到咩程度咧？咁同大家讲咗一样嘢啦吓。咁因为讲下 Trump 点样做嘅，廿三号阿 Trump 亲自会去到安德鲁嘅呢个联合基地咧，都空军基地啦，去接机。咁呢个系不同寻常嘅。咁平时阿 Trump 咧接见呢个外国元首咧，多数都系喺白宫迎接噶吓，好少亲自去机场嘅。咁上一次去机场迎接咧，就喺阿拉斯加嘅时候见普京。咁而家可能咧就俾翻一个面阿习总同普京平衡一下吓。咁等阿习总咧唔好心理唔平衡，咁嚟到呢度倾嘢都好倾啲。咁呢个其中一个。咁另外24号嘅时候咧，在白宫会举行欢迎的仪式，就包括了阅兵啦。啱先讲过479名的这个军官展示军事的展示啦，同埋海军陆战队的无声的叫做转牌奶炮啦。咁亦都有这个陆军号手的表演啦。咁仲有就是我哋啱先讲的 B2 光炸机同埋四架F22 嘅猛禽呢个飞机咧飞过呢个白宫啦，咁睇到咗入边亦都讲紧话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啦，咁会同阿彭丽媛啦去呢个史密森尼亚洲呢个艺术博物馆做文化交流添，咁样吓。咁晚黑咧就白宫嗰度嘅东莞咧就有国宴，咁呢个就系而家根据北京之前咧仲要讲紧话要求攞成半个呢个国宴嘅位置吓，咁呢个系俾白宫拒绝咗，咁最后咧大约嘅呢个规格咧几多咧？100个席位左右吓，咁呢咁嘅情况嘅，咁中方方面可能想邀请多啲人嚟啦，但系而家拒绝咗啦，咁呢个好明显啦。咁25号咧就系习总要翻中国大陆啦，咁喺翻中国大陆之前咧，早上先有一个茶叙。然后咧，再参观呢个国家博物馆。咁上一次Trump 去到咧，就参加呢个天坛，参观天坛啦。咁呢一次咧，就参加国家博物馆吓，主要讲下咧，美国建国250周年，咁啊呢个为主题，咁啊讲下美国嘅历史，咁就送习总翻归噶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情况啊。所以南华早报咧就形容呢一次中美外交咧，基本上两天咧都系四人约会咁样吓，咁样一个情况啊。咁当然佢哋入边仲有系大家坐低出嚟倾嘅，最后最重要嘅嗰个咧就喺24号嗰日举行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系呢个咁嘅编排嘅。咁呢一度咧就要讲一讲点解要咁高规格啦吓，系咪 Trump 咧有求于人啦？咁呢度咧其实有几篇嘅，有啲人讲紧嘅咧，就之前讲嘅咩高关税啊、出口管制啊、几行施压啊。似乎冇达到好效果，其实唔系嘅，系达到咗一定嘅效果吓。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使乜呢个关税咧，又要嚟呢个继续延续嗰、那个
凍結嘅呢個程度咧，係咪？因為呢一次入邊嘅幾個要求入邊咧，第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講緊嘅呢個關税問題啊嘛，咁啊要優戰啊嘛，係咪？咁呢其實肯定佢係呢個最高規格嘅呢個施壓係有用嘅啦，呢、這個關税啦，係咪？關出口管制嘅話，高科技好明顯係有用嘅啦。咁呢啲亦都係咁樣嘅嚇。雖然過去幾十年中共喺呢個製造業方面咧，不斷咁擴大，但係其實近年嚟嘅咧，其實已經係揸咗好遠噶啦。咁人工智能同埋呢個電動車近年嚟咧係快速上位，但係到目前為止，電動車美國係唔俾入噶嚇。咁當然之前咧，川普咪鬆口過講話哦，呢個如果你喺美國生產嘅話咧，俾你入咁。你喺美國生產唔等於你嘅呢個零部件要喺呢個中國大陸進口嚇，佢要你喺美國生產。零部件咧，你一樣要喺呢度生產。如果唔係，你生產唔到添。咁呢個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咁其實舊年咧，中共對全球嘅貿易出口咧高達1.2万億嚇，都有進展啦。咁但係對美國嘅出口額咧，其實嘅逆差咧已經降到咗2000億噶啦。咁基本上我可以講緊最高嘅時候去到咗5-6千億嗰個貿易逆差嘅。咁而家去到咗2000億嘅話咧，證明咗阿 Trump 喺呢、這個关税嘅政策之下，或者供应链嘅转移之下咧，其实对美中嘅贸易嘅逆差咧，已经降到咗20年嚟嘅最低水平啦。咁所以咧呢、這个而家亦都系中共要嚟，即系呢一次嘅习总要嚟同美国倾嘅一个其中嘅一个原因。听闻咧呢一次倾入边咧，佢有两种方式倾嘅，一就系将安全同埋需要即系民生嘅物品咧。要分開，咁可能會俾中共關於美國嘅呢啲日用品咧，會進口嘅。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會對美國咧日用品生產商咧，可能會造成一定嘅衝擊嚇。因為如果佢咁樣俾中共入嚟嘅話咧，可能會係相當之平。咁如果按照咁樣嘅話咧，對於喺美國生產日用品嘅嗰啲公司嚟講嘅話咧，可能有一定嘅影響，包括咗成衣在內嚇。咁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咁當然佢。同安全有關嘅話咧，美國 block 咗唔俾入咧，呢個都係情有可原，我可以咁講。咁啊，換句話講咧，其實美國基本上咧可以講控制住呢個貿易嘅節奏嘅。咁但係咧，因為轉口，因為1.2万億咁多出口喺全世界消耗唔到嘅，嚟邊度咧？通過進口再進入美國，呢個咧係美國而家要控制或者係要堵住嘅一種可能性。咁本身嚟講嘅話咧，係重點嚟㗎嚇。咁但係呢一次談判入邊好難做到呢樣嘢嘅。咁呢一次談判入邊咧，包括咗稀土供應啦，要落實啦。啱啱先講緊嘅呢個休戰，關税休戰咧要延長啦 ，AI 嘅管控啦，同埋芬太尼嘅問題要合作啦，呢啲都係講緊㗎嚇。呢兩方面聽講係最有可能係取得咗一定進展嘅。咁呢个大家要留意一下。咁目前为止冇睇到咗有任何一份证实咗Trump 同嘅习总可能会有台大交易㗎吓，未睇到㗎。咁只不过係有人传闻係咁讲嘅啫。咁只能够係咁样一个情况㗎。咁嗱，我哋睇下嗱，呢个就係而家白宫方面要做嘅嘢。咁我哋嚟睇下民间啦，民间方面嘅话呢，睇到咗20号嘅时候呢，纽约嘅法拉盛呢就出現咗一場激烈嘅遊行嘅呢個對抗，可以咁講。咁啊咩意思呢？就係多個中國民主同人權團體咧，包括咗中國民主黨國際聯盟啦、中國民主人權呢個聯盟啦、基督徒公義聯盟等等嘅聯合行動啦，或者聯合嘅遊行啦。咁佢哋呢一次做咗咧，就係、是。举住抬住棺材游行吓，寓意系咩咧？为中共送终吓，咁呢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呢个情况噶啦。咁啊列举咗呢个中共十大罪状嘅，包括咗人权迫害啦、跨国镇压啦、海外警察站啦、毒品走私啦、威胁台湾啦等等等等啊。咁啊呢啲睇到咗主办单位咧收到咗一啲恐呢多次嘅恐吓，可以咁讲吓，包括喺游行之前。同埋遊行嗰陣時，或者係講緊佢哋準備去遊行嘅集會嘅地方，就包括咗法拉盛嘅圖書館啦，都係要爆炸嘅。上一次亦都話要爆炸嘅嚇。咁啊呢個咧，而家嗰啲咁嘅
可以嗰個恐怖威脅呢啲啦，咁呢啲其實美國政府係需要去處理嘅。咁如果捉到呢啲發郵件嘅人嘅話咧，唔單止係應該趕佢走添，咁咪應該先監禁幾廿年，然後趕佢走先啱嚇。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啲係恐怖主義嘅恐嚇嘅。咁亦都睇到咗同一時間咧，藏人團體咧係由紐約聯合國總部開始徒步要走到華盛頓 D.C. 做咩咧？就係要要求川普咧當面同阿習總提西藏問題嘅。咁啊，宗教自由團體同埋呢個良心犯嘅家屬咧，亦都喺呢個聖經博物館舉行活動啊，要求釋放宗教信仰嘅呢個同埋言論自由被禁嘅人士嘅。咁啊，睇到咗唔少呢樣嘢嚇。但係中共其實除咗喺海外邊又放炸彈啊，又威脅呢樣嗰樣嘅話咧，其實中共仲做咗一樣嘢，就係通過喺中國大陸嘅國寶，聯繫咗喺海外嘅意見人士喺國內嘅家屬，然後咧製造寒蟬效應嘅，想用國內嘅家屬咧嚟威脅或者係要求喺海外嘅意人士咧唔好參加呢啲抗議活動嘅。但係咧，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呢啲受訪者都講緊話，佢哋係收到咗電話，收到咗信息噶啦，但係佢哋咧反而加深咗佢哋更加堅定咁要出嚟抗議嘅。咁呢個咪就係適得其反咯，呢個就好明顯㗎啦。咁呢個就係喺度反對中共或者係呢個準備用個棺材嚟迎接習近平嘅一個方式嚇。咁不過喺另外一個反對聲音之外嘅呢個親共嘅聲音咧，就睇到咗一個喺紐約嘅叫做美國泛華華埠總會，咁咪一般啊打住呢啲咁嘅呢啲所謂嘅總會嘅呢啲咁嘅形式嘅親共橋團啦，咁佢哋打住慶祝建國250周年呢個名字咧，搞咗一次遊行啊！咁佢實際上呢啲人咧，聽聞遊行完之後咧，就全部人去曬 D.C. 噶啦。咁啊，大概聽講用咗50萬嘅經費嘅，反對同埋呢個反對中共同埋支持中共嘅兩班人馬咧，其實最后就去到喺法拉盛嘅街头上边相遇，咁啊虽然隔咗警方，但系对方都骂得相当之紧要嘅。咁睇到咗一个男子啦，咁啊冲咗出嚟咧，就冲向咗民主人士嘅人群入边，抢咗佢嘅标语啦，咁仲用脚踢呢啲民主人士啦，结果就被警方逮捕咗噶吓。咁啊呢样嘢咧，亦都系睇到咗好明显噶啦。第一，有共产党嘅地方，我成日都讲紧噶啦，有共产党嘅地方嘅话咧。社区华人社区一定是撕裂的，一定是撕裂的吓。我成日举过间旧金山嘅例子就系咁噶啦。只要共产党一入嚟嘅话咧，本身好地地嘅呢、這个讲紧咩乡里情嘅呢、這个呢啲咁嘅社团咧，全部咧俾中共搞到撕裂得相当之严重噶。咁呢个就系好明显噶啦。就正如一啲民主人士讲紧话，你咁中意中共嘅话，翻去中國大陸生活啦，去擁抱啊習總咪最好啦，係咪？咁喺美國做咩咧？我都認為係，咁咪不如去擁抱下習總咪仲好啦，係咪？喺呢度做咩？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好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嘅，所以都要同大家講講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都有相當之大嘅問題喺度嘅。咁佢哋嘅呢啲炸彈威脅咧，仲要講到咗話呢啲炸彈咧喺圖書館嗰度咧，即係啱先講緊法拉盛圖書館嗰度咧，必爆嘅添。咁呢個咁嘅情況嘅，咁啊呢啲就係而家中共所做出嚟嘅一啲相當之恐怖主義嘅嘢嚟㗎嚇。咁所以同大家講講呢一個情況嘅。咁當然習總喺嚟美國之前咧，亦都做咗一個動作嘅，就咩咧？就係、是、因為之前咪成日都拉啲美國嘅學生咧去中國大陸做所謂嘅交換生嘅，咁而家習總咧喺嚟美國之前咧，突然之間寫咗封信啦嚇，係咪佢寫嘅唔知嚇，只不過係佢自己聽聞係以佢嘅名義嘅，咁話好高興得知咧，大家喺中國大陸咧經歷咗一段愉快難忘嘅旅程咁樣，習總嘅信嚇寫俾嗰啲交換生，咁啊講緊話你哋嘅來信咧。表達咗對中華文化嘅呢個中華文明嘅喜愛，對中美兩國友好嘅合作時期嘅期待嚇，咁啊話願做呢個跨越太平洋友誼嘅使者，咁啊感到欣慰咁樣。咁人哋講緊對中華文明嘅喜愛，唔係對中共文化嘅喜愛，你要明白呢樣嘢嚇。
习总要清楚中华文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咧同中共文化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嘅。咁啊，同中国人嘅友好同埋同中共嘅友好咧，又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嘅吓。咁唔好搞错咗，唔好混同，唔好喺度混淆我哋视听喺度吓。咁呢个就好明显噶啦。咁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近日亦都有啲可以讲系一个前美国官员啦。咁之前系小布殊嘅时代嘅一个官员叫做韦德宁啦。9月19日嘅时候，佢喺南华早报咧就发表咗一个文章，佢回顾咗佢过去20年咧参与咗筹备呢一个中共嘅党魁嚟美国访问嘅一个经历，其中最主要就系讲紧胡锦涛当时嚟美国访问嘅呢个经历啊。咁佢喺文章写住咧，因为冇当时胡锦涛嚟美国访问嘅时候咧，出现咗一个小插曲，咁啊呢个小插曲咧就令到咗佢差啲被捕鼠炒咗鱿鱼添，咁佢所以话冇炒鱿鱼咧，形容捕鼠系一个宽容嘅老细咁样，咁啊一个咩小插曲咧？当时胡锦涛嚟美国嘅时候咧，其实到达咗白宫，咁啊呢个小捕鼠喺南草坪欢迎仪式上边啦，咁啊根据呢个白宫嘅呢个保存嘅官方记录入边讲紧，当时欢迎啊胡锦涛嚟嘅时候啦吓。咁因为有咗呢个抗议啊，当时吓咁提到咗人权同埋宗教自由嘅问题。咁胡锦涛致辞之后咧，咁喺记者席入边嘅一个女子咧，突然之间起身以中英文嘅方式咧抗议，要求小布殊咧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嘅迫害嘅。咁当时胡锦涛咧都不知所措，可以咁讲吓。咁听闻咧亦都行路都行错咗。咁啊，俾小布殊拉翻个转头啊！咁呢个系一个就入边一个插曲嚟嘅。咁小布殊当时喺入边嘅时候，亦都见啊胡锦涛讲令人遗憾嘅呢样嘢。咁但系佢个文章入边讲到咗呢个胡锦涛咧，其实系当时都叫做保持咗克制吓。咁啊呢个继续咗呢个咁嘅行动啊。咁其实当时亦都仲有另外一个插曲，就系司仪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都讲成咗中华民国嘅，咁呢个亦都系其中嘅一个。咁就讲紧话呢个奏咩国歌嘅时候咧，讲咗中华民国国歌吓。咁好彩做国歌嘅时候咧，就话冇奏错咗咁样吓，都奏啱咗咁样。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小插曲，或者系讲紧当时小布殊接待呢一个胡锦涛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插曲啦。咁佢形容咗呢一次即係譬如 Trump 對習總嘅一個接待啦，咁去到咗空軍機場入邊去接習總咧，其實佢亦都可能睇到咗咧外邊嘅反對聲音，或者係講緊抗議聲浪相當之大，咁佢可能喺呢方面咧俾一個面咧習總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咁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講下呢個小十個入邊。喺而家白宫历史档案入边都有呢一个内容噶吓，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讲讲。OK， 咁啊讲到呢度嘅话咧，想同大家讲下嘅就系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内容啊，就系呢个，因为中秋期间咧，咁呢一个咁嘅黑高枝咧，其实系从即日开始就可以有一个，除咗我哋自己嘅15% 嘅优惠之外咧。仲有一个就是买满350蚊有20蚊嘅直接嘅优惠吓，咁所以你如果喺我哋嘅描述栏入边，要点我哋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咧，入边再加入我哋嘅粤语嘅粤字 YUE 呢个call 嘅话咧，就可以攞到15%优惠，然后你买满350蚊嘅话咧，就可以有20蚊嘅直接抵扣吓，亦都减咗再减20蚊嘅优惠。是非常之好的。这个黑高枝是加拿大生产的，是浓缩的这个花旗参的这个产品来的。是对人体有一定的帮助啦。因为它是一个健康食品，不是药物来的。咁有些朋友吃了之后呢对睡眠有一定的帮助。咁亦都有些朋友呢吃了之后呢反映就讲紧话这个它的血糖都稳定同埋慢慢降低。咁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产品，相当之不错的。一个这样的时间仔啦，不一匙羹仔，佢配俾你嘅就可以相当于六支花旗参嘅呢个份量噶啦。咁你可以净系咁食，亦都可以冲水饮，由你嘅，非常之方便嘅吓。
OK， 咁我哋翻嚟讲下香港嘅消息。咁呢、這个因为香港消息嘅话咧，就先讲下黄之锋嘅事件吓，因为其实呢一个都我觉得都几值得我哋去讲嘅呢个内容啊。因为而家咪中国咪准备判黄之锋嘅呢个佢嘅判刑嘅，咁但系黄之锋而家到目前为止咧，佢其实系唯一一个咧系被两次以国安事件嘅方式咧嚟呢个针对嘅吓。咁因为今次嘅专责会入边咧，我哋冇睇到咗而家有关于香港嘅问题，Trump可能会提嘅，因为我哋冇睇到咗吓，因为之前咧冇睇到咗 Trump， 只不过就喺譬如喺韩国见咧习总嘅时候咧，都系事后讲紧话佢已经提咗呢个问题噶啦，咁样。包括咗對黎智英啦、黃之鋒啦、支聯會呢啲案件啦，有冇可能喺峰會入邊提咧？我哋只能夠靜觀其變嘅。咁啊，睇下 Trump 咧，係唔係會喺呢個峰會期間咧，為人權發聲啦，為香港發聲啦？咁呢個亦都係對 Trump 嘅一個呢一次專集會嘅一個觀察啊，可以咁講。當然民間嘅呢種強力嘅訴求啦，我相信都会提呢个人权嘅问题嚟嘅，因为呢个本身嚟讲系中美之间嘅呢个会谈入边咧，系必然有嘅内容嚟嘅。咁今日讲同大家讲嘅咧，就系一套九年前已经喺呢个 Netflix 嘅纪录片，就系关于嘅片名叫做《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吓。咁近日咧，因为中共官媒咧点名批评同埋香港政府跟进行动之下咧，佢哋话要要求 Netflix 咧将呢一个纪录片咧除名㗎嘛。结果咧呢一个纪录片咧系78分钟㗎，系2017年拍㗎。咁纪录片入边记录嘅内容咧就系黄之锋同埋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咧参与咗反香港洗脑嘅所谓嘅国民教育嘅运动啦，同埋2014年争取香港真普选嘅呢个雨伞运动啦。咁因为文汇报点名讲啊，呢一出片咧就美化黄之锋咁样吓，咁啊随后咧就立法会议员咧就要求下架，咁保安局咧又话声明话，港府正在采取相关嘅行动跟进咁样，结果咧因为呢个咁嘅一连串嘅所谓嘅行动咧，就结果导致咗另外一个行动，就反结果出嚟啦。就串流排名入边，9月16号咧就升到第三，9月17号咧就直接登上咗香港排行榜第一添。咁呢个反映咗真实民意，大家都想俾一个非常之清晰嘅动作俾港府睇到。讲紧话，你越反对咧，我哋越要睇。咁基本上可以你系理解成咁样吓。咁现年其实黄之锋系29岁啦。咁又亦都參與咗2020年民主派嘅初選，咁所以咧而家被又判話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啦，咁判咗4年8个月，咁本身2027年1月份啦就可以釋放啦，但係9月2号咧又開始對佢另一宗嘅呢個案件咧進行呢個庭審嘅，咁而家咧黃之鋒因為承認咗話有呢个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呢个罪行啦，咁正在等待呢个法院嘅判决嘅。咁呢个判决咧一直都讲紧，有可能咧要对佢进行相当之严厉嘅判决吓。咁所以咧，而家一连串嘅呢个咁嘅要求 Trump 加入嘅呢个声音咧越嚟越强嘅。咁曾经香港民主运动嘅代表人物系黄之锋，咁呢一次咧。就睇到咗近期政府嘅呢个指控嘅话咧，大家相当之担心佢嘅呢个监禁嘅年龄啦，嘅时间啦，会唔会被终身监禁啦？呢个其实大家都喺度讲紧噶。咁啊，睇到咗知名嘅人权活动专家，亦都系叫做巩固人权组织嘅高级总监吓罗杰斯，咁啊接受咗呢个新唐人嘅访问，咁佢喺入边讲到咗话。黄之锋在过去6年入边大部分嘅时间都在监狱入边度过。而家佢面临终身监禁嘅呢个现实嘅可能性咧，系越嚟越高。咁啊，系佢话喺所谓嘅根据2020年版嘅呢个国安法被起诉嘅人入边咧，佢系唯一一个两次咧受到咗指控嘅人。咁啊，佢亦都讲到咗话，
香港當局咧似乎係特別熱衷於盡可能加長黃之鋒關押喺監入邊嘅時間嘅。咁啊，黃之鋒所做嘅嘢咧，佢話喺任何正常嘅社會入邊咧，都唔應該視為咗犯罪嘅。啱，任何正常社會入邊咧，都唔應該視為犯罪嘅，因為香港而家真係唔係正常社會嚟嘅。咁呢個咁嘅情況下，呢個係事實嚟嘅，已經係中共控制咗噶啦。咁所以佢亦都分析講緊話，中共之所以點解會係對黃之鋒落重手咧，就因為佢係年輕，但係又係年輕嘅領袖咧，亦都有一定嘅影響嚇。情況下，呢個係事實嚟嘅，已經係中共控制咗噶啦。咁所以佢亦都分析講緊話，中共之所以點解會係對黃之鋒落重手咧，就因為佢。

唔單止消磨佢意志，亦都係等佢同外界切斷聯繫嘅嚇。咁所以佢呼籲美國同埋英國咧，都用外交手段咧嚟要求釋放黃之鋒啊。咁我講到一樣嘢都幾有意思嘅，佢講緊話黃之鋒咧係1997年之前出世嘅，英國係負有責任嘅，即係講緊1997年之後咧，交咗出去就冇責任啦。咁啊呢個就係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嚇。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到目前為止我哋未睇到咗英國，尤其英國首相啦，現任首相啦冇出個聲啦。咁啊呢個亦都係我哋期待英國可以起碼都有一啲聲音出嚟嘅嚇。咁羅傑斯亦都講到咗話，佢希望美國亦都可以對中共施壓啦。咁尤其習總嚟嘅時候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喺度期望緊呢個人權問題啦，希望係中美呢次談判入邊亦都係重要話題之一。咁會唔會有呢個消息咧？可能都會喺川集會之後先有消息噶啦。咁所以我哋會睇睇呢個情況嘅。咁另外一個咧，我哋講下嘅就係香港嘅一個女子學校，亦都係直資傳統嘅女子學校，叫做德望學校嚇。咁因為學校早前咧就向中六個學生，即係差唔多畢業啦，咁學生咧就發咗個簡報，就列明咗話學生拍攝呢個畢業短片嘅時候咧，唔准講廣東話。咁事件引起咗相當之大嘅爭議。咁睇到咗德望學校咧，就傍晚嘅時候咧，就發布咗一個聲明，就講緊話宣布咧已經全面撤回咗指引噶啦，並且將共同修訂個新嘅指引。校方就讲紧话，已经同学生领导同埋应届嘅毕业生同埋家长代表咧共同商量，以重新制定呢个新嘅指引。咁啊，务使咧每个学校都能够，每个学生都能够畅顺咁表达佢哋真挚之声，咁啊记录并且分享喺学校嘅美好时光咁样。咁啊，最重要嘅咧，睇到咗佢哋其实真系佢喺嘅简报入边咧。包括咗呢啲网民喺社交平台入边上载咗呢个德望学校入边嘅简报吓，佢哋真系用呢个校方真系用大街嘅英文咧提醒学生咧禁用呢个毕业短片嘅时候咧唔准使用广东话吓，否则咧会静音涉事嘅呢个班别嘅短片，或者要求并且要求佢哋重新录嘅。咁所以睇到咗呢、這个校长啦，咁就之后咧致函咗学生，就讲紧话喺校方方面咧，将未修订好嘅呢个简报咧送咗俾中六个学生咁样，即系讲紧话未修订好就送咗出去，当然呢个系借口啦。因为佢入边其实讲到咗咧，可以用普通话同埋呢个英文嘅吓，咁后嚟又讲紧话佢哋希望大家用英文嘅咁样，称为呢个学校虽然系英文学校，平时咧。亦都歡迎大家使用咗叫做兩文三語嘅，即係普通話呢、這個廣東話同埋英文嘅嚇。咁所以咧呢一個本身嚟講咧，重唔重要咧？好重要，因為其實咧主要有一間學校咧係咁樣去出現咗話唔俾學生用廣東話去處理某啲問題嘅話咧，只要有一點出現咗嘅話啦，接住落嚟就會有好多點。今次唔俾你畢業短片咧。讲广东话，下次咧喺学校亦都唔俾讲广东话，之后咧以后都唔俾讲广东话，咁又大问题噶啦。咁所以咧呢啲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就系咁样噶啦吓，咁就系咁样一个程度，使到咗咧中国大陆而家广东嘅地区，而包括咗广州在内吓，有啲后生嘅本土出世嘅人咧，连广东话都唔识讲噶，咁你话系咪好可惜？好可笑咧！咁呢个本身嚟讲，一个系非常之大嘅问题嚟嘅，因为学校唔俾讲，所以佢哋喺学校养成咗之后咧，翻到屋企都唔讲，咁啊之后唔讲之后咧，慢慢咪都唔讲啦，咁啊以后咪冇得讲啦。咁所以只要一个问题出现咗之后，就好多问题就会出现噶啦。咁所以佢呢一次睇到啲学生或者家长方面咧嘅反应咁激烈，同埋学校方面咧，睇到咗壓力之後咁快改嘅話咧，其實亦都係一個效應嚟嘅。咁其他學校亦都可以效仿話，如果你係有啲咩意欲嘅話咧，大家都會提意見。咁當然中共可能會有其他嘅辦法嘅，但係咧大家一定要留意下。當時黃之鋒佢哋最細個嗰陣時出嚟咧，所謂嘅國民教育

嗰样嘢咧，就系要所谓国教吓，反国教咧，就系要普通话进入呢个学校校园入边，就想取代广东话嘅一个其中嘅一环嚟嘅。咁而家咧，呢种咁嘅情况就又系想重复出现嘅话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尤其系香港朋友一定要小心吓。而家香港咧系起码中国以内嘅唯一一个可以比较自由咁讲广东话或者系粤语嘅地方，咁啊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真系见少买少噶啦，可以咁讲吓。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日前发生在东湾 Dunblane 的枪杀案出现更多细节。阿拉米达县警方正式起诉77岁华裔夫妇陈西丽和张秀勇，谋杀了身为纽约时报游戏部门主管的女婿麦肯锡。监控显示两人都开了枪，警方还在两人身上及车内发现枪支。张秀勇亦都承认曾经向死者开枪。警方在起诉中加入了埋伏等待及使用枪械等加重情节。如果一级谋杀及特殊情况成立，两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两人这个礼拜三出庭，目前都由公设辩护体系处理案件。案发前，麦肯锡正与妻子 Candice 张进行离婚及子女监护权诉讼，双方长期指控对方家暴。麦肯锡此前亦都因涉嫌掌掴儿子等行为被控儿童虐待，但不认罪。麦肯锡遇害前无女，法院刚刚放宽他和三名子女的探视限制，离婚案亦都原定一个礼拜后再次开庭。美国劳动统计局礼拜五最新公布，九月非农就业只是增加了29,000人，远低过预期的89,000人。基于通货膨胀和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10月按兵不动的概率达 85%。 数据还显示9月失业率是 4.2%， 略高过预期，平均时薪按月增长 0.1%， 按年增长 3%， 都低过市场预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医疗保健和建筑业，分别增加17,000和11,000个职位，政府职位减少17,000个。7月和8月新增就业人数亦都被合计下调60,000，显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数据公布后，美股期货指数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及美元指数走低。纽约联储总裁威廉斯表示，美联储9月已经加息，目前可等待更多数据。高盛亦都将下一次可能加息的时间由10月推迟到12月，并认为美联储最终可能无需进一步加息。美国司法部礼拜四表示，一名能源部电气工程师当日被 FBI 逮捕，被控企图向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持。疑犯叫艾拉布迪，现年51岁。起诉书称 ，FBI 此前发现艾拉布迪购买制造爆炸装置所需的化学材料、无人机零件等。去年9月，他还使用任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期间取得的公务护照前往亚曼，并非法越境进入也门，企图和胡塞高层建立联系，但未能抵达目的地。返回美国时，艾拉布迪方称自己是去执行导弹防御系统检查任务的。调查期间，艾拉布迪还向 FBI 卧底人员提供了太阳能发电机及通讯设备测试、改装方面的技术协助，并讨论如何提升胡塞武装的通讯网络。如果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成立，他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这个是他2024年卸任后首次访美。蔡英文办公室礼拜五证实，他受史丹福大学戈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邀请，将在10月7号出席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并发表开幕演讲。蔡英文卸任后已经访问英国、法国、德国及加拿大等国。蔡英文表示，这一次访美，他将分享台湾经验，以及如何在科技发展、民主人性以及国家安全之间应对新挑战。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聚焦人工智能、自主载具、太空技术、 商业情报等新兴科技，以及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国家安全与社会人性的力量。此外，蔡英文预计10月8号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主题围绕民主、人性与全球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将作开场介绍。蔡英文还将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蒙德对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生活百分百，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和大家谈一个大家可能都好关心嘅话题吓，咁啊，2026年湾区嘅房地产究竟系点呢？如果你喺度睇紧楼嘅话，咁可能会发觉一啲现象，或者系大家喺房间都讲紧好多嘢嘅。一方面咧，有人讲紧话而家嘅利率咁高，楼又咁贵，咁买楼嘅压力咧，会好大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咧，你亦都睇到咗市场一推出嚟一啲房咧，但系就会出现咗好多个 offer 啊，即系多重报价，咁甚至乎咧嗰个报价咧，往往都系比呢个推出嘅市场价咧仲要高嘅。咁究竟而家嘅呢个卖家市场或者卖家市场咧，呢两个市场啊，咁啊楼价咧会唔会跌咧？嗰、那个卖家市场又系点咧？利率咁高，买楼系咪真系抵咧？咁仲要系一个大家最关心嘅问题，就系如果你手上有一间屋，而家咧应该卖咗佢，定系咧等多一年先买咧？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关键吓。咁今日咧，我哋请到咗两位非常之熟悉湾区房地产嘅专业人士，就嚟自于系旺腾 Group 嘅呢个 Jenny 同埋呢个 Carmen 嘅。Jenny 你好。
2: Hey, 主持人你好，今日好开心啊，嚟到你嘅节目，同大家倾一下湾区嘅房地产市场。
1: 系咁啊，另外一位咧就系 Carmen 你好，
3: 你好，多谢晒主持人，大家好，今日我都好开心可以参加呢、这个现场嘅房地产嘅见面啦。咁其实我哋团队咧每日都同湾区唔同嘅地区嘅买家卖家打交道，所以我哋都好希望用好简单实际嘅方式同大家讲解一下依家个市场系点咯。
1: 嗯，咁事不宜迟啦，我哋由最基本嘅问题开始讲起啦。咁睇下而家2026年湾区房地产嘅市场究竟系点啦 ，Jenny。
2: 好啦，如果用一句话嚟形容呢，我会觉得今年嘅湾区市场呢就唔系讲简单一个升或者跌啦。
1: 诶、Jenny 你嘅声音好似冇咗咁啊。我睇下先，点解会突然之间都暂停咗咁
2: 呢？都比较唔同，好似同一个城市入面唔同嘅 neighborhood 入面嘅市场表现都可以完全唔一样。所以唔系话淨系话可以市场好就话间间屋好卖，或者市场唔好间间屋都卖唔到。而家系好睇重间屋本身嘅 condition 啦，你间屋喺嘅 location 啦，同埋一个定价嘅策略，同埋一个 marketing 嘅策略。
1: 嗯，
3: 系啦，我都好同意 Jenny 嘅讲法。其实我哋最近好明显感觉到啦，好多好嘅屋依然都好多人争，但系如果普通啲嗰啲咧，就如果定价唔合理，买家依家就好理性，佢哋唔会埋单。这个呢其实就在2026年的市场一个很重点的特点。同埋我哋 Compass 是比较在整个 NorCal 是最大 number one 的一个房地产公司。我哋最近总结了一个在北加州的报告。湾区市场在8月份出现了季节性降温，但是在有一些 county 入面呢，佢虽然有所降温，同埋佢个库存量都系有所增加，不过另外一方面呢，有啲市场嘅成交比佢个 listing price 高过好多，尤其是喺某啲地区出现得好频繁，例如好似中半岛、三藩市某啲 zip code 好似有啲比较好嘅集中嘅，好似 Noe Valley 啊，同埋嗰啲 Corona High。最近 Jenny 同埋我哋团队有一间成交嘅好突出咯成绩，系啊。
1: 咁系咪可以理解成咧，即系而家嘅湾区嘅市场咧就一般啦，但系咧同时买家喺买屋嘅时候咧，其实咧 都理性咗好多咧，唔系话有屋咧就蒙头乌蝇咁去投资咧。
3: 系啊，所以依家买家咧，其实咧都仲系好多，佢哋变得比较精明同埋好挑剔，同埋佢哋有针对性咁去揾啲有校区嘅屋，或者系地段比较中心嘅屋咯。嗯，
1: 咁可唔可以理解成呢、這个即系可唔可以谂下讲嗰个楼价？即系啱先我哋讲紧啊，即系有库存增加之后之类嗰啲咧，咁楼价会唔会呢个跌咧？2026年？
3: 我就觉得楼价2026年楼价会唔会跌呢？这个其实好多人都好关心问题。咁其实一个好多人都系问如果依家唔买等到出年买会唔会平啲，但我觉得呢个问题唔可以一刀切咁样回答，因为湾区房地产根本唔系统一嘅市场。例如喺 Summertale County 呢，截止至9月份，即系上个月啦，今年公开市场数据显示住宅需求仍然都好高，所以我哋依家见到嘅系唔系一个非常明显嘅全面下滑咯，市场，但系利息就系显著高咗。
1: 嗯，
2: 系咯，我想加一句啦，而且喺湾区系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啦，因为土地有限，核心地段有限，高收入嘅就业市场同埋科技行业对房地产咧都有比较高嘅需求嘅。例如而家 AI 亦正式改名咗叫做 SI 啦，咁喺特别喺 San Francisco 咧，今年嘅高端市场咧都有好活跃嘅表现嘅。如果所以有人问湾区会唔会跌咧，好似会唔会出现2008年咁嘅大跌咧，我就用唔到一个简单嘅答案去预测未来，但系我哋其实都系要睇下客户究竟想点咯，你系想买咩样嘅屋咯，喺边一个城市，价位系点样？揾啲屋房系点样？只能够就现在嚟讲，对比下而家嘅供求嘅供应，同埋如果你系帮衰嘅话，你咁就一定点都要买啦。你如果系通常都会要问一下呢个客户，你系打算持有几耐咁咯？
3: 系咯，我都觉得系所以与其每日估佢楼价系升定系跌，不如问下自己，即系呢间屋适唔适合你现在嘅 financial， 即系你自己嘅财务状况，同埋你有冇咁嘅急切需求。当然如果系有咁嘅买屋嘅需求，我觉得系唔应该再话等嗰啲利率咯。系啊，
1: 讲起咗利率吓，咁其实咧。而家嘅利率咧，都有啲人讲紧话，都几高下喎。因为而家睇到咗，30年嘅固定按揭咧，都有成大概听讲有7% 左右吓。咁好多朋友都话，哇，都七厘，咁啊点买楼啊？咁样点睇啊？
2: 利率而家系的确咧，俾买家一个比较大嘅压力啦。所以我哋同客户倾偈嘅时候咧，就唔系会净系，你想间屋你要卖几多钱啊？你要买几多钱啊？然后问你系每个月要供几多钱？因为对一个家庭嚟讲咧，真正影响生活质量嘅系每个月嘅 cash flow。
3: 系啦，冇错。我哋通常咧会将一间屋拆分佢个成本嚟睇，例如佢嘅楼价啦、首期同埋贷款金额，同埋佢个利率，同埋佢地税、保险。如果有啲 condo 嚟讲，佢有 HOA， 再加埋佢嘅维修费用，最后咧先睇呢间屋放入你整个家庭个成个 financial picture 入边，究竟合唔合理，而唔系简单咁讲话哦，依家利率好高啊，你唔好买啦咁。因为如果一个家庭准备住10年或者15年甚至更耐咧，佢哋买楼个逻辑系同一个只系打算持有2-3年嘅投资者完全系唔一样嘅咯。
1: 咁即系话，你哋对客户嚟讲咧，其实就系对唔同嘅客户咧，应该系按照佢嘅需求，而唔系按照而家咧泛泛咁同佢讲话，你应该买或者应该唔买咁样噶咯。
2: 系啦，我哋会先了解客户自己嘅情况。如果系想买屋，要问佢点解要买啦，同埋要谂住你要住几耐啦，会问佢嘅预算啦，每个月嘅负担啦，你嘅现金流系点样啦？呢啲问题咧，我哋系即系第一次见一个客户系买屋客户做一个 buyer consultation 嘅时候，就会首先问嘅。
1: 嗯，哇，咁其实而家睇嚟同以前买屋或者系你哋呢个做 同佢哋讲解嘅内容咧，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啊，都系根据每一个客户嘅唔同嘅呢个需求嚟做噶吓。咁我哋咁样先，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倾一倾，睇下呢个你哋入边平时有啲乜嘢嘅客户嚟到啦，问你哋啲内容咧，咁我哋攞啲例子嚟同大家讲下先。
3: OK。
4: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回来生活百分百，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 Wong Tang Group 的Compass 的这个公司的 Jenny 和 Carmen， 我们讲的呢就是一些例子，譬如我们刚才现在讲的你有几多预算嘛，那我们不如讲的这个实际一点的，现在看到了呢有个朋友他是有大概150万到180万之间的一个预算，现在因为利率高，咁佢亦都喺度谂紧话，究竟系等等咧，系继续睇楼咧，定系等啲利率跌翻落嚟先至再去考虑咧？点睇啊？你哋？
3: 我觉得我先嚟啦。我觉得呢个问题咧都非常之经典，好多客都系咁样问我哋，因为利率突然之间高咗咁多，应该买咧定等？我觉得第一步咧就唔系决定买定等，第一步咧你就先计一下你自己真正买得起几多钱嘅屋先。例如每一个月可以接受几多嘅 mortgage payment， 你嘅首期有几多，同埋买完楼之后你有冇多余嘅 cash reserve， 即系我哋讲嘅仲有冇多啲储备金以防不时之需。如果将来利率下降咗咧，你会唔会再考虑个重贷 refinance？然后先去睇符合你预算嘅屋啦，因为有好多时候大家最大嘅问题就系、是、所有希望都放晒喺未来利率一定会跌，咁但系利率几时跌，跌几多，其实冇人可以保证。
2: 系咯，另外一点都好重要，如果你而家见到一间适合自己而且你又承受得到嘅屋咧，你就唔好因为而家觉得利率高咧就完全唔考虑。其实反过嚟，如果一间屋明显 overpriced 系抢到癫晒嘅，你又唔好因为惊将来个楼价升又继续追高，我哋都唔会建议咁做。
1: OK， 咁其实有阵时有啲我哋见到有啲朋友讲紧话，譬如你第一次买屋啦，咁唔知有冇呢啲咁嘅强调啊，或者先做好你嘅 finance， 先再寻找市场机会啦，咁样系咪咁样先至得咧？
2: 冇错，而家好多买家咧都比以前更加成熟啦，佢哋往往会比较唔同嘅贷款方案，而家就比较多人会睇啲叫 arm adjust。Ray 嘅，因为而家30年固定比较高啊嘛，所以有唔同嘅即係贷款嘅计划都可以同有唔同嘅 payment 嘅一种方式啦，有啲 interest only 啦，有啲即係有唔同嘅方式嚟同 buyer 嚟讨论囉。所以每一种方式都有每一种贷款方案都有自己嘅条件同埋风险，所以要找一啲适合自己实际财务情况同专业嘅即係贷款嘅人仔细了解咁囉。
1: 咁呢个系呢个准备买楼啦。咁因为你哋既系可以买楼亦都可以卖楼㗎。咁其实呢、譬如打个比方啦， 一个朋友喺 San Mateo County， 咁佢一间屋住咗成大概10年啦。咁而家呢咁屋嘅价钱比啱啱买嗰时候高咗唔少㗎，咁唔知呢佢而家係咪卖出嘅一个好时机呢，又或者讲讲如果係呢个买家可唔可能呢买到一个呢唔错价钱呢，即係卖出去呢？
3: 呢、这个问题我哋成日都会遇到嘅。我哋第一时间会通常问个客户一个问题啦，你点解想卖，係因为你想 upgrade 啦，还是你想 downsizing？即系 upgrade 意思系你想搬间大啲嘅屋，还是 downsizing 系因为退休要搬啲细少少嘅屋，还是想搬去第二个城市，还是系想套现啦，定系想转做投资屋？所以唔同目的咧，策略完全都系唔同咯。
2: 冇错，又或者因为有时个家庭不断喺度 growing 啊嘛，咁或者以前细嘅屋可能有一个小朋友，咁或者而家细路仔又大咗又生多个，咁亦都要upgrade， 咁样我哋就可以睇咁 咁样我哋就可以睇系咪要帮佢 upsizing 啦。咁嗰阵时咧，我哋嘅计划咧就会将佢要联合嚟做咯。而家间屋系咪可以卖到最高价？再加埋卖旧屋加买新屋嚟做一个完整嘅计划。如果你间屋而家卖得唔错，但系你下一间屋其实如果系差唔多时候嘅市场，其实两边一样。如果你而家间屋卖得唔错，你买屋亦都会比较难买，所以都要不同情况咁样具体分析咯。
1: 即系讲紧话喺准备卖自己间屋之前咧，其实亦都睇下自己卖唔卖到一间自己心水嘅屋，系咪咁意思啊？
3: 系啦 ，exactly 系。房地产交易咧，其实系一个好完整嘅 financial decision， 即系我哋讲个财务嘅策略咯。尤其是喺湾区，好多家庭唔系第一次买屋噶啦，佢哋都系或者买紧第二间、第三间或者升级紧。所以我哋通常都会按照每一个客户唔同嘅需求而定制一个好全面嘅transitional plan， 即系成个 plan 去帮佢制定。
1: 哇，咁因为又买又卖咧，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吓，唔系一阵卖咗之后冇屋住嘅话，真系大灾嚟噶啦。咁其实咧，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譬如即系我准备卖屋啦，但系间屋比较旧，咁譬如厨房有厕所有需要装修，咁而家我哋因为装修唔知几钱噶嘛，咁如果装完修之后咧，卖唔到个价钱点办？
2: 这个问题都问得非常好啊。其实我哋嘅通常嘅答案呢，就唔好急住使钱住，先睇下个市场，做一个叫做 market analysis。我哋会将你现时间屋嘅状况搵返附近类似嘅屋啦，做一个叫做 comps， 咁样嚟睇下而家间屋会卖咗几千，跟住又做一个 upgrade 咗嘅之后嘅 com， 跟住我哋跟住亦都可以制定呢个叫做装修嘅一个预计成本啦，同埋装修嘅，即係你唔装修亦都有佢嘅做卖法，装修咗之后咁你睇下可以增加嘅销售嘅价格一起嚟分析咁样囉。
3: 係啦，有时候呢譬如你使50,000就觉得可能好抵好值得，但係有可能有时候你使成150,000去装修，最后市场呈现出嚟嘅好多买家可能淨係认可你好似50,000咁嘅呈现效果。所以装修呢一定要有技巧同埋有策略。依家湾区买家通常呢即係我哋比较注重，如果佢係想要执一执间屋呢，最重点人哋买家系睇系厨房啦，同埋厕所，同埋间屋够唔够采光，同埋佢嘅间隔，同埋有冇outdoor space， 即係有冇花园啊嗰啲，同埋佢嘅 parking， 佢嘅泊车状况。同埋佢入边有好多人而家 work from home， 有冇多余嘅 home office， 或者最大啲嚟讲，将来嘅 expansion 佢有冇 ADU 嘅潜力啦？依家好多人都鍾意去做一个 ADU， 但係呢都唔代表所有嘢都要即係做到好 luxury 好高级，但我哋一定要系用啲钱系花喺啲重点嘅方面，所以去吸引到个买家去买单啦。
1: 哇，咁即系唔系越贵越好吓，咁啊呢个亦都系睇情况吓。而家其实咧，我想讲一个咧，就系大家可能都几感兴趣嘅现象咯，就系大家可能都见到，即系譬如某间屋卖咗，譬如200,000咁啦。咁第二日咧又见到有啲 offer 咧即系某间屋又有好多 offer 入嚟，咁大家有好多人去问话：，呢个湾区嘅楼啦，系咪呢个而家喺度呢个疯狂咁涨紧咧？咁你哋点睇咧？
2: 系啊，我哋而家都的确见到有啲屋嘅竞争系非常激烈嘅，但系我哋都想特别强调下，唔系所有屋都系咁样啦。啲激烈嘅屋通常都有几个特点啦，首先就系 location 好好啦，或者屋况好好啦。而且或者叫做 floor plan， 即係实用啦，间屋嘅间隔实用啦，同埋通常抢得比较犀利嗰啲呢，都系啲屋嘅一开始嘅开价呢有一种叫做定价marketing， 就係有一个好吸引人嘅价格嚟令好多人入你间屋先啦。咁同埋 第五个就是上市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咁样。
3: 是啦，仲有一个呢都几重要，系一个 marketing 嘅策略。依家买屋呢已经唔系淨咁放上去 MLS 就搞掂啦。我哋要由佢个影即系影相嗰个呈现啦，同埋佢个 staging, 仲有佢嗰啲video, 同埋我哋依家好兴好多人都 social media, 即系睇手机㗎啦，同埋 pre-marketing 嘅 exposure。同埋 open house 到最后呢offer strategy, 即係我哋收 offer 嘅时候有一个策略囉，每一步都会影响到买家对间屋嘅第一印象。所以我哋成日同买家讲呢，卖楼唔系由一上市第一日先开始，我哋要上市之前几个礼拜就已经开始准备开始㗎啦。
1: 嗯，哇，都几紧要吓。嗱，咁我哋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啦。咁而家其实咧，除咗自己买嚟住之外啦，其实我哋华人都好中意买屋嚟投资啦吓。咁啊，呢种咁嘅投资嘅情况咧，究竟投资关注嗰啲多屋住宅咧，定系投资啲湾区房咧，定系咩边啲好啲咧？
3: 你讲多多类型住宅，就系嗰啲叫做 multi-family, 即系多单元。就系同独立屋就系分拆开嚟分析啦。咁投资屋咧最紧要未必系依间屋会唔会升，而系我哋会睇呢一间屋本身佢个 financial performance 系点，即系佢而家嗰个财务嘅呈现，即系有冇收入啦。我哋讲，我哋通常会睇佢个purchase price 佢个买价，同埋 current rate 即系依家佢个current rent 即系依家佢依家嗰个租金系点样样，同埋佢依家买完翻嚟，我哋可唔可以调整到市场嘅嗰个租金，同埋佢个gross income 即系佢未打税之前就所有嘅收入啦，同埋 operating expense 即系佢运营呢一间多单元需要花费系一共系几多钱，同埋佢嘅地税保险，同埋佢所有maintain呢个 building 嘅费用啦，同埋我哋要预留一个叫做 vacancy, 即系如果空置嘅时候系点，同埋一个叫做佢嘅 financing。即係譬如有啲人係會貸款嘅，咁佢會知道每個月會唔會冚得到啦。咁仲有一個 cap rate, 同埋佢個 cash flow, 佢個資金流，同埋 future value, 即係意思佢之後你持有咁耐會唔會仲有佢個繼續升值嘅空間嗰個地段，係啦。
2: 喺灣區嘅 multi-family 呢有個地特点啦，就是一个 location, 非常重要啦。同样是一啲 multi-family, 譬如五个 unit, 十个 unit 啦。喺 San Francisco, San Mateo, 好似 Millbrae, San Bruno, South Bay, 租金啊同埋 tenant 嘅 demand, 即係有几多租客，土地嘅价值同埋未来嘅呢个叫做 development potential, 即系嘅发展价值都可以唔同咯。所以投资者如果睇，亦都唔系净系睇个 cap rate 就可以分析得到呢间multi unit 嘅系唔系可以投资，要睇晒成个 investment 嘅 story。
1: 嗯，咁啊嗱，因为时间关系，我哋想。你哋讲一讲，即系而家喺2026年买楼个买屋或者系卖屋咧，对呢啲买家或者卖家有啲咩建议咧？
2: 如果我讲下买家啦，我会有三个，有三件事啦。第一个咧就唔系净系一个等嘅完美啦，冇一样嘢系完美嘅。你最平嘅利率嘅时候就嗰、那个月就会多人抢噶啦，个市即系。唔好等到完美。第二呢就是要计算咗自己嘅预算同埋 monthly payment, 即係每个月嘅可以俾到几多嘅呢个 mortgage。第三就係唔好淨係睇楼价啦，要睇间屋嘅长期价值以及呢间屋系咪真正适合你自己家庭嘅需要。
1: 咁卖家呢
3: 卖家呢我就有三点啦会提醒。最好呢就太 overprice, 即係个 price, 你会即係觉得哇会买到好高，但 listing 个 price 好重要。如果有时叫价 得太高，真係会嚇走咗一大班嗰啲 buyer 唔嚟睇你间屋。同埋2026年嘅真係买家呢个个都会做好功课先会入场，所以我哋要精准去针对呢个市场。同埋上市之前一定要准备好囉，包括佢嘅执一执维修呈现一个比较靓嘅 presentation， 同埋 staging影相啦，同埋 inspection 啦 ，disclosure 同埋 marketing 都好重要。唔好淨係有时睇一个最高嘅 offer， 有时呢offer 当然好重要啦个价钱，但係有时呢佢啲 terms 啊，同埋佢有冇 contingency 啊，或者佢要有冇 timeline 啊，或者係点样，就要整体嚟分析咁样先係比较重要囉。
1: 嗯，睇嚟而家房地产市场呢唔係简单嘅讲㗎卖方同买方咁简单嘅一样嘢。咁睇嚟专业嘅分析，你胆先嘅专业嘅分析同埋个性化嘅策略呢都好重要㗎。咁Jenny 你有啲咩同我哋观众或者听众仲讲下
2: 㗎？最后讲下啦，唔好因为新闻讲一个数字就确定就决定自己而家买定唔买，每一个人嘅家庭嘅情况唔一样。先了解自己的目标，再了解市场，最后做一个适合自己的决定。
1: Come on.
3: 如果你依家想考虑紧买楼啦，买楼投资或者是想知道自己间屋依家值几多钱呢，其实可以先问一下专业人士啦，即是好似有时打电话问一下我哋团队，我哋好乐意帮你每一个家庭分析唔一样嘅案例。所以呢就首先要将数字同市场情况同自己嘅目标搞清楚之后，你先会知道自己点样行囉。Yeah.
1: 嗯，那咁讲起呢个咨询下，咁你哋讲下你哋嘅联系电话啦。
2: 你哋可以欢迎听众打俾我哋啦，我哋嘅热线系 650-882-6888。
1: 嗱，佢哋嘅电话系 650-882-6888 吓，咁因为佢哋啱先嘅分析都相当之专业，咁如果大家想喺湾区卖屋或者买屋嘅话咧，又或者投资房嘅话咧，咁都可以打个电话同佢哋去咨询一下 Jenny 同埋 Carmen 嘅。咁今日好多谢两位，
3: 好多谢大家，多谢晒，
1: 拜拜 ，thank you，
2: 拜拜，
3: 拜拜。
5: 宏福苑世纪大火，里面有百几个冤魂，仲有好多家散人亡嘅灾民。黄碧娇系一个关键人物，喺独立调查报告仲未出炉之前，佢突然间揾个藉口，以身体健康问题劈炮辞职，咁样就想走佬啊？当乜事都冇发生过啊？绝对冇可能啊！佢而家琴琴青走咗上深圳，就以为可以撩之大吉。老实讲，政治的职位他可以辞职，但是当年涉及刑事的嫌疑，还有死人授权票的真假，在法律的责任来讲，是绝对不可以因为你辞了职了就一笔勾销的。还有关于 3.3 亿工程利益链，到底是哪个在这里隻手遮天，还有百几条人命的血债，你怎么解释？黄碧娇，你冇忘记啊！全香港人喺度睇住晒噶，冇得抵赖噶。唔好以为去咗深圳就累你唔可啊！作为我哋每一个有良知嘅香港人，大家都好应该通过公众嘅言论同埋法律嘅途径拉黄碧娇翻嚟香港受审。
6: 嗱，光头律师系一个好正义嘅执业律师，今次。他就因为黄碧娇辞职走去深圳的事情，他下了一个非常准确的香港法律判决书。第一，黄碧娇使用了虚假文书罪，那个罪名就叫做伪造罪，适用的范围就是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第71条和第73条。罪行的定义就是任何人明知一份文件，如果授权书、投票表格是虚假的，例如冒签或者以死者的姓名使用该文书去诱使他人相信为真确的，而获得利益，使他人蒙受不利，最高刑罚是14年监禁。 第二个黄碧娇就是欺诈罪，适用的法例就是香港法例第210章道格罪条例第 160A 条，罪行的定义就是藉欺骗手段冒充已离世的业主，意图获得利益，例如控制法团通过数以亿计的大维修合约，或导致他人蒙受不利，最高的刑罚是14年监禁。
5: 又是14年，乜加埋28年噶咯
6: 噃。第三条就叫做串谋欺诈罪，适用的范围咧就是如果事件涉及到多人分工合作，例如有人提供名单，有人冒签，有人收集同代投票，被控串谋欺诈罪，最高刑罚亦都是14年监禁。
7: 啊，搞个大镬啦！呢个黄碧娇啊，系咁以读佢三条罪状，佢就已经要坐42年监啦。
6: 仲有啊，嗱，第四条罪咧就系涉及公职人员嘅选举，例如立法会、区议会选举。香港法例第554章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罪行的定义在选举中冒充他人投票，属于舞弊行为，最高的刑罚经过程序定罪是要罚款50万港币，最少都要判7年的监禁。
7: 哇，这样讲来啊，
6: 他人投票属于舞弊行为，最高的刑罚经过程序定罪是要罚款50万港币。

0: 如果冒充死人的授权，为了操纵数千万元亿港纸的屋苑大维修工程，这样就不是惹少了。起步的刑期通常就由三年至七年开始，还有黄碧娇动用死了的人的名单去投票，全香港人都知道了，他一定要在法庭上向死者道歉。另外法律上说，如果被告的身份是公职人员，那他的罪行就大剂了，应该是要加倍刑期。法律上的罪名就叫做背弃公众的信任，熟悉法律的人都知道这条是重罪来的，法官一定会根据这个罪名将他加倍监禁。
1: 唉，可惜而家香港嗰啲法官啊，已经唔系以前嗰啲好正义嗰种法官啦。而家香港嗰啲法官啊，个个都系同中共同流合污噶啦。嗱，大家都应该记得，当年民福苑大火嘅时候，香港有一个自媒体叫做黄岸然频道，佢呼吁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这个宏福苑的大火，他就是这样一个要求，竟然就拉了他去坐监了。罪名就是以图罔顾阻碍调查。
0: 本来香港政府是没有藉口拉黄岸然的，就锁了黄岸然入境局，但是问来问去都问不到理由，怎样定他罪，就说他煽动罪。咁黄岸然就话：我根本上冇煽动过任何嘢，我只不过系建议做一个专案小组嚟调查啫嘛。最后法官就用国安法嚟夹硬呃黄岸然，话佢危害国家安全，系违反咗国安法。
1: 咁就即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咯？
2: 大佬有冇搞错啊？香港特区政府盲噶？那个黄碧娇罪恶满身，本来要坐五十几年监的，被他大摇大摆地上了大陆。黄岸然是这样已讲了一句说话就犯了国安法，所以很多网民就说应该即刻通缉黄碧娇去回香港受审就啱了。
1: 其实一早就有民福苑那些灾民提出来，如果黄碧娇特别是他辞职之后，他的罪行是不是可以不追究他呢？那我们那些损失有谁来赔偿呢？
0: 香港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公职人员辞职犯罪绝对不可以免责。根据执法部门再三调查证实，离世授权票即是说将那些已死的人拿来授权那些呢，这样是很大的罪行，是人都可以去香港廉署报案，掌握具体造假冒充的证据，向廉政公署 ICAC 报案。
2: 老实说，现在香港的廉署你估真的这么靠得住吗？
0: 那是啊，廉署一早就捉了宏福苑里面围标那班匪徒，直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准备点样处理就冇人知
1: 道。这个黄碧娇如果冇香港政府的放行，佢点可能去到中国大陆啫？你谂下，一个罪犯，佢嘅罪名已经调查清楚啦。若果佢要走，佢一定会走到可以保护佢嘅地方。咁而家佢已经去到咗深圳啦，咁就说明佢系中国大陆俾佢潜伏喺香港嘅人。而且呢个黄碧娇明摆住系犯咗罪嘅啦，但系咧佢竟然唔系静鸡鸡咁样溜翻大陆去，佢系2026年9月26号向政府提出辞职大埔区嘅议员，同埋大埔南分区嘅委员会委员，佢仲辞咗港福及保护小队嘅关爱队队长嘅公职。
2: 嗱，而家好多人都话香港特区政府黑白不分，黄碧娇罪恶满身就放咗佢翻大陆深圳，但系黄岸然讲咗句公道说话， 就用国安法嚟拉咗王岸然去坐

0: 担，但系而家都未放人，呢个系咩世界啊？
1: 嗱，而家特区政府就用一句国安法嘅定义，就将王岸贤拉咗入去坐监。嗱，响中国嘅宋朝，奸臣秦桧就用咗一个莫须有嘅罪名，将民族英雄岳飞杀害。好多人都以为呢个冤狱只不过系中国历史嘅典故，其实响世界上已经引起咗好大嘅轰动。所有民主国家定法律嘅时候，都会以一个叫做以法治人，定系以人治法嚟作为一个黑白嘅分明。当年秦桧要杀害岳飞之前，宋朝嘅大将军韩世忠带住护卫直闯秦桧丞相府，坚决唔同意莫须有呢个罪名。秦桧就马上辩解：你哋将军系管打仗，我系丞相就管法律，你哋无权过问。跟住宋朝大理寺御史台两个大官李若水、周葵，他认为岳飞是无罪的，你不可以滥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去黑白颠倒。当时秦桧就说：皇权高过法律，你们冚唪唥收声。咁当时李若水和周葵打死都不肯签名，于是乎秦桧就即刻将这两个官员撤职，就另外找了两个奸臣上去签名同意杀害岳飞。这个冤案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典故，其实不止中国，是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将这件事看成非常之轰动。他说我们定所有的法律都要贯彻以法治人，不是以人治法。所以秦桧两公婆除晒衫跪在岳飞坟的两个石像，是作为了民主国家那些法律学生读书的时候一个最明显的借鉴。所以民主国家的法律绝对不会以皇权的霸道去定事件对错，否则就会走入了极权专制主义。现在的国安法和莫须有这种定罪形式就是最邪恶的手段。所以中共对比起世界上的法律是无地自容的。
0: 唐人街粤语见闻，律法规定黄碧娇应判50年监禁。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超粉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日，礼拜五。10月1日，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谎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 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止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强。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和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文昌思禄之神的故事。

0: 算命先生余春潭呢，佢帮人推算大部分都好灵验嘅。有一次呢，佢去襄阳同埋汉阳嗰一带游玩，同一位读书人呢就同坐喺一隻船上面。佢两个人呢就好啱倾，十分之投契。时间长咗，阿余先生就发现呢个读书人呢，佢唔瞓觉又唔食饭嘅。佢心里面就怀疑呢个读书人如果唔系神仙呢，梗系鬼嚟啦。咁夜晚黑呢，佢就偷偷地问佢啦。呢个读书人呢就回答话：哦，我既唔系仙，亦都唔系鬼呀，系文昌帝君治下嘅丝绿之神，有事要去南岳嗰度，因为同你有缘啦，所以就能够聚喺一起逗留几日。余春潭就问佢：嗱，咁样对于命理呀、算命嗰啲呢，我自己认为都理解得几深㗎，识得到好多㗎。但是有一次呢，我推算某一个人呢，他应该是大富大贵的命的，但是竟然没有灵验。那你是主宰功名的六位的啦，你一定知道缘由的。读书人就答他话啦：这个人的命呢，本来就是应该大贵的，但是他过于热衷做官，所以就被削减了十分之七咯。
1: 余春潭就话啦：
0: 咁热衷做官呢，亦都系人之常情嚟噶嘛，系咪？咁点解民间对呢个惩罚咁重嘅呢？
1: 读书人就答话：
0: 凡系热衷于做官嘅，其中强悍嘅呢，就必定会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必定阴狠，而且啊系刚愎自用。而嗰啲比较软弱嘅呢，则总系要想方设法保住自己个官位啦。咁样嘅人也一定系心地阴险，而且深藏不露，仲会仗势作恶保住官位。一定会导致佢哋勾心斗角，争宠斗性，互相倾轧，一定会排挤人哋嘅。至于到咗排挤呢一步啦，咁就会根本唔睇呢个人系好抑或唔好啊，只系睇下系咪同自己系一伙㗎啦，即系党同伐异啊，亦唔理呢件事呢系唔系应该做嘅，只系睇对自己有冇好处啦。咁样嘅人做咗官，嗰啲坏事弊端真系讲都讲唔完啦。你讲嘅嗰个人，佢嘅恶行呢就系贪婪而且残酷，佢嘅寿命都要削减啦，何止系六位呢？
1: 余春潭呢就记住咗呢个读书人讲嘅话，过咗两年几，那个人果然系死咗啦。

0: 件事呢就是纪晓岚自己讲的。他说，我在两三岁的时候经常见到四五个细路仔穿着花衫戴着金额同我一起玩，他们都叫我做弟弟，他们很喜欢我的。等我大一点的时候呢就不见了他们了。后来我将这件事话了给先父姚安公听，爸爸想了好耐，突然间他想起来了，他说，
1: 你前一个妈妈呢生前就没有细路仔的，那就很遗憾了。他就叫尼姑用啲彩色嘅丝线呢绑咗庙里面嚟整嗰啲细路仔带咗返嚟屋企，就放咗喺卧室嗰度。佢呢仲帮每一个嚟做嘅嗰啲细路仔呢起咗名㗎喎，每日呢都俾佢哋共享一啲果品嘅，就好似喂养自己啲仔女咁。佢过咗身之后呢，我就叫人呢将呢啲泥做嘅细路仔埋咗喺后院嗰度。你见到嗰啲细路仔呀，一定就係呢啲嘢囉。
0: 爸爸担心呢啲嘢呢日久会成妖，打算叫人将佢哋挖出嚟。但係因为过咗好多年啦，记唔得埋咗喺边度啦。前母呢就係家母张太夫人嘅家姐嚟嘅。有一年呢啱啱是前母的忌日，屋企啲人祭奠咗之后，家母张太夫人就喺度瞓晏觉，佢突然间梦到前母用手推佢，话三妹太唔经心啦，点样能够俾细路仔玩刀噶？家母喺梦中愕然，一下子惊醒咗，就睇见我坐喺佢身边，手里面攞住先父姚安公嘅腰带啊！怪上面的佩刀已经是掹了出来了。家母和家人这个时候才知道灵魂回来家接受祭祀是确有其事的。所以古人才说侍奉死人要好像侍奉活住的人一样。听众朋友，这次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3: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是咁啊，睇到咗村集会之后呢，其实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的国会呢其实都有一连串的这个动作。咁啊，呢一连串的动作呢会慢慢同大家讲。咁啊，先从这个Trump 邀请 AI 高层来开会的这一啲情况开始讲起先。咁因为其实呢这两日Trump 就召开了高科技或者 AI 高层的会议啦，在白宫举行啦。咁亦都同时推出了一个网站叫 American Duck。咁啊，呢个网站呢就是有 AI 成分喺入边嘅，亦都可以喺度申请呢个 passport 吓。咁喺介绍呢个网站嘅时候咧 ，Trump 咪讲咗话唔愿意跟中共合作 AI 方面嘅发展。咁睇到咗呢个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都有类似嘅讲法。点睇呢个咁嘅情况咧，陆桥？
4: 系啊，即系 AI 本来大家以为佢会系川集会重要嘅议题啦，但系川普当时嚟讲就已经讲咗啦，我唔想讲个问题啊，习近平系即系理解我点样咁，即系点样谂啊？呢个系台湾嘅问题，即系但系呢个 AI 嘅问题，亦都系本来大家就以为佢哋一定会讲，但系结果都系冇讲。今次啦，即系喺一介绍呢个网站嘅，唔系网站啊，呢个服务网站嘅时候咧，咁就话川普好直白，佢直情话我唔想同佢哋一齐发展呢项技术。理由系如果我哋发展合作咧，就中共咧就会取得美国嘅技术同埋机密噶啦。咁佢哋就会即系系咁攞我哋啲嘢噶啦。咁我系想赢中共。同埋其他所有人，我希望保持呢个局面，咁就系咁直白啦，即系话我而家唔同中共玩噶啦，呢啲部分咧我留翻俾我自己噶啦，咁 其他人都係噶啦，我哋就想贏，就咁直白。咁另外咧，就川普喺呢一個即係呢一個網站開通嘅時候，亦都係講得好清楚咧，佢唔會阻止呢、這個呢、這個 AI 嘅發展，因為之前係有少少嘅爭議嚇。咁佢話最緊要就係保持美國嘅全球技術嘅地位。咁頭先啊，石頭亦都講咗中醫院約翰遜。亦都喺會前強調啊，佢哋唔會係過分去監管啊，阻止 AI 嘅發展。所以即係而家美國國會同埋政府都係有相同嘅表示嚇。咁、當然即係川普曾經就係喺華盛頓見啊習近平嘅時候講咗，大家建立一個叫 super intelligence， 就呢個唔係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即係將個名叫成超級智能咧，有個對話機制嘅。咁但係川普又講咗，佢話建立呢啲咁樣嘅溝通機制，唔代表華盛頓願意喺 AI 呢個技術上同北京共同開發。咁即係玩啦，即係呢個所謂嘅機制嚇，全部都係得個樣啦，係嘛？咁大家都其實都你都唔合作啦，有冇溝通係嘛？冇得溝通。咁所以我就覺得喺呢件事上，中共就係即係相當絕望嘅。佢哋本來就諗住，亦都係大國兩國平起平坐，一齊去發展 AI， 係嘛？大家有啲份講下嘢，中間咧就係偷啊搶啊，用盡一切方法就攞過嚟。但表面上就係兩國係平起平坐，咁去發展呢個而家呢一個 SI 啦 ，Super Intelligence。咁啊喺10月1日佢哋嘅。这个政权的所谓的国庆日，即是阿川普这样说，又刚刚习近平走了都不够两三日，即其实都是几抹面下的。
3: 嗯，那么其实呢成立一个沟通机制有个好处，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方便美国施压。因为其实呢中国在偷紧嘛。美国打电话讲咩知啦，你冇偷嘢 ,ok, 呢个呢施压唔系合作啊，咁呢个其实呢系一个咁嘅过程。咁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呢一次呢Trump 就同个执总亦都讲咗所谓嘅呢个 AI 嘅呢个改名问题啦。但系同时呢其实近期亦都睇到咗呢，虽然 Trump 喺度开緊高科技或者 AI 高管嘅会议，但系另外一方面呢包括咗 AI 高管入边，亦都有啲人有对 AI 嘅发展速度有疑虑啦。呢、這个媒体亦都有报道呢方面啦。而美国嘅亦都有唔少嘅民众咧，其实对呢一方面即系、就是、AI 嘅发展咧，其实嘅速度咧都有相当之大嘅担心啊。咁你认为美国政府会唔会喺呢度攞一个平衡咧？
4: 佢一定会攞平衡，但系喺攞平衡之前，佢亦都要得到所有嘅 AI 高管嘅合作，咁大家都有个共同嘅方向，或者点样去将呢件事完成。咁当中就系、是、就去磨合啊，点样系攞系，亦都系当然要尊重民意啦。美国如果你真系你唔理啲民众，咁你唔使选噶啦，系嘛？咁咧就为咗系同呢啲嘅高管沟通，但系唔系净系沟通咁简单，系。为他们创造条件，最重要今次的会议就是为他们创造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开始了这个全国的大讨论。我想这个就是美国民主国家一个很优胜的地方，就是你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合作，不同的竞争，但是当中慢慢磨合到一个方式是大家都能夠接受的，但是即係美國因為一個民主國家，所以民眾都一定能夠接受。咁今次咧就係川普同Mike Johnson 呢個眾議院議長咧就設咗午宴，就招待好多高管嚇，包括我睇到相有 Elon Musk 啦，有黃仁勳啦，有蘇之峰啦，有这个 Mark Zuckerberg 啦，即是这个 Facebook 那个啦，咁仲有其他啲咩 Anthropic 啊、Open AI 啊、Google 啊，即是最 top 嘅人全部喺晒度。咁啊，川普影咗张相，佢右边咧就系 Elon Musk， 左边咧就系黄仁勋啊，咁样。咁啊，即系点解要开呢个会吓？即系开呢个会本来都唔系容易噶，呢班人全部都系非常之自我嘅，认为自己系阿头嘅，即系都唔系容易叫你全部离晒。咁可能即系对佢哋系有一啲嘅，对呢啲人系有一啲嘅承诺。美国政府吓，即系代以川普为代表。咁咧以前嚟讲，佢哋嘅即系都生存得辛苦嘅，即系对，即系佢要建立啲数据中心噶嘛，你搞 AI。 但係呢就係嗰啲審批環保審批呢就可能搞兩三年。咁你要搞電網就排到幾年之後。咁呢就你可能攞到一啲嘅即係一啲嘅技術啊，即係去買人哋啲技術啦，咁樣啦，就喺美國本土啦，咁但係呢就又話你反壟斷啊，反壟斷嘅機構唔係反壟斷，反壟斷機構話你反壟斷，咁所以即係好多掣肘嘅。但係今次嚟到即係白宮呢，其實就想同佢哋講，就話美國而家呢對你哋嚟講就係好靠你哋㗎啦，咁亦都會為你哋即係創造好多嘅條件，譬如話你要变压器，你要冷却嘅水塔，你要高压输电嘅走廊，仲有啲唔够电力，你要核电站，你要好多好多嘅，即系制造呢啲嘅设施嘅一啲嘅材料原料吓，都尽量咧就系、国家咧就同你哋开绿灯，俾你哋容易一啲。咁所以即系而家嚟睇咧，令到佢哋能够坐低真真正正系去为美国去发展呢啲嘢嘅咧，就系、美国政府都要系喺监管啊、资源啊各方面咧系全力即系支持佢哋。咁但系川普有一个好清楚嘅条件，就系你一切都系要美国制造，喺美国里边。你唔好又爭啦，走去德國建廠啊，或者去走去邊度建廠咁樣。咁所以今次呢個會嚟講咧，都係好有實質嘅一面，有具體嘅一面。咁就當然就之前嚟講呢個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咧，都曾經講過要即係一啲嘅前沿嘅領域咧，要慢少少啦。因为可能是十年之内威胁人类的生命，但亦都有很多人反对，就譬如说这个 Meta 的Mark Zuckerberg， 即 Facebook 那个他就反对了。那就另外这个 Anthropic 的执行官，首席执行官，他亦都呢就是警告他说，即是现在来讲呢就是中共偷得很紧要。他说如果是慢慢速度即是慢慢去发展的话，那就可能给了个空间给中共。咁中共佢就可以利用啲咩蒸馏技术啊呢啲咁嘅嘢呢就偷美国嘅技术。所以即係而家咁睇起嚟呢，点样去防中共去偷啊呢啲嘢呢，係一定会係呢班咁样嘅高级嘅技术官僚同埋川普政府佢哋首要要面对嘅问题嘅。咁所以对中共嚟讲呢个会真係好壞嘅消息，差唔多絕佢哋即係 AI 嘅後路㗎啦，佢哋要靠自己嘅話就難㗎啦。咁亦都美國唔會願意同佢合作㗎啦。咁同邊個合作呢？佢同邊個合作呢？冇人合作㗎啦。咁所以即係都唔係一個好消息對佢哋嚟講。
3: 咁呢個就係美國政府既要發展 AI， 亦都要平衡國內，又要防中共啊，咁啊相當之辛苦嘅咁講。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嗱，阿習總就翻咗去中國大陸啦，咁本身咧，中國大陸嘅經濟咧麻麻地噶啦，咁但系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阿習總似乎對中國大陸嘅經濟嘅呢個咁嘅情況咧，唔係太 care 喎，咁而家咧就掀起一樣嘢咧，就係話全國運動，就發咗一個指令出嚟啦，又要搞安全工作啦，要一個叫做平安中國出嚟，究竟係咩一回事咧？咁我哋休息陣，轉頭翻嚟咧，等老喬再同我哋分享，唔好再馬上翻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3: 欢迎继续回来越讲越有理，今天做我的节目是评论员路桥女士的。刚刚才讲到了习总回到中国大陆之后，不是搞经济，是现在搞运动，就是讲什么平安运动，是究竟什么平安运动呢？路桥怎么看？
4: 佢即系一翻到去咧，就喺28号咧，就即刻就喺一个会议叫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里边强调咧，就要即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啊，观点嘅观吓。咁其实呢个平安中国系佢2013年即系嗰阵时候已经启动噶啦，一直都冇话太过去宣传啦，但系而家嚟讲就突然间宣传得好紧要。咁佢嘅所谓嘅平安中国就系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呢就 即系袁鸿兵咧，大家知道佢系以前北大嘅法律系嘅教授，佢而家系即系逃亡喺澳洲。佢就话喺习近平嘅即系思想里边，乜嘢安全都系等于佢自己嘅安全，就系佢自己嘅地位嘅安全，而家再加上人身嘅安全，咁所以佢做所有嘅嘢都系为咗呢个安全。咁咧就。袁鸿兵亦都指即系讲出咧，即系其实呢个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即系习近平已经睇得出咧，即系佢信唔过任何人。嗱，佢睇得出真定假唔知啦，但系佢就系觉得成千上万嘅官员基本上都系两面人，即系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嘅，个个都系唔信得过嘅。咁而且就算有啲系冇话真系要作反，但系喺度躺平啊，乜都唔做，就系咁样。第二呢就是而家嘅经济系好差啦，咁就地方财政就好差啦，系嘛，即系连薪水都发唔出。咁佢觉得如果你连工资薪水都发唔出嘅话呢，啲官员就更加趁机有乜嘢机会佢哋就会作反㗎啦。你只系面包冇俾佢食嘅话，呢样嘢系唔可以原谅嘅咁样。咁所以呢就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就要强调呢个平安中国。咁咧就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亦都有你話啲評論員覺得中共即係喺過去做嘅孽實在太多啦，佢哋反人類嘅即係嗰個罪行係好多嘅，一波又一波嚇。咁呢度我哋就唔再重複啦。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一直係六四，然後鎮壓法輪功，一直到而家鎮壓香港，鎮壓所有嘅。信仰團體同埋一啲嘅異議人士，呢啲一波又一波，咁所以佢都覺得，特別今次去美國，咁39個團體圍住佢轉，一日到黑去抗議佢，就佢就算喺白宮食飯都聽到外面嘅抗議聲音，咁啊，川普可能特登就開曬啲窗俾佢聽，或者喺佢個地方個角落食飯咧係聽到，咁所以佢亦都覺得係唔安全，咁所以就搞呢個平安中國，咁但係咧。就喺美國咧，就係都喺呢個國所謂嘅佢哋嘅國慶節之前咧，美國有一個好大嘅手筆，就係美國聯邦參議院係全票表決通過法輪功同活摘器官受害者保護法案，佢英文係 Falun Gong an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Protection Act。咁啊喺中共嘅國商日之前即係宣布，我就覺得即係對中共嚟講都係好震撼嘅。咁就即係而家呢個情況，我睇下石頭有冇咩問題，我否則話我等等，然後我再繼續解釋呢一件事。
3: 其實咧，你啱先講緊嘅呢一個，而家睇到咗參議院全票通過咗呢個法輪功與活摘器官受害者保護法案啦。咁呢個法案出咗嚟之後咧，其實我哋睇到一個情況就係、是、啦。基本上美国通过这个即是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呢，都在保护着在海外的或者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那么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讲的，现在中国大陆其实成为了一个活摘器官库来的，整个中国大陆都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呢海外华人不安全，中国大陆的人都不安全。那么习总在搞紧所谓的平安中国，那么搞紧自己的安全，那么即是对老百姓的安全呢完全于不顾，是不是？
4: 咁佢不但不顾啦，仲想妄想就係150岁换几个器官咁添，仲呼朋引侣希望普京啊同金正恩都一齐过嚟，有咩需要我哋俾你咁样。咁呢个活摘呢件事其实就係20年前2006年呢，两个加拿大人，一个就係、是、一个就係、是、当时嘅民选议员，佢亦都系亚太司司长戴维乔高，另外一个就係好出名嘅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两个人係即係同法輪功合作，就出版了一本书，就讲到一个报告，就讲了这件事。当时讲当然没人信啦，二十年前是吧，但二十年的奔走，法輪功的奔走努力，终于这件事就通晒天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不止法輪功，仲有維吾爾族，仲有普通小路仔，普通年轻人日日都听到这些消息，这个事实来的了，已经是就这样。那今次怎样会这个法案怎样会罚这些人呢？即係只要知道你喺中國有份去幫手活摘啊，咁你就會受到制裁。咁呢個制裁就係你唔可以同美國任何嘅個人或實體咧就有任何嘅交易，凍結你喺美國嘅資產，禁止你入境，禁止你得到簽證， 亦都係如果你犯罪冇假釋資格，另外咧就係你取消曬你所有得到移民福利嘅資格等等。咁咧仲要求政府咧就係好切實咁樣去調查中共點樣系統性活摘法輪功學員嘅器官。咁而家咧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咁口頭譴責，係咪好多都成日嚇強力譴責啊、強力反對啊？呢個而家唔係喎，而家真係係禮真嘅。咁呢啲人呢就係、是、如果一旦发现你係同活摘有关系嘅话呢，就全家都会影响㗎喇。所有签证全部吊销驱赶你赶你走。咁另外呢就亦都係将呢啲人呢就係、是、定为係係一个即係、就是、种族灭绝罪咁样。咁仲有呢而家嚟讲根据参议员Ted Cruz 嘅话呢係佢開始即係佢係發起呢個一次嘅議案嘅，佢話而家正係建立一個名單，即係嘅搜集一啲名單。就如果呢個法案通過咗之後，而家就係參議院啦嚇、啊，通過咗之後咧，就話川普180日之內咧係被國會要求將呢份名單公布出嚟嘅。咁而家就唔只係法輪功學員啦，包括維吾爾族同埋其他嘅群體或者個人。總言之咧。你是中国受到活摘的，而執行这些人的，无论他是亲自執行的医生或者有份参与的，全部都是制裁之列。所以即是现在就是有实拿实齿的了，不是说得个讲字。参议院通过呢，现在就是将这个文本拿去众议院。众议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众议院在2025年已经是通过了一个叫做制止活摘器官法案，也都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那现在这个参议院的文本呢就去拿给众议院给他们看，看有没有些东西改，大家即是再参详一下，就最后得到个最后的文本呢就是拿去给川普签名，那就成为法律了。那所以这件事对中共的震慑都很重要。因为他们在即是大陆他们搞活摘是一条龙服务的。有晒即是国家的解放军的医院啊，甚至普通的医院啊，是吧，怎样去拿这些器官，中介怎样去卖这些器官，怎样去兜售即係嗰啲勞監，而家冇勞監所啦，啲黑監獄啊，嗰啲咁樣嘅拘留所啊，點樣係將啲器官啦、即係將即係啲受害人當時未死啦嚇、啊，就送去醫院點活摘，係一條龍服務，所以牽涉嘅人係好多。咁啊，即係法輪功本身亦都喺過去20多年掌握咗好多呢啲資料，個人嘅邊啲係參與呢啲活動嘅，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对中共嚟讲，亦都系好震撼，我觉得系好震撼，即系走唔甩啦佢哋，
3: 走唔甩吓。咁啊，其实睇到咗啦，我哋所谓回顾少少嘅一样嘢咧，就系喺一集总访美期间，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啊，唔知系咪川特登打开咗呢啲窗口，等集总听下呢、這个。譬如呢個香港嘅人嘅抗議啦，或者係其他民主人士嘅抗議啦，非香港啊呢啲全部咧都入曬阿習總嘅耳仔嚇。咁其實咧喺呢個過程之中嘅話咧，中共亦都派咗唔少人啦喺度搞事嘅，咁啊對住啲民主人士啊、人權團體啊，包括法輪功學員啦，都喺度攻擊嚇，咁啊使到有人受傷啦。点睇呢啲咁嘅事件
4: 咧？嗱，即系喺国内佢嘅就系佢哋嘅国家安全就活摘你啊，你哋啦，系嘛？边个有份？边个啲器官啊？系年轻噶，啱啱匹配噶，佢就活摘。咁佢哋嘅所谓嘅安全就系呢啲安全系非常之恐怖。呢系中国国内，外面咧就越嚟越变本加厉用暴力嚟对付啲示威。今次即係39个團體去抗議啦，習近平嚟到美國啦，咁就呢啲抗議嘅人群咧就俾人打啦、搶標語啦、噴辣椒水啦，就呢啲嘢啦，啲全部係人權組織即係經過調查佢哋發布嘅。咁仲有咧就係出現咗一群中共嘅特工嚇，呢班特工咧就係著好後生嘅，你一睇就知道佢唔係普通嗰啲阿伯啊咩學生嗰啲歡迎人群，佢哋著啲衫都差唔多，戴住口罩遮到實曬，戴埋黑即係呢個太陽眼鏡，咁咧就手上仲有一啲伸縮嘅黑色嘅遮，就咁樣，咁就仲見到佢哋嘅腰間咧都係拱起嘅，啲人話唔知仲帶咗啲咩工具，佢哋咧就混雜喺歡迎隊伍裏面。 咁跟住就打，即係咁樣。咁就亦都咧，就係、是、好似當年當即係今年對付神韻咁樣，佢哋咧就係、是、喺一啲歡迎嘅組織裏面咧，就就話發放咗呢個炸彈嚇，仲、啊、用呢一個曼達尼紐約市市長嘅名咧，就以佢嘅名字出信，係喺度即係喺度威脅呢個109分局嘅警員同埋家屬，因為幾大膽，越嚟越大膽嚇，咁、啊、就。所以呢啲嘢就係、是、美國亦都出動特工去同佢哋對峙咁樣，即係都相當緊張。不過呢啲特工，美國特工當然都好打得啦嚇。不過打得之中呢，可能都有啲留咗一手冇捉到佢哋，即係打睇得到啲鏡頭，將佢哋抽出嚟釘落地下度，咁就算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即係咁暴戾同埋咁暴力嘅嘢，喺以前嚟講呢係比較少見，打就有，不過唔係出動中共嘅特工。美國呢有警察出，就冇話美國都出特工出嚟。咁所以而家呢就係越演越烈呀呢啲咁嘅嘢。咁呢啲事就不但喺即係美國發生，喺加拿大就係9月22號就亦都發生咗一次。咁我聽人講呢，就聽啲法輪功嘅人講呢，就話凡係譬如啊王毅去訪問美國啊，訪問前一排訪問加拿大啊，或者重要啊習近平訪問即係北美呢，加拿大實出事。即係佢哋唔係淨係針對美國，佢就美加一齊做。咁啊喺加拿大呢，就有一個著五星血旗，即係佢自己即係高電衫入面有個五星旗嘅一個好後生嘅男人，佢就去暴力咁樣去搶一個喺中領館外面，多倫多中領館外面一個年長嘅女性嘅banner， 咁就打佢，咁就仲即係但係最刺激嘅呢，就係嗰個男人呢好清楚咁俾人錄曬出嚟，就話呢度係中共大使館門口，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呢個地方呢度係中國領土，我可以按照反分裂法我槍斃你，你知唔知道？你即刻走開，我可以將你打死，打落地下打死你，你信唔信？我可以槍斃你。咁就所有錄曬出嚟啦。嗰度係公共地方嚟嘅，嗰、那個絕對唔係中國領事館，嗰度係中國領事館門外。佢居然係咁猖狂，咁就所以你而家知道，而家中共越嚟越係即係用呢啲係好點講好暴烈，同埋係好囂張，根本就已經不顧一切咁樣用呢啲手段對付喺海外嘅華人。咁你話佢咩安全啊？我哋海外華人見到佢哋都覺得非常非常之唔安全啊！就係咁樣。
3: 係啦，呢件事咧我都睇到咗嚇。咁啊，原嚟咧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喺加拿大出現咗一個車，就專門嚟將呢個男人咧嘅相咧就放咗喺車入邊，仲要係講俾啲人知話。叫去找呢个人系究竟系姓甚名谁，系点来头嘅？咁啊，究竟呢个车系点嚟嘅咧？系咪法轮功整嘅咧？转头翻嚟，等路桥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唔好再马上翻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3: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阿路桥啱先讲到咗嘅呢个加拿大嘅着住。有五星红旗的这个三个人在破坏法轮功的练功点或者是抗议点，之后呢看到再一部车，前后左右都引着他的相片要找他的，究竟这个车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法轮功整的了？
4: 嗱，呢個咧就唔係法輪功學員，法輪功學員係 Rebel News， 係加拿大網絡媒體好出名嘅 Rebel News， 係一個保守黨嘅媒體。佢咧就佢同法輪功啊冇完全冇關係。佢就將個大卡車咧就係、是、駛到去中領館對面，上面三個巨型嘅，即係兩邊同埋後邊咧都有個巨型嘅銀幕，滾動。呢即係將佢點樣中領館當時呢個男人喺外邊。点样打人嗰个全部嘅过程咧，就不停咁样，即系展现出嚟啦吓。咁仲用中英双语话，你知唔知佢系边个？ 我哋要查佢，要捉佢咁样。咁所以咧，呢个 Rebel News 呢个亦都系比较特别嘅，因为以前法轮功好多时候俾人打啊，俾人哋虾咁样，就自己去抗议一下，咁都冇办法。但系而家嚟讲就系、是，即系主流媒体会系 pick up 咗，而且有行动。呢、這个 Rebel News 仲发起网上请愿，叫阿卡尼咧彻查呢个暴呢、這个施暴者。咁就如果係外交官嘅，因為佢係中領館，我諗喺外面就戴著住件件咁嘅衫，好啦，好可能係中共外交官嚟，外交人員嚟嘅，咁就將佢即係將佢即係踢走。另外咧，我哋以前講過咧，中共喺海外有好多佢哋秘密嘅警察站噶嘛，中共自己警察站噶嘛，設喺啲超市裏面啊，設喺啲咩同鄉會裏面啊。咁呢件事唔知係咪就係、是？中共在加拿大的秘密警察局在执法，如果是的话我就觉得唉，真的太过分。如果是海即是美国和加拿大还允许这些事情存在，我觉得我们都不是身为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只要你反对中共少少，你就是日日就是你就是在这些恐惧当中。各位女士已经在这个中领馆外面，她在这里和平打坐已经是好像听说是20年了。咁嘢就係今日佢就遭遇到咁样嘅一个咁样嘅待遇。
3: 相当之离谱下咁呢个事件反映咗中共嘅呢一种咁嘅所谓嘅呢、這个行动都俾人哋睇到咗嘅呢个中共嘅沉默喺边嘅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吓。咁呢一个就係而家习总访美行程入边嘅或者之前之后嘅呢啲咁嘅唔同国家发生嘅事件。咁嗱，我哋睇到咗，其实呢一次咧，一开始习总嚟美国之后，就系而家习总访美行程入边嘅或者之前之后嘅呢啲咁嘅唔同国家发生嘅事件。咁嗱，我哋睇到咗，其实呢一次咧。

0: 睇呢一个台湾问题喺中美之间嘅呢个咁嘅角力入边嘅关系？
1: 嗱，即系呢个习近平就成日利用台湾问题吓去威胁啦，去要挟美国啦，又谈就系觉得系一个谈判嘅筹码啦吓。诶，你呢度松少少俾我啦，你话反对台独，我就俾你乜啦咁样。但系阿 Trump 真系其实好高招。佢今次同人哋讲，佢话我哋冇乜谈讲台湾问题啊。阿习近平系明白我嘅感受嘅。咁我都听到呢度，我其实喺度笑，即系话你唔好烦我啦，我都唔睬你啦。呢件事我哋唔好再讲啦吓。你追女仔，啲女仔有时都咁讲噶，佢话你唔好烦我啦，你唔好再打电话嚟啦，我唔想讲呢样嘢啦。啊，你 shut up 啦，你吓，即系你再用呢件事嚟都唔 work 噶啦。你再同呢再就呢件事再同我倾都唔 work 噶啦。咁即系呢件事。中國冇苦噶啦，因為阿 Trump 係欲講到佢明白我嘅感受嚇，我唔同你講咩道理，我係唔想聽噶啦嚇，就係、是、咁樣，唔想聽，唔想講，唔想陪你玩落去，就係、是、咁樣。咁呢個係 Trump 啦嚇，就係正式會議上面就用呢種方式拒絕咗習近平。咁啊 ，Mike Johnson 咧呢個眾議院長咧，亦都係喺接受 Fox Business 嘅訪問裏面咧。就喺度即係反駁一啲人講啦，即係話阿 Trump 冇決心幫台灣。咁佢講到佢話：你睇下阿 Trump， 佢而家只不過做咗一屆半嚇，上次一屆啦，今次一屆做一半都未到。佢退向台灣出手武器總額達到400億美金，呢、這個就係奧巴馬當年8年嚟嘅兩倍。就咁，你話你唔幫台灣，但係基本上就咁樣。咁咧就美國嘅兩黨議員咧就話，習近平一走咧，即刻咧就表達對台灣嘅支持，仲猛叫阿 Trump 咧就係嗱嗱聲唔該你啊，即係如果140億搞掂佢，嗱嗱聲就賣武器俾台灣，你仲未運俾佢哋嗰啲咧？嗱嗱聲，唔該你快啲運俾台灣就咁樣。咁咧就呢個民主黨嘅參議員啦嚇，即係亦都係發表咗共同聲明，就話即係美國對台灣嘅支持係唔可以談判嘅。其實阿川普都冇談判啦，不過大家出嚟表下態咁樣咯嚇，即係話美國係支持台灣嘅。咁就所以呢、這個就係美國嘅共識啦嚇，你走都唔夠兩下，人哋就話我又唔會再同你談呢個節目，唔係談呢個問題㗎啦，我哋係唔講㗎啦。另外呢就對台灣嘅支持一如既往，要點就點，就咁樣。咁呢個係美國嘅部分。咁我諗啊，即係仲有呢就係即係其他國家喺9月22號嘅時候，就是在一个外长的会议的时候，有8个国家也都发表联合声明呢是去撑台湾的。那这8个国家是哪8个呢？是澳洲、法国、德国、日本、纽西兰、波兰、韩国和英国。啊，加拿大没份啊，即是加拿大不知道为什么不撑呢啊。那总之这8国呢就是去撑台湾的。那所以其实在外交的层面，中共再想用台灣嚟做籌碼，喺度扭下扭呢樣扭嗰樣嘅話，已經係唔再有機會嘅啦。因為人哋已經表曬態，仲有美國唔想同你傾，一句唔想同你傾，你就乜嘢符都冇曬嘅啦。咁所以即係綜合今日所講嘅，即係第一個就係美國拒絕咗同中共咧喺 AI 方面合作，全個國家從上到下都睇下點樣去防止。即是中共去偷美国的技术。第二个就是通过这个即是保护法轮功的法案，正正式式不是谴责，是有行动去对付中共的官员。啊，那第三个就是讲到这个台湾问题，大概在这个10月1号之前，中共收到这些料呢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反应。啊，他们认为最大的希望就是 AI 合作失落了，没有了，落空了。最大的筹码台湾没人跟他谈了，不成为筹码了。最恐怖最怕最怕的人家知道他的活责的真相，还有大批官员呢是从上到下会受到惩罚的，就是活责这件事。所以即我想就可一可他啦，10月1号听日了，可一可他咯。
0: 可一可他，现在也很明显看到了这个 所謂嘅川集會啦，咁真係同你啱先講嘅呢啲過程入邊咧，其實真係做大龍鳳啊，做得出大龍。

0: 红俾大家睇下，然后集中爽咗之后咧，原嚟系都系回复翻原嚟嘅程度，甚至乎系变本加厉嘅咁啊！
1: 会变本加厉，
0: 一啲办法都冇
1: 啊！系啊，11月3日之后更加变本加厉。我哋11月3日就要即系好重要嘅一日吓，但系即系大家呢、這个就系中期选举吓，虽然都唔会改变咩大嘅原则性嘅嘢，但系做法方面系即系边一个党胜出系有系会有唔同嘅。
0: 嗯，咁我哋继续跟进下。咁而家 Trump 咧都话，接住落嚟咧，每日都要呢个喺全国跑呢个中期选举嘅呢个推动啦。咁我哋到时睇睇，睇下路桥做啲咩补充。
1: 冇啦，冇补充啦。
0: OK， 咁今日好多谢路桥，都好多谢我哋所有嘅朋友，拜拜。
1: 拜拜。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大家可能都记得20多年前有一本畅销书叫做《前世今生》，书的作者叫做 Brian Weiss， 布莱恩·魏斯。这位魏斯医生是美国常青藤名校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曾经接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心理医学教授、主任医师，同埋咧，佢系完全唔信神嘅。但系佢嘅一位病人叫做 Catherine 嘅，令到佢改变咗佢嘅人生。从此佢走上咗一条佢认为系更加科学嘅探索之路，就去研究人嘅前世，希望通过咁样嚟医治人嘅伤痛，了解事情嘅因果而把握人生。好多世界名人、亿万富豪。同埋政治领袖都曾经是魏斯的病人，他亦都接受邀请去周围演讲同埋开售催眠课程。到底他的病人 Catherine 是怎样改变他的人生的呢？他说在遇到 Catherine 之前，他已经发表了40多篇科学论文同埋专著，全部都是关于在精神药物学同埋脑部的化学这个领域的。而对于前世轮回这个概念呢，他就一点都没有，亦都不屑一顾。他的病人 Catherine 在他催眠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开始回忆起他的前世，其中还讲到有另外空间的高级的灵性大师来教导他。病人 Catherine 的所有病征都在前世的回溯中得到了改善，令到魏斯医生非常震惊。 Catherine 不单止讲起自己的前世，他还讲埋魏斯医生的前世添。他无端端还讲起魏斯医生和个仔和他父亲的关系，令到他很震撼，整身都起晒鸡皮。Catherine 根本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的，亦都没有地方可以查。他讲出了我爸爸希伯来语的名字，这个是很少人知道的。Catherine 还讲得出我曾经有个仔死于先天性的心脏病，以及我对医学界的看法，还有我个女的名字，真是讲得很细致很充分，这个不可能是假的。如果她可以讲出这些东西，她是不是还可以讲出更多呢？就因为这样，魏斯先生就走遍了很多的医学图书馆，想去读一些关于轮回转世的方面的文章。她越读得多，她就越意识到，虽然自己以为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她的知识还是很有限， 这一次的经验再加上其他病人的经验，令到魏斯先生的价值观开始转变，从物质转入精神。他更加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去追求名利，亦都开始慢慢明白什么可以带得走，同埋乜嘢系唔带得走嘅。喺呢件事发生之前，佢完全唔相信人肉体死亡之后生命仲存在。佢话嗰几个礼拜，佢重新温习咗喺哥伦比亚大学读一年班嘅时候宗教方面嘅课本。佢发现喺圣经旧约同埋新约传书入面确实提到咗转世轮回。但系喺公元325年，罗马康斯坦丁大帝同埋佢母亲海伦娜就将新约中关于轮回转世嘅内容删去咗。最近魏斯博士又写咗一本新书，叫做《一个灵魂多次转生》。大纪元时报嘅记者采访咗佢，佢讲到佢而家亦都可以记忆起佢自己嘅前世。佢话佢曾经做过佛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每一生每一世都唔一样。他说他跟个记者倾偈的时候，他眼前浮现出一个观音菩萨的形象，而他着着一件袈裟，袈裟上面呢就绣着一些中文佛经中的字样，他认为是自己前几世的形象。记者问他，你有没有去过中国啊？魏斯博士说，我今世没有去过，但是我好想去中国。从前我妻子去过，我亦都去过。不过呢，那个是好耐以前的事情啦，大概是1000多年前。那阵时佛教在中国好兴盛，禅宗刚刚在中国兴起，我亦都参与其中。但是他说他不记得很多的细节，他感觉上自己曾经做过道士，但是呢就记不起很多的细节。他说有些通灵的人亦都会跟他说，我看到你有两个形象，其中一个是一个中国老人。魏斯博士说，我发现我现在做的很多的事都更加接近东方的宗教，跟佛教和印度教有很强的联系。佛教中讲的前世的概念、善的概念和慈悲的重要性，为什么人会受苦，怎样可以减轻苦难，怎样可以摆脱无常，他说这些概念在他做前世回溯疗法的时候都觉得很相似。所以他很想去中国，他太太更加想去中国，想去看看那里的人，去上下长城，还想去其他的地方去体验那里的风土人情。魏斯博士认为，前世、今生、来世就好像一条河，前世的伤痛和乱石是今世的困扰和要学习的功课，而来生就充满了各种的可能。到底这条河要转入曲折的支流，还是流入平静的海洋，一切都取决于现在的选择。魏斯博士在这本新书的最后是这样说的，我认为当更多的人都去向往和追求一个更加和平和纯朴的世界的时候，这样的世界就会来到。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永生。太多的芸芸众生并不了解这一点，或者在每日的纷繁的俗事里面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活在世上。

0: 神传俾人文化，而五千年嚟，炎黄子孙创造咗辉煌嘅历史。几多风流人物喺中原演出咗一场又一场嘅大戏。中原大舞台为听众朋友讲述呢啲惊天地泣鬼神嘅故事。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欢迎你收听中原大舞台，我是罗宾。上一集我们讲到孔子由老子那里回来之后心神不定，三日都没讲过句话。现在我们继续讲老子的事迹。有一日杨子见到老子，老子就对他说，虎豹由于身上有花纹，猿猴因为过于敏捷，所以才招人射杀。杨子就问老子了，君王好英明的统治会达到什么程度呢？老子就说，一位真正英明的君王应该是他虽有盖世的功劳，但是老百姓却不知道，他使万物都井井有条，而老百姓认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了。他的德行好高，但是老百姓却不会去歌颂他的名字。他在位或者不在位对于天下百姓都没什么关系。这个就是君王英明的统治会达到的程度了。有一日，老子将要出关西去，打算升登昆仑山。守关的令尹喜通过占卜预知会有神人从那里经过，就命人清扫了四十里的道路去迎接。果然是老子来了。老子出行以来在中原一带都没有传授过什么，但是他知道令尹喜命中注定是该得到的，他就在那里停留了下来。有一个叫徐甲的人，从少年时候就受雇于老子作仆人。老子每日都会给他100钱，一共欠了他720万钱的工钱。徐甲想尽快问他拿回自己的工钱，又怕不可能，就求人写了状纸告到县令喜那里了。替徐甲写状纸的人并不知道徐甲已经跟随老子200多年了，只知道他如果拿了老子所欠的工钱就会成为富翁，那就答应将女儿嫁给徐甲。徐甲见到那个女子很漂亮，更加高兴了，就把告老子的状纸递交了给令尹喜。令尹喜见到状纸大吃一惊，就是告诉老子听了。老子对徐甲说，你早就应该死的了，我当初因为官小家穷，连个替我打杂的人都没有，就雇佣了你，同时将太原清生符给了你，所以你才活到今日。为什么你要告我呢？我当初曾经答应你，如果你将来进入了安息国，那阵时我就会用黄金计算你的工钱全数还给你，你为什么会这样急不及待呢？说完之后就与徐甲面向地下张开个嘴，只见那个太原真符立即就被吐了出来了，符上的朱砂字迹还好像刚写一样，而徐甲则顿时变成了一具骷髅骨。令尹喜知道老子是神人，就跪地叩头为徐甲求情，并自愿替老子还欠债。老子就把那太原真符又掟给徐甲，徐甲就立刻复活了。令尹喜就给了徐甲200万钱，打发了他走了。令尹喜向老子恭敬地执弟子之礼，老子就把长生之道的秘方传授了给令尹喜了。令尹喜又向老子请求更进一步的教导训诫，老子就口述了5000字。令尹喜回去之后就记了下来，这个就是老子著名的经典《道德经》。令尹喜按照老子的教导去修行，果然成了仙。 汉代的窦太后崇尚老子的著作，孝文帝和窦氏家族人人都必须读老子的书，读后都获益匪浅，所以汉文帝、汉景帝在位的时候，天下太平，国运兴盛，而窦氏三代亦都保住了他们的富贵和皇帝的恩宠。太子的老师疏广父子亦都深深地理解了老子的道义，知道成功身退的道理。父子二人同一日辞官回家，将他们的财富分给那些穷人，以保持高贵的节操。后来那些隐士凡是遵从老子的道的，都是抛弃了世俗的荣华富贵，着力于修身养性，而不要在险恶的乱世遭到颠沛坎坷。老子的学道渊博深重，源远流长，这是乾坤所定，为万世师表，所以后来修道的都把老子奉为他们的宗师了。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好多谢各位收听，下次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咧，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啦。我哋嘅点唱平台一直都会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发短信同埋留言都得嘅，冇问题噶吓。咁啊，点唱你自己心爱嘅歌曲，咁啊先点唱一首听众朋友点唱嘅歌曲 ，Beyond 嘅《喜欢你》，听下。

0: 喜欢你啊！呢首歌系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咁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866 65039583866，咁可以发短信同埋留言嘅。咁啊，点唱你自己心爱嘅歌曲。咁我哋嚟听下今日第一个故事。
1: 系一个下昼，捷运站人来人往，小敏赶住翻公司，脚步匆匆。就是在转弯的地方被一位白发苍苍的爷爷拦下。爷爷手入面紧握着一张已经变黄了的卡片，神情有点焦急，小心翼翼地向他借电话。小敏想都没想就将手机递给他。只见爷爷低头认真地拨号，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屏幕着了又黑。重复的号码出现在通话记录入面，但始终都没办法接通。几次尝试之后，爷爷抬起头，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小姐，你懂不懂打电话？这句朴素的问题令小敏愕然了一下。她接过卡片仔细一看，发现上面写的是一组室内电话，再看下地址，她就明白爷爷可能不知道要加上区号，因此才会一直打不通。他轻轻在号码前边加上区号，按了拨号键。这一次电话通了，当手机递回到爷爷手中的时候，他的手微微在那震抖。电话那边传来声音的瞬间，他恍惚跨越了10年的时光，才刚刚开口，他的声音就开始吟吟。情绪一下子就涌上来，眼泪亦都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那个是他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足足10年，两个人没有任何联系。小敏站在一边望着这一幕，心里面忍不住泛起一阵酸楚。他这个时候才知道，爷爷曾经长期在日本生活，回到台湾之后靠着一张10年前留下的卡片，努力去寻找旧友的踪迹。那一串未曾接通的号码，不单止是拨号失败的记录，更加是他一次次落空的期待。这一通电话对爷爷来说，就好像找回一段几乎断裂的人生。通话结束之后，爷爷紧紧握住小敏的手，眼里面仍然带着泪光，声音就充满感激，你是我的贵人。那一刻小敏亦都不知所措，但是就被这份真诚深深触动。他突然间想到，在此之前爷爷或者亦都曾经向其他人求助，在人潮快速流动的捷运站里面，大家都赶着前往自己的目的地，好少有人愿意停下来多听一句多提一眼，或者只是差这样的一些耐性，就令这段重逢延迟了很久。后来这段经历被分享出来，引起很多人共鸣。有人提醒长辈未必熟悉现在的通讯工具，当他们向人求助的时候，或者只是需要一些些理解和陪伴。而对那位爷爷来说，在那个匆忙的午后，小敏帮他拨出的那个电话，不单只是一次简单的帮助，而是一段跨越10年的重逢，是一道重新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
0: 非常好的一个故事，帮老人家，真的有时候年轻人不知道老人家需要什么，或者他们懂不懂，这个很重要。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866，65039583866。我哋听下另外一首听众朋友点唱嘅歌曲《潮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1: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那我们这个节目以听音乐讲故事的形式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在开放，是 6503958366， 林子美的爱是不保留。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503958366。我哋嚟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晓燕喺班入边有个绰号23号，全班50个学生，佢几乎每次考试都稳稳排喺第23名，不上不下。久而久之，同学就咁样叫佢，佢亦都只系笑下，应一声，就好似接受一个好自然嘅名。但佢嘅父母陈生同陈太就始终无法释怀，每次聚会，人哋讲起自己嘅细路，总系成绩优异，才艺出众，而佢哋讲起晓燕嗰阵，总系有啲讲唔出口嘅尴尬。于是佢哋开始努力改变佢，补习社、家教、练习册，一样都唔少。晓燕好懂事，佢收起漫画书，退出剪纸班，周末亦都唔再瞓懒觉。佢好似一只被催促嘅雀仔，喺唔同嘅教室之间奔波，但成绩始终冇变化。一次考试前，佢大病坚持写作业，最后发展成肺炎，病好啦，人瘦咗一圈，但成绩依然系第23名。后嚟佢甚至因为压力过大，跌到第33名。陈生同陈太终于沉默啦，佢哋停低所有嘅安排，俾佢恢复正常生活，屋企慢慢安静落嚟。晓燕重新画画、睇书，亦能够安心瞓懒觉，只系成绩依然平平。父母心痛之余，仍然有啲隐隐不安。转机发生喺一次郊游，嗰日细路仔各显才艺，有人唱歌，有人讲故事，晓燕冇表演，只系安静咁喺一边鼓掌。但佢就一直喺度做啲小事，整理食物，扶正饭盒，拧紧樽盖，就好似一个细心嘅小管家。野餐嗰阵，两个男仔为一块点心争执不下，一个奥数尖子，一个英文高手，边个亦都唔肯让。大人劝咗好耐都冇用，晓燕就用砸硬币嘅方法轻松化解。回程嘅路上塞车，细路仔开始烦躁，晓燕就喺度讲笑话、剪纸，将小动物分俾大家，一路笑声不断。陈生第一次发现个女喺另一种地方发住光。冇耐后，班主任打电话嚟，话语文有一道题，你最欣赏嘅同学系边个？全班几乎都写咗晓燕，理由好简单，佢善良、乐观，容易相处，总系帮助别人。班主任感慨咁话，佢或者成绩普通，但系喺同学心入边，佢系最受欢迎嘅嗰个。晚上，陈太将呢件事话俾晓燕知，笑住同佢讲：你就嚟变英雄啦！晓燕低住头喺度织颈巾，谂咗一下，细声咁话：老师讲过，当英雄路过嗰阵，总要有人喺路边鼓掌。我想做那个鼓掌的人。一时间陈太呆住了，灯光下晓燕安静地在度织颈巾，神情平和。夫妇忽然间明白，这个一直被叫做23号的细路，只是那种光不在分数入面，那个光不耀眼，但足以照亮别人，亦都照亮自己。
0: 相当之犀利，听众朋友点唱嘅一首歌，啱啱好亦都系适合呢一个故事嘅，偏偏喜欢你。

0: 非常好听的偏偏喜欢你。我们的点唱平台还开放，是6503958366，我们休息一阵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家，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伴你行，先给大家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真的汉子，跟我一阵讲的内容是有关的。

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是这个真的汉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就是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的话就知道应该的了。今天其实 Trump 宣布了很多的内容，他发了很多的贴出来。这个贴主要讲的是什么呢？伊朗战争就要结束了。现在看到了的情况是可以讲很简单的答案给大家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正式开放，咁啊已经打开晒啦，伊朗都同意咗噶啦，咁伊朗亦都同意咗无限期呢个暂停核计划，亦都系同意咗咧，系将呢啲核嘅废料咧，或者系核嘅呢、這个Trump 成为咗呢个核嘅尘埃啦吓，攞走，亦即系嗰啲浓缩铀攞走吓，咁啊冇任何嘅所谓嘅咩美元交易啊之后之类嗰啲，因为以前奥巴马就系用钱去交易噶嘛，咁啊而家。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船只一直会去到这个协议完成为止，同时亦都是这个Trump 命令以色列不可以再轰炸这个黎巴嫩的。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就发生在今天，所以今天可以称之为疯狂星期五。那么这个是相当之犀利，大家会看到今天的股市那么大升，跟着这个油价大跌。亦都系睇到咗呢个系咁嘅一个情况吓，咁啊喺今日之内咧发生咗好多可以讲系震惊嘅事件啦，可以咁讲。咁啊，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一件事非常非常之好嘅呢个消息嚟噶。咁应该喺未来嘅呢个周末咧，就好可能咧就会系美伊之间咧就会就协议方面咧就会做最后协商，因为佢哋已经倾掂晒，基本上啦。而家唔系倾协议，系最后协商，点样去签协议嘅问题吓。咁系呢个非常之好嘅情况嚟嘅。OK， 咁今日咧因为时间唔多，所以咧只能讲到呢度啦吓。咁我哋最后嘅一首歌，亦都做最后协商，因为佢哋已经倾掂晒，基本上啦。而家唔系倾协议，系最后协商，点样去签协议嘅问题吓。咁系呢个非常之好嘅情况嚟嘅。OK， 咁。

望时刻在你身边。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金曲推荐。听众朋友你好，今日董明为你推荐二胡金曲《梁宵》。乐曲表现咗喺除夕夜同好友欢聚时嘅嗰种开心、活泼、愉快嘅情景。好啦，我哋大家一齐嚟欣赏啦。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量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而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警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恐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點解放咗咧？而家仲冇説法嚇，我哋一陣會講下呢一個內容啦。咁我哋先從呢個潘石屹嘅事情講起身。咁因為星期日嘅時候咧，喺 X 平台入邊留咗一段咧，關於其實私人飯局嘅一個視頻，非常之短，咁但係信息量都相當之多嘅，就係 SOHO 嘅創辦人潘石屹，咁佢就唔單止透露咗自己點解長期居留喺美國嘅原因，亦都講到咗咧。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冇个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份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啊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整个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啊，佢话我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嘅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系发俾咗11个人，第一个就系我啦，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系佢喺美国嗰阵时，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就冇讲啦，因为佢当时咧就睇到咗有人录影，就录影咗呢一段，咁佢讲话千祈唔好录，咁下边讲嘅内容咧，当然冇人知啦。咁点解潘石屹唔翻中国大陆咧？咁佢就讲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其实当年嘅2020年咧，但佢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咧？系三月份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咧，就呢、這个系喺2020年嘅2月份。咁嗰阵时咧就系、是、任志强咧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吓。咁啊系做咩咧？就围绕住习总啦吓，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這个。抗疫大会，当时系 COVID-19 啊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咧，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啊，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咧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啊，官媒咧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咧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咧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吓，所以嘅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吓。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
而本身呢、這個呢、這個就係任大炮呢、這個任志強寫嘅。咁任大炮其實喺之前咧已經係有過一個黨媒性黨，亦都係同個習總有關嘅呢個情況咧。當時佢係批判咗呢樣嘢，就令到咗咧已經受到咗呢、這個叫做黨內觀察嘅呢個咁嘅處分噶啦。咁呢一次再寫呢一篇文章咧，8500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習總相當之呢、這個老丑成怒，可以咁講下。咁就將呢、這個已經係70歲嘅呢、這個任志強當時啦，咁跟住捉咗，就呢、這個3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雅咪講咗佢9月份嘅時候去咗美國嘅。咁呢個過程捉咗過程呢，其實係都係一個過程嚟嘅，仲未判下當時下。咁但係呢之後佢因為買咗機票準備話過完年，即係過年2021年嘅新年之後呢，佢就會翻中國大陸噶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強咁即係三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認為出事嘅時候已經出咗事啦。咁嗰陣時咧就以貪污罪名咧就判咗呢個潘尚雅嘅嚇，唔係判咗呢個任志強嘅，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嘅。咁你話當判咗任志強之後，咁呢、這個潘尚雅佢係同任志强咁好朋友，亦都系呢一个佢写咗一封信，呢、這个8500字嘅信咧，俾咗11个朋友，佢系第一个，即系同佢嘅关系非同寻常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啦。咁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呢嗰篇8500字嘅信咧，后嚟喺网路上被公开咗咧。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无意咁出卖咗任志强嘅，咁本身11个人睇完之后咧，可能冇事，但系咧一喺网络上面一公布嘅话，大镬啦！咁啊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当时其实咧，任志强系完全冇请律师嘅。咁点解冇请律师咧？其实就系被认为咗当时唔请律师嘅原因咧，就系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书呢啲人咧，已经被扣为咗人质噶啦。咁为咗保护家人，不得不服院，咁就承认咗个咩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后之类嗰啲，咁话又话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到目前为止都系喺监狱里边嘅。而大家知道嘅一个情况就系任志强其实系同王岐山相当之好朋友嚟㗎。咁王岐山喺习总第一任期嘅时候呢，其实同个习总系呢个拍档呢，系以打贪嘅形式咧，帮我集中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呢、這个王岐山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王岐山之后俾集中架空啦，其实亦都系因为集中可能眼红佢啊，功高盖主吓，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后咧，王岐山只能够系当一个一段时间礼仪性，即系十九大当一段礼仪性嘅国家副主席之后咧，就慢慢消失，即系消声咗啦。到目前为止，其实都系消声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近期嚟啦，咁你会睇到咗当年帮助同阿王岐山一齐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系秘书又好，一个接住一个落马。其实嗰啲人咧都系同个习总咧，帮个习总立下咗汗马功劳啊。同样要落马嘅，咁所以阿王岐山其实被认为咧，其实喺俾习总系挟持咗嘅吓，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嘅。所以而家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为我哋谂到咗，点解嗱喺美国嚟讲咧，成日都讲紧喺竞选嘅时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时候咧嗰啲。参选人咧都会为啲金主发下声，系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时候都讲紧话，可以改变美国嘅政策，之后之类嗰啲，即系有钱人啦。咁点解中国大陆冇办法咧？咁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问题嘅吓。喺讲呢个问题之前咧，先推荐下大家呢一个韩国济州岛嘅红海参修复饮。咁呢个产品咧。因为红海参都可以修复细胞吓，同细胞方面可以修复，咁啊延缓衰老咧，亦都可以补钙补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气血嘅，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保健产品，佢唔系药物嚟嘅吓，系保健产品嚟嘅。咁咧，佢唔单止系可以
从细胞方面修复啦，亦都可以使到你嘅肝脏功能啊、免疫功能咧。如果低嗰啲朋友都有帮助提升嘅吓，咁啊对，所以对有啲高血压嘅朋友咧，或者系低血压嘅朋友，因为佢补血助血嘅呢个功效，所以咧会同你调整呢一个咁嘅血压嘅，咁啊使到你嘅血压越嚟越正常嘅吓。咁当然佢因为对免疫力有帮助啦，咁所以对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啊同埋痛风啊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功效。咁但系佢系保健产品，唔系药物嚟嘅，所以唔可以当药食噶吓。咁我哋而家咧。攞到一个优惠码，咁呢个优惠码咧就系我哋粤语嘅粤字嘅 YUE， 咁你只要系点击我哋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咧，就可以去购买啦，系可以攞到 15% 嘅优惠，即系85折嘅。咁你如果系买满500蚊以上嘅产品咧，佢其实系可以马上再减25蚊嘅吓，咁所以咧系相当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仲有两三日嘅时间就过咗呢个优惠噶啦吓，咁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咁呢度同大家舉一個例子，咁一個例子咧就係一個朋友佢嘅先生因為患咗呢個腸癌啦，咁長期因為做手術之後要調養啦，咁所以佢係一直以嚟都食阿拉斯加紅心嘅，咁佢睇到我哋有呢個產品之後咧，就買咗呢個產品俾佢先生食，非常之好用，亦嘅功效咧比佢自己買個紅心咧仲要好，因為佢係濃縮咗嘅呢個產品嘅嚇，咁所以咧佢入邊亦都帶有少少嘅呢個韓國嘅紅心，所以咧。系嘅功效比净系咁食红海参嘅话咧，系可能更加好啲嘅。咁如果系有做过手术嘅朋友，或者系啱啱生产完 B B 嘅朋友咧，食呢个咧，其实对你嘅伤口都有好大嘅帮助噶吓。咁大家可以去试试。咁我哋翻嚟讲下呢、這个啱先讲紧嘅嗱，喺美国方面或者喺西方国家咧，好多时候都会睇到咗，其实咧有钱嘅人啦，佢哋。捐钱去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一个党派嘅时候咧，佢都想推进佢一啲政治议题啦，或者政治议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个叫做政治委员会啦 ，CPAC 啦吓，咁佢可以去支持边啲候选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嗰啲候选人当然系同佢嘅理念相关啦。咁即系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会更加会好啲啦。咁呢啲就系喺西方国家入边嗰啲有钱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可以推动呢个国家咧。就好似而家 Trump 讲紧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种咁嘅方式向前推进下，使呢个国家咧越嚟越好，越嚟越富强，越嚟越使到呢个国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啊！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个咁嘅情况啊！咁但系好似喺中国大陆咧，呢啲有钱人似乎而家系冇用喎。嗱，任志强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红二代啦，咁佢嘅绰号我啱先讲咗叫做任大炮吓，佢系前华苑集团嘅老细嚟噶，咁佢嘅爸爸咧其实系之前嘅呢个中共建政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红二代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吓，咁因为当时任志强呢个三月份，即系2020年嘅3月12号咧失踪咗之后，半年之后喺2020年9月22号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终审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罚咗佢420万吓。嗱，判上额咧啱好就系9月份去到咗美国，咁佢咪讲紧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噶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噶啦。准备过完年咧，就翻中国大陆。咁九月份去到美国，可能9月初啦，或者9月份可以去到啦吓。咁一睇转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喺视频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個就係佢，咁亦都有人喺網上邊流傳咗一份名單啦，包括咗黃石啊、黃岐山啊、劉曉光啊、柳傳志啊呢啲咁嘅有頭有面嘅一啲係房地產大亨，一啲係呢個呢個精英啦嚇，或者係呢個做生意精英啦，即係聯想嘅老細柳傳志呢啲等等啦，咁其实咧，
呢啲咁嘅名單爆出嚟，而家未見到證實係呢啲人嚇。咁但係潘昌鴨肯定係啦，因為佢講緊第一個係佢嘅。無論係邊個，任志強可以發得到俾呢十一個人呢啲人咧，絕對係有頭有面、有權有勢嘅人。咁點解會係一直嚟講咧？任志強被打壓咧，都一啲辦法都冇咧。咁甚至乎我啱先講緊嘅一個就係、是、有錢人點解會係可以唔可以保護自己咧？因為第一喺中國大陸嚟講，就正如我之前講緊嘅，中國大陸係冇法治嘅社會。咩叫冇法治嘅社會咧？因為共產黨喺法律之上，或者係共產黨集中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話咧。法律之下的所有人咧，无论你是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咧，其实都是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咧可能会是整你嘅一个原因添，或者是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紧嘅系咩咧？讲紧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咧，政治是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咧？就是政治唔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是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即系帮中共赚钱吓，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翻嘅。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系讲紧几有钱嘅人啦，佢哋点解做唔到嘢，或者讲紧佢有钱都保护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为你一照喐嘅话咧，其实就系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边咧，都会成立咗所谓嘅党支部吓。一有党支部嘅话咧，其实真系有人夹住你噶啦。就算冇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啦。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富人惊嘅系咩咧？惊佢自己嘅身价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啦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係有錢人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可以講係人質嚇。咁點解咁講人質咧？其實就算我哋平時講緊嘅喺西方國家嘅同中共有意義嘅嗰啲人士咧，中共要喐你嘅時候咧，做咩咧？其實咪打電話俾你，或者喺你大陸嘅家人入邊去威脅你嘅家人啦。其實呢個就係人質嘅關係啦。人質同埋唔係人質嘅關係，佢如果發覺你喺中國大陸冇親人嘅話咧，佢其實係根本上都唔使費事喐你添啊，因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錢人更加，因為佢有公司，屋企人係成個家族可能都話喺中國大陸賺緊錢或者係做緊生意，嗰啲就係人質問題，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昌鴨咧，因為佢喺紐約，咁啊點解佢仲要叫人唔好錄咧？原因咪好簡單咯，因為當你如果係一有啲咩事情嘅時候咧，分分鐘會消失嘅。其實當時潘昌鴨咧已經將 SOHO 咧 SOHO 中國啊想賣俾呢個黑石集團嘅，結果再俾當局用反壟斷嘅調查咧係告吹咗，賣唔到啊。所以潘昌鴨其實佢哋係兩公婆已經辭去咗 SOHO 嘅總裁或者話事人嘅位置噶啦，好清楚自己嘅嚇，咁啊呢個係咁樣一個程度嘅。咁另外一個其實你亦都睇到咗咧，嗱你我哋會睇到咗喺中共嘅歷史入邊咧，譬如土改啦、殺地主啦，係咪？咁啊以前咧其實係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實喺地方入邊地主啊、富農啊呢啲咧，其實喺族喺整個族入邊嘅話咧，佢其實主導咗好多嘅經營嘅，使到咗咧，成個政府咧，即係國民政府其實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係中國一上嚟殺曬地主，咁啊公私合營啦，將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私合營。咩叫公私合營咧？好簡單，就係俾你開翻間公司，但係我要入股。但我嗰個入股咧係乜都冇嘅，淨係憑口講嘅啫。中國就咁樣嘅啦。嗱，俾翻你開，嗱，我轉20% 啦，30% 啦，或者40%，然後講緊之後咧，我可以話事話下嘅話咧，就越嚟越多嘅合營，越嚟越多嘅合營，你就冇曬嘅啦。呢個就公司合營嘅過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係咪？咁啊，
所以呢啲全部搞运动嚟㗎，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啦，即系每一代嘅中国人呢，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呢，就系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緊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㗎。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呢，就系、是、喺中共嘅历史上入边呢，第一批要消灭嘅呢，就系、是、叫做有产者或者系资产主义啦。点解？因为中共就讲緊无产者嘛，佢就打住呢啲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再喺你共产你嘛。咁啦，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咪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噶啦。咁呢啲成果嘅呢啲资产，佢都可以攞走你，可以攞走你噶咋？正如啱先讲紧，潘尚日嘅呢个苏荷中国，佢话唔俾你卖，你就唔俾，你就唔卖得噶啦。咁呢个同国安冇关噶，佢系垄断嘅。咁呢个好好笑噶。咁嗱，之后咧出现咗一样咩咧？就系、是、自我审查啦。因为当中共所有嘅权力都攞喺手上边嘅话，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时候咧，所有嘅人，无论你系有钱或者冇钱嘅人啦，佢其实都有好明显嘅一样嘢，就系、是、我讲呢样嘢对我有冇损害，会唔会咧？有人会嚟拉我呢样嘢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啦。有冇站队站清楚？呢个咪就系自我审查嘅一种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其实潘尚日嘅呢个录影出咗嚟之后咧。喺唔少嘅呢啲市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噶话，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啊，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日讲到一半之后讲，喂，唔可以录啦，唔可以再录啦吓？咁当然嗰啲因为佢内部份嘅话所谓好啲，但大家就冇录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㗎啦。咁呢种亦都可以称为咗奴性啦。咁呢种奴性呢，其实係有人讲緊同文化底子有关咁。但係你睇到咗喺台湾可以出咗有民主，系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码喺2019年之前啦，系咪？咁或者2019年嘅时候呢，其实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緊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呢，其实係民主自由呢係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呢，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係咪？咁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再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呢，亦都出咗一个白纸运动啦。咁任志强自己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系咪？咁嗱，习总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罗斯嘅时候咧，咪讲咗一句说话嘅，咪话当时苏联嘅解体咧，竟无一人是男儿嘅，系咪？咁你调翻转睇另外一样嘢咧，讲紧点解会喺共产国家入边咧，好似都系竟无一人是男儿嘅？其实好多共产国家咧，被奴役得相当之严重嘅时候咧，都冇人敢。夠膽企出嚟講嘢，或者夠有人奮臂一呼嚟呢個政變嘅冇嘅喎。呢、這個奴性係點樣嚟嘅咧？其實咪中共一直以嚟將人打壓成咁樣咯，或者教導成咁樣咧，因為佢本身就係邪惡片頭腸呢種邪性同埋鬥爭性咧，使到咗中國人咧，其實係冇辦法抬起頭嚟，亦都講緊將。中国人嘅呢个骨气全部打晒落去，咩见义勇为啊，乜嘢呢个路经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出现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发钱，嗰啲咁嘅咪就系打击呢啲咁嘅见义勇为噶啦，系咪？呢啲就系奴性行为，有咗呢个咁嘅奴性行为咧，点可能出现咗呢个男儿咧？所以竟无一人是男儿咧，同中国人讲都冇乜错嘅，其实系咁啊。其实好多人，好多中国嘅朋友咧，其实根本冇办法有呢啲咁嘅男儿本色噶。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谓叫嚣嘅小粉红、老粉红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系呢个出嚟担大旗嘅时候咧，佢系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噶。呢啲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所以潘尚日嘅呢、这个。咁嘅量出咗嚟之后呢，你会睇到咗其实非常之明显㗎。
在中国大陆有钱人呢其实就是一个工具来的，中共的工具，因为中共讲得很清楚的了，权力在我的手上边，你有多少钱呢其实都是为我打工的。咁所以呢无论你是几有钱的中国富豪的话，你只要不走，你只要不离开中国大陆的话呢，其实都是废嚟废嘅嚟嘅，讲得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一段嘅内容啊，咁等大家明白一下点解喺中国大陆竟无一人是男儿呢，包括习总在内呢，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党文化教出嚟嘅人呢係好难㗎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几多人係男儿站出嚟，係咪？咁所以呢啲就明显睇到咗唔同嘅呢、这个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现咗唔同嘅人啦，唔系中国人唔得，喺中共文化嘅教育之下唔得，系咁样一个程度吓。中国历史上边咧，其实有好多嘅呢啲有骨气嘅人，但系点解会而家冇咗咧？原因咪就系俾中共打压到咁样咯。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嚟噶啦。OK， 咁我哋讲另外一个就系、是，其实亦得星期日吓，咁英国嘅警方喺星期日，即系9月27号啦，咁喺呢、这个英格兰嘅一个专系供美军远程轰炸机起降嘅呢个军事基地咧，差啲就被呢个袭击咗嘅。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咧，就27号嘅时候咧，或者28号嘅凌晨咧，就逮捕咗5名嘅男子，就可以讲系你可以理解成咧粉碎咗一个对呢个基地进行炸弹袭击嘅一个阴谋啦。咁呢5名嘅男子咧，星期日喺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啦吓嘅附近被捕嘅。咁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咧，星期一嘅时候讲紧话呢5名嘅嫌疑人咧，都系原嚟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紧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系要讲紧英国男性公民嘅话咧，亦都系英国人嚟噶。咁啊，年龄介乎于23到25岁之间。咁咧就佢哋讲紧话呢5个人咧，而家正在依据警察同埋刑事证据法咧被拘留。咁啊，被拘留之后咧，亦都放咗吓。咁下边我会讲佢放嘅情况噶。咁反恐嘅英国反恐警察咧喺调查呢个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针对费尔福德基地嘅阴谋有关，因为英国唯一嘅一个军事基地就系呢个空军基地咧，系俾美军嘅 B1 同 B2 轰炸机咧，从呢个基地起飞去打击呢个伊朗啊。伊朗当时咧就话要针对呢个基地咧系要做嘢嘅，咁甚至乎会轰炸之后之类嗰啲啦。咁英国今年7月份嘅时候咧，已经表示咗话佢嘅武装部队咧已经做好咗保护国家免受任何袭击嘅准备咁样。咁之前呢其实伊朗嘅革命卫队呢就警告英国嘛，唔好允许美国嘅轰炸机同英国嘅呢个基地起飞。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任何用于呢个袭击伊朗嘅呢个基地呢都将成为合法嘅袭击目标。所以亦都令到咗呢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国家呢就唔俾美军嘅呢个飞机喺度作为咗攻击伊朗嘅起飞基地。咁所以Trump 点解会话西班牙同埋话意大利嘅呢个总理呢作为好明显睇到咗呢个情况啦。咁当然呢个系后话嚟嘅，我哋唔展开讲啦，就讲呢个英国呢个吓。咁呢因为英国呢一直嚟讲系同美国呢系一个非常之特別嘅盟友關係㗎，雖然上一任嘅呢個英國首相斯基賢咧，佢唔係太願意俾呢個空軍基地啲美軍用嘅，但係咧，因為 Trump 講咗幾次説話之後咧，咁佢被逼同意咗俾呢個空軍基地美國嘅軍機喺度起降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咁而家呢個空軍基地被差啲被襲擊，咁我哋睇下一个咩情况嘅，因为而家喺度查緊啦，系咪同伊朗有关啦，咁仲未有消息㗎，咁但係睇到咗呢呢个英国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声明，咁佢讲话而家接受过专门训练嘅呢个 CTP， 即係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调查人员连夜对现场进行得勘查啦，咁并且展开一系列嘅活动呢，由此发现咗多个新嘅调查方向。咁佢冇讲调查方向系乜嘢吓，咁佢哋讲过呢一个
調查方向咧，就係而家圍繞住呢一次嘅行動嘅各級嘅工作咧，係非常之複雜嘅，有多個部門聯合嘅。咁所以佢講話，我哋非佢講緊話，呢、這個 CDP 亦都係反恐警察嘅高級官員啦，艾文斯講，佢話我非常清楚咁對外講呢件事嘅背後嘅動機咧，係存在種種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緣政治層面嘅疑問咁樣，佢話我懇請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門咧一啲空間咁樣，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樣啦嚇。咁其實英國東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來被關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個白色嘅小火車啦，火 van 嚇，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發現咗之後咧，入邊有乜嘢冇講到嘅嚇。咁啊，只係講緊有人聽到話，英國有一個排雷啲機器人啦，去到嗰三輛車嘅附近嘅話咧，就 CNN 講緊話佢哋嘅人員聽到，佢哋冇拍到嘅，佢哋聽到咧喺發現呢啲車嘅村莊附近咧，傳來咗兩聲嘅疑似爆炸聲音，就咁樣嘅啦嚇。咁到目前為止咧。入边有啲咩内容未知嘅，但系虽然呢三个人咧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个反恐警察入边嘅声明入边讲紧话呢五个人咧，一开始就话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后咧随后又加多咗一项罪行，就系讲紧话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即系两项罪吓。咁但系英国警方咧竟然喺28号，即系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讲紧话呢五个人咧已经被释放咗啦，咁样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惊，哇！咁如果佢系被认为咗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你都被释放咗嘅话咧，系咩原因咧？咁样咁所以咧，警方冇点解释嘅，佢只系讲紧话，但系针对佢哋嘅调查咧仍然继续，佢哋嘅行动咧以及佢哋嘅呢个同佢哋接觸嘅嗰啲仍然係受到嚴密監控咁樣嚇，咁啊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邊調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調查佢哋是否同外國即係伊朗啦實施行動有關咁樣。咁其實咧呢件事咧就覺得有啲蹊蹺啦，因為發現呢個事件或者發現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唔係英國警方啊，咁啊係一個當地嘅可以讲系农场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吓，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参加完 party 之后翻屋企，咁啊喺回家嘅路上边咧，就因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讲紧嘅呢三部车咧系挡住咗条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车过唔到去，佢部车过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够掉头啦，咁喺掉头嘅情况之下咧，就因为俾车灯照到咗呢啲人啊。咁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车灯照到呢啲人嘅眼睛，当然系呢个可能残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后咧就散开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系男子，佢仲认为咧唔止系五个人添啊，佢大概估计系五个到十个人添。咁呢啲人马上就穿过咗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吓，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咧，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簡單嘛，咁我不如報警咧咁樣。咁呢一個女人咧，即係佢亦都係嗰條村莊嘅人嚟㗎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馬上就打呢個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國防部警方電話，結果係點咧？冇人聽，呢個就真係笑話嚟嘅。呢啲咁嘅国防部嘅警方电话竟然冇人听啊！支持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即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哋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系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啊，结果咧几分钟之后咧，全副武装嘅警察咧就去到现场啦，就逮捕咗呢五个人吓。直升机咧就直头喺空中呢个展开咗搜索。咁然后就有机器人咧去到咗三部车嘅呢个地方咧，
就開始探探下入邊有啲乜嘢，然後聽講係引爆啦。咁但係引爆冇睇到，但係根據佢起訴嗰入邊咧，話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咧，可能真係有嘅嚇。咁所以咧，呢一個就係咁樣一個過程嘅。而佢同時報警嘅時候咧，佢亦都為佢嘅村，佢村入邊咧，因為成條村唔係好多人嘅，咁佢喺條村入邊咧，佢係有一個 group 喺 WhatsApp 入邊嘅，佢馬上就喺呢個 group 入邊咧，發出聲音就講緊話，大家咧要鎖好門窗，唔好開門啊，咁樣可能要危險。咁呢個事實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國嘅國防大臣啦，呢、這個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講緊話呢位農民啦，佢嘅行為咧非常之感謝佢啦。咁但係佢亦都講緊話佢了解嘅只係部分情況嘅啫，咁樣嚇。咁所以話佢亦都講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門啦已經跟進㗎啦。咁往往不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會有佢嘅道理嘅咁樣。咁點解會有呢個道理咧？咁我哋講下呢一個情況啊，因為呢件事出現咗之後咧，好關鍵嘅一樣嘢就係阿 Trump 喺知道呢件事之後咧，佢突然之間講咗一個訊息。咁呢個訊息係咩咧？佢講話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經進入咗美英安全部門嘅視線啦，而且已經受到咗一段好長時間嘅監視。咁呢一次咧，就佢同時亦都講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咧，本嚟打算嘅咧，就係對呢一座美軍使用嘅重要空軍基地造成重大破壞嘅。咁所以咧，佢講緊我哋一直喺度調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話英國方面咧係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樣嚇。咁講到咗呢段時間嘅話，最終捉咗佢哋。咁但係從警方講緊話呢個農民發現嘅情況咧，只係一部分。Trump 要講呢部分嘅話咧，其實可能真係有機會咧，係英美之間咧，其實一早已經發現咗呢個行動噶啦，只係咧要跟進佢哋，睇下最後順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嚇。咁啊，當然呢一次呢個農民發現咧，唔係錯嘅，係捉咗佢哋係好事，但可能會打草驚蛇，會唔會咁樣我唔知啊。但如果唔係打咗驚蛇而放咗佢哋嘅話咧，因為而家已經放咗啦嘛，咁我直接懷疑咧，英國嗰個國家安全咧真係相當之大嘅漏洞嚟嘅，相當之兒戲啦嚇。咁但係如果按照 Trump 嘅講法嘅話咧，又未必係一種兒戲嘅呢個情況嘅。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為而家既然係放咗呢幾個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話咧，其實呢幾個人可以有咩作為咧？我相信都幾難下嘅啦，因為已經打咗驚蛇啦嘛，咁所以放翻入去嘅話，其實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夠講緊話，到目前為止咧，我哋所了解到嘅情況咧，就只能夠係咁樣一個程度嚇。咁希望咧，真係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咧就可以搞事呢啲人啦，係咪？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嚇，因為 Trump 講咗出嚟嘅話咧，多數都會係有呢啲咁情況。如果唔係嘅話，佢絕對唔會咁講嘅。OK， 咁你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咧就可以搞事呢啲人啦，系咪？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吓，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咧，多数都

我哋成日讲紧香港人而家北上消费咧系蔚然成风嘅，而且咧一直都认为喺北上，譬如吃喝玩乐啊呢啲咧，其实比香港平噶吓。咁啊，但系最近有网民咧就喺社交平台，就小红书入边咧，咁就指话而家去深圳消费咧嘅意欲下降，点解咧？就系北上过程咧劳累又单调，所以物价嘅优势又渐渐冇啦咁样。咁呢一个就系佢喺小红书上边发个一个文章，佢个题目系感觉北上消费嘅意愿咧在持续下降咁样。咁啊分享咗个人喺近期嘅一个心态变化吓。咁仲详细咁讲紧啊，点解昔日每日每个星期咧上北上消费嘅行程咧，而家变起睇身系意兴阑珊啦咁样。咁当然北上消费有啲去边度咧，多数人咧都会系最近嘅地方啦，譬如深圳啦，系咪？咁可能我唔知有冇人咧去呢个珠海吓，深圳可能会多啲。咁去深圳吃喝玩乐购物啦，呢、这个就系好可能系近年嚟常见嘅嘢啦。咁但系佢讲到咗嘅最关键嘅问题就系话，其实不断咁重复同一样嘢，即系每个星期咧。佢好攰，系点解咧？就系、是、第一个去个逛商场啦，剪发啦，食饭啦，同朋友唱 K 啦，咁就之后就冇咩嘢做噶啦，或者系久而久之都感觉到非常之单调。咁加上咗玩咗一日或者两日，翻嚟香港之后咧，去上班嘅时候咧，体力唔够，咁所以佢就喺文章入边总结咗话，总而言之咧，北上消费嘅吸引力咧。的确喺度下降紧，佢其实讲紧自己吓，但佢写咗呢篇文章出嚟咧，其实得到咗巨大嘅回响，呢、这个先系呢、这个喺小红书上边一个比较热门嘅话题。咁啊，有唔少个网民咧就针对呢个事主嘅感受啦，就发表咗认同嘅。咁因为最多人讨论嘅咧，就系话两地嘅物价嘅差距咧不断咁收窄，一开始嘅时候觉得。差唔多啦，咁但系因为而家香港咧就越嚟越成为咗大陆嘅一个城市啊嘛，可能系咁样一个原因吓，亦都有呢个原因喺度。咁啊，唔少嘅网民认为咧，特别系喺饮食方面已经唔再系好似想象中咁平啦。有啲大商场有啲装修好啲嘅，佢话食饭咧已经相当于香港差唔多，甚至乎有人举例子讲紧话喺即系出入境啦口岸嗰度啦，买一瓶水4蚊。咁啊，翻到香港嘅士多同埋药房入边买啲3蚊咁啊，咁你出入境当然贵啲啦。咁啊，呢个系被称为咗话叫天价啦。咁系咪咁样？咁啊，你可以理解一下，贵下出入境当然系贵少少噶吓，因为个租金都贵啲噶嘛。佢除咗物价之外咧，其实高昂嘅两样嘢，一就系交通啦，交通时间啊，交通嘅时间系最重要嘅，因为你过亲去。喐下都要2-3个钟啩，或者甚至乎3-4个钟啩，系咪？呢个系需要时间嘅，呢个时间要承受咩咧？体力啦，因为你要坐车噶嘛，有时要行路过关噶嘛，咁有阵时你冇车搭嘅时候，你要企喺度噶嘛，咁呢个咧亦都系时间同埋体力，如果跟唔上嘅话咧，即系耗费太多嘅话咧，翻到嚟咧就。会攰啦，体力跟唔上啦，所以有人好喺嗰度精辟咁总结咗一句话，讲紧话去一次仲攰过翻工吓，去一次攰过翻工，咁啊呢个就明显睇到咗时间同体力方面咧，系当时认为系北上消费更加低，系冇将时间同体力咧当为成本加上去。咁呢个就系而家睇到嘅情况，所以有人认为去到去到深圳上边消费嘅模式咧，第一个单一，第二个咧就系而家嘅体力跟唔上。咁同时亦都有人讲紧话，其实你睇到咗就算系有新嘢，譬如去深圳入边睇一啲博物馆啦，或者新嘅商场啦，或者一啲新嘢啦吓，去到嗰度我睇一次就够啦，咁唔使再睇啦，系咪？咁啊，即系新鲜感越嚟越低。咁啊，难以维持持续去到访深圳嘅呢个疫情啦，嘅热情啦，就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加上咗食物安唔安全，我唔知道啦吓。咁啊，但系咧，而家又出入境又可能有啲管制啦。咁所以各个方面加起身嘅话咧，会有人觉得话哦哇，咁体力跟唔上嘅话，咁佢嚟做咩啊？咁不如喺
香港消化快物。

0: 好，系咪？咁其实香港可能消费都有啲地方咧，都几平或者系值得去消费啦，系咪？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嘅朋友咧都可以发表下你哋自己嘅睇法吓，我都想知道一下香港嘅朋友对呢种咁嘅讲法咧认唔认同，或者系你哋有冇共鸣嘅？如果有共鸣有认同嘅话咧，留言或者系你哋自己发表下你自己嘅意见，咁样咧。我听日或者系几时咧，收集一下你哋一啲内容嘅话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呢个情况噶。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对香港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噶。起码咧，对香港嘅消费又好，或者系就业又好，经济又好咧，都有一定嘅帮助吓。呢个其实事实系咁样嘅。咁啊，讲完呢个，我哋再讲下呢个关于名媛蔡天凤嘅案件。咁而家睇到咗咧，本身。是嚟緊嘅，要喺28號就要開審㗎啦，咁但係呢有一位嘅陪審員呢係之前通知咗法庭講緊話佢擔心做陪審員呢影響自己健康，所以呢申請豁免，即係申請退出啦。咁所以呢個法官呢就睇到咗有人申請退出呢，就解散咗陪審團重新選下，亦即係講嚟緊嘅呢個星期三呢再次抽选陪审团，咁抽选咗之后咧，几时正式开审咧？咁啊又系另等噶啦吓，咁所以咧呢一个本身嚟讲，亦都系需要一个过程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大概咁讲一讲呢个蔡天凤嘅案件。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方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 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佢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止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我是张，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朝早，圣米丹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丹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朝早七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说，单是过桥就花了足足两粒钟，令到很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朝早大概六点半，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令到四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八尺高的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同停电有关。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降低。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仲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表示，直升机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坠落，最后在距离岛最不远的海面坠入水里面。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找到失踪人士。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另外一名机组人员重伤，一名乘客受轻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确认，失事直升机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号，会运往安全设施进一步检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日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 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 其中 Pasadena 和 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0月1号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 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加州州长选举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 Harry Becerra 和共和党的 Steve Hilton 星期三晚在 CNN 举行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两个人就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和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头$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同时取消汽油税，认为减少政府征税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会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开支。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的相关收费，并让各县竞投兴建10座新城市。Becerra 就主张减少住房审批障碍，扩大首期援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建设目标。两个人在人工智能监管和移民政策方面亦有明显分歧。Becerra 表示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造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将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遣返。至于荷里活，两个人都支持采取措施令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当地。东湾公园枪杀女婿案有新进展，77岁的陈世丽和丈夫张寿勇被控枪杀女婿。陈世丽的律师 Curtis Briggs 星期四表示，陈世丽计划提出无罪抗辩，辩护重点会放在死者过去涉嫌对家人做出的虐待行为。Briggs 表示，根据他审阅的法庭文件，死者麦坚士当时情绪暴躁，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并形容相关行为对家人构成危险。律师又提到一宗2010年的事件，指麦坚士涉嫌在一次争吵期间捉住妻子 Candice Zhang 的前臂，令他撞到咖啡台边，造成上背部脊椎骨骨折。至于张寿勇，代表他的公设辩护律师 Jenny Otis 星期四要求法官安排医疗评估，但没有透露评估的具体原因。目前这对夫妻两人都需要在法庭上使用普通话翻译，案件仍然进行当中。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饮茶能护骨，咖啡别过量。第二个话题是糖的历史。饮茶可以护骨，咖啡不要喝过量，十年研究揭关键。每日靠一杯咖啡提神，亦或是改饮一壶茶来养生，对骨头健康来讲，哪一种比较着数？一项追踪长达十年的研究给了线索，长期有饮茶习惯的人骨络健康状况普遍比饮咖啡的人更好。佛林斯德大学研究员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瑞安刘向大纪元时报表示，这个对饮茶的人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茶可以算是一种具有护骨潜力的饮品。至于喜欢饮咖啡的人，重点就是不要饮过量，饮茶骨密度更稳，咖啡每日不要超过五杯。这项研究发表于营养素期刊，追踪了大约一万名65岁以上的女性，结果显示有饮茶习惯的人骨密度维持得比较不饮茶的人稍微好一些。相对来讲，每日饮超过五杯咖啡骨密度会偏低，而每日两三杯这样的适量范围看起来就没什么问题。长期以来，咖啡因对骨头好不好一直有争论，这项研究和它补上了新的观察角度，尤其是针对骨质疏松和骨折风险较高的高龄女性。研究团队将参与者汇报的饮用习惯和十几年来多次追踪的骨密度扫描资料合在一起来分析，还特别看着大腿骨和髋骨相连的两个位置，因为髋骨颈和全髋关节这两度最容易跌倒那阵发生骨折。同样有咖啡因，为什么茶护骨，咖啡就可能伤骨？研究人员认为咖啡喝得太多，骨质比较容易流失，咖啡因是原因之一。茶和咖啡都含有咖啡因，但同样一杯咖啡的剂量通常高出很多。不过只用咖啡因还是没办法完全解释这两种饮品对骨头影响的差异。高剂量咖啡因之所以可能加速骨质流失，是因为它一方面会刺激负责拆甩旧骨的细胞破骨细胞，一方面又压住负责起身骨的细胞成骨细胞，一拆一起之间就失去平衡。有一项试验给受试者在六个钟头内吃含有800毫克咖啡因的军用能量口香糖，结果尿液中流失的钙增加了大约 77%。 茶就不一样，茶里面含有特定的多酚和黄酮类，这些成分可能抵消咖啡因的部分坏处，它的本身有抗氧化抗发炎的作用，既可以帮忙骨头重新做起来，亦可能放慢骨头被拆甩的速度。瑞安刘提到，茶对体重偏重的女性好处特别明显，推测是因为它的抗发炎成分正好可以缓和因肥胖而起的慢性发炎。这方面亦有更早的研究呼应，2012年发表的国际骨质疏松症期刊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找来171名骨量偏低的停经后女性，每日给她们500毫克的绿茶多酚，大约等于几杯儿茶素含量高的绿茶。一个月内，他们的骨络代谢就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三个月后骨头又重新生翻出来，和茶之间的平衡更趋于理想。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亦发现酒精会令咖啡对骨密度的不良影响更明显。咖啡因和酒精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长期或大量饮酒亦可能令骨头钙更加少，仲扰乱调节体内钙平衡的荷尔蒙，骨络代谢因此更容易失衡。日常怎样喝才护骨？拣啱饮品，聪明选择。
茶带来的护骨效果其实算温和，但将范围拉到一整个群族来看，这种小小的改变累积起来就可能减少不少骨折案例。如果想由饮品落手保护骨头，绿茶的儿茶素含量最高，而抹茶因为是将整片茶叶磨成粉一起饮下去，可以摄取到更完整的营养。至于放不低饮咖啡的人，可以留意一下豆种和冲法。罗布斯塔豆的咖啡因大约是阿拉比卡豆的两倍，而冷萃咖啡的总咖啡因通常亦比一般冲煮的咖啡来得高。不过瑞安亦强调，没有哪一种饮品是万灵丹，真正能够长期护骨的基础还是在于钙质和蛋白质都充足的均衡饮食，补足维生素 D， 再加上规律的负重运动。营养师卡拉·翠曼德亦提醒，饮品对骨头的影响从来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和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重点不是将咖啡当成坏的东西，或将茶当成药方来饮，而是依照每个人的状况拣最合适自己的生活健康。提醒，本文为一般健康知识分享，如果你本身有骨质疏松、骨折病或正在度服药调整饮食或饮品习惯前，仍然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营养师，依个人状况评估。避免咖啡伤害牙齿，牙医的方法有些吓人。咖啡是人最喜欢的饮料之一，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每日都饮一杯咖啡，这一种早晨必备的饮品对我们的心脏、肝脏、肠道和大脑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但牙医长期以来一直警告，过量饮用咖啡会侵蚀牙齿保护网珐琅质。现在克利夫兰诊所提出一种简单但可以减少牙齿损伤的方法，这个就是快速饮咖啡，有助于减少细菌滋生和酸性物质的停留时间，但亦会对你的健康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你饮的时候越长，它就越有时间黐在你的牙齿上面。诊所在一篇贴文中警告，饮咖啡太快亦会带来一些后果。据威斯康辛大学医院和诊所说，温度超过华氏150度摄氏 65.6 度的热咖啡只需几秒钟就可以灼伤口腔、脷和食道，食道长期受损亦会令它细胞更容易罹患癌症。当你的皮肤长时间受到灼伤，例如晒伤那阵，细胞会开始改变以保护自己。康涅狄格州哈德福德医院胸腔外科主任马里奥·卡蒂格巴克博士在一份声明中说，克利夫兰诊所当然不建议大家一口气饮完热咖啡，不过牙医表示，为了保护牙齿，大家应该稍微加快饮用速度。宽修牙科建议最好在20至30分钟内饮完一杯，而不是在一两个钟头内慢慢叹。温度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咖啡中的酸性物质会刺激胃部，导致胃酸逆流至喉咙，引发心灼热、胃灼热、灼热，对于本身胃酸过多的人来讲，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另外，就算是健康成年人，摄取过量咖啡因亦会导致癫痫发作、血压骤升和呼吸困难。虽然没有明确的标准来界定饮太快的具体程度，但专家表示，大家应该留意自己几时饮完一杯。营养师尼古拉·卢德拉姆·雷恩话俾《纽约时报》知，最好间隔一段时间再饮下一杯咖啡，而不是连续饮好几杯，因为咖啡因浓度需要20到45分钟才可以在血液中达到峰值。坚持每日摄取不要超过联邦政府建议的400毫克咖啡因上限，这个有助于预防任何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个大约相当于每日4至5杯咖啡。大多数牙科诊所都建议大家应该每日摄取大约一半的量，大约两杯，以防止牙齿染色和蛀牙。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牙科诊所都建议大家应该每日摄取大约一半的量，大约两杯，以防止牙齿染色和蛀牙。现在继续讲下去，边食嘢边饮咖啡，除了限制咖啡摄取量之外，边食嘢边饮咖啡亦有帮助。克利夫兰诊所牙周病专家萨沙罗斯博士表示，进食嗰阵产生嘅唾液可以起到保护牙齿嘅作用，用自来水漱口亦有助于保护珐琅质。自来水中含有氟化物，可以帮助牙齿外层，亦即是珐琅质重新硬化。之后你仲可以刷牙，我哋建议咁样做。佢解释话，最好喺饮完咖啡30至60分钟再刷牙，因为咖啡会软化珐琅质，如果刷甩呢一层软化嘅珐琅质，可能会对牙齿造成损害。真系想减肥，呢十个日常习惯千祈唔好掂。身为临床营养师多年嚟，我观察到好多客人喺度减肥嗰阵，总系谂到制定完美嘅饮食计划，但一啲微小而且毫无察觉嘅习惯，就喺度悄悄咁抵消咗佢哋嘅减肥成效，减脂失败。好少系因为犯咗某个大错，呢个就系因为忍唔住嘅一啲习惯，总系想揾一啲零食嚟奖励自己，一系就唔食饭，一系就要忽视睡眠等基础作息。我哋讲饮食同减肥嗰阵，就好似打仗一样，同食欲搏斗，同诱惑抗争。一个唔小心食咗就自责破戒，仲告诫自己一定要表现良好先至可以瘦落嚟。呢一种对抗嘅心态，唔只会影响想法，仲会塑造行为。如果饮食本来就唔系打仗嘅，如果佢系一面镜，照出嘅并非你嘅体重，而系你对待自己嘅方式咧。当你开始察觉改变原来嗰啲苛刻嘅想法嗰阵，做出健康嘅抉择就会变得更容易、更自然。破坏减肥效果嘅十个日常习惯，改变呢啲习惯可以帮你轻松瘦身，仲唔会有罪恶感。习惯一，时时饮含糖饮料或饮酒。含糖饮料最容易增加额外热量，就唔理饱足。含糖咖啡、果汁、汽水、酒精，甚至加入大量水果嘅沙冰，每日都会静静咁带入几百卡路里嘅热量。但佢哋带嚟嘅饱足感就远不如固体食物。2026年一项针对添加糖、天然糖同第二型糖尿病关联嘅研究指出，时时饮含糖饮料同罹患糖尿病之间有密切关系。对减肥嚟讲，呢啲饮料会扰乱食欲管理，令你喺不知不觉中摄取过量热量。由于液体热量无法带嚟饱足感，大家之后通常唔会少食一啲，长期频繁饮用高热量饮料，会降低身体对胰岛素嘅敏感度，令减重变得更加困难。建议多数时间请改饮无糖饮料，如白开水、原味茶、黑咖啡、气泡水或其他无添加糖的饮品。如果觉得冇味道，可以加入几片水果、香草或少许果汁调味，坚持几个礼拜或几个月，这个小习惯就可以令你的身体少摄取巨额热量。对好多人来讲，记录饮料热量就会发现它占了每日热量摄取的大头。习惯二，正餐缺乏蛋白质和纤维。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的正餐通常饱足感更强，有助于稳定血糖并满足食欲。如果早餐或午餐少了两样嘢，饥饿感往往会更快卷土重来，之后的进食欲望亦会更加强烈。建议食早餐或午餐嗰阵，保证摄取蛋白质：鸡蛋、草饲、牛肉、希腊乳酪、土豆、鱼肉、鸡蛋或品质好嘅蛋白粉，都系唔错嘅选择。同时配搭食用纤维、蛋白质及少许优质脂肪，咁样可以延缓消化过程，延长饱足感。就算只喺一餐主食中加入20至30克蛋白质同一啲纤维，亦可以改变你一整日嘅食欲。 对于使用 GLP-1 药物或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患者，我给的第一个建议往往是每日一到两个主餐都要以优质蛋白质和丰富纤维为核心，这样可以减少饥饿感，减少冲动进食。习惯三，作息不规律，常熬夜。最差的睡眠是导致暴饮暴食的一大推手。2020年一项针对睡眠不足的分析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导致身体分泌更多产生饥饿感的饥饿素，同时破坏提示饱腹感的瘦素。2025年另一项研究亦指出，睡眠匮乏会导致热量摄取增加，原因之一是食过多高脂高碳水的点心。建议改善睡眠，这个本身不是节食，但就是最有效的减肥辅助之一，应该尽量保持固定的入睡和起床时间，周末亦不例外。要似对待重要工作会议一样守护你的睡眠时间，同样的守时，同等的重视，没有商量余地。一旦睡眠稳定落来，对食物的渴望通常会在几日内明显下降。习惯四，分心进食，一边看电视、刷手机或开车，一边吃嘢，很容易就吃多了，因为这样会降低你对食物分量和饱足感的感知。在这些情景下，吃零食往往会导致你在不知不觉中吃得太多。建议尝试每日至少有一餐拒绝看荧幕，久而久之专心吃饭会建立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减少无意识的过度进食。当你专注于吃喝的时候，会更容易察觉到饥饿和饱腹的微妙变化。习惯五，成日不停地吃零食，频繁吃零食会令人难以分辨真正的饥饿和饱腹，尤其是当你吃东西变成无意识的习惯那阵，更加是这样。研究发现，规律的饮食习惯有助于更好的控制体重。近期一项研究发现，夜间空腹的时候较长，早餐吃得更早的人，随时间推移，体质指数往往较低。这个并非要求每个人都遵从严格的时间表，而是说规律有意识的进食可以减少快缺乏疲劳，令你更容易掌控食欲。建议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大多数日子设定固定的正餐时间，而不是不停地吃零食。如果想吃零食，最好在正餐前后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或健康脂肪搭配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比吃零食亦起到满足食用的作用。我们的目标不是跟死板的规则，而是建议立足的秩序，比进食保持有意识，减少机械化的进食行为。习惯六，低估调味料的附加热量，酱汁、沙律酱、烹饪用油、咖啡、奶精，以及煮饭那阵偷食，这些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很快就会累积热量，他们会不知不觉中将一餐本应该健康的正餐或短暂的咖啡休息变成额外的热量来源。脂肪带来的热量会很快累积，而且未必带来饱足感。一克脂肪含有9卡路里热量，而一汤羹烹饪油的热量大约是120卡路里。建议使用这些附加成分时要意识清醒，用凉羹取用油脂和沙律酱，用喷雾油或控制倒油量，煮饭那阵避免随意试味，除非计入它带来的热量，要将试味视作正餐的一部分，不要将它不当一回事。习惯七，每餐分量过大，当面前摆住更多食物那阵，大家会无意识地吃多了。根据2025年美国饮食指南，较大的食物分量会增加人对食物和饮料的摄取量，就算食物本质很健康，食太多仍然不利于健康。建议换取较小的碟或碗，吃米面等煮食的高热量零食那阵，更应该留意较小的容器装满食物之后，会在视觉上给人一种丰盛的感觉，他们会令你少吃一些，又不会觉得受了委屈。习惯八，站在那里吃东西， 企喺厨房嘅水槽边、操作台旁边或露台前食嘢，时时会过量进食，因为咁样食通常比较急躁，注意力唔集中，好难察觉到饱足感。呢种习惯亦好容易演变成随意食零食或快速食完一餐，久而久之积存落嚟唔少热量。建议尽量做到每一餐都坐喺餐台旁，唔受干扰咁享用。坐落嚟，将注意力放喺食物度，感知自己几时达到舒适嘅饱足感，放松仲放慢进食速度，可以喺进食同满足感之间建立更强嘅联系，自然而然咁减少咗狼吞虎咽、频繁上餐厅而且唔考虑剩菜。餐厅提供嘅食物份量，时时系日常所需嘅两到三倍，油脂、酱汁同隐藏嘅热量。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1: 系，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餐厅提供嘅食物份量，时时系日常所需嘅两到三倍油脂、酱汁同隐藏嘅热量。而家继续讲落去，令餐厅菜嘅热量难以准确估计。如果冇事先规划，好多人会觉得一定要食晒，这个好容易损害平时累积的健康习惯和自律成果。在动筷子前就决定要食几多留几多，如果份量太大可以要求点半份同人哋平分，或者是先直接将一半当成剩菜打包，不要将所有食物摆在面前就可以避免食晒。亦不会去餐厅就餐就毁掉你平日的努力，合理控制份量，既能保护你平时养成的自律，又不需要彻底放弃去餐厅吃饭。久坐不动，长时间坐在这里会减少能量损耗燃烧的热量。如果缺乏规律的体力活动，会令到肌肉量流失，还会引致新陈代谢变慢。研究发现，这种情况会令其他的减肥努力事半功倍，即使饮食再健康，缺乏运动亦会令减肥速度变慢，难以维持成果。运动可以变健康，稳定血糖的饮食效果更佳，因为它可以提高胰岛素敏感度并促进脂肪燃烧。建议最好每个钟头安排两到五分钟的肢体运动，例如快速走动、做拉伸，或做一组利用身体自动的练习。每个礼拜增加几次肌肉练习来维持肌肉量，这个可以支持长期减肥和新陈代谢健康。切记，运动绝不是对身体的惩罚，它是每日对情绪的呵护，对代谢系统的保养。如果你正在度使用减肥药物或建立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更需要这样做。坚持不懈会看到累积的成果，保持健康的体重，始终将自己视为值得关怀的人。当你做到这一点那阵，健康饮食的感觉就会大不相同。你选择有营养的食物，是因为自己的身体需要，而不是因为你想表现得自律。在你饱的时候停下来，是因为你在这里倾听身体的声音，而不是在这里惩罚自己。在我的临床工作中，那些创造了持久改变的客户并不是意志力最强的人，他们是那些建立了小的可重复习惯的人。这些习惯有助于调节饥饿感和减肥激素，从而自然地降低了整体的热量摄取。我们的目标不是一次落实所有十个习惯，亦不是要求自己每日十全十美，挑出几个适合你生活的习惯，持之以恒地练习，将它们当作在几周和几个月慢慢达到的升级目标，以此改变你的人生。永续的减肥确实有效，它靠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那些微小而且可重复、完全契合你目标的日常行为。互相拜年的时间，大家都带一些什么礼物呢？各种包装精美的糖果，高端大气的朱古力一定不少得啦。不过这两年来，美味的糖果经常会被长辈或者宝妈他们怨言拒绝，他们会一面认真地对你说糖对身体有害，糖果的危害。在我们的食物中，糖来源于广泛，糖来源广泛，蔬菜水果、米饭、面条，还有各类饮料等等等等。这些食物中的糖分经过人体消化吸收之后，最终会转化成葡萄糖和果糖两种单糖。葡萄糖是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主要是由淀粉类食物中分解出来的，消化后由小肠进入血液，然后通过血液循环被输送到身体的各个细胞中，为它们提供能量，同时自己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被人体排泄掉。所以葡萄糖对人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营养，亦同人体非常相容。果糖就不一样了，
果糖来自于各种甜味的食物，比葡萄糖甜度高很多。最常见的是在我们常吃的白糖中，白糖的成分一半是葡萄糖，一半是果糖。不过虽然同样是糖，果糖和葡萄糖有完全不一样的分子结构。葡萄糖分子是六边形的结构，而果糖分子是五边形的。这种结构上的不同亦导致两种糖在人体内完全不一样的代谢方式。果糖跟酒精不一样，会被送到肝脏进行处理。大家都知道肝脏是人体中的解毒器官，那难道果糖和酒精一样会对人体有害吗？我们来看一下果糖是怎样代谢的。小部分的果糖会在肝脏中转化为葡萄糖，其余大部分会转化为甘油三酯，属于脂肪的一种。这种脂肪如果在肝道大量沉积，就会形成脂肪肝。如果随着血液游离到其他内脏，就会引起代谢综合症，增加患肥胖症、糖尿病和血管疾病的风险。更令人惊栗的是，果糖对现在日益高涨的癌症发病率似乎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坊间有一种讲法，说是癌细胞喜欢吃糖，所以癌症病人应该远离糖。在美国德州安德森癌症中心肿瘤学教授科恩博士看来，这种讲法都不是没道理。2015年，他的研究团队曾经对一些患癌病人应该远离糖，在美国德州安德森癌症中心肿瘤学教授科恩博士看来，这种讲法都不是没道理。

每日食甜食的小组里面有一半小老鼠患上乳腺癌，而且扩散到肺的可能性很高。这个只食淀粉，亦即是说只摄入葡萄糖的老鼠只有 30% 患癌。虽然老鼠同人不同，试验结果只供参考，但科恩博士的团队仲是表示担心，因为美国人的人均糖消费量已飙升到平均每人每日30茶羹糖以上了。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 健康标准的5倍。早在2015年，世卫就公布过饮食指南，建议每人每日摄入的糖减到25克，亦即是说6茶羹以下，以避免肥胖症、糖尿病和癌症等各种文明病。饮料理的糖，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人的饮食习惯，就知道超标太容易了。年轻人每日喝一罐可乐就超标，为什么呢？因为一罐可乐含33克，亦即是8茶羹糖。有人就说我不喝可乐，喝奶茶啦。茶呢健康一点，不过一杯正常甜度的奶茶含量在34克左右，同可乐旗鼓相当。咁纯天然鲜榨果汁又点啊？喺著名嘅纪录片《一部关于糖嘅电影》，导演达蒙用四个苹果榨出咗一小杯果汁，好容易就饮落去。而呢一个小杯果汁含糖量系几多呢？18茶羹。如果我哋食嘅系苹果，而唔系饮果汁嘅话，最多就是吃两个苹果，因为苹果富含的膳食纤维会给我们饱足感，所以如果是喝果汁，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多喝了一倍的糖。而苹果中最有益处的是帮助消化，膳食纤维就被无情地抌了，非常可惜。讲到这个问题来了，联合国的这一次饮食指南大家都知道，很多政府组织也一直都在推荐，但为什么饮料市场一直都红红火火，大家对少食糖这个问题也一直都重视不起来呢？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糖令人开心快乐的同时亦容易令人上瘾，糖瘾。糖亦能跟酒精一样令人上瘾。来看一下2007年法国波多尔各大学进行一项老鼠实验啦。实验室有两个拉杆，老鼠碰到了拉杆 C 可以获得20秒糖水奖励，碰到了另一个拉杆 S 可以获得 0.25 毫克高度上瘾的药物作为奖励。在第九日之前，老鼠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喜好，第11日之后老鼠明显偏向糖水，第15日 94% 的老鼠选择了糖水。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这一项实验的结果，不过200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出来为他们背书了。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疫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94% 的老鼠选择了糖水，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这一项实验的结果。不过200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出来为他们背书了，现在继续讲下去。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普林斯顿的大学实验是给老鼠饥饿几个钟头，相当于我们不吃早饭，然后再喂养高糖分的食物。饥饿的老鼠饮下糖溶液的时候，一种叫做多巴胺的化学物质在他们的大脑中释放出来了。多巴胺液被认为是上瘾的触发机，令上瘾者感到

开心和兴奋，然后就想多食。一个月后，老鼠的大脑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样的变化亦出现了喂食高度上瘾药物的老鼠的大脑。主持实验的克惠尔教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渴望和复发是食瘾的关键部分。我们已经能够以多种方式在食糖的老鼠身上证明这些行为，也就是说糖可以令老鼠上瘾。不过人类食糖的历史平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了。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出现上瘾的问题呢？咁我哋嚟简单回顾一下糖嘅历史啦。糖嘅历史，公元前8000年，非洲嘅基内亚人就开始种甘蔗。公元前5世纪，甘蔗做糖嘅技术传到咗印度，后嚟经由阿拉伯人又传到地中海地区，而东边经由丝绸之路传到咗中国。11世纪，十字军东征，将糖带返咗欧洲，不过欧洲嘅气候唔适合种甘蔗，所以直到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嘅400年时间里面，糖一直都系欧洲大陆嘅奢侈品。美洲大陆嘅气候特别适合种甘蔗，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纷纷喺呢一度起咗甘蔗园，开启了制糖业，源源不断地白糖被送回欧洲，价格亦随之下跌。19世纪拿破仑时期，海上霸主英国封锁了法国和美洲之间的贸易往来，切断了食糖供应。为了自给自足，法国人以甜菜为原料发展出新的制糖技术。这一下，在欧美甘蔗和法国甜菜的双重加持下，糖成了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的食品添加剂，蛀牙和肥胖等身体问题开始悄悄地出现了。不过无人警觉，直到1955年那一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心脏病发作，连续6个星期没办法处理国事，大家都为他担心的同时，亦开始关注心脏病。美国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在20世纪初就开始静静攀高，到了1950年代已经成了健康的头号杀手。那病因在哪里呢？当时医学界分析两派，一派认为是糖食得太多，另一派就认为是脂肪引起的。这边口水战打得如火如荼，各不相让，而那边美国的制糖业开始喘喘不安了。万一最后将帽子扣在糖上面，我们怎样算呢？不行，我们要自救。于是他们主动找科学家要合作，出一个糖无损身体健康的研究报告，名利苏达大学的教授安塞安斯爽快揽了这个工作。1958年，基斯提出了著名的脂肪假说，认为脂肪是导致心脏病的元凶，糖是无辜的。为了令假说成为理论，基斯还做了一个7国研究，用数据证实这7个国家的细胞和脂肪摄入量和心脏病发病率成正比。凭这个理论，基斯很快成了美国首屈一指的营养学专家，美国人对他的假说深信不疑。政府还在1980年推出一份膳食指南，建议大众避免饱和和脂肪的摄入。于是大家开始注意少食脂肪食物，而那边就对糖毫无戒心地敞开了胸怀，蛋糕越做越甜，饮料越饮越多，带来的后果是心脏病发病率不降反升，肥胖率亦一路高走。这个好像哪里不对啊？原来基斯获得数据的7个国家是由22个国家中挑出来，只有这7个国家的调查结果符合他的假说，被他拣中，而其他15个不符合他假说的国家被删除。这样有目的地选取数据，在学术上称为造假。发掘真相，当大家被蒙在鼓里，只有英国营养学家约翰·尤德金发现不妥了。
因为他在实验室进行的一系列的动物和人体实验中发现心脏病发病率和糖有关而不是脂肪。1972年他出版成了一本名为 Pearl Wise and Deadly 的书，指出糖的危害，但是不要忘记基斯后面是庞大的制糖业啊。除了基斯跳出来反驳他，英国糖业局也跳出来说他感情用事，世界糖研究组织就称他的书为科幻小说。种种压力之下，尤德金名誉扫地，被学术界抛弃，从此没人再同制糖业叫板。不过真相总是藏不住的，2014年美国时代杂志以黄油为封面挑战脂肪说，2015年世卫组织呼吁减少糖的摄入，2016年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摄入糖不超过50克，2018年英国开始对糖征税，2022年欧洲食品安全局呼吁民众在营养充足的饮食中糖的摄入量尽可能减低。咁已经习惯咗高糖飲食嘅我哋要点样改变飲食结构呢？会唔会好似戒烟一样咁难呢？之前提到嘅纪录片导演达蒙喺片中记录咗佢60日内每日食40茶羹糖嘅挑战过程。40茶羹糖系佢嘅专家团队认为一个典型嘅美国人每日糖嘅摄入量，60日后佢体重增加咗 8.5 公斤，腰围粗咗10厘米，仲患上脂肪肝，其他人身体指标亦大不如前。最严重嘅系佢发现自己对糖上瘾啦，唔食唔得。喺接落嚟嘅戒糖过程中，佢经历咗头痛、失眠、喜怒无常等等症状，但坚持两个月之后，呢啲症状都消失咗，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整个人生机勃勃，重新快乐起嚟。所以保持健康饮食可能亦唔系咁难，或者我哋就由少饮一杯饮料做起就得啦。好啦，今日嘅故事就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号礼拜四。加州洛杉矶园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园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园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园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圣莫尼卡是 11.5%， 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园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某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是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礼拜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
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人生在世呢，每个人都会面对不同的迷茫和困境的。有人在名利职场入面迷失，有人在青春成长的路上挣扎，亦有人在生死大病面前感到绝望。今日的节目想和大家分享三个来自不同背景的真实故事。有放弃新竹科学园区高薪厚职的年轻工程师，有在台大校园入面学会自律和包容的大学生，还有一对在生死边缘重获新生的农村夫妇。让我们去看他们是怎样在人生的转折点上找到生命真正的方向和希望。首先我们先看下第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杨君浩，他出身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中学教师，从小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是非常的重视的。君浩自己亦都好争气，由高中、大学到研究所，一路都考入台湾最顶尖的名校。他本科主修是电机，仲自学数位资讯。他毕业之后顺理成章咁入咗无数人梦寐以求嘅新竹科学园区，成为一名竹科工程师。不过光鲜亮丽嘅背景，其实有着不少外人不知的压力的。他由大学时代开始，随着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多，君浩就开始沉迷上网打机。去到读研究所第二年上学期的尾，因为做研究劳心费神，他为了纾解压力再次埋头打网游。点知一玩就停不到落嚟，连场厮杀往往打到两眼发红，身心都感到好疲累。每次打完机，嗰种懊悔同空虚感就涌上心头。佢当时问自己，再咁样落去，归根究底唔系办法，我嘅人生到底系要点样走呢？正当佢极度疲惫嘅时候，他想起了两年前曾经接触过的一本修炼书籍《转法论》。讲到他读第四那年，有位朋友曾经向他介绍过法轮功。他当时第一次在网上去看《转法论》，心里面其实有些排斥，很快就放低了。两年之后，在他人生最迷茫的时候，他再次打开这本书，当他读到第九讲关于意念的章节时，他突然间茅塞顿开，就这样决定正式修炼。看回过去，他先发现自己以前成日冲动做事，看书的时候又集中不到，甚至会无缘无故地抗拒听课。这些困扰了他好耐的问题，竟然在这里找到答案。他问自己，今后我不可以再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既然决定了修炼，就要按照要求去做好人。他开始主动联系其他的同修参加九天学法班。在2017年，他正式走上修炼的路。坚持学法和练功之后，他发现自己不单止体力变好，思绪也变得很清晰专一，面对生活和工作的挑战可以更加正向和积极去面对。在他看来，修炼意味着要时时检视自己的言行和念头，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严格去要求自己。
时间嚟到2019年，君浩正式工作，成为竹科嘅新人。因为佢资历浅又冇经验，所以主管俾佢做嘅工作唔算多。佢就虚心咁学习，认真咁去探索新知识，尽力做好自己嘅本分。转眼去到2021年初夏，台湾爆发疫情，政府启动咗三级警戒，公司亦实施居家办公。喺工作之余，君浩开始兼任大纪元时报嘅派报义工。每日嘅清晨，无论风吹雨打，佢都风雨无阻咁出门派报。当时社会上下人心惶惶，人们减少外出，都充斥住不安嘅情绪。佢觉得一份客观、中立、真实嘅报纸，或许可以俾呢个社会多一份力量同真实嘅资讯。几个月落嚟，佢越嚟越感受到媒体所承担嘅社会责任。同年嘅九月，佢做咗一个令身边人震惊嘅决定，就系辞去竹科工程师嘅高薪厚职，去应征海外独立媒体，从义工派报到成为媒体嘅专职员工。这个转变对佢嚟讲，唔单止系换一份工作咁简单，更系选择自己想走嘅人生方向。离开台湾，嚟到美国总部之后，一开始一切似乎都好顺利，工作环境好和谐，同事相处亦都好融洽，佢每日都充满干劲。然而喺一次工作出错之后，主管一时之间冇再将重任交俾佢，转而安排其他同事处理。面对突如其来嘅冷待遇，君浩陷入咗谷底。当时佢心里面好委屈，甚至生出咗抱怨，心谂我远道而嚟，一心就系想贡献所长，点知竟然系要坐冷板凳。因为呢份嘅委屈，佢甚至开始对同事嘅交流唔太回应。听众朋友，面对呢个突如其来嘅人生谷底同坐冷板凳，君浩到底会点样转变自己嘅心态？佢又点样喺海外媒体工作入面揾到真正嘅自己？第一节我哋先讲到呢度，翻嚟我哋会继续睇下君浩嘅心路历程。

0: 欢迎翻返嚟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我哋讲到，租科工程师杨君浩辞去高薪厚职，去到美国海外媒体工作，点知遭遇主管嘅冷待遇，心里面满系委屈。而家我哋继续睇落去，事情过去咗一段时间，当佢重新冷静落嚟反思自己嘅时候，佢先惊觉问题原来系出喺自己身上。佢谂自己系唔系太执着于得失，系唔系好渴望得到人哋嘅认同同肯定？如果冇咗成就感，我仲能唔能够坚持落去？佢又反思嗰阵时系我嘅名利心被触动咗，究竟系自己修炼唔到位？技术冇提升，先至会令产品容易出错。呢次经历成为咗佢人生嘅转折点，佢开始认真强补专业技能，亦更加重视喺职场中自己嘅不足。有一次，佢向主管提出咗改革嘅意见，但最后冇被采纳，佢一度感到好失落。但事后再次反思自己，我唔可以只睇自己做啱嘅一面，却漠视咗自己做得唔够好嘅一面。佢换位思考咁样去想，系我讲嘢嘅时机唔啱，而且当时客观条件确实系好艰难。负责协调嘅主管又身兼多职，从公司整体营运去睇，佢必定有更全面嘅考虑噶。呢个时候，我应该正向咁去睇，并喺自己能力范围所及，默默去补佢嘅不足。如今温浩已经成为单位嘅干部，当面对团队协作卡关嘅时候，虽然难免会发脾气，但往往好快就会察觉到自己嘅情绪。佢话：与其一再抱怨，不如谂下我仲可以做啲乜嘢。而最重要嘅系，我点样可以帮助同人提高，让团队一起嘅成长。媒体工作非常嘅繁忙，但君浩依然坚持每日嘅练功。旅美期间正值系疫情高峰，人们尽量系避免群聚。佢依然会喺每日嘅中午同夜晚去到办公室附近嘅练功点练功。人数少嘅时候只有两个，多嘅时候有三个。大家就喺悠扬嘅音乐声中静静嘅练功。除咗工作同修炼，吹奏乐器亦系佢主要嘅休闲活动嚟噶。小学嘅时候，佢曾到音乐才艺班，如今亦系天国乐团嘅成员。佢经常参加各地嘅大型游行活动。佢发现啦，工作同修炼其实好难完全分得开。佢话：我哋嘅工作环境即系修炼嘅环境，修炼状态越好，工作绩效亦会越高。因为细个嘅时候打下咗音乐嘅基础，佢学习新乐器嘅速度就好快。面对咁嘅优势，佢经常提醒自己话：修炼唔系喺度证实自己，唔好心生骄傲，要时时心存善意，同其他人共同成就大事。回望走过嘅呢一段历程，温浩经常会想，如果当年冇接触修炼，自己而家会系乜嘢嘅样？佢话可能整日翻工之外就系打机，如果未结婚，可能仲要烦恼结婚嘅大事，盘算点样赚钱买楼。人生喺世上对名利情嘅追逐，真系令人患得患失噶。是无法安心做自己。 而家已经调回台湾家乡工作的佢，生活依然是忙碌，但回顾由竹科工程师到媒体专业的转变，佢认为这一路的选择不是于职位高低或者收入有多少，而是自己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说，修炼是我这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现在我每日努力提升心性，感觉内心是很轻松，精神更加的充实，看到的世界亦变得更加的美好。讲完君浩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台湾顶尖学府台湾大学。在台湾大学的校园入面，间中会见到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发传单，他叫高仲威，是台大的学生。他手入面拿着的不是攻读兼职的广告，而是介绍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传单。而这一切的起因要追溯回去十年前一张在屋企放了一年几的传单。时间回到十年前，当时仲威只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朋友。有一日，他们全家一起去台北西门町行街，爸爸偶然在一位法轮功学员手上面接过一张传单。回到家之后，爸爸就随手将传单摆在某个角落，一放就是一年多。直到有一日，爸爸无意中再见返这张传单，就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开始阅读介绍，还上迷名慧网看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爸爸看完之后觉得非常的震撼，还跟家人说，一般的书是看不到这么深的内涵的。冇几耐，爸爸就决定开始修炼啦。一张摆喺屋企角落长达一年几嘅传单，到底点样改变咗仲威成个家庭？仲威自己又系点样考入台大，并喺大学校园入面转变自己呢？第二节我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会继续讲仲威的故事。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喺上一节，我哋讲到台大学生高仲威嘅爸爸，因为一张被放咗喺角落一年多嘅传单而走入修炼。而家我哋继续去睇呢张传单系点样影响仲威自己嘅成长。仲威爸爸修炼之后，全家人都慢慢睇到佢嘅改变。以前爸爸腰痛嘅毛病唔单止企唔得耐，亦都冇力搬嘢，再加上工作嘅忙碌，佢成日都觉得攰到不得了。但修炼之后，佢嘅腰完全唔再痛，而最大嘅改变系佢嘅行为态度。佢对子女嘅管教改用言语劝导，面上仲成日挂住笑容。呢啲嘅改变亦成为仲威日后接触法轮功嘅重要原因。到咗仲威升上国中二年班，喺爸爸嘅引导下，佢亦开始学法轮功。因为他从小就对超自然现象和古代修炼故事很有兴趣，所以每一次看完转法轮那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觉得书入面讲的东西全部都是真真实实，原来还有另外的空间。好自然仲威就接受了，记住每日学法练功。仲威发现自己的负面想法变少了，看事情都会先出现正向的念头，他的精神亦都变得很好。这种变化更反映在学习上面。以前他做功课容易分心，作业一多就觉得压力很大，要埋怨没得玩。修炼之后，他可以是很专注，甚至能够享受做功课的过程。不过升上高中之后，新环境带来了新的考验，身边的同学都用手机，加上功课又多，仲威在压力之下亦养成了玩手机和玩电动游戏去放松自己的习惯。网络上的内容是很多的，他发现自己很容易被干扰，特别是那些短视频，一划时间就这样过去。在准备学测那段时间，他坦承自己的身心状态都非常的不好。幸好最后他依然考上了第一志愿大学。上了台大之后，仲威加入了学校的法轮大法社，他决心要重新摆正自己。他尝试删除手机入面的影音软件，但做起来并不容易的。软件删了，过几日又下载回来，经过反复的挣扎，他意识到玩手机已经不是放松，而是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他回想起国中的经验，明白力量依然是来自学法，只要多学法就会产生正念，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从而主动去克制自己，去掉坏习惯。这个过程亦培养出他在大学自由时间入面的自律能力。回头睇返成长嘅过程，佢非常感谢父母从细对佢嘅规范。除咗自律，仲威喺人际相处上亦有好大嘅转变。修炼后，佢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嘅原则做事。起初佢会担心会唔会同同学格格不入呢？但事实刚好系相反噶。以前他听到同学讲负面的话会听不下去，被同学批评思想老旧，他亦会不高兴。后来他从法理中体悟到，一个人看中什么
接受咗乜嘢，就会形成相应嘅观念，并依住呢个观念去讲话。嗰啲未必系一个人嘅本质。于是佢开始学会善意去理解其他人，放下排斥嘅心。之后佢反而更有耐心听对方讲话，甚至能从其他人的言谈中睇自己的唔啱。在筹备高中毕业典礼同埋协调社团工作嘅时候，佢学会放下自私嘅心，企喺整体同埋其他人嘅角度着想，事情反而就变得更加嘅顺利。有一次佢参加活动，在休息的时间，一位路过的婆婆向她宣扬自己的宗教，亦对法轮功作出了一些的评论。当时众威心情很平静，完全是没有不高兴，只是笑笑这样去听，然后向老婆婆去讲法轮功的真相。她感叹，如果没有修炼，自己一定不会听下去。这种能够虚心听人讲话，不立即反弹，并对照法理反思自己的过程，让众威更加包容其他人。以前读高中的时候，众威会因为担心其他人不理解而不敢同人讲修炼的事。上到大学，他决心坦然面对，并突破自己那种怕心。当他真正在校园入面将传单递出去的时候，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的。很多人都愿意停下来拿简介和听介绍。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只要出发点是为对方好，那样那个心就是善的。一张当年被爸爸随手放在角落，一年多之后才被重新发现，又由众威亲手递给校园入面的另一个人。对他来讲，这个不单只是一张的传单，他更串联起爸爸接触法轮功，自己开始学法练功，而靠一路学会自律和理解其他人的成长历程。听完台弟众威的成长故事，下一节我们会将转到中国大陆，听一位关于在生死边缘重获新生，甚至连医生都放弃的神奇故事。第三节先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继续。

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上一节我哋听完台大学生仲威嘅成长经历，而家我哋嚟睇另一个发生喺中国大陆嘅真实奇迹。早喺2000年，我老公得咗肺结核，肺都纤维化啦，佢完全系做唔到粗重嘢。到咗2002年。佢连床都落唔到，瞓都瞓唔到，系唞唔到气，翳得连面色都发紫。后嚟佢连瞓低都瞓唔到，一连3个星期，甚至系几个月，只能够整日咁靠住张被坐喺度，个头仲唔可以歪，一歪就会从口里面流出血嚟。眼睇住人就快唔得啦，医院都唔肯医，只能够喺屋企等死。睇到先生咁样受罪，我心里面非常嘅难过，就好似刀割一样，经常偷偷咁喊。其他人一问我老公嘅情况，我就忍唔住喊。有一日邻居同我话，你叫佢学法轮大法啦。我话而家逼佢得咁厉害，边个仲敢练？就问跟边个学啊？邻居话我知道边个系有练功，我去搵佢。过咗几日，邻居搵嚟咗同修，佢问我老公，你想练法轮功吗？老公话想练，同修又话不过你个病太重啦，你再考虑一下。呢位同修同我哋讲咗大法嘅美好就走咗。过咗1个礼拜之后，呢位同修又嚟啦，佢再问我老公，你系咪决定练啦？佢坚定咁答练。同修又讲，你落唔到床，我先教你第5套功法。讲完，同修就开始教我老公练第5套功法，我都跟住学起嚟。同修教咗2次，我老公未学会，我反而学会咗，心想以后我可以帮老公练。同修话，咁你学会咗第5套功法，你想学1至4套功法就去我屋企学啦。听完同修嘅话，我就问佢都落唔到床，点样去你屋企学啊？同修对我老公话，你能行去我屋企，我就教你功法。我老公就话好。过咗几日，我老公学会咗第5套功法。佢话我要去同修屋企学功，我就话你行唔行得喐噶？佢话得，讲着就落床开始行，我就陪住佢去。开始嘅时候，老公扶住墙慢慢咁移动，走一步就要休息一下，再走5步休息一下，然后又走10步休息一下。就咁样5步10步就走咗1个钟头，先至走到去同修屋企。同修热情咁招待我哋，教我哋学会咗1至4套嘅功法。我哋练完功之后，我本来好地地嘅身体却感觉好唔舒服，又屙又呕。当时我仲未睇书，悟性好差，冇悟到呢个系师傅喺度帮我净化身体。我就同我老公讲，我感觉我学唔到呢个功啦，你学啦，但系我可以继续教你练功，因为我学识咗，我老公仲未学识。呢个时候，我老公的嘴已经不再流血，身体亦轻松了，走路好有劲，
好快佢就行返屋企，就只係用咗十几分钟嘅时间。学法练功三个月，我老公嘅身体发生咗好大嘅变化，好有劲，好快佢就行返屋企，就只係用咗十几分钟嘅时间。学法练功。

月份就可以行十几里的路去参加交流会了。我老公同我讲，去嘅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咁，震得我个肺好唔舒服，个肚亦痛。走到一半嘅时候，佢就想打退堂鼓，唔想去。但系转念又想，我已经走到一半，仲差五里路，佢就咁样一想，结果双腿就有劲啦，行路亦平稳咗。亦感觉唔到好攰，好快就到咗目的地。翻屋企嘅路上更加嘅轻松，同同修有讲有笑咁翻到屋企。翻到屋企，佢同我讲，再走十里路我都唔会攰。从嗰时起，我老公嘅身体就越嚟越好，跟正常人系一样。你到我老公精神饱满的样子，我亦放心了。我亲眼见证到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我坚定地走入了大法修炼，我的两个女儿亦得法了。在修炼的过程中，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这里保护弟子。在2008年的一日，我同老公赶住牛车去拉木秧，装咗高高嘅一大捆木秧。我坐喺木秧嘅顶上面，翻去嘅路上车一颠一颠嘅，呼一下将我从车顶颠咗落嚟，搭咗喺地。当时我乜嘢都唔知道，我老公喺度叫我。一直咁叫话我哋有师傅，快啲求师傅救命。后嚟我老公话俾我知，喺我无意识嘅状态下，我喊咗三声师傅。过咗将近半个钟头，我先至醒过嚟，擘开眼一睇，身边围咗好多嘅亲人，佢哋睇我醒返都松咗一口气。他们强烈要求叫急救车拉我去医院。我说我不去医院，我没事，我要回家。他们想将我扶上牛车，我就说不用，我自己来，我可以行路。我慢慢地走到牛车边，坐上了牛车。这个时候我看到地上有一大滩的血，我个头穿咗，件衫到处都系血。翻到屋企之后，头仲系喺度出血，仲吐出一啲绿色嘅水。屋企人好惊，就劝我去医院检查。我就话冇事噶，你哋放心啦，唔使怕。之后我就叫佢哋离开啦。我坐低同我老公开始练第五套功法。练着练着，头就唔出血啦，身体亦冇疼痛嘅感觉，系好舒服。我唔到呢、这个系师傅救咗我。分析翻到屋企，放心又打电话过嚟。电话里面佢一叫我，我赶紧回应。佢一听我嘅声音，好高兴咁话：阿嫂，你好翻晒啦，我仲想过去睇你啊！我话冇事啦，你放心啦，唔使过嚟。收墨嘅时候，大家都好忙。喺嗰日，村里面嘅人睇我跌得咁厉害，亦唔去医院，都好唔理解。有人话唔去医院唔好咩？我先至唔信。过咗几日，睇到我好地地噶，又能落田干活啦，佢哋好惊讶。其中一个邻居讲，真是不可思议啊，跌得咁厉害，唔使去医院就好，这个大法亦太神奇啦。我同老公嘅变化，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见证咗大法嘅神奇，都相信大法好，有啲仲帮我讲真相。而家村里面嘅人都认同大法，仲暗中保护我。听完上面三个例子唔同背景嘅真实故事，

等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无论喺职场上嘅迷茫、青春成长嘅困惑，定喺生死边缘嘅绝望。当一个人心中拥有善良同信仰嘅力量，生命往往就会出现意想不到嘅转机同奇迹。希望今日嘅故事能够为喺忙碌生活入面嘅你带嚟一份内心嘅平静同希望。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如果你喜欢呢个节目，记得分享俾身边嘅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心。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下面咱们来听一首好听的英文歌 Oh My Love, 哦、oh, 我的爱。这首歌是甲壳虫主唱约翰列侬唱的，歌词是他的日本妻子大野洋子写的，曲呢则是两个人共同创作的。前奏里淡淡的吉他，接着暖暖的钢琴，配上温馨简单的歌词，特别的纯净质朴，听着呀让人觉得心里特别宁静，特别踏实。

我们再来听一首英文歌 Tears in Heaven 天堂之泪，这首歌是歌手 Eric Clapton 唱给他早逝的爱子的。 Clapton 老来得子，可是呢儿子只有4岁的时候不慎从纽约的53层楼上跌下来，令 Clapton 悲痛欲绝。这首歌里呢 Clapton 用淡淡的语调表达了自己浓浓的哀思和无奈，听了让人不禁落泪。

一段只活了三天的爱情，一次没有终点站的飞行。许茹芸的《日光机场》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日光机场》背后的真实故事发生在日本伊豆的菊屋。像许多旅行一样，每个旅客都可能会遇上一些缘分。而在伊豆的菊屋饭店的少东行中，曾经和只来此旅游三天的旅客发生了来不及承诺及挽留，却要一生回忆的刻骨爱情。

许茹芸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如果云知道》。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特色，而许茹芸的云式唱腔是将真假音结合运用，特别多的使用了气声，所以听上去呢哀怨凄美。

0: 1995年，许巍作词作曲的《执着》被歌手田震唱红，并有机会出版了首张专辑《在别处》，立刻引起了轰动。
1: 欢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2: 这集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纪晓岚敬受停训。清朝著名的学者纪晓岚在《月眉草堂笔记》里面记载这样一则停训：福州学士衙门原先是明朝掌管税收的官署，当时的宦官贪婪横暴，在官署入面杀了很多无辜的百姓，所以至今那个官衙入面还经常出现怪异的事。我任职福建督学的时候，奴仆们在夜间经常被鬼魂所惊吓。乾隆隔新年夏天，即是1764年，先父姚安公来到福建学署，听说有间房闹紧鬼，他就将床铺移了进去，并且在那里睡觉，竟然整夜平静，什么事都没发生。有一天，我婉言劝父亲，请你不要拿自己宝贵的身体和邪鬼斗气，我看最好都是搬出那间房吧。先父就教诲我，许多读书人往往主张无鬼论，这是迂腐，亦是强词夺理。不过鬼必然是怕人的，因为阴气总是胜不过阳气，假如有人被鬼所侵犯，那必然是他的阳气弱小，敌不过阴气。不过阳性的人并不是光凭血气壮，性情粗暴，人的身入面上上位置磁场和外，那是阳气。如果身入面怀住惨毒凶狠，那是阴气。身体坦诚清白是为阳气，内心阴险奸诈是为阴气，公正刚直是阳气，自私献曲是阴气。所以二象辞入面将阳比喻为君子，将阴比喻为小人。人只要心存光明正大，血气就表现为纯阳纯刚，虽然遇到邪魔鬼魅，一身正气的人如幽室入面熄热的炉火，无论几坚固的冰冻都会融化自消。你读了这么多书，见过史传入面有品行端正博学的人被鬼魅侵袭的记载吗？我听了这番说话，恭敬地领受教诲，直到现在每次回想起身来先父的停训，言犹在耳。各位听众朋友，听了纪晓岚这则停训记载，你有什么感想呢？原来鬼怕的不是恶人，而是善人。人常怀善心，做事讲天理良心，表现出来的就是正人君子之气，是阳气正气。人怀恶念，阴险狡诈，一心计算别人，一门心思不择手段向上爬，表现出来的就是阴气戾气。而邪魔鬼魅喜欢的就是阴气，怕的是阳气。中医上讲，得了病是体内正邪的较量，正邪大战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正气与邪气，哪个强哪个弱。如果人体的正气很强大，病邪是没有能力入侵的；如果邪气强大，人体的正气虚弱，病邪很快就会进入人体，病人立刻陷于危险的境地，性命可能都不保啊。所以当人体正气衰弱，病邪又很强，医疗手段必须及时介入，一方面是驱除病邪，一方面辅助正气， 其实对抗病邪最好的策略是平时要培养好正气，所以圣人讲，人只有心正才不会招邪，一正压百邪。人要想有正气，心正是第一位的，有正气的人心心都会健康一点。纪晓岚经受停训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0: 何必仲要装我笑我呢？
1: 哎呀，
0: 好妹妹啊，算咯，家姐下次唔敢睇啦。咁你有你响处拜院，我有我翻日讲做针子啦。

我都系唔做真子啦，我都要去。姿姿，你去边住啊？郎郎郎，女大不知心，我要去告诉娘亲咯。唔好啊，姿姿，我有一段凄凉嘅往事，除咗爹娘之外，都冇人知道噶啦。我应承过阿爹，再唔讲俾人知道一件事嘅。妹妹，你咪认得人咁？你有段凄凉往事咩？咁你讲俾我听啦。

人鬼姊妹除了你之外，还有哪一个可怜我呢？姐姐，我讲给你听啊，正是万岁之后，我不知从何说起。妹妹，你拜东月到旧亭嗰个人系姓乜嘢噶？痴罗姓张，人叫生。佢系边处人士啊？佢身在无户，王水家。佢叫做咩名呢？你跟他是情人，你说是夫妇呢？

啲贴，我系你嘅探囊即吞会。我唔信，你呃我嘅。阿妈叫我认你做姐姐之时，佢话你本身姓杨，并非姓蒋啊。唉，落去。

0: 嘅事讲俾我听咧，你唔使怕嘅，我断唔会将你嘅事情泄露嘅。而且你口口声声话断肠枯草，我嗰个就话死咗啫，唔通你嗰个都死埋咩？
1: 咁又冇咁阴风，我同佢虽非死别，但亦生离咯。
0: 咁你嘅谭乐何名何姓何方人士呢？
1: 佢姓陈。

0: 小姐、二小姐，老爷夫人到咗啦。
1: 碧霞珠帘留佳话，
2: 又来女大不知噶。
1: 头像簪花跨白马，还有柳巷群鹰。

0: 王里的钱。
1: 孙兰，你背负师恋，有得家妻，还敢将父教训？也系为咗再断亲情，这欺少为乐吗？
0: 我生是王门女，死亦是王门女。

0: 收服你大人，买条两只刀两只斧头俾佢，等佢哋有咁远拉咁远，你就嚟学佢啊！
1: 哎呀，好心你听下话啦，女。

0: 去，你得我。
1: 阿爹，20年来父女情，你何必为婚嫁而咁不留余地呢？好啦，如果你准我在于君前夕到元庙观父战长事亡灵，我就唯有听你话啦。
0: 咁就系噶嘛，咁你又点呢？对唔住啊，
1: 阿爹。
0: 啊，你点啊？
1: 阿妹父战亡灵与我同关同阳，
0: 我
1: 妹岂不以守节为重？我
0: 亦
1: 难作声啩。
0: 咁就即管去扮做旧啦，去啦。

0: 对款，所以我仍庆福富士高中火眼，应变夫人为母今日合府团圆，请母亲上座。
1: 大爷分座，
2: 好座。
1: 啊，我前生都唔知作落一个乜嘢福，今生收得到落。一个是亲生，一个是旧养命令，一个是新认命令，一门尽言。
0: 孩儿生死难逃，回生之德。凭自运福泽来得金火轮圆。
1: 哦，两位阿哥，
3: 阿妈，我喺大街行过啊，听见明锣喝道啊，话上个夫人嚟我哋屋企，把亲情一聚，阿妈，如果上个夫人嚟，你千祈唔好见佢啫。
1: 两位阿姨，你哋唔知噶啦，老身遇上郭夫人，本是的亲姊妹，可惜你哋义父在生之时，官微即笑，我个妹夫就冷眼都唔睇我一下。今日我冇凭子贵，我个妹然后至拜访我哋啫。
0: 阿娘亲，你何须介意？上个夫人来时，自有孩儿款待啊。

0: 先你好，
1: 姨妹你好，请坐，斟茶啦，
0: 唔使啦，拜见二娘罢了。阿家姐，一自我哋姊妹出国之后，
1: 系
0: 地分南北，请自我一向多于问候啦。
1: 系咁
0: 啊，啊系咧，阿家姐啊，我好想知道下你边一个孩儿，金榜名题，扬威汉语
1: 言啊！呢位二兄秦庆福，乃是金科榜男，在下双兄乃是金榜状元
0: 啊！你系啊？哎呀，好咯！如此才浪真堪折，一将美容中难移。两女替君榜眼郎，儿女正青春，你应独把问会惹事吗？阿家姐，
1: 吓、啊，
0: 嗱，现在有依边锦盒，你收咗佢啦，
1: 我扯啦。哦阿爷，嗱，不如你收咗佢吧啦，啊，阿妈。

0: 会系？
1: 唉，阿江有啲傻嘅，我哥都竟然死咗啦、
0: 啊。又系喎，
1: 亏我疑心三分。阿妈啊，婚会一定系唔结噶啦。
2: 点解？
1: 我仲要去玄妙观赴战亡灵、哦，然后接对得全下嘅亡妻嘅。伤心赴战亡灵人，愿借清香点烛嘛。好，等我替佢作主联婚至得。

0: 啊，阿女。
1: 爹哋，乜嘢啊？
0: 奇怪啊！今日礼拜唔见你出街，何以竟然咁安分？点解唔去街咧？
1: 因为咧，
0: 吓、
1: 啊，本来哥亲仔佢约我去旅行啊，
0: 又系亲仔约你啊？
1: 唉。
0: 哎呀，咪咪，佢不来便作得吧，又何需要发娇真啊？唉，实系讲起嗰个亲仔个为人，你切莫与他相亲嘅近啊！好啊，哎，知咩知咩？啲咩嘢啲嘅？
1: 你都退与他上来喎，无非都嫌弃佢家贫啊！
0: 哎呀，叻唔知。
1: 但系佢有志气噃，更有进贵心。
0: 哎呀哎呀哎呀！
1: 使乜讲啊？佢个人好好噶，
0: 佢
1: 虽是贫穷，都冇缺陷啊！
0: 来
1: 来来
0: 阿姐讲下啫，咁咪截长条嘴啦，你听爸爸解释你听啦。我唔系白急命眼，更冇势利心。我唔系话嫌他嘅家世，只系憎佢为人。佢终日游手好闲。太过唔立命分啊！仲长长啲头发，睇见就话憎。同佢讲说话之时，佢仲周身命硬啊！沙尘或国无啲斯文啊文。我同佢来往咁多咧，
1: 系啊，咁唔啱啊！你咁样话呀，
0: 哎呀，
1: 你好人嚟噶嘛？

0: 我不是有偏见全心，只是冷的眼旁观观察其人。
1: 哎呀，他啊
0: 分啊

0: 点啊点啊，
1: 我不要受人笑人
0: 哎，几多女子堕风尘，嗰阵个个唔通会懵入心咩？当初佢个个都话聪明，点知越系聪明越系会差落氹啊！
1: 爹哋啊，
0: 嗯，
1: 我鬼打都冇咁顶啊，我点会就佢分啫？最多有时揾佢就做 partner， 除此佢难以我亲近噶。
0: 最怕你一亲近就会魔鬼缠身啊！佢系出嚟行牡丹嘅，摆下一个迷魂阵啦。
1: 乜嘢叫做行牡丹？
0: 就系专门去滚女人啊！牡丹咪花中王啦，佢嗰啲捻花手段极之坑啊！
1: 唔怕，我会小心就和谨慎嘅。
0: 只怕个假情又假意啊，暗中仲令到你上毒瘾。然后至将你物等你永世都不翻身添啦。
1: 咁真正假？
0: 句句真啊！
1: 果然
0: 当真
1: 系
0: 真噶。

0: 唔怪得阿 Judy 同阿 Lancy， 佢时时都话不足永成，天不恨啊！
1: 你衰大眼，要认识人啊，结友啊，交朋不心啊，神不难会行开。永浮沉啊！你有功又唔去做，读书又话冇心机，唉，真令爸爸个心有伤事，我又困啊！唉，
0: 爹哋你冇咁猛先至得噶，你叫我去做工啊？我真系唔制啊！搵500-600元一个月喎、
1: 啊，
0: 都唔知够我做新衫啊，又话买胭脂水粉啊！
1: 哎呀！你自己啲嘢学问啊，喂，你高中都未毕业噶喎，500-600元都仲嫌少，哦，唔通你上一个月赚成人千多银喎、
0: 啊？哎呀，好奇咩，爹哋赚千多银唔系艰难嘅，你冇睇见报纸啲小广告咩？时时都有登载噶啦嘛，话月入千金噶噃，你冇睇到嘅咩？老实讲啊，如果薪金低微啊，就不如你做埋我嗰份咯、啊。
1: 哎呀，真系。哎，系你啱，哎，而且又限时限刻翻工添，朝九晚五噶，哎，你啊千金小姐，系咪咁做就未免太困身啦，吓、啊。

鬼手里欠那亲，一次你娘亲去世，我身兼持武则，抚养你成人啊，我甘愿作寡那女，唯怕你终日泪洒露花。

喜爱，你又不读家书，景瑜的飞女飞男日日开拍难，不知是爱，你又不读家书，景瑜的飞。

0: ไข่ฮันบอยยัน
1: ไม่ต้องปั๊มมันมา岂得女儿改过，我不禁破颜一笑，笑得好开心啊！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纪晓岚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修善积德并不是只是烧香拜佛的故事。王庆茶有一个拜耶婆，经常做一些走无常的事，有些富贵人家的姬妾就问他，我们这些做人地小妾的是有些什么因果的吗？按照民间那些法律呢，小善小恶呢就可以相抵的，以小善就抵消小恶，但是大善大恶呢就不能够相抵了。而量他们前世呢就积了一些小善，所以今世就能够嫁入富贵人家，过一些富足的生活。但是又兼有恶业，所以令你们今世的生活呢就有不足之处了。如果今生能够多积一些善业，咁样恶业而家已经喺度偿还，再做多啲善业呢，来生就会比较完美啦。但係呢，如果今生仲不断咁样增加恶业，咁样原来所积嗰啲善业就已经用晒，恶业又增加咗，来生恐怕就不堪设想啦。但係呢，增修善业呢就唔系好似啲人諗嘅咁样烧下香啊拜下佛咁。而系呢要孝敬老人，尊敬的妻，和睦家庭，咁先至系真嘅善业啊。另一个姬妾又问，能唔能够有细路仔系咪亦都系定好嘅呢？求你帮我查一下啦，如果名册注明呢我系冇仔女嘅呢，咁我就唔再发白日梦啦。咁你就唔使去问啦，只要你经常做一啲应该有细路仔嗰啲事，就算系原来注定啊冇仔女嘅，亦都会改成有嘅。如果经常做一啲冇仔女嘅事，咁原来注定你系有嘅，亦都改成系冇㗎啦。纪晓岚嘅先爱祖

傍兄查曹家嘅女婿，平时为人呢就係严肃刚正，佢最讨厌嗰啲三姑六婆㗎啦。唯独呢个八爷婆呢，呢个外祖父呢时不时都会同佢倾下偈㗎。

现在呢再讲一个祸不虚生的故事。翰林院共事的姑某说，以前他去邯郸探望他的朋友，咁啱个主人家呢就出咗外唔喺屋企，佢就只好暂时住喺城隍庙嗰度啦。正好呢有个卖瓜嘅人放低担住嗰啲嘢，就打横瞓喺佛像嘅座前。有一位住喺庙里面以卖线为生嘅老人家睇到佢咁呢就劝佢啦。你呢唔好咁放肆不敬喎、城隍爷真係好灵验㗎。神啊边度会喺呢间咁嘅烂庙啊。哎呀，我经常喺你度唞凉嘅，听见大殿嗰度有人声，咁啊放慢脚步静静嘅听下呢。原来呢是一只狐狸啊在神前面告状啊。他大概意思呢就话他邻居那只狐狸就迷惑了一个少年。咁那个少年呢就被他采晒那些人体的精华啦。咁已经就快死啦。啊仲未断气嗰阵时啊，那只狐狸呢仲要采晒呢个少年仅存的一点精血。咁呢个少年嘅屋企人就好气愤啊，埋伏喺旁边用猎枪去打佢啦。呢隻狐狸吓到乜嘢咁现出咗原形，咁狂奔逃走咗。啲人呢就喺后面个猛咁追佢。点知呢隻狐狸呢佢就唔系向住佢自己个斗嗰度跑喎。却系呢跑去咗一里之外嘅一个狐狸嘅斗嗰度啊。嗰啲人呢就用个网网住呢个狐狸嘅斗，再用火去熏啊。咁成个洞里面嗰啲狐狸咪死晒囉。咁呢嗰隻嚟告状嘅狐狸呢就系佢趁机逃走咗嘅啫。咁佢就逃到嚟呢个庙嗰度呢就向神灵告状啦。告嗰隻嫁祸于人嘅狐狸。城隍呢听咗告状嘅狐狸啲话之后呢就问佢。咁佢杀咗人呢又害你哋遭祸喎。咁告佢就合理嘅。咁但你啲子孙又有冇去迷惑人呢啊。咁有。是不是亦都有杀人呢？咁都有杀过人。咁杀咗几个呢？个狐狸就唔敢答咯。城隍呢就发嬲啦。命令手下冚呢个狐狸嘅面，只狐狸先至答话。係杀咗有几十人嘅。城隍就话，你哋杀咗几十条人命，而家抵偿返几十条命，咁唔系正好相当咩？呢件事呢系嗰啲俾你哋害死嘅冤魂做嘅。只不过呢就系假手嗰隻狐狸啫。你仲告咩状呢？於是城隍就命令手下将记录删册俾呢个告状嘅狐狸睇。狐狸睇咗之后就喊住走咗啦。你点样能够话神唔喺呢度呢？通过呢件事先至知道祸不虚生。睇起嚟好似系无妄之灾，非来横祸，亦必定系有原因嘅。只不过嗰啲就事论事嘅人唔能够一一了解嗰啲原因啫。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日前发生在东湾 Dumbarling 的枪杀案出现更多细节。阿拉米达县警方正式起诉77岁华裔夫妇陈西丽和张秀勇。谋杀了身为纽约时报游戏部门主管的女婿麦肯锡，监控显示两人都开了枪，警方还在两人身上及车内发现枪支，张秀勇亦都承认曾经向死者开枪，警方在起诉中加入了埋伏等待及使用枪械等加重情节，如果一级谋杀及特殊情况成立，两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两人这个礼拜三出庭，目前都由公设辩护体系处理案件。案发前，麦肯锡正与妻子 Candice 张进行离婚及子女监护权诉讼，双方长期指控对方家暴。麦肯锡此前亦都因涉嫌掌掴儿子等行为被控儿童虐待，但不认罪。麦肯锡遇害前无奈，法院刚刚放宽他和三名子女的探视限制，离婚案亦都原定一个礼拜后再次开庭。美国劳动统计局礼拜五最新公布，九月非农就业只是增加了29,000人，远低过预期的89,000人。基于通货膨胀和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10月按兵不动的概率达 85%。数据还显示9月失业率是 4.2%， 略高过预期，平均时薪按月增长 0.1%， 按年增长 3%， 都低过市场预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医疗保健和建筑业，分别增加17,000和11,000个职位，政府职位减少17,000个。7月和8月新增就业人数亦都被合计下调60,000，显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数据公布后，美股期货指数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及美元指数走低。纽约联储总裁威廉斯表示，美联储9月已经加息，目前可等待更多数据，高盛亦都将下一次可能加息的时间由10月推迟到12月，并认为美联储最终可能无需进一步加息。美国司法部礼拜四表示，一名能源部电气工程师当日被 FBI 逮捕，被控企图向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持。疑犯叫艾拉布迪，现年51岁。起诉书称 ，FBI 此前发现艾拉布迪购买制造爆炸装置所需的化学材料、无人机零件等。去年9月，他还使用任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期间取得的公务护照前往亚曼，并非法越境进入也门，企图和胡塞高层建立联系，但未能抵达目的地。返回美国时，艾拉布迪方称自己是去执行导弹防御系统检查任务的。调查期间，艾拉布迪还向 FBI 卧底人员提供了太阳能发电机及通讯设备测试、改装方面的技术协助，并讨论如何提升胡塞武装的通讯网络。如果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成立，他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这个是他2024年卸任后首次访美。蔡英文办公室礼拜五证实，他受史丹福大学该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邀请，将在10月7号出席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并发表开幕演讲。蔡英文卸任后已经访问英国、法国、德国及加拿大等国。蔡英文表示，这一次访美，他将分享台湾经验，以及如何在科技发展、民主人性以及国家安全之间应对新挑战。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聚焦人工智能、自主载具、太空技术、 商业情报等新兴科技，以及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国家安全与社会人性的力量。此外，蔡英文预计10月8号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主题围绕民主、人性与全球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将作开场介绍。蔡英文还将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蒙德对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5: 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6: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中秋节了。
1: 是，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6: 应该在吃着中秋晚饭了，是不
1: 是？是，吃完饭就可以准备赏月了。
6: 没错了。芬妮，你上月会准备什么东西？
1: 水果啦，然后呢田螺啊、芋头啊，这些都会有的。如果是晚餐呢，咁我哋都会如果连埋上月一起呢，咁会煲粥啦，或者炒啲面啦，咁样。
6: 咁好丰富喎。咁你通常上月个时间系几点至几点啊？
1: 个月光升起咯，即系如果你屋企门口对住睇到个月光啦，咁我哋就开始即系上月啦，咁装香啊，拎啲月饼啊咁样出嚟，咁样
6: 水果啊咁样啊，咁啊就喺度
1: 好传统嗰啲。
6: 传统嘅系咯，梗系少不了月饼咯。
1: 系咁啊！我哋咧今日咧就希望喺节目入边嘅时候咧，大家咧一边可以赏月啦，一边咧就开住收音机喺度听紧我哋嘅节目，咁样亦都可以听下梁师傅同我哋分享，咁佢可以做啲乜嘢嘅美食咧？咁样咁亦都趁翻今日嘅呢个中秋节咁好嘅气氛吓，咁当然咧亦都系中秋节嘅一啲嘅食材啦，系咪？
6: 冇错，
1: 但系咧，同时咧，我哋亦都会梁师傅先回答咗，因为上次有朋友问到咧，想梁师傅教佢做一个炸鸡啦，咁今日梁师傅咧都会先回答咗佢呢个问题先噶。
6: 好啊，嗱，呢个咧亦都可以即系我哋上月嗰阵时食都得噶喎，系嘛？都系当小食咁食噶嘛，系嘛？嗱，咁啊，呢个咧，系叫做好出名噶，Louisiana 呢个炸鸡块。不是整隻炸鸡，是即是分开一块块，即是鸡腿、如果吃胸肉那些就是鸡胸咯，是一块块这样的，即是差不多好像手掌那么大块到啦，有皮的连埋的。那你通常呢去西式的超市呢，你就会买到这些的，即是一拍一拍这样你分开来买的。那你喜欢吃鸡翼又可以炸鸡翼都可以的。是吧？咁嗰个材料呢，就可能有好多人都好陌生，不过但係话陌生唔紧要，如果成日都係食嗰啲，咁唔使梁师傅教啦，你都识做㗎嘛。
1: 其实呢我反而想学下做啲西式嘅炸法啦。咁头先梁师傅讲嘅係呢个 Louisiana 呢个风味嘅炸鸡呀，所以我都好想听下係点样炸啦，同埋唔知自己可唔可以炸得到咁样。
6: 咁你不管试下，呢个呢你可以用油炸，又可以用呢个气炸锅炸㗎喎。 即系你唔中意啊咁多油去炸，用呢个气炸锅 air fryer 都可以做到噶。
1: OK，
6: 啊，当然即系嗰个食嗰个口感有少少差别啦，系嘛？啊，因为用油炸始终都系脆好多，
1: 香
6: 好多，系啊，冇错啦，吓。咁好啦，嗱，咁啊最紧要准备啲材料，咁啊主要材料正话讲咗啦，嗰啲鸡腿啊或者鸡翅啊、鸡胸肉啊呢啲咁样就大约两磅到啦吓，咁啊就腌料，嗱呢个腌料好紧要啊，因为咧嗰啲鸡肉够唔够嫩滑、好唔好味就系最重要啦。有啲乜嘢啊？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唐人好少用嘅，就系用咧呢个叫做 buttermeal。buttermeal 咧就你如果唔冇呢个 buttermeal 咧，可以用一杯鲜奶加一汤匙嘅柠檬汁或者白醋，将佢咧静置十分钟代替咗呢个 buttermeal。咁呢个 buttermeal 咧，即系你喺买即系西式市场咧买鲜奶嗰个部门咧有得卖噶，你睇就知噶啦。咁好啦，就跟住咧就系、是、另外一个香料嗰个果粉啦，即系黐住嗰个鸡嗰啲香料啊，同埋嗰啲粉啊。第一就系呢个中筋面粉，即系我哋讲嗰啲 all purpose powder 嗰种啦吓、，flour 就系中筋面粉两至四杯到啦、另外咧加啲蒜粉一个茶匙，另外洋葱粉半个茶匙，红椒粉。嗰只唔辣嘅叫做 paprika， 嗰个朗个红色嘅颜色嘅半茶匙，啊，仲要加一只系辣嘅喎。嗱，你如果唔中意食辣，你可以唔落，但系咧你可以加啲落去，啊，根据你嘅中意嘅辣度嚟度啦，落多落少随得你啦。嗰、那个叫做 cayenne pepper，cayenne 咧就系 cayenne pepper， 呢个系辣嘅，都系红色嘅。以上呢啲咧喺西式超市可以买到，亦都可以喺狮子头嗰度可以揾到呢啲嘢买嘅。咁啊，仲有盐啦，同埋黑胡椒粉食量啊，就系、是、咁样啦。嗱，即系睇起上嚟咧就唔系好难嘅啫吓，最紧要嗰个腌鸡啊，嗰啲鲜奶啊啊嗰啲咁样吓、啊，就同埋嗰个粉啊，咁、那、嗰个粉入边咧就系、是、有啲蒜粉、洋葱粉啊、胡椒粉嗰啲咁样啦，啊，盐、黑胡椒咁。首先咧就将洗净咗嗰啲鸡块咧放喺个碗入边，倒入嗰个 buttermeal 啊，咁啊，然之后咧浸过啲鸡肉，喺一定要浸过啊，跟住摆入雪柜腌佢，起码两个钟，最好系腌过夜啦，啊，咁啊，好啦，跟住调制嗰个粉咧就系、是、喺一个大碗入边咧，或者喺一个大嗰啲。密封胶袋嗰度咧吓，咁啊方便啲，唔使掟到周围都系啊。将啲面粉、蒜粉、洋葱粉、红椒粉、辣椒粉、盐、黑胡椒全部倒晒落去个袋嗰度，将佢熬匀佢啊。好啦，咁咧就我哋染呢个粉咧要分两次喎、啊、第一将腌好咗嗰啲鸡肉咧攞出嚟，擎干少少先，跟住放入。你个面粉入面咧就裹上一层先，跟住咧拎出嚟，然之后喺外边咧，你哋打定一啲鸡蛋液啊，将嗰只染过粉嗰啲染一斩嗰个鸡蛋液啊，或者剩余嗰啲腌汁，即系等佢湿湿地啊，再放翻嗰个面粉嗰度咧，将佢用力去摇匀佢啊，黐好咗之后咧。跟住炖翻多余嘅面粉，咁咧佢外面咧就形成一个轮状嘅外皮噶啦。
1: 哦，嗯哼，
6: 吓、啊、上两次粉啊，记住啊，第一次拎出嚟轻轻擎一擎之后咧，就捞一捞嗰啲粉，吓饮嗰个入边嗰个袋嗰啲干粉啊，嗰啲面粉啊，即系唔使另外一啲粉噶，用翻嗰啲粉，然之后咧拎出嚟咧就饮鸡蛋液。然之后再计翻落去，将佢再染多一次嗰个面粉啊，将佢黐好晒，掟出多余嘅面粉咧，咁就得噶啦。即系好似记唔记得我哋炸呢、这个，好似诶唔系，好似诶 咕噜肉啦吓，我讲下，我哋都系要腌鸡蛋再腌粉噶嘛，系咪？
1: 系，诶，咁样做出嚟个效果咧，系嗰个皮系比较厚啲噶嘛，系咪？
6: 系啊，系啊，吓、嗯啊，即系唔会太薄啊，
1: 系，
6: 佢两层啊嘛，
1: 嗯，
6: 所以咪厚啲咯，吓、啊，咁啊好啦，如果油炸嘅方法咧，就系将嗰啲油烧个比较高一啲啊，即系高温啲、嗯、啊。咁然之后咧，将啲鸡块分批放入去，唔好咁多啊，啊因为你自己个炉唔同，即系出边嗰啲专业嗰啲啊，佢你一摆咗落去多咧，佢就会嗰啲嗰个油温啊降低咗啦，咁、嗯、就变咗含油啊，炸唔脆啊。好啦，用中火炸到大约12至15分钟到啦，到啲外面表面金黄酥脆咧，而入边全部熟透咧，咁就可以攞出嚟倾油就得噶啦，啊咁、
1: 嗯、
6: 如果用呢个 air fryer 咧，就系、是、你攞咗嗰啲鸡肉出嚟咧，喺表面啊喷啲油，喺嗰个鸡出边嗰个粉浆，即系粉出边嗰度啊，喷啲油落去，你冇油唔得噶，一定要喷啲油，嗯、就唔好多，用一个华呢、這个华氏400度吓 air fryer 400度炸15分钟啊，炸15分钟，咁啊将佢因为你两边啊嘛，跟住反转面。之后再炸多10分钟，咁就搞掂噶啦，亦都系炸到金黄酥脆咁就得。
1: 嗯，哇，真系咧呢一个做法，诶、哎，梁师傅啊，嗱，头先咧我就听晒你全个过程啦，咁我都一边喺度谂下，即系嗰个步骤点样做啦，咁
6: 系，
1: 咁啊腌料嗰度咧就最紧要即系腌好先啦，咁诶、哎，原来唔使盐啊，嗰啲乜都唔使噶，点解嗰个味道又系咪靠阵间会诶点？
6: 唔系啊，因为我哋嗰啲粉浆嗰度有盐啊嘛，
1: 哦，就系靠嗰个味道啦，嗯，
6: 喺嗰度系啊，吓，咁你嗰个腌鸡嗰度咧，嗱，原本咧佢系加咗一啲叫做 Louisiana 辣酱啊，叫做 Louisiana hot sauce， 嗱，嗰个 hot sauce 咧又辣又咸噶啦，
1: 哦 ，OK，
6: 系，咁所以咧就。如果你中意，你可以买得到咧，就用呢、這个啊一、這个 Louisiana hot sauce。买唔到咧，你咪自己加啲盐落去啊，或者加啲嗰啲 pepper sauce 咯，
1: 系即系嗰啲
6: 辣椒酱啊，辣椒酱啊，啊，即系嗰啲，总之就系辣椒酱加少少盐落去啦，咁咪得咯，系嘛？
1: 嗯，
6: 系。如果你可以买到嗰只Louisiana 嗰个 hot sauce 咧，就最好啦，啊。所以味道就在那里、啊、
1: 好，咁啊呢个咧，梁师傅话呢个风味嘅炸鸡系唔错噶 ，Louisiana 呢个炸鸡吓，咁、啊、我都想试下，睇落听落又唔系好难吓，咁、啊、咧就不过要做过先知，可能有一啲巧妙嘅地方啦，咁、啊、系听嘅时候可能系捉摸唔到噶吓、啊，所以咧就要
6: 冇错，
1: 大家试一试，
6: 一定要做，即系你做可能会第一次唔系咁成功，但你。吸取教训啦吓，知道边度做错咧，你下次咪做好佢咯，系嘛？
1: 系，
6: 再有问题可以打电话问问梁师傅，我都可以话俾你听。
1: 好，咁啊，梁师傅呢个介绍下 Louisiana 风味嘅炸鸡，咁亦都系回应咗嗰位朋友啊，想梁师傅教佢做呢个嘅，咁嘅材料有咧呢、這个鸡腿啊、鸡翼啊，咁即系。譬如如果你买只鸡，你都要切成一件一件咁样吓，咁就系我嚟腌浆嚟炸嘅。咁用到嘅腌料咧，有呢个 buttermilk 啦，呢个系1到2杯。咁仲有呢个 Louisiana 辣酱，呢个 hot sauce 吓，咁咧就系少少嘅。呢个系靠嚟做一个味道咁样。诶，如果梁师傅话买唔到个 buttermilk 咧，自己可以调嘅，咁咧就用1杯嘅牛奶加1汤匙嘅柠檬汁。或者是这个白醋这样要搅匀它吗？
6: 是要搅匀它，等它静置10分钟才去用它。
1: Okay. 啊、另外呢就是这个粉浆、啊、粉浆那里就中筋面粉2到4杯，蒜粉1茶匙，洋葱粉1/2茶匙，这个红椒粉就是1/2茶匙。咁啊，根据自己嗰个喜好咯，呢度系咁，仲有呢个辣椒粉啦，呢个系 cayenne pepper 吓，咁啊呢一个就系少少， 仲有盐同埋黑胡椒少少。黑胡椒系有啲粗粒嗰种系咪啊？即系黑胡椒粉。
6: 黑胡椒粉粗粒又得，幼粒又得，随得你冇所谓。
1: 嗯 ，OK， 咁呢个浆嚟噶吓，呢个粉浆。好，咁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啦。闲时食又得，诶，中秋节做都得噶吓。咁如果系大家咧，就系、是有呢啲喺度咧，都好容易做得成。嗯 ，OK， 咁我哋转头翻嚟，梁师傅仲有一啲好介绍噶吓。咁我哋今日咧就系、是、留言电话俾大家啦，就65039588366。咁如果你遇到咩问题嘅时候咧，即时留言啦。咁第日梁师傅会解答你嘅问题嘅。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5: 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咁我哋咧有梁师傅教我哋。煮餸啦，咁中秋节期间吓，咁亦都系大家可以一边赏月，一边咧听梁师傅教大家做餸。赏月嘅时候咧，我哋相信好多朋友都买咗碌柚啦，咁啊年年有嘛吓，咁所以咧呢个碌柚系中秋节都少不免嘅。咁但系咧，赏完月啦，咁啊开咗个碌柚啦，咁啊仲有啲柚皮，梁师傅话千祈唔好嘥啊吓。梁师傅系咪可以做一啲菜式咧？
6: 当然啦。嗱，你咧最紧要咧，如果你真系想食柚皮咧，你要买呢啲比较大只嗰啲柚喎，沙田柚喎，
1: 系
6: 啊，因为你如果细只咧，嗰啲皮薄咧，你刨咗面头嗰阵青色嗰阵咧，就冇几多肉噶啦，
1: 系
6: 嘛？
1: 我发觉啊，一定中国柚咧，
6: 系冇错，中系你唔好买美国嗰啲西柚啊，
1: 嗯
6: 啊，一定系中国嗰啲沙田柚啊，中国食嘅。尖尖地顶嗰种咧，啊，咁咪买啲大只啲嘅，啊，咁你就中意食，咁你咪可以，啊，买多两个咯，系咪？反正你即系一次过做咁多功夫，啊，炆多啲咯，系咪啊？
1: 嗯，
6: 咁通常一个碌柚咧，梗系戒开四瓣噶啦，咁啊将嗰啲碌柚皮攞出嚟，嗱，开碌柚嘅时间咧，你准备一个咧，我哋电饭煲咪有个胶嘅不饭嗰个壳嘅，系咪？
1: 系，嗯。
6: 嗱，你用刀戒咗四刀，戒咗之后咧，咁啊喺个顶嗰度咧，你稍微用刀撬一撬开佢，撬开之后咧，你就如果就咁用手剥咧，好难剥嘅，你就塞嗰个胶嘅饭落去啊，一路怼落去，一路用手慢慢帮助佢，即系一饭嘅碌柚皮咧就攞咗出嚟噶啦。
1: 嗯，系冇错，咁啊呢个悭翻好多力吓，因为特别个手指头咧，如果唔识就咁样掹开佢系好难嘅。
6: 系啊，咁你咪利用嗰个饭壳咁样怼落去咯，慢慢咁样一路咁样推落去咯，系咪？
1: 诶，梁师傅话入边咧，佢仲有一层嗰啲薄薄嘅啲皮啊吓，咁当然我哋如果食呢个碌柚入边嘅果肉咧，就要再剥薄佢啦，系咪？咁但系，因为主要我哋今日系攞翻个碌柚皮嚟用啊嘛，系嘛？咁咪要处理咗呢个碌柚皮啊？
6: 外面青色嗰阵啊嘛，系咪？
1: 系，同埋咧，你剥咗出嚟嘅时候，如果我未煮，使唔使摆雪柜咧？会唔会风干佢咧？
6: 即系一两日嘅都唔会嘅，
1: 是即刻刨咗佢好先。
6: 应该系比较好啲啊，因为你要反正要浸水啊嘛，系嘛？
1: 嗯。
6: 咁你咪早啲刨咗佢之后，咪早啲浸咯，系咪啊？你亦都可以咁样试下嘅，啊，你亦都可以真系啊，因为我哋因为通常我哋做碌柚咧，就一般嚟讲，多数即系传统嘅做法啦，系咪？就连皮剥咗出嚟，然后先至再去用个刨或者用刀嚟批咗嗰层青色嗰层皮嘅。咁你呢个方法都好，即系起码可能容易批啲，系嘛？
1: 系啦，谂住着
6: 批到冇晒啲青色，成为啲白色咪得咯，系咪啊？
1: 系，
6: 嗯，啊，呢个都系好方法嚟嘅 ，Fanny。
1: 系，咁啊，如果谂住自己会用翻呢啲油皮嘅朋友，就一定要做咗呢个动作先啊，先再去碌油。
6: 冇错啦，可以咁样好好批咗好多啊！你直情批到，总之冇青色啊，见到白色嗰啲肉咧，咁就得噶啦啊！好啦，咁啊就批好咗之后咧，跟住我哋咧就要浸水喎，吓。啊，咁你就将佢浸佢起码三个钟啦，第一次啊浸，咁就你浸嘅时间咧就可能你浸或者一个零钟头你就换水啦吓，换一换水。嗱、啊，换水嗰时间咧你要揸揸干嗰啲油皮先，揸翻嗰啲水出嚟啊。
1: 嗯。
6: 啊，如果唔系你咧，嗰啲水你就算点换点样换咧，入边嗰啲都系苦噶嘛，系嘛？
1: 系啊。
6: 啊，嗯、你要揸咗嗰啲水出嚟，咁佢好似嗰啲。发泡嗰啲胶咁样嘛，索淋咗，你再揸翻佢出嚟，咁佢重新再索一啲干净嘅水，咁佢咪会即系揸咗嗰啲苦涩味出嚟咯。
1: 嗯、
6: 但系呢个咧，佢一次过唔得噶，要起码揸几次，起码都三四次噶。咁直至咧佢冇咗嗰啲苦涩味，点样知道佢有冇啊？
1: 拎嘢咬一下
6: 咯，系咯，咬下佢，啜下佢啲水，
1: 真系要试下先得噶。因为我有一次就系洗得唔够干净，即系嗰啲苦涩味去得唔够干净，最后煮出嚟都系有啲苦咯。嗯，
6: 系啊，系啊。嗱，咁咧仲有咧，仲有一个方法咧，以前我哋喺酒楼系咁样做嘅，即系你如果就咁用水浸浸完又揸，又再浸，又再揸，冇咁快噶。有一个快啲嘅方法系点咧？
1: 撒下
6: 嗱，你浸系啦，冇错啦。你浸完第一次，揸咗啲水出嚟后咧，跟住去搵啲热水嚟煮一煮佢，
1: 嗯，
6: 出一出水佢。咁啊，佢一出水嘅时间，啲热水咧，佢就令到嗰啲有肉咧就会软化，
1: 嗯哼，
6: 即系会软身啲啊。咁佢更加容易即系索水啊，揸水又容易啊，系嘛？
1: 嗯，
6: 就系咁啦。啊！一定要出一次水，然之后先至再去一路就出一次得噶啦。跟住咧就一路系啊一两个钟头嘅换水，又再揸过啊，总之整到佢咧就咬落去完全冇晒嗰啲苦涩味咧，咁就得噶啦。嗱，咁啊炆油皮啊，点样咧？用啲乜嘢咧？嗱，我哋有啲蒜蓉啦，一个叉匙啦，姜大约三片到啦，葱一条切断。咁咧炆油皮最好用一啲鱼汤啊。或者鸡汤啦，啊，咁你可以买现成嘅，啊，就大约系两个狼杯。嗱，而家我讲个系一个油皮吓个份量啊。如果你两三个，你就加倍啦吓。咁啊，两个狼杯嘅鱼汤或者鸡汤，蚝油两个汤匙。好啦，咁啊，然之后咧，嗱，揸好啲油皮之后咧，用个口底嘅心窝爆香啲姜片、蒜蓉同埋葱段，跟住倒啲鱼汤落去。跟住加嗰啲油皮，嗱，嗰啲汤最好就吸，即系要浸过嗰啲油皮噶吓。咁、然之后咧，温度咁上下，中途又要反转佢，令到啲油皮平均受热炆煮。大火煮滚之后咧，转细火炆到嗰啲油皮啊油面滑啦。
1: 嗯
6: 跟住加啲蚝油落去调味，咁就得噶啦吓。
1: 嗯，呢、这个系呢个油皮吓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系、是、趁住呢个时间有碌油嘅时间咧，就买多几只啦。咁样上鱼嗰时候，诶食咗啲碌油，嗰啲油皮咧就留住佢吓。咁就算你一时间未得闲做咧，都唔紧要嘅。咁啊，慢慢第日咧都可以补翻做啦。咁
6: 系，你可以浸咗水之后摆喺雪柜咯，系、嘛？你唔得闲理佢，咪摆入雪柜咯。
1: 系啦，反正都要浸好多日几日下、去嗰啲苦涩味啫，系咪？
6: 嗯，冇错。
1: 呢个咧，大家可以去尝试下做啦。咁中秋节咧，啲油皮其实好有益噶吓，所以咧，点解古时啲人都几中意做呢啲油皮？即系传统，好似梁师傅你哋嗰代人就系好兴呢啲用油皮嘅做法。
6: 咁我
1: 发觉香港好似嗰啲卖碌柚嗰啲档咧，即系啲水果档啊。咁佢哋都会专门帮人哋去开碌柚啦，咁通常咧啲人都唔要嗰啲碌柚皮，咁佢又会储埋佢，咁啊成住成抽咁喺度卖。
6: 嗯，系啊，香港有
1: 传统，
6: 系啊，好传统呢啲街边档，系咯、啊。 啊，咁你就即系唔使话哦，我要食有皮又要买几个咁多系嘛？嗰啲有猪肉都食唔晒啊，系嘛？啊，如果有呢啲现成嘅有皮卖，咪几好咯，系嘛？
1: 系，冇错。好，
6: 同埋咧，我提一提大家，乜有皮你想好味啲咧？除咗用鱼汤或者鸡汤之外，加啲干瑶柱同埋或者加啲虾干落去嘅。
1: 哦，系啊，嗯，好啊，系。
6: 仲好味啲啊，
1: 嗯嗯，
6: 系。咁加少少冰糖落去啦，啊，咁样咯。除咗蚝油，加少少冰糖落去，咁样炆起上嚟，好好食嘅，好香啊！
1: 我中意佢嗰个口感咧，绵绵地咁样。
6: 系啊，你话好贵噶，喺香港食一碟有皮啊，好贵噶，好贵噶。
1: 好，咁啊喺呢度亦都系一个怀旧嘅菜式嚟噶，咁好多谢梁师傅。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梁全美食。
6: 好。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 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咁啊，我哋中秋节系咪咁有芋头啦？咁头先梁师傅又教咗我哋啊，用呢个柚皮啦去做一啲嘅菜式嘅。咁梁师傅啊，芋头而家咧都系都几多下啦，咁亦都好多朋友中意食芋头嘅。咁啊，加上咧，如果系中秋节上月嘅时候，其实啲芋头咧，虽然咧就煮咗好多出嚟啦，即系煲烚熟咗啦，系咪上完月啦咁？但系咧，可唔可以换一种食法咧？我喺度谂。爱嚟炆啊，或者系整其他菜式，咁咪可以咯。总之有芋头就得啦，系咪？
6: 冇错冇错，总之就唔系烚熟佢啦，总之就系芋头仔啦吓。
1: 嗯，
6: 攞嚟上咗鱼，拜咗神之后咧，就攞嚟做菜吓。
1: 嗯，
6: 啊，咁都好、啊。除咗碌柚，梗系有芋头仔噶啦。咁以前咧就系佢唔会多嘅，屋企都系三几只攞嚟拜神嘅啫嘛，系嘛？上鱼即系唔会多嘅。咁啊，通常就系烚熟咗佢之后咧。咁啊好啦，上完院咧就搣咗嗰啲芋头皮咧，就染砂糖食嘅。你系你哋系咪咁咧？
1: 染豉油啦，
6: 染豉油一样咯。中意食甜咪染砂糖，咸嘅染豉油咯，系咯。嗱，咁啊就咁食。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哦，我想买多啲攞嚟做菜喎，咁用就生嘅芋头供奉完之后，咪照样一样可以攞嚟做菜咯，系嘛？嗱，咁我今日教這個呢个咧。就是、用一个芋头仔炆五花腩，嗱你炆五花腩又得，炆腊肉又得，啊炆鸡又得，好多做法嘅啊。咁啊炆五花腩，我知道阿 Fanny 好中意食五花腩嘅，佢上次先同我讲佢话，系咯，佢上次同我讲佢话啊，你做咩用五花腩啊？
1: 炆苦瓜，
6: 系啊，冇错，炆苦瓜。我反为炆苦瓜好少用五花腩，反而炆排骨多啊。咁啊！我一听见你话五花腩，哎，我就即系顺你嘅意啦吓，不如整个芋头仔炆五花腩啦。上完鱼之后，整一个呢条咁嘅菜咯，系咪？
1: 嗯。
6: 嗱，咁啊就芋头仔磅半啦，五花腩两磅，葱段三条，姜蒜少许，磨豉酱两个汤匙，调味嗰度咧冰糖1.5盎司，味极鲜酱有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水是3杯半的。咁啊五花腩呢就先要热味喎。咁我哋五花腩通常都係有皮㗎啦係咪，咁将佢呢就将佢切咗佢呢个即係大块啦，用一啲生抽一个汤匙，砂糖一个茶匙，胡椒粉少少，花椒酒少少，将佢捞匀腌一个钟头备用嘅。等佢有少少味喺度。咁啊芋头仔去咗皮之后切滚刀大块啦，烧热个镬，烧热个镬落啲油，先将嗰啲五花腩咧放落去煎香佢先，煎香咗煎到金黄煎香啦，跟住隔掉嗰啲油啊，因为佢会一路煎一路飙油出嚟噶嘛，咁啊唔要嗰啲油啦，装起佢备用，跟住洗干净个镬，跟住再爆香佢啲姜蒜磨豉酱，放翻啲五花腩一齐去炒香佢，蘸啲酒加啲水，再放入冰糖。冚埋个盖，先炆佢15分钟先，然之后咧 先至再放埋嗰啲芋头仔入去，再炆多半个钟头，直到两种材料都够腍啦。最后放啲葱段、麻油，兜匀就可以搞掂噶啦，快靓正啊！呢、這个菜
1: 系咯，真系几快啊！咁啊，如果系煮熟咗嗰啲芋头，咁啊，然之后仲快啲吓。咁如果系生咧，批皮咧，咁样，嗯
6: 嗯，如果你即系哦，即系好似传统咁样，我哋烚熟咗啲芋头，咁你咪炆嘅时间唔需要咁耐咯，系嘛？
1: 系啊，嗯，所以最紧要都系炆好啲五花腩先吓。
6: 冇错，系。你即系如果系嗰啲熟咗嘅芋头咧，你炆到嗰啲五花腩，大概都差唔多有八九成啊，咁你先至加啲芋头仔落去，再炆一炆，就等佢嗰啲芋头有啲味嘅啫嘛，系嘛？佢本身烚淋咗噶咯，嗯。
1: 系梁师傅啊，嗱有样嘢我想问你啦，嗱而家即系啲五花腩咁买到翻去啦，系咪？我哋当然都要洗啊，或者用盐省下佢啊，或者用生粉啊咁样啦，系咪？洗完之后咁就切件啦。咁梁师傅啊、如果我哋系出即系飞咗水，即系成块咁飞咗水，然之后再切成一嚿嚿咁样，然之后先再炆得唔得噶？点样去辟走嗰个味咧？咁样？
6: 你如果辟走啲味，咁你梗系最好就系将佢切咗块先，唔好成块咯。你成块你净系外表皮嗰度即
1: 系熟咗啫嘛，都系有啲红色噶。
6: 系咯，你切开入边都系仲系生噶嘛，系嘛？你飞水，你炆都要炆成30分钟啦，系咪啊？咁你飞一飞水都系嗰几分钟啫嘛，所以入边嗰啲肉都系。即系仲系有腥味噶，吓、
1: okay.
6: 咁你最好都系生嘅时间切，切咗之后你先至去飞水又得咁样。
1: 嗯，
6: 吓、你切咗一嚿嚿之后咧，俾啲姜汁走落去飞水，嗱咁样第一又可以去搵啲腥味啦，啊有啲姜酒味啦，系咪啊？
1: 嗯，
6: 咁然之后先再落啲生抽啊，嗰啲啊糖啊，再腌系再腌一腌佢添，啊咁样先至可以再煎佢。
1: 嗯 ,OK, 咁我明白啦。咁大家呢可以即係尝试下呢个方法啦，咁亦都可以。係啦，咁我以为呢有啲要生煎呢啲油先会飙到出嚟啦，咁样。
6: 都唔会，即係因为你就算即係话你切咗一块块一嚿嚿飞水呢，你都係飞最多咪两分钟到，係咪
1: 呀？都係面头嗰、那个。
6: 都係面头咋嘛。入面嗰啲都系生噶嘛，未熟噶嘛。
1: 嗯。
6: 咁你再腌咗味之后，再去煎佢，佢嗰啲油一样会飙出嚟噶。嗯。
1: 那个煮法其实是一样嘅，只不过系之前嗰个步骤咧，你如果想飞水嘅朋友就处理咗一下先。
6: 嗯。
1: 咁然之后先再煮咁样。嗯。因为而家习惯咗咧，好似对于嗰啲肉类咧都要飞水，先好似放心啲咁。加上有啲豬咧，真系唔知啊，可能一批批又唔同啊。有啲档买到啲豬肉就几好，有啲咧就有阵味咁样。
6: 嗯，冇错，即系佢交俾佢嗰啲农场嘅嗰啲猪又唔同啊嘛，饲料唔同啊嘛。
1: 系，嗯 ，OK， 咁我哋咧梁师傅介绍嘅系芋头仔炆五花腩，咁材料有芋头仔咧磅半啦，五花腩系两磅，仲有呢个葱三条切断嘅，姜蒜少少，磨豉酱两个汤匙，调味方面有冰糖1.5个安士，味极鲜酱油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水咧系3杯半嘅，咁呢个热水就热水下，我哋通常都会准备。咁啊，另外咧就系五花腩。咁啊，先腌好佢啦，咁亦都可以飞完水先再腌。咁如果你唔需要飞水嘅朋友，咁你就洗干净啲啦吓。咁就要系啦，有啲用啲盐啊、洗啊或者生粉啊，咁样洗干净啲嘅。另外咧就系用到呢个生抽一个汤匙，黄砂糖一个茶匙，胡椒粉少少，花雕酒少少。咁啊，梁师傅呢度用咗花雕酒、胡椒粉，所以其实都可以辟走一啲味噶啦，已经。嗯，
6: 系啊，嗯
1: 好，咁啊呢度咧，梁师傅仲有咩补充啊？
6: 中秋节咧，大家即系都会比较食得油腻啲啦，系咪啊？又食月饼，又食其他嗰啲嘢。好啦，咁啊就最紧要咧就冲翻壶靓嘅保理茶啦，
1: 啊、真系唔错啊！
6: 再唔系咧，细路仔你就 整啲酸梅汤俾佢咯。
1: 嗯，系，
6: 系嘛，
1: 系，
6: 因为佢哋中意饮酸梅汤，茶佢哋就唔系咁 lily 啦，系咪啊？
1: 嗯，酸梅汤就要最好预早煲定先啦，咁然之后雪冻佢啦，咁样。
6: 雪冻佢系咯，你唔使嗰日做咁多嘢啦，提前一日做好个酸梅汤，摆喺雪柜咪搞掂咯。
1: 系山楂加乌梅煲啊，嗬？
6: 系啊，山楂乌梅同埋俾啲桂花落去咁样嘅，嗯。
1: 好啦，
6: 陈皮啦，系陈皮。
1: 谂下呢个情景吓，又有茶啦，又有呢个月饼啦，又有啲芋头啦、碌柚啦，水果上月啊嘛，系咪？咁啊，
6: 系仲有而家啲柿都几甜啊，啲啊。
1: O K， 芋柚柿系啦，啲柿啦，咁啊，仲有摆翻碟花生。
6: 哎，冇错。
1: O K， 呢个咧系最传统嘅呢个上月方式吓，咁样果上月啊嘛，系咪？咁啊，
6: 系仲有而家啲柿都几甜啊，啲啊。
1: O K， 芋柚柿系啦，啲柿啦，咁啊，仲有摆翻碟花生。
6: 哎，冇错。

0: 好多嘢都係令到佢哋即係冇咗傳統嘅嘢啦，就所以就啲人就唔識得去珍惜。
1: 嗯，冇錯，
0: 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㗎。嗯，係
1: 啊，即係我哋都要知道下呢个中国嘅传统啦。嗱，我记得咧，我哋你知道啦，中秋赏月，记唔记得有个叫做嫦娥奔月嘅故事啊？
0: 系啊，嗯。
1: 嗱，我哋神韵艺术团咧都有表演过呢一个神话故事噶喎。
0: 嗯，系讲起神韵，即系大家都要好快，因为到十二月嘅时候，神韵又嚟湾区啦嘛，系咪？
1: 系、
0: yeah,
1: 啊，
0: 咁所以都系非常之好噶吓，咁
1: 带
0: 啲细路仔去睇下啦，咁样。
1: 冇错，我都期待佢即刻公布几时有飞卖，嗱嗱声买啦。
0: 买准备订飞啊 ，OK， 好。
1: 我年年都系佢一开始话卖飞，我就第一个买，因为
0: 拥趸嚟嘅。嗯，
1: 我年年我十几年嚟咧都系坐嗰个位喎，真系。
0: 系啊，哇，你真系好难得啊，嗯，唔知大家可唔可以都系啦、啊，去学下梁师傅啦。早啲订飞，咁亦都可以到时可能见到梁师傅，大家咧可以亦都欣赏下咁精彩嘅一啲演出。
1: 演出，好
0: 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喺呢度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嘅。
1: OK， 多谢大家，拜拜啦，咁啊，中秋节快乐啦吓，
0: 下个礼拜五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我是张，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朝头早，圣米迪欧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迪欧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朝头早七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话，单系过桥就花咗足足两粒钟，令到好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朝头早大概六点半，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令到四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八尺高的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和停电有关。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扩大。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仲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 表示，

直升机起飞之后，冇几耐就坠落，最后喺距离岛最唔远嘅海面坠入水里边。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揾到失踪人士。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飞行员同一名机组人员，另外一名机组人员重伤，一名乘客受轻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确认，失事直升机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号，会运往安全设施进一步检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日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原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其中 Pasadena 和 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0月1号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 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加州州长选举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 Harry Becerra 和共和党的 Steve Hilton 星期三晚在 CNN 举行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两个人就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和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头$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同时取消汽油税，认为减少政府征税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会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开支。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的相关收费，并让各县竞投兴建10座新城市。Becerra 就主张减少住房审批障碍，扩大首期援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建设目标。两个人在人工智能监管和移民政策方面亦有明显分歧。Becerra 表示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造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将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遣返。至于荷里活，两个人都支持采取措施令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当地。东湾公园枪杀女婿案有新进展，77岁的陈世丽和丈夫张秀勇被控枪杀女婿。陈世丽的律师 Curtis Briggs 星期四表示，陈世丽计划提出无罪抗辩，辩护重点会放在死者过去涉嫌对家人做出的虐待行为。Briggs 表示，根据他审阅的法庭文件，死者麦坚士当时情绪暴躁，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并形容相关行为对家人构成危险。律师又提到一宗2010年的事件，指麦坚士涉嫌在一次争吵期间捉住妻子 Candice Zhang 的前臂，令他撞到咖啡台边，造成上背部脊椎骨骨折。至于张秀勇，代表他的公设辩护律师 Jenny Otis 星期四要求法官安排医疗评估，但没有透露评估的具体原因。
目前这对夫妻两人都需要在法庭上使用普通话翻译，案件仍然进行当中。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0: 收听天王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日，礼拜五。日前发生在东湾登布林的枪杀案出现更多细节。阿拉米达县警方正式起诉77岁华裔夫妇陈西丽和张秀勇，谋杀了身为纽约时报游戏部门主管的女婿麦肯锡。监控显示两人都开了枪，警方还在两人身上及车内发现枪支。张秀勇亦都承认曾经向死者开枪，警方在起诉中加入了埋伏等待及使用枪械等加重情节。如果一级谋杀及特殊情况成立，两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两人这个礼拜三出庭，目前都由公设辩护体系处理案件。案发前，麦肯锡正与妻子 Candice 张进行离婚及子女监护权诉讼，双方长期指控对方家暴。麦肯锡此前亦都因涉嫌掌掴儿子等行为被控儿童虐待，但不认罪。麦肯锡遇害前母女，法院刚刚放宽他和三名子女的探视限制，离婚案亦都原定一个礼拜后再次开庭。美国劳动统计局礼拜五最新公布，九月非农就业只是增加了29000人，远低过预期的89000人。基于通货膨胀和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10月按兵不动的概率达 85%。 数据还显示9月失业率是 4.2%， 略高过预期，平均时薪按月增长 0.1%， 按年增长 3%， 都低过市场预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医疗保健和建筑业，分别增加17000和11000个职位，政府职位减少17000个。7月和8月新增就业人数亦都被合计下调6万，显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数据公布后，美股期货指数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及美元指数走低。纽约联储总裁威廉斯表示，美联储9月已经加息，目前可等待更多数据。高盛亦都将下一次可能加息的时间由10月推迟到12月，并认为美联储最终可能无需进一步加息。美国司法部礼拜四表示，一名能源部电气工程师当日被 FBI 逮捕，被控企图向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持。疑犯叫艾拉布迪，现年51岁。起诉书称 ,FBI 此前发现艾拉布迪购买制造爆炸装置所需的化学材料、无人机零件等。去年9月他还使用任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期间取得的公务护照前往亚曼，并非法越境进入也门，企图同胡塞高层建立联系，但未能抵达目的地。返回美国时，艾拉布迪方称自己是去执行导弹防御系统检查任务的。调查期间，艾拉布迪还向 FBI 卧底人员提供了太阳能发电机及通讯设备测试、改装方面的技术协助，并讨论如何提升胡塞武装的通讯网络。如果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成立，他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这个是他2024年卸任后首次访美。蔡英文办公室礼拜五证实，他受史丹福大学该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邀请，将在10月7号出席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并发表开幕演讲。蔡英文卸任后已经访问英国、法国、德国及加拿大等国。蔡英文表示，这一次访美他将分享台湾经验，以及如何在科技发展、民主韧性以及国家安全之间应对新挑战。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聚焦人工智能、自主载具、太空技术。 商业情报等新兴科技，以及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国家安全与社会人性的力量。此外，蔡英文预计10月8号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主题围绕民主、人性与全球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将作开场介绍。蔡英文仲将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蒙德对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0: 咁我哋嘅呢个时事聊天室节目咧，主要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唔好觉得奇怪，咦？点解唔系汽车节目嘅咁样？咁咧，汽车节目咧喺下一个小时播出嘅，咁我哋系喺今日开始咧，就呢两个节目咧会调换呢个时间吓，咁就希望大家留意啦。咁我哋先讲下咧，因为一直都喺度关注紧加州嘅汽油价格啦，咁持续喺度飙升。而州长纽森28号咧就采取呢个行政措施，暂停加州嘅季节性夏季配方汽油需求，允许炼油商咧就提前生产、入口或者销售成本较低嘅一啲冬季配方嘅汽油嘅。咁啊，专家话咧呢项措施可能带嚟一啲嘅缓解啊，但系咧未来嘅油价能唔能够明显下降咧？咁仍然主要取决于呢个国际原油供应等外部嘅因素。咁目前咧，纽森就尚未提出话暂停征收呢个汽油消费税嘅。咁石头系咪纽森听到我哋嘅声音咧，做翻州长应该做嘅事咧？咁你又对呢、这个啊，你觉得呢个成效又点样咧？
3: 所有嘅动作咧，可能都会对呢、这个讲得有价都有成效吓。咁今日其实睇到咗喺 S 平台入边咧，有人问到呢个加州嘅油价点解咁高啊？阿 Trump 咧就拧晒头吓，咁啊拧头咧就系、是、当然加州系加咗好多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所谓嘅配方啦。咁令到咗油价不断咁上升啦，咁亦都喺度征收我哋嘅税啦。咁其实咧。佢呢次签呢个合即系呢个咁嘅所谓嘅规定啦，或者系话行政命令啦，其实讲得清楚啲，佢讲紧就讲紧话，你可以生产冬季嘅配方，而家夏季唔使啦咁样，亦即系讲，其实如果纽森唔使签署或者讲紧唔需要咩夏季配方嘅话咧，其实我哋啲汽油一样可以用得，系咪？咁一样可以冇问题，系咪？咁所以讲得清楚啲就系喺度掠水，讲得清楚啲就是所谓嘅严格咧，就系只系口头嘅，乜都系随住佢哋嘅需求而变化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就系成日都系喺我哋嘅口袋入边攞钱嘅。
0: 嗯
3: 非常之清楚呢个系咪？咁所以咧，佢签呢个咁嘅咧，唔系话对佢有啲咩好处，而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呢种咁嘅所谓夏季配方、冬季配方呢啲咧，完全系藉口，亦都系胡说八道嘅。亦即系讲紧咧，其实外州嘅汽油同埋加州嘅汽油咧，其实系完全可以混合嚟用嘅，或者讲紧外州嘅汽油完全可以进入加州用嘅。咁就真真正正咧，将呢个起油价咧降低啦。
0: 嗯。
3: 因为加州自己有原油出嚟啦，咁如果加州自己原油系生产或者系提炼埋嘅话咧，那个汽油会更加低啲，咁唔使进口吓，咁啊纽森点解唔做咧？呢个动作咧，咁我话而家加州嘅汽油呢、这个同外州嘅汽油系一样嘅，外州汽油可以进入，咁加州嘅汽油即刻嘣一声跌咗落嚟啦，嘣一声我讲紧，咁啊因为而家改咗成两蚊吓，咁啊起码跌咗个半啦，最起码，咁啊但系冇嘛。咁呢个其实咧都系关键所在嘛，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因为佢当然佢降低埋呢一个原油税嘅话咧，就当然系会更加好啦，系咪？咁但系佢冇做啊嘛，咁啊话所谓嘅而家夏季配方唔使啦，而家用冬季嘅，我认为呢个咁嘅签署咧，基本上系多余嘅，因为佢降低唔到几多嘅，所以专家讲话可能。呢、这个带嚟一啲缓解嘅可能啫吓，咁其实嗰啲炼油厂又好，或者系嗰啲油站又好，降唔降低，我哋都未知，因为其实讲得清楚啲， 个人哋有冇讲俾你知啊？冬季同夏季嘅呢个配方唔同啊，冇人讲俾你知噶嘛。咁佢使乜降低啊？系咪？咁、所以其实呢啲咧都系唔会呢、这个影太多影响我哋加咗个油价吓、啊。最好嘅咧就系同呢个全美50个州咧嘅呢个汽油咧嗰、那个标准睇齐就系最好噶啦。咁咧就系最好嘅一个方法吓，加埋咗呢个燃油税咧，都系同呢个嗰啲红州睇齐嘅话咧，咁我哋加州嘅呢个汽油咧就会降低噶啦，就唔需要扭身又签呢样嘢，又签嗰样嘢，即系搞嚟搞去嘅话咧，搞我哋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今日咧已经睇到咗消息，就讲紧喺霍尔木珠海峡嘅呢个原油嘅出口咧，已经系不断咁上升紧噶啦，咁已经接近呢、这个二月份开战嘅时候嘅80几啦基本上原油咧可以讲系好快脆咧就已经持平噶啦，只系呢、这个柴油咧就未得，柴油咧就唔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咧冇直接关系啊，咁啊川普都讲到咗啦，柴油嘅升价咧系同俄罗斯有关，因为呢个系俾乌克兰咧炸到俄罗斯嗰啲炼油厂咧趴炸喺度，咁呢个系有关嘅，但系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咧冇直接关系噶，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啦。
0: OK， 咁啊喺29号嗰阵咧，旧金山官员就宣布将继续使用呢个 FLOG 车牌识别摄像头，咁啊但系咧就会限制边啲人可以访问呢个摄像头记录嘅数据嘅，并且喺有效执法同保护公民自由之间咧，希望可以取得一啲嘅平衡。咁啊，根据新嘅政策咧，警察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并且同正喺进行嘅刑事调查相关，先能够搜索同埋。这个新环市嘅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关联嘅一啲嘅数据。而地检官谢安仪咧就表示，佢已经要求州议员着手去制定呢个州立法嘅，将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出于个人或者不当目的而访问呢个车牌自动识别系统嘅数据嘅行为咧，系定为犯罪嘅。阿石头，你认为呢一个做法又点咧？
3: 嗱，其实呢啲咁嘅车牌，即系呢个 FLOG， 呢个咁嘅摄像头啦，其实系应该喺安装之前咧，已经要做晒所有嘅佢哋所谓嘅法规吓、因为呢啲法规咧，我而家睇到嘅咧，其实佢系为咗唔同联邦分享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佢喺呢写得好清楚噶啦，咁新官员讲紧嘅呢个新政策咧，系警员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系咩原因要批准咧？要进行刑事调查至批准，亦即系讲，如果唔系刑事调查嘅话咧，就算系犯罪都唔批准你啦。咁呢个其实咧本身就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哦，咁啊，旧金山嘅市民俾咗你去装呢个咁嘅摄像头，就为咗安全嘅，就为咗减少犯罪嘅，唔系一定系刑事犯罪先叫犯罪啊。咁但系如果你讲紧话净系刑事犯罪先可以用嘅，咁我认为就有问题呢个啦。咁所以咧，本身嚟讲呢一啲咁嘅所谓嘅安装咗先，然后咧再去所谓嘅立法或者系呢啲限制嘅话咧，佢嘅讲法讲得好好听噶，就讲紧话为咗有效执法同埋保护公民自由之间攞得平衡，OK？ 咁啊，边啲公民自由啊？咁啊，系咪嗰啲呢个又偷又抢嗰啲打玻璃嗰啲公民自由啊？咁如果系嗰啲嘅话咧，你真系影到佢冇用嘅，因为嗰啲未必系刑事嚟噶。咁要明白呢样嘢系嘛？打玻璃嗰啲真系未必刑事嚟嘅。咁呢啲就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加上咗谢安仪讲，咁要州立法仲衰。咁啊，州立法嘅话呢个咩系犯罪？乜嘢咧系呢个？因为通常呢啲咁嘅资讯咧，唔会系个人去攞呢啲嘢嘅。咁佢一定系州立法嘅话咧，一定系同呢个 IC 同呢个联邦有关嘅。咁呢啲就系而家嘅问题就喺呢度啦，咁所以咧，我之前讲紧，如果呢个摄像头系起唔到呢、这个惩罚犯罪嘅作用嘅话咧，即系你而家根本就系一啲可以用，一啲唔可以用啊嘛，系咪？咁其实系中嚟冇用嘅，因为其实你就系想为咗赚钱嘅。咁所以就系咁样嘅情况啦。
0: 其实私隐咧就当然好重要，但系如果就系话，呢个车牌如果普通嘅驾驶人士佢又冇犯法嘅，咁其实佢都唔担心俾人哋去真系去查啫，系咪？即系如果系搜索嘅话，
3: 不如呢一个咁嘅车牌识别器讲话佢出嗰个罚单唔同呢个危险驾驶啊，呢啲咁嘅超速啊。 冇关啦。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大家可能都要高兴啊，净系同对犯罪有犯罪有关，系咪？咁但系你唔系啊嘛，咁你要做嘅话，你要做晒噶嘛，系咪？咁要呢个唔系咁样嘅去处理方式噶嘛。
0: 嗯 ，OK， 咁我哋咧喺呢度暂停一阵先，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你嘅意见。咁喺过去两个礼拜下，我哋收到听众朋友嘅捐车呢个情况啦。咁喺呢度咧，我哋多谢呢啲朋友嘅。咁一个咧就系旧金山嘅梁生，咁佢捐咗一个 Honda Civic。俾我哋希望之星，咁下边两位都系旧金山嘅，一位咧就系陈生，仲有咧系黄生，咁陈生咧同黄生都系捐咗嘅系万捷达吓，咁呢个陈生捐嘅咧就系万捷达 S550 嘅，咁黄生咧捐嘅系万捷达 CLK430，咁呢两位都系旧金山嘅朋友，咁好多谢。跟住呢仲有系屋轮嘅胡生，咁佢呢就捐咗一部 Nissan Altima， 咁呢就系捐咗俾我哋希望之星。咁呢过去两个礼拜有四位朋友捐车嘅喺呢度，好多谢你哋。咁我哋嘅捐车电话系 855-578-0088， 855-578-0088。咁捐车俾希望之星有几方便呢？咁我哋好欢迎，如果你曾经捐过车嘅朋友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经历㗎。咁下面呢我哋提醒大家，今晚呢就係一喺黄金时段，就係、是、呢、這个六点钟吓，咁就系呢个两位嘅加州州长候选人进行呢个电视辩论会，咁喺加州民主党占而家绝对优势嘅情况下啦，咁电视辩论咁有冇会帮助呢啲候选人咧，令人哋更多嘅了解佢哋咧咁样，咁特别系共和党嘅候选人啦，咁而家喺个民调入边咧，佢都系偏后嘅。石头，你认为即系话，如果我哋真系要去睇呢啲嘅辩论咧，或者应该系留意对方啲乜嘢？
3: 嗱，其实呢一次嘅辩论啦 ，CNN 吓，咁啊睇完我哋嘅节目，如果大家英文比较好嗰啲咧，就可以去睇下。咁、但系如果英文争少少嘅话，可能未必听得清楚添吓。咁啊，同大家提醒一下嘅。咁啊，至于佢辩论咗啲咩内容咧，咁我哋到时要睇睇嘅。当然同民生有关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咗呢、這个。而家共和党呢个候选人呢系 Trump 背书吓，咁所以呢佢都讲緊呢个如果佢做州长嘅话呢，最重要嘅其中嘅一样嘢，尤其我哋开车人士呢油价会降低。咁呢就可能唔系淨係扭心咁签一个所谓嘅呢个冬季配方可以降低㗎啦。咁起码一个大刀阔斧嘅呢个做法呢先有个降低。咁我哋其实呢好希望我哋嘅汽油价格会降低㗎。
0: 咁另外呢，我哋关注下呢个旧金山嘅州众议员斯特范尼，佢证实呢佢嘅办公室外勤代表毛浩然啊，喺9月17号喺拉斯维加斯嘅哈利尼德国际机场就被 ICE 拘留咗嘅，咁关押喺内华达州。毛浩然呢系嚟自香港啦，佢亦都曾经担任过湾区电视台 KTSF 记者嘅，咁负责协助呢个斯特范尼选区嘅居民申请呢啲嘅平价医疗啊、儿童照护啊同埋食品援助等嘅服务啦。咁而呢个斯特范尼亦都话，毛浩然咧系加州州议会嘅合法雇员，咁亦都系长期服务于湾区社区嘅公务人员，咁亦都呼吁当局咧尽快释放佢啦。咁到底 ICE 拘捕呢个毛浩然嘅理由系乜嘢咧？咁石头，你对呢件事件有咩睇法咧？
3: 嗱，呢件事咧就其实有几点可以同大家讲讲噶吓，因为呢、這个毛浩然咧佢睇到资料显示咧，咁佢就系因为从香港过嚟啦。咁佢就佢其实嘅喺2020年嘅时候咧，佢经过呢个洛杉矶入境啊，咁但系佢已经逾期居留咗噶啦。咁我唔知道佢系咪因为喺睇到 ICE 嘅发言人入边讲紧话，等待裁决嘅申请，又或者系工作许可，并不能赋予喺 美国嘅合法身份咁呢个讲法嘅话咧，可能佢会系喺度等紧一啲身份转换或者系合法身份嘅一个咁嘅资讯吓或者资料嘅，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会被拉嘅一个情况。咁因为佢喺呢个内华达州即系、拉斯维加斯被拉啦，咁所以咧喺度提醒大家呢个事件入边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系未有完全合法居民身份，或者系公民身份，即系你未攞到真正嘅绿卡嘅话咧，咁你其实喺呢个加州活动咧可能会好啲，但系咧如果你出咗加州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有事噶吓。咁咧因为已经唔系第一个噶啦，呢种咁嘅情况噶啦，咁尤其系去到机场入边嘅话咧，可能会更加系有问题嘅。我唔知道呢位冒险咧，佢系咩身份啦？咁但系冇你嘅咩身份，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你如果要真系想比较自由咁呢个出入美国或者系喺美国各个州呢个走动嘅话咧，其实而家嘅身份系好重要嘅，因为你尤其系咩国际机场啊，尤其机场啊呢啲咁嘅酒店啊呢啲你入住咧用你自己嘅身份嘅话咧，可能真系会一下就查到你嘅身份噶啦吓，咁所以呢啲亦都系嗰啲攞住庇护嘅呢个申请嘅朋友。因为你攞住嗰啲申请嘅话咧 ，IC 未必唔捉你喎。佢而家讲紧咪就系咁样咯。咁呢啲咧就系大家一定要小心。喺加州可能会好啲咯。
0: 嗯，咁啊，就喺呢度提醒吓。咁另外咧，美国司法部29号就话咧，两名嘅中国公民，一位系广西嘅44岁被告魏金福，咁啊，同埋嚟自中国河南嘅47岁嘅吕晓丹，咁涉嫌咧使用购买所得嘅美国护照，试图由加州橙园机场入境美国，最终就被海关人员拦截。咁两个人喺接受调查嗰阵咧，承认所使用嘅美国护照系喺墨西哥购买嘅，目的就系蒙混入境美国。咁石头嗱，佢哋嘅犯案过程到底系点样嘅咧？同埋呢个护照上嘅人啊，佢哋系唔识得嘅咧？
3: 最重要呢样嘢咧，呢一次嘅呢两个人被拉咧，第一佢就系买咗假护照啦。但系呢个护照咧，可能个护照本身系真噶，只不过咧佢哋喺你伪造过程之中咧，俾人哋辨别咗出嚟。点辨别出嚟咧？系我睇到咗嘅资料系显示到系人脸识别啊。咁如果咁样嘅话，用 AI 嘅而家吓，咁啊，所以咧 AI 一扫到佢嘅相片，护照上边嘅相片同佢哋两个人嘅面型相片啦，有出入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呢、這个有显示啦。咁所以呢一次咧，睇到咗 IC 系因为咁样嘅话，查到佢哋两个似乎唔系证件上边嘅人名吓，咁先至开始查佢哋，咁然后查到啦。睇到咗话佢哋其实系喺墨西哥买呢个护照嘅，而佢哋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嘅时候已经联系咗某啲人，咁啊某啲人咧安排咗佢去到墨西哥，然后咧再喺墨西哥俾钱啊换护照啊之后之类嗰啲啦，咁咧就两个人其实系唔识嘅，一个系广西嘅，一个系河南噶嘛，系一齐行嘅时候先识嘅，其他嗰啲系唔识嘅 ，OK。咁咧，呢个其实咧非常之严重嘅罪行嚟嘅，唔系小事嚟嘅吓。因为第一个系护照伪造，第二个咧呢个人入嚟嘅话，对美国国家安全系有好大影响嘅，添唔系少少吓。呢种咁嘅情况咧，系分分钟怀疑你系嚟呢度做嫁娘嘅添，即系可能会系恐怖袭击啊，或者咩之类嗰啲吓。因为佢嘅年纪唔大，都系40几岁，40几岁嗰啲正当成年可以咁讲吓。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好怀疑佢哋系做紧乜嘢，所以 IC 呢个睇到咗联邦首席嘅助理检察官都讲到咗噶，佢话呢个唔系刑事案件咁简单啦，因为冒充美国公民呢个转入境嘅话咧，引起咗严重嗰啲国安担忧，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咗噶啦，你喺墨西哥呢、这个爬墙过嚟嘅话咧，都仲好过佢啊。如果佢被查到嘅话咧，系我谂咗好大镬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咧，而家因为人脸识别咁紧要咧，啲假护照可能都有问题噶啦，都好容易俾人咪查到嘅，而且加上咗啲护照可能经常咧会有啲你意想唔到嘅呢个识别啦，咁更加系啦，咁所以捉到佢之后咧，其实喺佢哋嘅袋，尤其嗰个姓魏嘅袋入边咧，都搜到咗佢有银行卡啦。呢啲咁嘅自由之类嘅，亦都查到咗嗰啲银行卡就同佢系对应嘅。咁佢哋亦都讲到咗话，佢哋嘅护照其实被收咗嘅。 佢哋嚟到美国咧，如果系可以走得甩嘅话咧，咁佢哋仲要系联系唔系以前嗰个人，然后再安排咧呢、这个喺墨西哥入边或者嗰个人过到嚟呢边同佢哋换翻呢、这个佢哋两个人嘅护照，佢仲要攞翻佢两个美国护照走啊！即系讲紧呢两个美国护照咧，其实系真嘅，只不过佢哋喺入边咧就做手脚嘅。咁啊，咁样一个程度，可能分分钟呢啲护照咧，系某啲人遗失咗啊，咁俾佢哋执到咗之后咧，就攞嚟转头攞嚟整。
0: 喂，而家咧就对于呢个移民身份啊，就入出入境美国啊呢啲咧，都系比较敏感啊，比较紧张嘅呢个嘅情况吓，大家咧真系当然要守法啦，亦都系按翻呢个法律去做嘅。咁我哋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
3: 刘先生。
4: 你好，
0: 张生你好，请讲。
4: 我讲讲非法移民啊，或者啲网络卡咁啦吓，undocumented 啫，真系。
5: Da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六十年历史，近400张床位，七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医院同旧金山医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和丰富经验，我们重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 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这个旧金山分校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咁呢就而家呢就话俾佢哋嘅员工啊同学生呢喺湾区出行呢就更加便利啲，咁就宣布呢扩大呢个 Clipper。Bay Pass， 全校38000名的员工在交通卡这个项目入面他们都可以受益。而部分的员工每个月只需要支付不超过45元的费用，就可以使用一张 Clipper 卡乘坐不同的营运商的一些交通工具。旧金山分校10月就会开始发布有关学生同员工系点样注册项目扩大版嘅嗰啲信息啦，即系教佢哋点样去申请啊咁样。咁石头嗱，减免嘅费用到底系边个嚟填呢？咁我哋一直都系讲紧交通局系蚀钱噶嘛，系咪先？咁如果而家咁样去话咁多人受益，咁当然就呢个窿亦都唔细啦，系咪？
3: 你讲得好啱吓，咁呢个其实讲到点子上边啦。咁因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啦，就话为佢哋自己啲员工啦，就可以讲系福利嚟啦，就讲个俾嘅 Clipper 俾 pass 你，咁样你申请嘅时候都好平啊，咁你就可以搭车咁样吓，咁分分钟咧呢搭车嘅话咧，嗱佢入边冇讲到咗咧，呢个搭车只系本人可以搭车。咁分分钟咧，可能佢其他人可以搭车 ，OK？ 我唔知系咪啊？咁因为呢个咁啊，佢冇讲到啊，一定系指定冇个人嘅吓。咁如果系佢啲家人都可以攞住嘅话咧，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咁样嘅话咧，真系对呢个交通工具系漠视嚟，可以咁讲吓。咁啦，其实一样嘢就可以好肯定嘅就系，既然系佢哋咁平，攞到呢个咁嘅 Clipper Card 嘅呢个价钱啦，咁啊呢、这个福利咗佢哋自己本校嘅学校嘅学生又好，呢、这个老师又好，又或者系啲员工又好，对于佢哋嚟讲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对于你啱先讲紧嘅呢个Muni 或者系呢个巴黎讲嘅话咧，就未必真系好事啦。咁因为呢笔钱咧，嗱，如果旧金山大学佢自己有笔钱拨落嚟咧，系专门填呢个探嘅话咧，我哋唔反对。
0: 嗯哼，
3: 因为咁样嘅话咧，对呢个 Muni 嚟讲冇伤害嘅。
0: 嗯，
3: 咁但系你如果讲紧话，因为惠及呢啲人啦，我哋要咁去做，凭乜嘢啊？我问你，我想问你凭乜嘢啊？咁样做，咁点解其他人唔可以咁做啊？咁你点解唔可以讲紧话？呢、这个北不如公开大家申请45元嘅卡咪搞掂咯？系咪？你凭乜嘢至得噶？你讲紧你佢有咩贡献啊？
0: 嗯，
3: 呢个旧金山大学，我想问呢句嘢先。如果佢讲紧话对我哋呢、这个旧金山喺经济上边有巨大贡献嘅，带嚟非常之大嘅利益嘅 ，O K， 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哋可以这个可以俾佢哋做。如果唔系嘅话，点解？我想问我点解？点解你可以申请这个有呢个咁嘅卡，我哋唔可以申请咧？
0: 嗯，
3: 系咪？咁我真系想问呢个问题噶，所以呢个氹边一个填咧？咁你唔好讲话到时调翻转头讲话，因为冇钱，我哋又要喺我哋嗰度卖班啦，又喺我哋个屋主入边，又嚟呢个加屋呢个房税啦吓，成日都喺度做呢样嘢。咁你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嘛？咁你喺嗰边少咗嗰笔钱，当然系喺另外一边攞翻钱出嚟噶啦。呢个系正常噶啦，你本身你咪讲得好清楚噶。这个。交通系统已经喺度食紧钱啦，你仲要讲话做咁多优惠，咁咩意思啊？你真系，所以我啱先讲紧成日讲紧话呢啲咁嘅交通系统点解要私有化咧？就系要咁嘅原因啦。咁你卖大包啫嘛，哦，你呢样嘢你又俾佢优惠，咁我哋咁啊要俾钱，咁啲其实好奇怪嘅事情咯，我觉得啦，系咪？
0: 系，仲有一样嘢咧，上次我哋咪提到咧，喺11月嘅呢个选票入边咧，有一个就系话啊。好多线路呢就係8嗰个系统嘅一啲线啦就要停啦或者係呢个班次要减疏啲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会影响通勤啦影响嗰啲驾驶人士可能即係过呢个湾区桥啊都要延迟30分钟啊咁样。所以呢就话每一个驾驶人士如果通过呢个咁嘅法案嘅话呢咁就可以只需要每人每个月7蚊，人哋讲只需要吓，但7蚊对于系咪个个人嚟讲都觉得系小事，冇乜所谓咧咁。咁但系咧就话要要求通过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佢哋即系都系同交通局有关嘅话，咁真系我哋可能真系随时学石头话，真系为呢一佢哋埋单噶。
3: 呢有38000名员工，咁啊个个如果按照正常嘅价格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唔使俾7蚊添啊。因为而家悭翻好多钱啦，因为你好明显啫嘛，系咪？你呢样又优惠，嗰样又优惠，咁你不如你自己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嘅嗰啲薪资都优惠埋啦，系咪？大家减薪咪得咯，大幅减薪得噶啦，你优惠我哋大家咪又惠及我哋大家，咁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咪全部减薪咯。我认为咁样系一个好办法嚟噶。
0: 交通局嗰啲员工嗰啲家属佢哋都有减免嘅承担。
3: 哦，唔系家属不嬲都有嘅，呢个系历史上面都系咁样嘅。佢嘅家属搭车系半价以上嘅，即系可能有时
0: 少于半价。
3: 咁呢个系不嬲都有嘅。我唔好解决嗰啲啦。OK，但系你家属以外嗰啲咧，其实唔应该去咁样去乱费钱嘅呢啲。
0: 咁如果系咁，其实真系私有化呢个交通局系唔系合理啲？
3: 当然合理啦，非常合理添。咁啊，因为正常嚟讲嘅话，你一间公司如果你运作得唔好嘅话，咁硬去 keep 住你嘅话，其实就系浪费大家资源啦。因为你喺市场入边自由经济嘅话，你唔得你就执埋佢，卖咗俾人哋，等人哋嚟经营，人哋经营嗰啲点解得你唔得咧？系咪呢个就系一种良性竞争嚟噶嘛？咁你咁硬将呢啲冇用嘅嚟揽住佢，咁之前咪又讲紧话旧金山又想将呢、這个PG&E 定系乜嘢嚟
0: 系 PG&E
3: 系纳埋佢咁 PG&E 纳埋蚀得仲多，我俾你自己保证死得仲快啊！所以呢啲旧金山如果要攞呢啲嘅话咧。绝对是一个错误来的绝对是错误来的。
0: 嗯那么 PG&E 如果政府归管了他即接管了之后电费会不会有望减免呢但是减完之后可能会不会在那个提案里面又说要加税呢
3: 始终你所谓的减的话始终他都慢慢升上去的。只不过你不知道现在 PG&E 都是现在 PG&E 说我现在优惠你几钱柳森又说我们一个人呢每户呢给了几钱你这就说这些就是那些喺唔环保嗰啲公司入边攞个钱俾你哋，你多余嘅呢种讲法，咁呢啲完全都系胡说八道吓，直头就系，咁所以咧，我认为佢哋做嚟做去嘅话都系做戏嘅。
0: 喺石头，我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咧？我哋发觉咧，每一个项目，嗱，譬如交通啊，汽油啦，咁啊呢个 PG&E 啊，咁呢啲项目咧，即系点解讲到？佢啊蚀钱嘅时候咧，咁唔系话佢喺经营上要点样搞翻好佢，咁而反而咧就话通过一啲提案啊，呢啲税收啊，咁去收翻啲钱翻嚟。
3: 所以我咪讲紧话要私有化咯， 你私有化，你私人公司，你夠膽講我要賣班啊？你夠膽講緊我要政府支持我資助，你行埋一邊啦！你睇下你 PG&E 講緊話我要新聞市資助下，新聞市講緊話得啊，咁你嘅股份俾咗我咯，
0: 嗯，
3: 係咪？而咁咪要買 PG&E 啦嘛，就咁意思啫嘛。系咪？咁其实如果你讲紧话，呢个你要卖班嘅话，你就执埋噶啦。我认为执埋佢，直头就系俾人哋去经营。
0: 但系问题系，我哋好多选民都支持，唔知佢哋系唔清楚啊，定系系？
3: 佢哋系一时之间嘅呢啲个人嘅利益嘅啫。咁、
0: 嗯、
3: 如果解埋佢自己啲仔女孙仔嘅，俾嗰啲钱嘅话，佢哋知道咗，其实佢系蚀本嘅。
0: 嗯 ，OK。另外，我哋关注呢个领导千人武装嘅45岁哥伦比亚大毒枭，绰号叫蜘蛛嘅。咁啊，佢咧喺上个礼拜四就被引渡到加州，并由呢个美缉毒局同埋联邦调查局特工就拘留。咁喺2025年2月咧，佢喺呢个哥伦比亚系被捕嘅。咁经呢个哥伦比亚总统批准之后正式引渡返嚟啦。咁呢个罗克斯呢就面临呢个国际可卡因共谋同埋毒品恐怖主义联邦指控，最高呢就可以判处终身监禁，预计呢将会喺而家已经过咗啦，因为28号嘅时候呢就出庭受审咁样。咁石头，我哋点解攞嚟讲呢？就因为呢讲緊佢嘅毒枭嘛，系咪？咁来头应该唔少啦。咁可能系咪对于佢为加州亦都带嚟唔少嘅毒品呢？咁佢嘅受审会唔会真系有改变到加州嘅一啲嘅毒品市场啊？或者系会呢、這个危害性会越嚟越细咁样呢？
3: 佢因为佢系毒枭集团啦，咁所以佢拉到佢嘅话，当然对佢嗰个集团嘅影响会一定嘅影响啦。系咪要好大好明显嘅对美国嘅影响咧？未必，因为其实咧，除咗一个集团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集团噶嘛。咁所以咧，佢个嗰个份额啦，可能会。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谎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 铁路产业及协助佢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塞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

下嘅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止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礼拜五。日前发生在东湾 Dunblane 的枪杀案出现更多细节。阿拉米达县警方正式起诉77岁华裔夫妇陈西丽和张秀勇，谋杀了身为纽约时报游戏部门主管的女婿麦肯锡。监控显示两人都开了枪，警方还在两人身上及车内发现枪支。张秀勇亦都承认曾经向死者开枪。警方在起诉中加入了埋伏等待及使用枪械等加重情节。如果一级谋杀及特殊情况成立，两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两人这个礼拜三出庭，目前都由公设辩护体系处理案件。案发前，麦肯锡正与妻子 Candice 张进行离婚及子女监护权诉讼，双方长期指控对方家暴。麦肯锡此前亦都因涉嫌掌掴儿子等行为被控儿童虐待，但不认罪。麦肯锡遇害前无女，法院刚刚放宽他和三名子女的探视限制，离婚案亦都原定一个礼拜后再次开庭。美国劳动统计局礼拜五最新公布，九月非农就业只是增加了29,000人，远低过预期的89,000人。基于通货膨胀和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10月按兵不动的概率达 85%。 数据还显示9月失业率是 4.2%， 略高过预期，平均时薪按月增长 0.1%， 按年增长 3%， 都低过市场预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医疗保健和建筑业，分别增加17,000和11,000个职位，政府职位减少17,000个。7月和8月新增就业人数亦都被合计下调60,000，显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数据公布后，美股期货指数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及美元指数走低。纽约联储总裁威廉斯表示，美联储9月已经加息，目前可等待更多数据。高盛亦都将下一次可能加息的时间由10月推迟到12月，并认为美联储最终可能无需进一步加息。美国司法部礼拜四表示，一名能源部电气工程师当日被 FBI 逮捕，被控企图向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持。疑犯叫艾拉布迪，现年51岁。起诉书称 ,FBI 此前发现艾拉布迪购买制造爆炸装置所需的化学材料、无人机零件等。去年9月他还使用任职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期间取得的公务护照前往亚曼，并非法越境进入也门，企图和胡塞高层建立联系，但未能抵达目的地。返回美国时，艾拉布迪方称自己是去执行导弹防御系统检查任务的。调查期间，艾拉布迪还向 FBI 卧底人员提供了太阳能发电机及通讯设备测试、改装方面的技术协助，并讨论如何提升胡塞武装的通讯网络。如果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成立，他最高面临20年监禁。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这个是他2024年卸任后首次访美。蔡英文办公室礼拜五证实，他受史丹福大学戈尔迪杰国安创新中心邀请，将在10月7号出席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并发表开幕演讲。蔡英文卸任后已经访问英国、法国、德国及加拿大等国。蔡英文表示，这一次访美他将分享台湾经验，以及如何在科技发展、民主人性以及国家安全之间应对新挑战。史丹福2026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聚焦人工智能、自主载具、太空技术、 商业情报等新兴科技，以及如何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提升国家安全与社会人性的力量。此外，蔡英文预计10月8号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表演讲，主题围绕民主、人性与全球安全。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将作开场介绍。蔡英文还将与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蒙德对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音乐，无论你现在在哪里，在屋企、在路上或者在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2: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音乐伴你行，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都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啦。我哋嘅点唱平台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先听一首许冠杰嘅《无情夜冷风》。

0: 非常之好听的这一首歌，我们的点唱平台是开放的，是6035-8366, 6035-8366, 我们先听第一个故事。
1: 有一日深夜，门锁旁边的锁匙抱怨话，我每日辛辛苦苦守住家门，帮主人看家，但是主人最喜欢的就是你，成日将你带在身边，真是羡慕你。锁匙听了之后亦都不服气，话你每日都留在屋企，风吹不到，雨亦都淋不到，几舒服啊。我每日跟着主人到处跑，日晒雨淋，我先至羡慕你呢。就咁样，门锁同锁匙就只系睇到自己嘅辛苦，但就睇唔到对方嘅重要。有一日，锁匙心入面越諗越唔平衡，决定亦都享受一下清闲嘅生活，於是就静静将自己收起嚟。主人返屋企之后，点样都揾唔到锁匙，嬲起嚟攞起工具将个门锁揼坏咗。冇諗到入屋之后，主人竟然间喺屋入面揾到嗰个锁匙。主人好嬲咁话，锁都已经坏啦，你留喺呢度仲有咩用？讲完就将锁匙掉入垃圾桶。冇几耐，门锁同锁匙竟然喺垃圾堆入面再次相遇。佢哋彼此望住对方，终于都明白啦。原来门锁虽然唔能够跟住主人到处走，但一直守住屋企家门。锁匙虽然每日跟住主人，但系系为咗打开嗰把锁。佢哋睇嚟似唔同，但系边个都唔离开边个。门锁同锁匙感叹咁话：我哋今日落到呢个下场，都系因为只系睇到自己嘅辛苦，并冇睇到对方嘅价值，总系觉得人哋比自己好，彼此计较、猜疑，最后反而失去咗对方。好多时候，人与人之间亦系咁样，一个家庭、一个团队，甚至一段关系，都需要彼此配合。如果只系睇到自己嘅付出，就忽略咗人哋嘅努力，就容易产生抱怨同矛盾。如果彼此计较，互相猜疑，最后往往是两败俱伤。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亦都有自己的价值，
0: 最后是两败俱伤，互相信任，互相珍惜，互相欣赏，非常之重要。其实呢，做事向内找下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啱呢，其实这个是人生里面最难得亦都是最难做到的事情。咁呢个亦都系呢种咁嘅情况。既然系保护主人嘅，咁你一首护花使者。

0: 护花使者。咁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嘅。我哋嘅点唱平台仲系开放紧，系6503958366，6503958366。咁下边呢首听众朋友点唱嘅歌曲，汤宝如嘅《哭泣玛丽》，听下。

0: 我哋点唱平台仲开放紧系6503958366，我哋听下第二嘅故事。
1: 有一日，一只麻雀飞到树枝上，啱好就落喺一只蝉嘅身后边。麻雀本嚟想将蝉当作食物食咗佢，但就喺佢准备啄嘅时候，就听见蝉清脆嘅鸣叫声。麻雀忍唔住问：喂，我要食你啦，你唔通唔惊咩？蝉谂咗一阵，奇怪咁问：你点解要食我？我做错乜嘢？麻雀话：唔系你做错咗乜嘢，而系我哋天生就系咁样。我本嚟就会食虫。讲完，麻雀又好奇咁问：不过我反而好想知道，你点解每日不停咁叫？唔通唔识攰嘅咩？蝉开心咁回答：一啲都唔攰。我哋喺黑暗嘅泥土入面生活咗几年，好唔容易脱壳嚟到呢个美丽嘅世界，当然要好好唱歌啦。麻雀更觉得奇怪啦：咁你唔使食嘢嘅咩？蝉就话啦：我哋唔系需要食太多嘢，口渴就饮一啲露水。你睇下，蓝天、阳光、绿树、微风咁好，我哋当然要用短暂嘅生命好好歌颂呢个世界。麻雀又问：咁你哋唔使养育细路仔嘅咩？亦都唔使准备过冬嘅食物咩？蝉听咗之后，更觉得奇怪咁问啦：点解要准备过冬？麻雀话：冬天好冻，有时候仲会落雪结冰，那个时候不可以到处找食物，所以我们必须提前准备。蝉听完之后好惊讶：原来仲有这么寒冷的季节啊。因为蝉的生命非常短，大多数只有短短几日，他们所看见的世界是阳光温暖、绿叶茂盛、微风轻拂的夏天。麻雀听到呢度，突然间安静咗落嚟。佢諗到眼前呢隻咁细嘅蝉，虽然生命短暂，但从嚟都冇抱怨自己嘅命运，反而珍惜眼前嘅一切，用歌声迎接每一日。麻雀最后冇食佢，只係拍下对翼飞到其他地方去寻找食物。呢个故事就令我哋明白，每个人嘅生命长短唔同，生活方式唔同，所拥有的东西也都不同。其实人生最重要的不一定是拥有多少，而是懂不懂得珍惜眼前的人、眼前的生活以及当下的每一日。
0: 珍惜非常重要，不要去贪心不足蛇吞象。好人马利这首这个演唱会的现场版。
2: 哇哦！

0: 我哋嘅点唱平台仲开放紧啊，60395836，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好开心又可以喺呢个时刻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好听嘅歌曲音乐。无论你而家喺边度，喺屋企、喺路上或者喺校园，都有音乐伴你行。
0: 欢迎继续翻嚟《音乐伴你行》。咁我哋呢个节目系以听音乐讲故事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呢一段时间啦。下边呢一首亦都系听众朋友点唱嘅歌曲《一见你就笑》，听下。

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是邓丽君的一见你就笑。今天下边介绍一首歌，这首歌呢啱先因为有一个故事讲到了守护生命，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意思啊。咁锁同埋呢个锁匙的故事，咁其实守护生命非常之重要的。咁呢一首歌呢其实是一个香港人去了加拿大好多年。咁佢亦都系喺佢去香港之前，甚至乎系呢个去到加拿大之后咧，一直去了解到去了解一个团体嘅呢个团体咧，就系法轮功团体。佢本身呢个香港人唔系法轮功人，唔系法轮功嘅学员啦，但系佢观察咗成20几年之后咧，就发自内心写咗首歌。呢首歌咧嘅名叫做《守护生命真善人》。咁呢首歌系非常非常之好听嘅。咁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呢首歌吓，我而家喺呢度咧，今日推荐俾大家听下呢首歌，非常之好听嘅，从歌词同埋意思意义入边咧，系极其之有意思嘅，听下《守护生命真善人》。听完呢首歌之后咧，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音乐分享，拜拜。

0: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1: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日，礼拜五。10月1日，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星期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方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但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较

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只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我是 Jack， 下面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早上，圣米德尔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德尔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早上7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说，单是过桥就花了足足两粒钟，令到很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早上大概6点半，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令到四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8尺高的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和停电有关。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降低。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还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表示，直升机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坠落，最后在距离岛最不远的海面坠入水里面。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找到失踪人士。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另外一名机组人员重伤，一名乘客受轻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确认，失事直升机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号，会运往安全设施进一步检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号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 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 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 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原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原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0月1日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 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加州州长选举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 Harry Becerra 和共和党的 Steve Houghton 星期三晚在 CNN 举行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两个人就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和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生活成本方面， Houghton 主张免除个人头$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同时取消汽油税，认为减少政府征税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会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开支。住房方面， Hough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的相关收费，并让各县竞投兴建10座新城市。Becerra 就主张减少住房审批障碍，扩大首期援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建设目标。两个人在人工智能监管和移民政策方面亦有明显分歧。Becerra 表示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造成的影响。Hough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将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遣返。至于荷里活，两个人都支持采取措施令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当地。东湾公园枪杀女婿案有新进展，77岁的陈世丽和丈夫张秀勇被控枪杀女婿。陈世丽的律师 Curtis Briggs 星期四表示，陈世丽计划提出无罪抗辩，辩护重点会放在死者过去涉嫌对家人做出的虐待行为。 Briggs 表示，根据他审阅的法庭文件，死者 McKinsey 当时情绪暴躁，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并形容相关行为对家人构成危险。律师又提到一宗2010年的事件，指 McKinsey 涉嫌在一次争吵期间捉住妻子 Candice Zhang 的前臂，令他撞到咖啡台边，造成上背部脊椎骨骨折。至于张秀勇，代表他的公设辩护律师 Jenny Otis 星期四要求法官安排医疗评估，但没有透露评估的具体原因。目前这对夫妻两人都需要在法庭上使用普通话翻译，案件仍然进行当中。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4: 我是石头。
3: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边咧，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加州嘅汽油价格飙升啦，亦都唔单止影响到揸车人士啦，咁其实亦都影响到物流啊、货物运输成本亦都增加嘅，咁亦都影响到食物价格嘅提高啦。咁其实亦都直接影响到每个加州人的生活负担。咁所以有人呢就直接话、因为而家川普政府执政啦，所以呢就呢、这个油价咁高咁样。但係呢唔知大家有冇忘记，喺同一个时间，即係而家我哋加州同全美其他嘅州嘅呢、这个油价嘅平 均价格嚟比较咧，咁其实呢个相差咗将近$2嘅。咁但系咧就冇人去谂下，诶，我哋可唔可以话将加州嘅油价降低同人哋嘅州睇齐咧？咁样咁但系要做到呢一样嘢咧，相信好多朋友都已经谂到好难啊，因为加州嗰个环保问题啦，咁令到啲油价咁高咁样。咁但系咧，而家咧就有一个情况咧，就系加州嘅油站咧就获准话使用新型嘅混合燃料啊。咁如果咁样做嘅话咧，咁司机咧就可以令到使到每加仑嘅油咧就系悭翻20仙嘅。但系20仙呢个系咩概念咧？咁当然有得减好过冇得减啦。但系如果真系要实现呢样嘢，容唔容易啊？石头？
4: 嗱，呢度讲几个问题，一就系加州嘅油价贵咧，唔系因为单环保咁简单嘅一个事情啦。咁啊，加州最重要咧就系升高咗我哋嘅呢个油税吓。咁呢个油税咧，就表面上边讲紧就话要修路补桥啊之后之类嗰啲，但系咧真真正正修路补桥嘅钱咧，其实冇用几多嘅。咁啊，钱去边度咧？其实讲清楚啲，有冇人知？咁啊，呢一个其实系一。个直头就系、是、可以讲系冇办法查得清楚嘅呢个咁嘅无底洞吓。咁呢样嘢咧本身嚟讲，同环保其实冇乜关系嘅。但系咧，因为汽油嘅价嘅钱嘅呢个税收不断咁每年嘅上升，咁甚至乎咧又开始用喺其他地方嘅话咧，都喺汽油入边呢个要加税吓，咁所以咧令到咗汽油咧不断咁加大咗佢嘅钱，咁令到咗我哋比全国平均价钱系高咗$2嘅吓。呢个其实咧所有开车嘅朋友咧，主要系用汽油嘅，其实都知道呢件事嘅。只不过咧，开车嘅司机毕竟咧比呢个选民少，咁所以咧冇办法啦。咁所以加州嘅呢啲咁嘅所谓民选官员嘅话咧，就搏晒命喺汽油上边做加税，其实就系呢、這个呢个其中嘅一个好大原因吓。当然，加州嘅汽油要求比其他州咧所谓嘅高咧，亦都系其中嘅一个原因。呢个只不过系其中嘅一个原因嘅，咁所以你讲紧嗰个环保就咁嚟噶啦。但系，正如李俊亦都讲到咗㗎喇，咁加州嘅汽油其实呢系咪真係比人哋嗰啲好啲嘅呢？其实未必。咁所以呢样嘢呢亦都令到咗呢，其实系老点我哋加州人㗎，讲得清楚啲咗。咁所以呢从呢一啲油汽油贵嘅呢方面嚟讲嘅话呢，可唔可以降低？可以。咁所以而家嘅加州州长候选人呢个 Steven 啦，咁佢就讲得好清楚㗎啦。如果佢上任嘅话呢，佢会将油价大概会去到咗$3左右吓，咁呢个咁嘅价钱嘅。咁唔好讲去到$3呢，就係降低$2，咁已经系相当之好嘅一个程度嚟㗎啦。咁所以如果你哋想希望加咗个油价咧跌翻落嚟嘅话咧，咁你哋自己识得选边一个人啦，系咪？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油价跌咗，其实好多嘢都会跌翻落嚟嘅。咁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咁呢样嘢就好明显噶啦。咁至于加州而家讲紧话，纽森签署咗一个法案，呢个法案咧就话开始合法化呢一个 E15 嘅呢个咁嘅汽油吓。咁呢个 E15 嘅汽油系咩嚟嘅咧？或者讲紧而家嘅汽油同 E15 个汽油有啲咩分别咧？E15 其实讲得清，而家嘅汽油啦系叫做 E10 吓。E10 咧就系含有 10% 嘅乙醇，即系呢个酒精吓。咁而家嘅E15咧就含有 15% 嘅酒精，亦即讲系咩咧？就系喺呢个，因为其他州咧系可以加嗰啲咧冇酒精嘅呢个汽油嘅，但系加州咧系嗰啲汽油咧只系一罐一罐卖嘅吓。咁啊喺油站入边咧，喺嗰啲油厂入边系冇嘅，你只能够入边系订或者买嘅吓。但系咧其他州系有得选嘅，但系我哋加州冇嘅。咁最低咧都系E10噶啦。咁其实加咗乙醇嘅汽油咧，其实对嘅 engine 本身已经唔好噶啦。咁而家再加 15% 嘅，即系加多 5% 啦，就E15嘅汽油嘅话咧，其实对而家嘅 engine 都唔好嘅。尤其系嗰啲老嘅车更加唔好吓。如果2001年之前嘅嗰啲车嘅话咧， 其实系唔可以用嗰个 E15 嘅汽油吓，咁啊呢个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程度嚟嘅。而 E15 汽油咧，其实系容易损坏呢个 engine， 咁所以点解我加咗啲车可能咧容易烂啲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是因为长期用呢一个咁嘅乙醇嘅。而呢个乙醇加乙醇嘅原因系边度嚟嘅咧？就系、是、因为我哋长期以嚟咧都解决唔到农民嘅呢一个，因为美国嘅农民嗰个生产力太强啊。咁啊，生产出个肉卖咧，系卖唔出去，卖唔晒，可以咁讲吓。我哋睇到咗成日喺啲 supermarket 入边一蚊几条嗰啲肉卖啦，咁啊十条啊，有时系总言之就好多啦吓。咁啊啲肉卖又好靓嘅，咁因为啲肉卖卖唔出去咧，咁啊令到咗咧啲农民可能会损失，咁啊所以咧有啲嗰啲。政府嘅人员咧，就研究咗一下，就话要将嗰啲汽乙醇咧加入去呢个汽油入边咧，就可以帮到啲农民。所以玉米呢、這个发酵成或者加工成为乙醇之后咧，加入去呢、這个汽车嘅汽油入边咧，就系、是、咁样嚟嘅一个原因吓，或者帮嗰啲农民。其实呢种帮咧，其实得不偿失嘅，倒不如好似阿 Trump 咁样。直接同某某国签署卖大豆啊，卖大豆啊，卖玉米啊，系咪？咁样卖出去嘅话咧，俾攞啲乙醇嚟，嗱，佢其实系好浪费嘅，种啲玉米出嚟，然后攞啲玉米出嚟加工咗之后，再整成乙醇，再加落去汽车嗰度，再去燃烧出嚟，损坏咗汽车之后，亦都损坏咗呢个矿山嘅汽油嘅呢个质量，咁你其实系。搞嚟搞去嘅话，其实系浪费嘅。只不过就系表面上边帮咗啲农民吓，咁但系其实系总体嚟讲系浪费。咁而家咪讲紧全球嘅粮食一直都短缺嘅。咁玉米既然可以做出嚟，点解唔出唔到去咧？咁其实系因为冇去积极推广呢一方面，冇去帮农民咯。我觉得系。咁而家系坐喺度帮紧农民咯。我觉得就系咁样嘅一个道理嚟噶啦。如果啲玉米系卖得出去嘅话，加咩乙醇啫？用全汽油啦，系咪？咁啊，对嘅呢个 engine 本身就好嘢嚟噶嘛，咁所以呢一样嘢本身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奇怪嘅问题嚟嘅。咁而家加咗，仲要话，我加咗呢个 E15 嘅话咧，环保还咩保咧？佢其实真真正正嚟讲嘅话咧，系咪真系环保咧？唔系，佢系比原来少咗少少微粒，但系你唔好忘记，车系容易坏嘅。咁手车唔系咁唔使整啊！咁呢个其实本身嚟讲系一个好奇怪嘅呢种咁嘅讲法吓。咁所以大家以后咧，如果要加汽油嘅时候咧，要睇清楚。除非佢唔讲俾你知嘅，如果讲俾你知嘅话，你真系最好加 E10 以上或者系纯。当然而家纯汽油喺呢个好少啦，起码加 E10 嘅即系正常嘅汽油会稍微好啲，因为佢而家 E15 咧比 E10 最多系平咗2毫子啫。咁其实嗰2毫子咧，系咪真系达到环保嘅效果咧？其实可能你嘅收车钱咧都唔止咁嘅钱吓。咁所以咧，你要明白呢样嘢嘅话咧，你要知道呢个 E15 并不是一件好嘢嚟嘅，系加州强推嘅。咁所以咧，呢个系加州空气委员会咧，而家就叫可以讲正式通过咗啦吓。咁呢个喺9月24号到25号完成咗呢个叫做 E15 嘅正式汽油呢个规格程序噶啦。咁亦即系讲紧开始强推啦吓。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呢样嘢。所以 E15 嘅汽油喺市面上边正常化咧，并不帮到你嘅汽车嘅。听清楚。
3: 加州咧为咗话悭翻20仙嘅呢个油价咧，就做咗咁劳师动众嘅嘢，而且咧根本就系冇乜益处噶啦。咁倒不如好似石头头先咁讲，不如呢个选一个能够帮我哋降低油价嘅呢个州长，咪更加容易啲系咪？都好快投票啦。咁但系而家睇到嘅一个民调咧，就话呢个喺呢个州长嘅竞选对决入边咧，咁资深嘅民主党人真系呢个。Becerra 咧，咁以52%咧对37%嘅支持率系领先于共和党候选人呢个 Hilton 嘅，咁而 Becerra 嘅负面评价咧就达到37%，咁比呢个 Hilton 嘅呢个负面评价系30%要高嘅，咁而数据显示到咧 ，Becerra 喺呢个竞选入边系大幅领先啦。咁更多系得益于民主党喺选民登记人数上嘅绝对优势嘅，而非选民咧对佢嘅竞选活动嘅热情，即系唔系因为选民对佢嗰个竞选活动热情高涨而造成嘅吓。咁石头男，我就想讲话，咁选民会唔会即系话仲喺度观察紧到底选边个合适咧？咁样咁 Hilton 嘅机会系咪仲系有嘅咧？
4: 哦，未。 未有决定之前，未有结果之前，当然都仲系有啦。咁其实咧，简单啲咁讲啦，咁无论你系注册民主党又好，无党派又好，或者系共和党又好，其实你而家都有一个好明显嘅抉择。就正如啱先讲紧嘅，呢、這、一个之前嘅油价点解呢个咁高系咪？咁拜登嘅时期仲高过而家，咁你要谂下呢样嘢。咁而家咧就强推呢咁 E15 嘅话，对我哋嘅车一啲好处都冇嘅。但系佢一直都讲紧，呢个环保啲，平啲咁样吓。咁啊平得几多咧？其实系平咗好少好少嘅两毫子。咁你话平得几多系咪？咁呢啲本身嚟讲咧，你亦都要睇下呢个 BCA。嗱，你啱先讲紧嘅佢嘅佢自己嘅政治嘅呢、這个。过程之中啦，即系佢参政嘅过程之中咧，佢自己做出嚟嘅成绩系乜嘢？同埋而家嘅呢个 Steve 啊，咁呢个佢自己嘅呢个共和党嘅呢个参选人啦，佢做咗啲咩出嚟？因为佢本身就系一个生意人嚟嘅，咁佢如果按照一个操作方式嘅话咧，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咁样去衡量一下。咁其实无论你系咩党派嘅注册，其实都唔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你要。大眼识人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你唔系讲紧话你而家按照党派投啊，因为你一定要按照你啲嘅 common sense 去投嘅，即系正常现象嚟投啊吓。咁样先能够选出一个好嘅呢个我哋嘅父母官。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一直都系按照你所谓嘅党派投嘅话咧，无论你系咩党派咧，我讲紧噶吓，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噶吓。
3: 咁事实呢，我哋华人朋友好多呢都系民主党派嘅呢个选民啦。
4: 我哋唔知道啦，我哋唔知道佢哋注册系咩嚟嘅。
3: 咁所以真系听石头话，我觉得几有道理。咁喺呢度呢，我哋提醒大家呢、這个 Becerra 呢系一直躲避记者啦，亦都好少出席一啲嘅竞选活动嘅。咁所以如果话。
4: 即系同拜登差唔多㗎喇。
3: 咁即系对于选民。
4: 拜登嗰时嘅竞选就咁样㗎喇。
3: 选民嘅问题唔知佢有冇去解答呢，咁样大家就要諗諗啦。唔知大家对呢方面有咩意见呢，亦都欢迎你打我哋嘅电话888-604-1688。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咁唔知大家呢有冇计划呢喺秋季旅行啦，咁仲有嚟緊嘅如果係感恩节啊，呢个圣诞节啊，新年啊，咁都可能有一啲嘅假期啦，咁好多朋友可能都系计划緊呢个旅行㗎。咁如果系旅行呢，咁我哋呢就推介希望之旅俾大家。咁嚟緊最快嘅团呢就系日本嘅关东关西温泉之旅，咁又系10月14号到10月21号8日7夜嘅。咁呢个系10人左右嘅精品小团嘅，咁爆满人数呢咁就系截止嘅。咁如果大家自己去订一啲嘅团呢亦都可以嘅。咁上次我哋都有介绍过啦，亦都有朋友呢係打电话去询问啦咁样。咁另外呢就係、是、台湾团亦都唔错下。咁台湾团呢就呢、這个11月就可以出行啦，就11月16号嘅8日台湾环岛人民之旅。咁嗰个时间呢最好啦，因为唔怕咁热啦，天气又即係变得舒服啊咁样。咁如果你係准备去台湾玩嘅呢，咁呢个系最好嘅时间嚟嘅。咁当然亦都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呢个自己组团亦都系非常之欢迎㗎。咁因为点解我哋嘅希望之旅咁受欢迎，
4: 咁当然系第一个就系精品小团啦，第二个咧带你去嘅地方保证系你喜欢嘅地方吓，亦都唔使话好大嘅压力。咁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唔会购物啦，唔会直接系带你去购物。你可以要求嘅，当然咁啊呢个你如果唔要求嘅话咧，就唔一定带你去购物噶。咁所以呢一啲咧都系我哋希望之旅嘅呢个非常之大嘅特点。咁当然你自己想自己有一个。自己人嘅呢个旅行团嘅话咧，亦都可以为你量身订造嘅。
3: 你自己编一条线出嚟，你想行边几个景点都可以噶。OK， 咁你记住呢个电话先，855-955-5227，855-955-5227。咁大家咧需要嘅时候就打呢个电话可以咨询啦。咁样，咁我哋咧接听呢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4: 你好，张生。
5: 系、哎、你好，你好，
3: 张生，请讲。
5: 咁呢个 Becerra 咧，就唔系佢够资格做队长噶啦。 个乜嘢经验都冇，乜嘢都冇，好似冇做过。我就系知道佢个 Trump 一百二十几次之外呢，乜嘢都冇做过，做奥巴马、拜登咁上台啦，好事冇做过，坏事又做得多。咁佢系咪又唔识搞经济？墨西哥人百分之九啊九都穷噶呢度吓，咁咁佢上台咧，咧冇办法，加上嗰个选举目的咧系选举系民主党啊，个其他嗰、那个嗰几个吓烂橙烂苹果。是呢、這个呢、這个马汉系比较做中和啲、中立啲，都冇咁闹阿 Trump 咁多啊，冇咁多做咁多犯骨嘢。咁佢民主党就攞福利，咁福利呢边度嚟嘅呢？咁唔系坐山泥坐翻嚟嘅，又唔系落雨落雪落落嚟嘅，系嗰啲物价呢通货膨胀咪即系最低工资咯，最低工资同埋人啲福利多过头啊，咁啊吓，咁啊够长咁样。咁讲讲台湾呢，咁啊，周近咪成日去打翻台湾，去收复台湾咁。你话收复咁，即系旧时系你嘅，咁而家诶咩攞咗你嘅，你攞翻佢翻嚟系应该嘅。但系共产党未搭过台湾一步，未搭上个台湾岛一步嘅，唔系阿蒋介石喺啊毛泽东只手抢嘅嘛，系咧系佢嗰阵时嘅国力入咗你凶猛啲咁啊。搵咗佢嗰边嘅，所以唔系应该觉得话解放啊，系人哋嘅土地问题嘅，不如你恶啲欺骗人民吓，话日本仔啊国民党啊打咗你嘅，其实系你系土匪嚟嘅，毛泽东啊，搵共产党红军系土匪嚟啊，讲咁多唔该。
3: 嗯，多谢张生意见吓。OK， 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下呢个旧金山市政府就宣布将对负责主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嘅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展开呢个资金审计。咁呢个措施咧，亦都引发咗外界对中华总商会能否继续承办呢一个传统盛事嘅一个关注同疑虑嘅。咁由1953年起咧，就开始主办呢个游行嘅中华总商会啦，每年系获得市政府大约50万嘅呢个艺术资助嘅，咁啊市预算部门就话咧，佢哋今年仍然会向呢个商会咧拨款47万，咁啊因此2027年2月20日嘅游行计划咧应该唔会受到影响。咁石头嗱，既然市政府系有拨款去举办呢啲咁嘅活动啦，咁点解呢个中华总商会可以有选择性咁批准或者唔批准一啲团体参加咧？嗱，好似之前你讲过话，法轮功团体就系只系一次参加过，之后都冇机会参加呢个游行啦。咁样，咁我意思系点解可以俾系由佢决定咧？咁样
4: 嗱，我先讲下呢个中华总商会嘅呢个而家被审计嘅呢样嘢先吓。咁其实呢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信息嚟噶。咁啊，因为之前咧同大家讲紧嘅就系因为佢入边有一个 Joey 啦，咁啊呢位女士咧，其实系佢而家告紧中华总商会嘅某啲人，甚至乎系连中华总商会一齐都告啦。就当然同性骚扰啊，同埋呢个工作场所出问题嘅呢啲等等事情有关吓。咁呢个就系而家中华总商会出现嘅一个情况嘅。咁之前我亦都介绍过，其实中华总商会嘅呢个成立咧，当时成立嘅中华总商会咧，一个好多年前成立噶啦。咁佢其实系为咗咧华埠嘅商家会系有更加多嘅机会啊，同外界接触啊，或者系讲紧喺用一个咁嘅商会嘅形式咧，可以帮助到一啲商家同西方或者系同其他主流社会接触嘅时候咧，容易接触同埋咧亦都系可以讲抱团嘅一种方式啦。咁嚟呢个喺华人社区嚟讲，树立佢哋一个形象嚟噶吓，咁呢个本身系一件好事嚟噶。咁但系咧，因为中华总商会慢慢咧，因为佢啱先讲紧啊嘛，1953年开始就承办呢一个新年游行啦嘛。咁但系慢慢你要发现咗咧，有一个人就系之前提到嗰个就系呢个白兰啦。咁啊，自从白兰进入咗中华总商会作为顾问之后咧。其实中华总商会就开始发生咗质嘅变化吓，咁呢种质嘅变化咧，其实就系体现咗好多方面嘅。一就系佢喺呢个唐人，即系喺我哋华人社区入边咧，排挤一啲系支持中华民国或者支持自由民主嘅呢啲商家，或者系讲紧嘅呢啲侨领又好，呢啲咁嘅老一辈嘅，或者系讲紧总言之对呢、这个。自由民主更加向往嘅人咧， 咁佢系出现排挤噶，甚至乎喺呢个之前，我知道有啲闹都好重要吓。咁呢个本身嚟讲咧，一个过程嚟嘅。呢个过程咧就系从质变开始。咁呢种质变咧就系慢慢就变长咗。中华总商会喺白兰嘅所谓顾问嘅呢个主持之下嘅话咧，其实就已经进入咗呢、這个其实系舔共可以咁讲啦，即系讲紧亲共嘅呢个咁嘅状态啦。咁所以佢嘅呢个咁嘅带动之下，亦都令到咗越嚟越多嘅喺华人社区，尤其系唐人埠嘅一啲商家，包括咗啲公所在内咧，都开始呢个亲共啊，或者系呢一个呢个升中共嘅呢个咁嘅五星红旗啊，呢种咁嘅现象啊，咁呢个亦都系呢个咁嘅过程嘅。咁呢个过程咧，其实睇到咗咧，我成日都讲紧，只要中共有中共嘅地方嘅话咧，就会出现咗呢个争斗同埋呢个斗争，相当之严重嘅。以前嘅华人社区其实咧喺冇呢啲人嘅情况之下咧，尤其冇白兰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华人社区嘅做法好简单嘅，就系边一个。边一啲系比较老资格有牙力嘅人咧，出嚟讲嘢嘅话，大家都听嘅。咁所以以前一个叫中华总会馆嘅呢个总董咧，点解会讲嘢叫做呢个叫做华人嘅市长咧？原因就系因为嗰阵时系讲紧资历嘅吓，咁所以咧，但系之后咧就因为中共嘅介入嘅，搞到咗华人社区整个华人社区内斗得相当之紧要，所以而家你其实睇到咗咧，好多西人，大家其实作为我哋华人出嚟，你都会睇到咗一样嘢，就讲紧好多西人都讲紧，点解你哋华人咧咁好似一盘散沙咁嘅，系咪？咁内斗得咁紧要嘅，阻住我哋啱先之前讲紧嘅一啲选举咁样。选举入边咧，其实分散得好紧要噶，你会睇到咗好多嘅呢啲咁嘅政治人物咧，佢哋好中意去华人社区咧去呢个筹款嘅。原因系咩咧？其实佢知道华人社区嘅票好散嘅，但系咧钱佢哋有法攞到，所以咧佢哋就去华人社区筹款嘅。但系咧佢知道咗你哋啲选票好散嘅，所以佢可以攞到几多几多。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当佢选举嘅时候咧，华人其实系冇力嘅。本身好大力量嘅，因为喺净系旧金山嚟讲咧，华人占咗成两三成嘅呢个选票噶，相当之紧要嘅。如果集中选喺一个人嘅手身上边，譬如一个市长上边咧，一下就选上去噶啦，可以咁讲。但系华人嘅选票相当之散咗，因为本身喺内斗得咁紧要，点会集中啊？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啦。而中华总商会系同样噶啦，因为白兰在嘅时候，其实系影响咗整个华人社区嘅吓，咁亦都被人认为咗系佢系呢个旧金山市长嘅制造者添。咁以前李孟贤咧，其中系一个嚟噶啦。咁呢啲就系中华总商会其中嘅一个质变啦，变咗越嚟越差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亲共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变咗有排挤啦。咁排挤咩咧？当然排挤支持众自由民主嘅人啦，支持呢个中华民国嘅人啦。咁排挤对中共唔中意嘅人啦，咁包括咗法轮功啦，就系咁样一个情况下，咁佢其实呢、這个所谓嘅中国新年游行嘅话咧，其实如果你讲紧中国新年游行都唔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嘅话咧，我觉得好奇怪啦。咁而法轮功本身就系中国传统文化入边嘅精髓嚟嘅添。咁你讲紧话唔俾佢入去嘅话，咪笑话嚟嘅。咁呢啲其实本身嚟讲就系一个咁嘅一个过程吓。咁你会睇到咗中华总会馆今时今日嘅没落咧。你其实再睇睇而家嘅呢个中华总会馆入边啲人啦，有啲人甚至乎系被称为咗咩白兰嘅徒弟啊，咩白兰嘅之后嘅嗰啲所谓佢养出嚟嘅嗰啲以前嘅手下或者系佢。嗰啲马仔啦吓，或者系咁样讲嘅啦。虽然呢个白兰已经瓜咗老衬噶啦，而家咁，但系咧佢嗰个佢啲马仔仲喺度，咁所以把持住呢个中华总商会嘅话咧，佢越嚟越质变，咁啊令到咗咧人哋本身喺呢度本身可能系本地出世嘅呢啲年轻嘅人啦，就包括啱先我讲紧嘅起诉中华总会馆嘅呢啲人啦，佢其实睇唔惯呢啲嘢嘅。咁加上咗佢哋嘅教育入边咧，亦都有呢一啲你对佢哋。唔啱嘅话，佢哋认为你系性骚扰呢样嘢咧，佢会告你，就系咁样一个原因吓。所以佢哋嘅没落咧，其实系冇道德嘅一个表现。
3: 嗯哼，时间关系咧，咁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咧，先等等先吓，咁我哋转头翻嚟再接你入嚟嘅，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呢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
5: 你好，阿生你好。
3: 张生，请讲。
5: 你咁就提起呢个话题咧，讲个总商会啊。想当年咧，咁啊，白兰做话事噶嘛，佢唔俾嗰个法轮功游行咁。你话农历新年唔搞政治，你唔俾佢就话搞政治，佢冇宣布话反对乜嘢，佢就话一个。练功夫即系你打太极拳咁样啊，打咏春啊咁练习，我见佢唔系咩反共嘅行为，又冇做咩想占为利噶，杀人放火，我见佢做过嘢，咁你唔俾佢入咩？佢你七七一欢喜，佢欢乐农历新年咧，咁人哋玩政治，你做咗共产党嘅党战牌喎，做共产党嘅拦路虎啊，嘅打手啊，所以一个佢咧，一个李孟贤啲上帝都判死咗佢啦，咁啊冇做咁多。令人愤怒嘅事，反天逆地嘅事。咁、你讲个华中商会咧，本嚟系中立嘅，但系佢唔知点样咧，佢就偏咗个共产党嗰边，变咗搞到总系中央商会太共产党嘅党派咁，佢咁讲法，令人感觉到。咁另外咧，中华总会馆就系嗰一时得喺萨克曼岛嗰度嘅中华总商会，个中华总会馆咧就喺斯特顿街喺油果隔篱嗰度。咁佢系中立啲。想当年咧，咁啊，黄领事馆黄南生咧就严南生就同嗰个中华总会馆主席咧黄云达饮咖啡倾啱啦吓，千祈唔好讲话掟嚿钱过嚟，咁我整我佢啊咁，同佢哋饮咖啡倾啱咁啊，即系我哋咁多年咧骚扰过我共产党咧，就嗰支旗啊，我啲领事啊，我啲主席嚟到都唔知入唔入总会馆，我个支旗插喺度。啊，咁啊，所有共产党看到系咁啊，就同佢倾啱啦，拉佢落嚟啦咁，俾嗰个叶咩啊，我有啲人周达昌同佢一班人咧就去过，一个就过赢咗。个法官嘅命令咧，要将嗰个嫌物咧放翻啦原来嘅地方咁。咁佢应该系佢放翻原来地方得啦，但系佢又唔识做。你话要当要开会先放翻，我都揾你走特枪揾好耐又揾唔到。你嘅行动咧，就揾你三行，我话佢整天面，我直情都放翻落去，唔系反动，唔系反协议，又系反法律。呢个行动叫做 comply court order 啦，我执行嘅法庭嘅命令啦，去放翻落去啦。咁所以嘅啲共产党嚟到呢度咧，成日分裂我啲侨胞嘅团结啦。你话有咩生日啊、喜庆啊、新年啊？你唔好抢啦！领事馆会话，领事馆嚟到就共产党嚟到啦，啊，代表共产党嗰佢咧搞到你打上法庭，冇兄弟冇兄你做噶啦，阿公咁多唔该。
3: 嗯，多谢张生意见吓。
4: 张生就对同埋浮啲好清楚吓，多谢张生呢、這个同我哋回顾一下历史嘅，多谢你啊。
3: 嗯，好，咁啊，下边咧我哋亦都，石头，你对头先个话题系咪仲有补充噶？
4: 啊，咁啊，啱先你讲紧中华总商会，你啱先讲紧嘅，佢仲有冇资格呢个做主持呢个新年游行啊？嘛，系咪？咁如果按照啱先啊，张生亦都讲到咗好清楚啦，已经唔中立嘅话咧，其实就系唔应该主持呢啲咁嘅所谓嘅游行吓。咁所以其实咧，呢啲游行都系一种喜庆，就系、是、庆祝中国新年。咁连个中国文化都话唔支持嘅话咧，其实何来嘅新年啦？系咪？何来嘅所谓庆祝咧？咁所以其实咧，呢个好奇怪嘅一件事。咁如果你系按照中共嘅意思去做嘅话咧，其实亦都唔应该俾你钱。咁如果你收咗市府嘅钱嘅话咧，你又去排挤三藩市嘅一啲团体嘅话咧，我又觉得有奇怪。咁所以咧，本身嚟讲，按照呢啲咁嘅去审计嘅话咧，佢根本冇资格去主持呢一个咁嘅游行啊，可以咁讲。
3: 嗯，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继续接听呢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
6: 系啊，你哋好啊。
4: 系陈生。
3: 系陈生，请讲。
6: 其实咧，我真系唔 care 咩共产党啊、国民党，冇乜所谓啊。其实最紧要我哋啲侨胞啊喺美国咧，啊就受人家尊重啲啦。而家我即系呢次我睇到阿习近平嚟美国，两兄弟咁亲热啊，美国咁高姿态去招待阿习近平， 咁中國人喺美國都會覺得有啲飛馳啲話，即係安全啲話，起碼呢個中美而家係真係呢個兩個問題咧，呢兩個國家咧搞到而家我哋啲經濟咧真係一塌糊塗啊！即係全世界都人都啊天災啊、人禍啊、戰爭啊、經濟啊，全部都越嚟越慘。如果希望呢兩個國家嘅高層領導人咧，可以带呢个全世界嘅人民咧，喺经济上可以好翻啲啦，同埋大家冇战争啦。咁其实真系冇所谓嘅，边个统治中国都冇所谓嘅。难道我俾咗个国家国民党去统治得好咩？又未必。咁你共产党又未必一定话做得好。最紧要就系、是、我哋咁多嘅中国人，大家认唔认同？即系大家个生活系点样？是有冇进步啊，或者朝着一个苦难去呢？咁呢其实真係大家唔使咁執着呢个咩中华会馆啊乜嘢馆啊。其实我真係觉得啊，你唔好要你靠嗰啲咁嘅朝令啊，或者相信嗰啲咩中国人呢做咩参选啊做咩嘢。其实未必一定帮你中国人㗎、啊。即係我哋唔好諗得太多啊。你投咗一个话我中国人一定帮中国人，这个是大家不要想得太天真了，不会的这个所以我是讲那么多了、
3: 多谢陈生意见。
4: 多谢事实上是这样的，所以我成日都话这个投票的时候呢，中国人出去选的话呢，你真的不一定，他真的不一定帮你。我也都未见过哪一个中国人呢，真的出来选选了之后呢，真真正正来帮我们华人啊。咁这个也都是很明显的一个情况来。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眼睛是雪亮的，帮到你那个才是真正要投票给他的人啊。
3: 诶，石头啊，咁好似头先陈生讲到话，呢、这个习近平咧同川普总统咁有倾偈啊，咁样，咁石头你认为咁系咪我哋中华人都有非视啲咧？咁样？
4: 呢、这个见仁见智啦，我只能咁讲啦吓。咁但系其实有好多细节嘅，大家要睇清楚吓。因为其实咧，中共系咪真系对中国人好嘅话咧，就正如陈生啱先你亦都讲到咗啦，你要睇下往前睇。因为往前睇嘅话咧，而家明显就系经济越嚟越差啦。咁呢个就系事实嚟噶啦。咁呢个经济越嚟越差系点解一个原因？大家可以查下或者系睇下我哋做节目咯。
3: 咁中国嘅经济差同美国政府有关咩？
4: 同中共有关。
3: OK， 咁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嘅节目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4: 拜拜。
7: 近日知名导演冯小刚接受凤凰周刊专访嘅时候，讲出咗一番喺全网引发好大争议嘅言论。佢轻描淡写，
3: 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4: 拜拜。
7: 近日知名导演冯小刚接受凤凰周刊专访的时候，讲出了一番

仲话喺自己嘅豪宅入面有大型幕电视，有高级音响，可以随时揿暂停，可以一边饮酒饮茶，仲可以睇滚动留言。一番说话一出，网络评论立即轰动，有人讽刺佢嘅自私，话公共场所所有两个钟头唔食烟系基本嘅教育同自制力，乜嘢时候连烟瘾都成为唔睇电影嘅挡箭牌？更有犀利嘅影评人指出，一个号称要引领大众审美嘅老牌导演，连自己都懒得入市场一线，将自己匿埋喺豪宅嗰度吞云吐雾，闭门造居，难怪呢几年拍出嚟嘅全部都系烂片。喺今次嘅采访，冯小刚唔单止讲咗食烟，佢甚至主动重提旧事，想帮自己2017年嗰单轰动全城嘅垃圾观众论翻案。佢话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垃圾电影票房高系点解？佢埋怨而家嘅观众冇深度思考力，佢甚至仲公开对投资人鞠躬道歉，话自己新上映嘅电影找特务涉到入狱血本无归。佢仲话唔系套戏拍得衰，而系俾网民非理性网暴害死。佢到底怨紧戏院唔俾食烟，定系想遮丑掩饰自己俾时代无情抛弃嘅心慌慌？那个曾经拍出甲方乙方、天下无贼、集结号，甚至在晚年狂扫14亿票房，引发全民轰动的芳华的冯小刚，为什么在今日沦落到新片无人问津，只能够在网上和观众打口水战的地步？今日我们就借冯小刚这支熄了的烟，撕开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加速死亡的残酷真相。冯小刚为什么要突然对着个镜头大吐苦水？原因非常简单和现实，他部新戏蚀到渣都没有。这部由他亲自执导的新片《找特务》，由镜头那一刻开始就拿尽排场，做足气势。为了帮这部片做宣传，冯小刚动用了他在北京电影圈累积了几十年的强大人脉网络，连一向在娱乐圈极之有份量的韩红都亲自落场撑他，卖力宣传。照常理，老牌名导演加上全部明星阵容，在传统的票房公式入面起码都有5亿10亿进账。不过最终的市场成绩单是怎样？票房竟然只是收得人民币1亿1900万。在中国的院线拆账制度底下，扣除了戏院和院线抽走的将近六成，片方最终落袋的票房拆账只是得过4000多万。而冯小刚在访问亲口承认，这部片的制作成本是1亿6500万。换句话说，这部戏直接令背后的投资老细净蚀超过1亿。面对这么惨烈的滑铁卢，冯小刚在访问入面是怎样说的？投资人蚀了钱，他就低声下气，班观众真金白银拿50-60元入戏院，简直是贴钱买难受，反而还被他反咬一口，闹观众是一班没有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其实早在2017年，冯小刚就讲过那句名言，中国垃圾电影这么多，大半是因为有垃圾观众捧场。到现在隔了这么多年，他试图用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来拿回尊严，不过本质就完全没有变。总之我套电影卖得不好，就一定是现在这一批观众有问题。不过冯导演就似乎忘记了，市场是最诚实的。早年他拍《没完没了》，观众肯埋单出钱捧场，他拍《手机》，观众拍手掌叫好，甚至他拍充满伤痛和反思的《1942》，虽然票房没有预期那么好，不过大家都依然敬佩他的骨气。不过为什么到了今日，他甚至找成班老友出面和四出求远线比档期，观众就连望都懒得望一眼？因为观众已经发现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和老百姓一起踎在街边吃饭盒，甚至民间疾苦的冯小刚。讲到冯小刚，
我哋一定要讲一部作品。

就是2017年上画的方画。无论今日大家怎样批评冯小刚的言行，一个无可否认的共识是，方画是他导演生涯晚期之中最有震撼力，亦都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最完美的作品。在那个讲流量低俗喜剧横行的年代，方华凭着极为争议的历史视角，足足狂扫了人民币14亿票房，引发了由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到后生仔一代的集体喊到崩溃。那个是冯小刚最后的巅峰。不过在某种意义上，那出戏亦都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次回光返照。今日我们一定要问一个残酷的问题，为什么过了短短几年，不单止是冯小刚，就连整个中国影坛都再拍不出第二部方画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解拆方画的入面，看看撑起这部神作的三条真正顶梁柱。第一条顶梁柱就是那个被刻意隐藏抹走的名字——阉割令。好多人以为方画是冯小刚的个人伟大创作，不过明眼人都很清楚，方画的灵魂 80% 是原著作者兼编剧阉割令给的。冯小刚的脑入面装满的只是部队高层子弟对民工团女兵青春肉体的迷恋，是红色岁月里面带着荷尔蒙气味的浪漫情怀。如果只是得冯小刚，方华充其量只是一部一个特权阶层长大的老男人的自我陶醉。在阉割令用他好像手术刀咁冰冷和慈悲的不足，帮这个浪漫故事注入了残酷的骨髓。在阉割令写出了集体主义对活雷锋刘锋的个人绞杀，在阉割令写出何小平由农村去到民工团，换了一身绿色军装，依然摆脱不到被欺凌、被唾弃的宿命，亦都是阉割令大胆将不足伸向那场几十年来边个都不敢斗的禁忌——越南战争，以及老兵退伍之后在改革开放浪潮入面被体制特权无情抛弃，在底层揾食、被现实毒打的血淋淋真相。不过今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阉割令三个字在国内互联网的影视版权系统入面近乎消失。没了阉割令这种拥有宏大历史视野又有批判风骨的顶级作家，冯小刚的创作老本一下子就被人连根拔起。他手上剩下的只有那些无关痛痒的都市爱情故事和迎合时代的保守安全剧本。第二条顶梁柱是早已经删埋了的题材安全天窗。大家还记不记得，方华在2017年9月上画前夕经历过一次极度惊险的临门一脚被抽起。当时全国预售已经突破了40,000场，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不过偏偏在公映前几日突然被上头勒令抽起。冯小刚在上海发布会当众流眼泪鞠躬。为什么会被抽起？因为他踩中了三个绝对的地雷。第一，正面呈现中越战争的惨烈和残酷，一下子打破了战争片那种伟大的英雄神话。第二，民工团内部特权阶层的虚伪和利益垄断。第三，亦都是最敏感的一条，退伍伤残老兵的生活困境和维权的辛酸。当年方画最终能够死里逃生重新上画，纯粹是因为咁啱得咁巧弯车边过了审查全面收紧之前最后一道门了。不过之后呢，影视圈的审查标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重整，文革反思不准斗，历史重创不准揭，体制阴暗面一定要避开，底层苦难最后一定要大团圆结局。试问去到今时今日，就算当初那份完整剧本原封不动地摆在台面，还有哪间影视公司敢抌钱拍？又有哪个审查员够胆签字放行？
第三条顶梁柱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资本野心。拍芳华的时候，背后是华谊兄弟最如日中天黄金时代尾声的全盛期。黄宗军和黄宗女可以为了冯小刚的一个情怀，随便抌几千万去一比一还原民工团大院，甚至由得他在战场戏入面恢复几分钟一镜到尾的超高制作成本。不过好快，现时税收风暴杀到，大金主鸡飞狗走，华谊兄弟狂蚀几十亿，面临破产，连老板都被逼要卖字画来还债。当不计成本的老细神话破灭，当审查的红线越画越密，当最犀利的文学大佬被全盘踢出局，冯小刚拍不出芳华，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创作大限，而是整个时代的创作土壤已经彻底变成沙漠。电影行业的全面萧条是今年中秋档期迎接了一场耻辱性的大爆发。根据猫眼专业版的官方数据，2026年3日的中秋小长假，全国电影总票房竟然只是得人民币2亿6900万。2亿6900万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下子跌回去13年前，即是2013年的水平。更讽刺的是，整个档期有几十部国产新戏一窝蜂感上画。不过你估下票房冠军是哪出戏？竟然是一部五年前上过画的旧外语片，重影版的《复仇者联盟4》。好多行业专家和导演又开始找借口了。他们说那是因为短剧爆发，甚至还有人说这个是因为 AI 生成技术太发达，抢走了整个娱乐产业的市场。观众真是被短剧抢走了吗？那你怎样解释今年八月份在中国影坛引发海啸的另一个奇迹——动画电影《牛奶》？这一部叫《牛奶》的戏，制作成本低到离谱，它是由一对母子在没有任何大金主支持、没有宣传的情况下，用了部旧的二手电脑，纯粹一格一格手搓逐格砌，用了五年时间制作完成的。坦白说，它的画面粗糙到好像小学生做的 PowerPoint， 画风古怪，动作僵硬。如果跟回荷里活或者传统影视学院的工业标准，它简直是一部超级烂片。不过偏偏就是这样的一部戏，竟然一路逆袭狂扫了超过6000万票房，甚至去到中秋档期，无数后生仔约埋一起入戏院睇，就是纯粹为了这一只笨拙古怪的牛。为什么一部精致的大导演新片没人问津，而一部粗糙到极的手搓公仔动画反而可以引爆全网？答案只有这一句，全世界忍受假大空实在太耐了。现在这些院线大片塞些什么给你看？动不动就说投资2-3亿，大半去了明星的天价片酬和表面看落好抢眼的之一电脑特技动画。不过只要你揭开那层精致的包装纸，里面装的全部都是计算，用大数据计出来的情绪爆点，用演算法做出来的审查安全题材，虚浮无聊的说教，尴尬无伦的无聊食字夹，一系就冷冰冰没灵魂的 AI 工厂式倒模出来的痕迹。那些电影表面好靓，核心就散发着腐朽和虚伪的恶臭。反观牛奶，它虽然是粗糙，不过它难得来够坦白，难得来够真诚。它没有大金主高高在上的姿态，没有名导演傲慢的说教，它是作者一笔一画带着人的体温画出来砌出来的。观众真金白银买飞睇牛奶，根本不是因为它的艺术水平有几高，那是全体观众一起玩的行为艺术反向投票。观众是用紧自己的荷包向整个影视产业呐喊。在访问的最后，冯小刚叹了一口气，在那声叹气入面有他对市场的不了解，不过可能亦都有他根本不敢讲出口的恐惧。
佢将大家唔入戏院归咎于冇得食烟，将票房扑直归咎于观众唔识思考。不过其实佢心入面比边个都清楚，喺今日嘅环境底下，佢就算戒埋烟，佢就算日日喺戏院入面，佢都已经永远揾唔翻当初嘅自己。一个导演嘅生命力嚟自佢对现实社会矛盾嘅敏锐感知，嚟自佢敢于揭开伤疤嘅勇气。这个绝对唔只系冯小刚一个人嘅悲剧，这个系成个中国电影工业嘅系统性萎缩。而喺生存焦虑蔓延，每个人都精打细算嘅今日，边个仲愿意为一出既唔会引发思考，又提供唔到纯粹快乐嘅劣质电影去浪费两个钟嘅人生？冯导演大可以喺佢间价值过亿嘅豪宅里面点一支烟，望住个大电视，一边饮茶，继续享受佢高层精英生活嘅安逸。佢大可以永远都唔再行入戏院。不过佢改变唔到嘅事实系，嗰座曾经俾过佢无数荣耀，亦都见证咗中国电影黄金时代嘅圣殿，正喺佢自己嘅高傲同冷漠之中加速倒冧，成为一座空洞嘅废墟。当一个时代嘅名导演开始怪责观众，当观众开始用狂欢烂片嚟反讽，去嘲笑成个系统嘅时候，呢一场好戏嘅银幕其实早已经静鸡鸡落幕。喺呢一间荒芜嘅戏院入面，熄灭嘅唔只系烟头，更加系整整一代人嘅电影梦。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6.9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是旧金山 Auckland Berkeley 唯一的华语 FM 电台。
1: 大家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近日知名导演冯小刚接受凤凰周刊专访的时候，讲出了一番在全网引发很大争议的言论。他轻描淡写，甚至还有几分得意话给记者知，我现在根本不入戏院。为什么不入？是工作太忙，抑或是看不起现在的年轻导演？全部都不是。冯小刚讲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愕然的理由。我食烟，不过戏院不给食烟，要一个食烟的人两个钟头不食烟，这部电影要几吸引人才得。他跟住仲话，在自己的豪宅入面有大荧幕电视，有高级音响，可以随时按暂停，可以一边饮酒饮茶，还可以看滚动留言。他说戏院那种条条框框他不伺候了。这番说话一出，网络评论立即轰动，有人讽刺他的自私，说公共场所所有两个钟头不食烟是基本的教育和自制力，什么时候连烟瘾都成为不看电影的挡箭牌。更有犀利的影评人一针见血指出，一个号称要引领大众审美的老牌导演，连自己都懒得入市场一线，将自己匿埋在豪宅那里吞云吐雾，闭门造居，难怪这几年拍出来的全部都是烂片。不过如果你以为咁只係一个老牌导演缺乏公共礼仪嘅发牢骚，咁你就太低估呢个访问背后嘅讯息啦。喺今次嘅采访，冯小刚唔单止讲咗食烟，佢甚至主动重提旧事，想帮自己2017年嗰单轰动全城嘅垃圾观众论翻案。佢话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垃圾电影票房高系点解？他埋怨现在的观众没有深度思考力，只会在网上搞情绪对立。他甚至还公开对投资人鞠躬道歉，说自己新上映的电影找特务涉到入狱血本无归。他还说不是套戏拍得衰，而是被网民非理性网暴害死。以前呼风唤雨票房闲闲地都过亿的冯大导演，现在在访问入面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极之撕裂的状态，骨子里面依然不可一世，不过在现实中就狼狈不堪。他到底怨紧戏院不给食烟，定是想遮丑掩饰自己被时代无情抛弃的心慌慌？那个曾经拍出甲方乙方、天下无贼、集结号，甚至在晚年狂扫14亿票房引发全民轰动的芳华的冯小刚，为什么在今日沦落到新片无人问津，只能够在网上和观众打口水战的地步？今日我们就借冯小刚这支熄了的烟，一起起底这位名导演跌落神坛的内幕，更加要撕开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加速死亡的残酷真相。冯小刚为什么要突然对着个镜头大吐苦水？原因非常简单同现实，他部新戏蚀到渣都冇。这部由他亲自执导的新片《找特务》，由镜头那一刻开始就攞尽排场，做足气势。为了帮这部片做宣传，冯小刚动用了他在北京电影圈累积了几十年的强大人脉网络，连一向在娱乐圈极之有份量的韩红都亲自落场撑他，卖力宣传。照常理，老牌名导演加上全部明星阵容，在传统的票房公式入面起码都有5亿10亿进账。不过最终的市场成绩单是怎？票房竟然只是收得人民币1亿1900万。大家知不知在中国的院线拆账制度底下，1亿1900万票房代表啲乜嘢？扣除咗戏院同院线抽走嘅将近六成，片方最终落袋嘅票房拆账只系得嗰4000几万。而冯小刚喺访问亲口承认，呢部片嘅制作成本 是1.65亿。换句话讲，这部戏直接令背后的投资老细净蚀超过1亿。面对这么惨烈的滑铁卢，冯小刚在访问里面是怎么说的？他对着镜头向投资人公开道歉，说好对不住投资者，他们很有担当。不过一转头对着班自己银荷包买飞的观众那阵，他就立即变了另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他完全不检讨自己套戏沉闷，节奏拖泥带水，拍摄手法老土，反而怪那班观众看不明，埋怨网民抄翻他以前的旧账来网暴他，甚至还怪现在的观众不如80-90年代的人咁有深度。咁简直就是一场滑天下之大稽的双重标准。投资人蚀了钱，他就低声下气，班观众真金白银拿50-60入戏院，简直是贴钱买难受，反而还被他反咬一口，骂观众是一班没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其实早在2017年，冯小刚就讲过那句名言，中国垃圾电影这么多，大半是因为有垃圾观众捧场。到现在隔了这么多年，他试图用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来拿回尊严，不过本质就完全没变。总之我套电影卖得不好，就一定是现在这一批观众有问题。不过冯导演就似乎忘记了，市场是最诚实的。早年他拍没完没了，观众肯埋单出钱捧场，他拍手机，观众拍手掌叫好，甚至他拍充满伤痛和反思的1942，虽然票房没预期那么好，不过大家都依然敬佩他的骨气。不过为什么到了今日，他甚至找成班老友出面，同埋四出球院线比档期，观众就连望都懒得望一眼？因为观众已经发现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同老百姓一起踎在街边吃饭盒，甚至民间疾苦的冯小刚。他住紧价值几亿的豪宅，喝紧过万蚊一支的红酒，对住那个大银幕指点江山，他身上那种老豆教仔和特权感已经多到在个大银幕渗出来。观众不是抛弃了电影，观众只是不想再听他教训，要做帮他找数的水鱼。讲到冯小刚，我们一定要讲一部作品，就是2017年上画的《芳华》。无论今日大家怎样批评冯小刚的言行，一个无可否认的共识是，《芳华》是他导演生涯晚期之中最有震撼力，亦都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最完美的作品。在那个讲流量、低俗喜剧横行的年代，芳华凭着极为争议的历史视角，足足狂扫了人民币14亿票房，引发了由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到后生仔一代的集体喊到崩溃。那个是冯小刚最后的巅峰。不过在某种意义上，那出戏亦都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次回光返照。今日我们一定要问一个残酷的问题，为什么过了短短几年，不单只是冯小刚，就连整个中国影坛都再拍不出第二部《芳华》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解拆《芳华》的入面，看看撑起这部神作的三条真正顶梁柱。第一条顶梁柱就是那个被刻意隐藏抹走的名字——阉割令。好多人以为《芳华》是冯小刚的个人伟大创作，不过明眼人都很清楚，《芳华》的灵魂80%是原著作者兼编剧阉割令给的。冯小刚的脑入面装满的只是部队高层子弟对民工团女兵青春肉体的迷恋，是红色岁月里面带着荷尔蒙气味的浪漫情怀。如果只是得冯小刚，芳华充其量只是一部一个特权阶层长大的老男人的自我陶醉。在阉割令用他好像手术刀咁冰冷和慈悲的不足，帮这个浪漫故事注入了残酷的骨髓。在阉割令写出了集体主义对活雷锋刘峰的个人绞杀，在阉割令写出 何小平由农村去到民工团，换了一身绿色军装，依然摆脱不到被欺凌、被唾弃的宿命。亦都是严歌令大胆将不足伸向那场几十年来边个都不敢斗的禁忌越南战争，和老兵退伍之后在改革开放浪潮入面被体制特权无情抛弃，在底层揾食被现实毒打的血淋淋真相。不过今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严歌令三个字在国内互联网的影视版权系统入面近乎消失。没了严歌令这种拥有宏大历史视野又有批判风骨的顶级作家，冯小刚的创作老本一下子就被人连根拔起，他手上剩下的只有那些无关痛痒的都市爱情故事和迎合时代的保守安全剧本。第二条顶梁柱是早已经闩埋了的题材安全天窗，大家还记不记得方华在2017年9月上画前夕经历过一次极度惊险的临门一脚被抽起，当时全国预售已经突破了40,000场，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不过偏偏在公映前几日突然被上头勒令抽起。冯小刚在上海发布会当众流眼泪鞠躬，为什么会被抽起？因为他踩中了三个绝对的地雷。第一，正面呈现中越战争的惨烈和残酷，一下子打破了战争片那种伟大的英雄神话。第二，民工团内部特权阶层的虚伪和利益垄断。第三，亦都是最敏感的一条，退伍伤残老兵的生活困境和维权的辛酸。当年方画最终能够死里逃生重新上画，纯粹是因为咁啱得咁巧弯车边过了审查全面收紧之前最后一道门啦。不过之后呢，影视圈的审查标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重整，文革反思不准斗，历史重创不准揭，体制阴暗面一定要避开，底层苦难最后一定要大团圆结局。试问去到今时今日，就算当初那份完整剧本原封不动地摆在台面，还有哪间影视公司敢抌钱拍？又有哪个审查员够胆签字放行？第三条顶梁柱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资本野心。拍方华的时候，背后是华谊兄弟最如日中天黄金时代尾声的全盛期，黄宗军和黄宗女可以为了冯小刚的一个情怀随便抌几千万去一比一还原民工团大院，甚至由得他在战场戏入面挥霍几分钟一镜到尾的超高制作成本。不过好快电视税收风暴杀到，大金主鸡飞狗走，华谊兄弟狂蚀几十亿面临破产，连老板都被逼要卖字画来还债。当不计成本的老细神话破灭，当审查的红线越画越密，当最犀利的文学大佬被全盘踢出局，冯小刚拍不出方画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创作大限，而是整个时代的创作土壤已经彻底变成沙漠。电影行业的全面萧条是今年中秋档期迎接了一场耻辱性的大爆发。根据猫眼专业版的官方数据，2026年3日的中秋小长假全国电影总票房竟然只是得人民币2亿6,900万。2亿6,900万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下子跌回去13年前，即是2013年的水平。更讽刺的是，整个档期有几十部国产新戏一窝蜂地上画。不过你估下票房冠军是哪出戏？竟然是一部5年前上过画的旧外语片，重影版的《复仇者联盟4》。一部几年前的外国旧片就拿走了接近1/3的票房，十几部国产新戏加埋一起被一部外国旧片按住你打，观众宁愿洗钱去看过期的外语片都不愿意看国产新片。 可想而知，中国电影已经难到乜嘢地步。好多行业专家同导演又开始揾借口啦。佢哋话咁系因为短剧爆发，个个都喺手机睇剧。佢哋又话呢一个系因为后生仔沉迷短片，冇耐性喺戏院安安静静坐足两个钟。甚至仲有人话呢一个系因为 AI 生成技术太发达，抢走咗成个娱乐产业嘅市场。不过唔好再自欺欺人啦。呢一啲纯粹系无能嘅人推卸责任，观众真系被短剧抢走咗吗？如果大家真系只系中意流水线生产同埋啲高科技包装，咁你点样解释今年八月份喺中国影坛引发海啸嘅另一个奇迹——动画电影《牛奶》？呢一部叫《牛奶》嘅戏，制作成本低到离谱，佢系由一对母子喺冇任何大金主支持、冇宣传嘅情况下，用咗部旧嘅二手电脑，纯粹一格一格手搓逐格砌，用咗五年时间制作完成噶。坦白讲，佢嘅画面粗糙到好似小学生做嘅 PowerPoint， 画风古怪，动作僵硬。如果跟翻荷里活或者传统影视学院嘅工业标准，佢简直系一部超级烂片。不过偏偏就系咁样嘅一部戏，在院线静静上画之后，竟然靠网民自发疯传，一路逆袭，狂扫了超过6000万票房，甚至去到中秋档期，无数后生仔约埋一起入戏院睇，就是纯粹为了这一只笨拙古怪的牛。为什么一部精致的大导演新片没人问津，而一部粗糙到极的手搓公仔动画反而可以引爆全网？答案只有这一句，全世界忍受假大空实在太耐啦。而家呢啲院线大片塞啲乜嘢俾你睇，动不动就话投资2-3亿，大半去咗明星嘅天价片酬同埋表面睇落好抢眼嘅之一电脑特技动画。不过只要你揭开嗰层精致嘅包装纸，里面装嘅全部都系计算，用大数据计出嚟嘅情绪爆点，用演算法做出来的审查安全题材，虚浮无聊的说教，尴尬无伦的无聊食字夹，一是就冷冰冰没灵魂的 AI 工厂式倒模出来的痕迹。那些电影表面好靓，核心就散发着腐朽和虚伪的恶臭。反观牛奶，它虽然是粗糙，不过它难得来够坦白，难得来够真诚。他没有大金主高高在上的姿态，没有名导演傲慢的说教，他是作者一笔一画带着人的体温画出来砌出来的。观众真金白银买飞看牛奶，根本不是因为他的艺术水平有几高，那是全体观众一起玩的行为艺术反向投票。观众是用紧自己的荷包向整个影视产业呐喊，我哋宁愿使钱去支持一个笨拙、粗糙不过有灵魂的个人手工创作，都绝对不愿意再花多一个先去同你哋班花言巧语、安全得嚟无聊的工厂垃圾埋单。观众从来都冇抛弃过电影，大家甚至仲好渴望行入戏院去感受真正的情感共鸣。系呢一个行业的大导演，是那班被资本和权力阉割了的创作者，先用无休止的傲慢和欺骗彻底背叛了观众。在访问的最后，冯小刚叹了一口气，在那声叹气入面有他对市场的不了解，不过可能亦都有他根本不敢讲出口的恐惧。他将大家不入戏院归咎于没得食烟，将票房扑直归咎于观众不识思考，不过其实他心里面比边个都清楚，在今日的环境底下，他就算戒埋烟，他就算日日在戏院入面，他都已经永远找不回当初的自己。一个导演的生命力来自他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敏锐感知，来自他敢于揭开伤疤的勇气。当年的冯小刚咁喺《天下无贼》入面质疑人生，咁喺《1942》入面敲问体制同饥荒， 咁喺方话入面帮被遗忘嘅底层老兵讲说话。不过而家现实主义早就变成咗禁区，真正嘅苦难唔准记录，历史嘅灰暗唔俾探讨。
2: 一个陪咗几代中国人成长嘅歌星刘欢喺上海病逝，享年63岁。网上悼念佢嘅文字铺天盖地，好多演艺界人士都发贴文追忆，好多普通人亦都系，大家都怀念感慨一代明星，更加是怀念自己的一段成长岁月。今日我哋就倾下刘欢，亦都倾下佢嘅成功同埋一个时代嘅变迁，以及佢留低啲乜嘢令人怀缅。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9月26号喺北京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附文，证实刘欢喺上海病逝。遵照佢生前嘅遗愿，丧事从简，唔成立治丧委员会，唔举行葬礼同埋追思会。呢一种低调嘅人生收尾，喺某程度上亦都系刘欢一贯作风嘅延续。刘欢嘅特殊，首先系佢嘅成名，几乎同中国改革开放后嘅电视时代同步。1980年代，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中国家庭。电视剧啱啱兴起，一部热门剧的主题曲真是可以做到全国人一起听。1987-1988 年前后，雪城和便衣警察相继播出，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令他很快就家传户晓。有人形容连续两个月几乎日日都在电视那里听到他的歌。有意思的是，他的歌路从来没有停留在一种风格。1989年的《弯弯的月亮》，1990年代的《不能这样活》，《千万次的吻》，《糊涂的爱》，《水浒传》的《好汉歌》，雍正王朝的《得民心者得天下》，2000年代的《笑傲江湖》，《我和你》，2012年《甄嬛传》的《凤凰于飞》。他的歌声贯穿了中国电视剧，由改革开放的初期一路到都市剧、历史剧、古装剧和全球化时代的整个变化。好多人不知道刘欢其实不是音乐科班出身，1981年到1985年他在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就读，主修的是法文。大学一年级那一年，他迷上了古典音乐，发现学校里面有一架没人弹的钢琴，非常兴奋，于是他想尽办法拿到锁匙，每日中午一落堂就冲去饭堂，狼吞虎咽食完饭再冲去弹钢琴，一路弹到下午两点上堂之前，就是这样无师自通。他当时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没事就在礼堂弹琴唱歌。1983年之后开始接触流行音乐，亦都开始自己写歌。1985年法国大使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法文歌曲比赛，得奖者可以去法国旅行一个星期。刘欢同同学一起参赛，最终拿到冠军。同年他还勇夺首都大专院校英文同法文歌曲的双料冠军。1985-86 年，他还跟随中央讲师团自愿前往宁夏石嘴山义务教学一年，教的就是音乐。1986年，他受邀请参加央视电影世界文艺晚会的歌曲录影，唱的就是法文歌《愿我们重相会》，这是他第一次透过电视荧光幕进入全国观众的视野。1991年华东水灾，他和女歌手韦唯共同发起赈灾义演，点知时间就同央视的《风雨同舟》《情暖人间》的义演撞期，所以刘欢遇到一场看似是误会的职业风波。就在他义演那晚，央视亦都义演，在电视突然听到主持人宣布刘欢会来演唱， 而刘欢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他匆忙赶到现场，唱完歌之后竟然发现随身的背囊不见了，就同央视的工作人员争执。这件小事最终演变成刘欢耍大牌无故爽约的传闻版本。央视之后三年对他的声音画面几乎全部封杀，甚至在颁奖晚会用特技将他的镜头只是剪到剩下一截手臂和一些头发。央视的霸道几乎变成他的人生死穴禁制，令刘欢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不能够触碰的舆论。直至到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央视播出之后，刘欢主唱的主题曲《千万次的吻》当年在全国走红，这首歌大受欢迎，才令央视一定要重新启用刘欢，打破了禁令。那就要感谢冯小刚和郑晓龙，当时他们拍这部电视剧时经费有限，找刘欢做配乐给的钱也不多，不过刘欢就极之投入，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好成功，才令当年那段封杀传闻平息。刘欢后来说，经过了三年，他反而明白了很多东西，发现自己完全可以不用在其他人的注视下生活，学会了拒绝人，不唱电视剧主题曲，不参加晚会，这些事后来他都可以推晒。之后刘欢就进入了他在歌坛最风光的时刻，成日同一线歌星同台亮相，几乎成为歌坛最受欢迎的一哥。可惜的是，就在他准备自己第一个个人演唱会期间，他的人生留下了影响一生的病痛隐患。那场是2004年的演唱会，可谓群星云集，很多业界巨星到场支持，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开演唱会之前的密集训练令到他右脚髋关节受伤，当时没有时间去医院，一两个礼拜之后觉得不痛，于是就放心，就是这样留下隐患。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和莎拉白礼文合唱《我和你》，成为那届奥运会的标志性画面之一。之后他放弃了演唱的大好前程，以访问学者身份去了美国，方便照顾在纽约读高中的女儿。2009年初，刘欢在美国做家务那阵，因为用力过度导致右脚旧伤复发，痛到行不到路。他上网自己查，怀疑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他一方面怕太太担心，而另一方面又顾虑影响到个女考 SAT。于是要个女一起瞒住老婆劳碌足足四个月，直至到个女考完试，她才将真相话俾太太知。她回到北京确诊是股骨头坏死末期之后，最终接受了换髋关节手术，而手术好成功。不过手术之后的康复过程好漫长，而且好折磨人。2010年到2012年期间，她又连续经历了两次换人工关节大手术，留下了后遗症，再没有办法好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工作。他推晒大部分演出，将更多时间留给屋企人，不过始终没有真正停低音乐的脚步。一般人休养都很艰难，不过他在手术之后最难挨的康复期，咬紧牙关完成了《甄嬛传》全套配乐创作，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2019年他做了通波仔手术，录歌手节目期间突然心脏不适，要含住救心丹行落台，很多后期的演出他落台都要忍负。他曾经讲过，观众是来听现场歌声，不是看对口型，坚持要真唱。2025年12月31号的 Bilibili 随即晚会是刘欢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地点在上海金山户外舞台，当日好冻，现场画面见到他冻到打冷震，唱之前他还讲了句风好大。他即使不幸受病魔折磨，不过始终有太太陪在身边，他们当年闪婚 成就了令人羡慕的38年婚姻，同时弥补了一段缺失的婚礼。好多网友怀念刘欢的时候好感动他对太太和女儿的爱护，他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爸爸。38年婚姻在娱乐圈没什么绯闻，咁对现时脆弱的婚姻现象简直是一个清流。刘欢对私事一直好低调，他的爱情婚姻故事多数是他的太太在被访问那阵透露的。1987年底湖南电视台筹备元旦晚会，当时的主持人兼副导演卢露奉命到北京邀请有些少名气的刘欢到长沙演出，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对对方有好感。晚会结束之后，成班人去张家界玩，短短几日相处，两个人越来越投契。离开那阵，刘欢直接向卢露求婚，怎么说都算是冲动，两边的家长都不知道，他们就静静登记了结婚。1988年没有隆重婚礼，也都没有婚纱相，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太短，又分隔两地，当时没有人看好这段感情。卢露辞了湖南电视台的工作，一个人去了北京，由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变成刘欢背后的全职主妇，屋企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那阵时刘欢在事业上升得很快，六哥演出上堂轮流转。1991年个女刘一思出世，卢露就更加忙，既要照顾细路又要打理家务，他不是没有失落过，毕竟自己亦都曾经是独当一面的事业女性。不过见到丈夫在舞台发光，看着个女儿逐渐长大，她又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风光，而是两个人互相成全。刘欢亦都从来没有辜负这份心意，走红了几十年，身边的诱惑都不少，不过她从来都没有过绯闻。他还专登写了一首叫做《露露》的歌，将对太太的爱意写入旋律入面。在露露的眼中，刘欢根本不是啲摆架子的大明星，他平时好顾家，煮饭整下屋企的杂物琐碎嘢，这些普通家务他通通都会做。2013年两夫妇去了希腊补办了银婚纪念仪式，补办当年没有举行的婚礼。娱乐圈的婚姻向来都容易被人放大来看，时不时挑剔，不过刘欢和卢露就用时间证明一切，是圈子入面少有的模范夫妇。这段38年的婚姻，由冲动的闪婚到坚定的相守，由风光的舞台到病痛的床前，他们用一生证明了好的婚姻从来不是靠物质堆砌，而是靠两个人的真心和坚守。刘欢走了，他那个时代也都跟着过去。回望他的一生，最令人感慨的不只是他唱过多少首金曲，而是他选择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路，在体制容许的空间入面尽可能做自己的音乐，亦都守住了一份不张扬的家庭生活。这种将歌唱好，将家庭过好，将学生教好的人生选择，在今日这个明星私生活本身就是流量的时代，反而显得格外可贵，有一种比较传统的价值坚守。刘欢的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集音乐人、导演和作家于一身的名人高晓松曾经概括刘欢，说大部分歌手都是用把声唱歌，而刘欢就一直用心去唱，而且是自由地唱。无论民工团时期，亦或是率先加盟国际唱片公司之后，直到唱片市场出现了问题，他又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费歌手。所以去看刘欢演唱会，不单只是听音乐，更重要的是重温成长。他的歌可以令每个人想起一段特殊时光。高晓松的《铜雀的你》红遍中国大江南北， 仲被编入中国音乐教科书。佢嘅《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呢一啲歌，到而家仍然有人唱。不过2021年之后，高晓松因为谈论历史同埋文化，言论同中共主流唔同，被封杀抹黑。好多人评论话，如果佢唔做公共知识分子，就唔会被封杀。其实高晓松讲嘅说话喺正常知识分子之中一啲都唔为过。譬如佢讲军队应该属于国家，佢赞美美国好嘅地方，亦都批评美国政治制度同埋缺陷等等。一啲言论睇似激烈，亦都不过系北京司机发牢骚嘅水平。不过结果就被彻底抹黑。刘欢同高晓松曾经是好朋友，有相似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不过选择了不同的路。高晓松在中国的悲剧，正正是刘欢不敢走出自己框框的原因。他只是做他的音乐，不过他后期亦都创作不出年轻时期的动人歌曲。那不是他老了或者病了，而是时代的气候冷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3: 新版国防动员法正式生效，但是就在这一项充满战争阴谋的法条落地的同时，就在这一项充满战争阴影的法条落地的同时，北京就竟然向两位掌握全球 AI 演算力命运，而且都在台湾出生的晶片巨头辉达的黄仁勋和超微的苏之峰递出了直通中南海的请柬，一边是高嗌打击台独，随时准备没收资产的极限施压，另一边竟然是清华经管顾委会铺出的迎宾红地毡。咁呢场即将喺10月中登场嘅北京晚宴，究竟系科技巨头争取生存空间嘅缓冲地带，定系中南海又一场各怀鬼胎嘅政治鸿门宴？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9月30日晚间，中共喺北京大会堂举行庆祝建政77周年招待会。习近平喺致辞中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要加深两岸交流合作，并强调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对比2025年招待会上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为嘅表述，今年嘅用语改成咗坚决打击。这项提法并不是首次出现，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7月1日中共建党105周年大会上，官方都已经使用打击台独的口径。这个表明北京在对台官方表述上延续了全年的强硬立场。习近平拣在建政77周年的场合再次用这么严厉的字眼重新打击台独，这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在习近平发表讲话的第二日，新版国防动员法正式生效，这个是该法自2010年颁布以来的首次修订。新法关键变化在于将旧法中的征用扩大为征收和征用并列，即将暂时借用事后归还或补偿改为不需商量直接没收私有财产，而且事后没有任何赔偿。新法例规定，一旦国家启动国防动员，在储备物资不足时，县级以上政府有权对民用物资、交通工具、土地、无用机及数据服务进行征收和征用，并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接受征收征用的义务。法律条文并未列入外资或台商企业的豁免条款。美国军事时报引述澳洲学者泰勒的分析指出，修改法例令北京在冲突发生时能够更快地收走商用飞机、船只和土地，而一旦进入动员状态，在中国境内营运的台商和外资企业资产都属于法定征收范围。其次， 在海外据点方面，中共国防部在9月29号宣布，位于老挝的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与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作。这个是继2017年非洲吉布提、2025年柬埔寨云商港之后，中共军队设立的第三个海外据点。军事分析指出，班根机场作为空军设施，可提升共军在中南半岛的航空保障能力。虽然这个设施不是直接针对台海的前线基地，但能够为共军在中南半岛提供后勤和安全覆盖，以确保台海发生变局时西南侧翼的安全。亦就是说，一旦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美军极可能封锁马六甲海峡，以切断中共的能源补给。而中老铁路和老哥军事据点就替中共在东南亚编织了一张军事安全网，能够加大陆路战略通道的安全性，以保障台海爆发战争时降低沿海被封锁时的经济与军事休克风险。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内部的高层人士亦都出现了一些变化。9月30号在福建举行的烈士纪念日仪式上，公开报道显示，出席活动的驻闽部队领导是朱军，他的身份已经晋升为中将，官职是东部战区副政治委员兼东部战区陆军政治委员。朱军之前是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卫戍区政治委员，他今年只有55岁。而前东部战区陆军政治委员的唐兴华中将已经连续两年缺席这个活动，目前下落不明，不清楚是出事了定是调任其他职务。另外，东部战区政治委员一职由2025年9月以来一直由张继春中将代理，但到现在亦都没有成为正职。除了东部战区，西部战区同样出现主要负责官员空缺。在今年四川省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西部战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工作部主任张绍永中将代表战区出席。按惯例，这个活动应该由西部战区司令员出席。前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刚上将亦是已经连续两年缺席。这个就显示西部战区已经长期处于没有主要负责官员由副职代理政治工作的状态。东部战区陆军政治委员更换，且前任下落不明，西部战区司令员长期空缺，这些具体的人事异常到底是习近平所主导的大清洗导致了指挥链的不稳定性呢？还是在为台海之战做人事上的报告？中共真的会对台湾动武吗？10月1号，路透社引述多名美国现任及前任官员的消息报道，美方情报机构评估，即使习近平曾经要求中共军队在2027年前具备武力夺取台湾的能力，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在2028年以前对台湾发动全面入侵的可能。机构评估，即使习近平曾经要求中共军队在2027年前具备武力夺取台湾的能力，但分析人士认为，

四次连任，特别是现任总统赖清德成功连任，北京采取武力行动的风险先可能明显上升。报道同时提到，美方评估中共由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中吸取了经验，认为一旦开战必须速战速决，避免陷入长期消耗战，而且前共军在跨海登陆等复杂作战能力上仍然有未完成的准备工作。美方情报机构虽然评估中共在2028年前全面入侵台湾的机会率有所下跌，但其在观察者的角度上看，台湾不能够因为这样而掉以轻心。因为对习近平来说，台湾问题不单只是一项对外政策，更加是他用来奠定个人历史功绩，维持第三任期乃至争取第四任期执政合法性的核心政治理由。有接近北京高层的消息传出，在中南海的内部讨论中，习近平对台海时间表的关注远高过经济数据。消息指出，一旦中国国内经济困境持续恶化，社会矛盾和党内压力积累到无法调和的地步，习近平极有可能将孤注一掷发动战争，用来转移国内危机，亦就是说美方的评估建立在常规军事能力的推演上，但政治决策者的冒险动机往往难以用常理预测。就在台海被战和政治阴影笼罩的同时，北京又展现出另一副面孔。十月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即将召开年会，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和超微半导体行政总裁苏之峰这两位全球晶片巨头受邀出席。咁呢场由朱镕基创办、黄奇山长期掌控的国际会客室，在黄奇山的旧下属受到全面清洗的今日，将会由哪个来主持主场？北京又想借这个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中共民工武吓，甚至立法准备随时征收台商和外资资产的当下，北京即将在十月中迎接一场极具指标意义的盛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年会。今年的名单中出现了两个令外界高度关注的名字，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超微半导体行政总裁苏之峰。这个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对比，黄仁勋和苏之峰都出生在台湾台南，一边是习近平在国庆招待会上高嗌打击台独，台湾在沿海厉兵诛马，另一边中共政府就向这两位掌握全球 AI 演算力命运的台裔企业家提出最高规格的请柬，请他们坐上中南海的国际会客室主场。要启动北京这种体似精神分裂的操作，我们必须先搞清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首先，我们不要望文生义，不要被大学顾问这个充满学术气息的名字骗了。这个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10月，幕后推手正是当时的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朱镕基不单止是中共的高层领导，他还是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首任院长。当年中国正处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前夕，朱镕基需要一个能够绕过繁琐外交层级，直接与华尔街和西方跨国巨头对话的非官方渠道。于是在美国前财政部长、高盛前行政总裁保尔森等人的协助下，这个委员会应运而生。所以他由一开始就不是讨论怎样写学术论文的，它实质上是中共政府和全球顶级资本之间的一个超级俱乐部。过去20多年里面，委员会名单上的委员可以说是星光熠熠，苹果的 Tim Cook、 Meta 的朱克伯格、黑石集团的苏世文、 Tesla 的马斯克都曾经是座上客。对这些西方企业家来讲，进入这个委员会就等于拿到了一张直通中共国务院甚至直通中共政治局常委的 VIP 通行证。遇到政治壁垒，
市场准入问题，他们不需要

0: 去外国使馆排队抗议，而是可以直接在这个会议上同中共负责经济的最高官员面对面交换意见，尤其在美国政府的封锁与中共政府的监管之间寻找一个可以谈判的灰色地带，建立一个与北京高层直接沟通的缓冲机制。点解咁讲？因为自顾委员会成立之初，每届年会中共嘅最高层都会出现喺呢一间国际会客室入边，包括已经去世嘅前总理朱镕基、李克强、习近平、丁薛祥同何立峰。当然出现次数最多嘅系王岐山。咁中共嘅图谋又系乜嘢？其实呢个委员会就系中共对西方资本运作最高级别嘅统战平台。2017年习近平接见咗海外委员，当时成屋美国顶级企业家喺北京大会堂称赞中共嘅十九大报告，新华社将呢啲话写入通稿，成咗现成嘅对外宣传。2022年王岐山在影片会见时讲到中美关系，希望国际工商界、学术界人士继续扩大对华合作，兼且引导美方政策制定者客观看待中国。北京留给这些企业家的座位真正的用处是在华盛顿。到了2025年何立峰会见时，主席添曲带头表态，话坚定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愿意继续深耕中国市场，这些都是中共内外宣的好资料。不过如果讲过去添曲苏世民时代，这张台谈的还只是传统的供应链和市场准入，那到了今日，随着中美科技战全面升级，这张台已经演变成晶片和 AI 终极博弈的前线。在美中地缘政治对立加剧，华盛顿全面收紧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的今日，黄仁勋和苏之峰这两位掌握全球演算力命脉的晶片巨头，为什么依然愿意在这个敏感时刻搭上北京的红地毯？商人逐利，这个是资本的本性。辉达和超微虽然掌握住全球最顶尖的 AI 晶片技术，但中国庞大的市场占有率依然是他们财务报告上不可或缺的一块。过去这两年，美国商务部的禁令一度接一度，辉达为了保住中国市场，只能够反复调整规格，推出降级版的特供晶片，试图在合规的边缘维持营收。这两家晶片巨头加入清华顾委会，目的很直接，他们需要建立一个与北京高层直接沟通的缓冲机制，在美国政府的封锁和中共政府的监管之间，他们试图寻找一个可以谈判的灰色地带，确保自己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不会被完全封杀，或者避免受到中共的反制裁。与此同时，黄仁勋加入的消息亦都引发了美国的反弹。川普的盟友、右翼评论人士卢默在 X 平台上说，黄仁勋到清华顾委会任职是国家安全威胁，理由是清华既是中共高层的摇篮，亦是军民两用技术研究的重镇。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回复说，他会去查这件事。黄仁勋本人仲是川普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一边坐在白宫的顾问席，一边坐入北京的顾问席。这件事在华府已经成了政治问题。讲到这里，我们翻转头到前面的台海问题。黄仁勋和苏之峰都出生在台湾，两个人仲有亲属关系。黄仁勋的母亲罗彩秀和苏之峰的外公罗伯玉是亲兄妹，亦就是说黄仁勋是苏之峰的表舅。虽然两个人只是相差六岁，不过同台海风险联系更直接的，是辉达与 AMD 的先进晶片高度依赖台积电代工，中国市场关系到他们的销售，台湾的生产和供应链就关系到产品能否顺利交付。北京可以一边加强军事准备，一边邀请全球企业家入籍，试图令对方相信合作依然安全。但一旦台海发生战争， 受冲击的将会是工厂、航运、供应链和市场，这些都不是一场饭局能够保住的。最后，不知大家对黄仁勋和苏之峰这次去北京真是能够靠住一个顾问的衔头，在中美科技战的夹缝中拿到实质的政治保障吗？定是这个只不过是双方各取所需的一场公关 show？ 欢迎你留言。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0: 北京针对 AI 人才的出境管制，制出了最独立的升级版。这次不单止是专家本人，连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想踏出国门半步，都要面临无死角的层层审批。而将镜头猛然拉向社会的另一边，在广州的深夜街头，一位31岁的网约车司机，为了每日区区300元的续命钱，静静猝死在日夜奔波的方向盘上。一边是塔尖的大脑被当作战略资产或地为奴，另一边是塔底的血肉被当作廉价耗材无情榨干。当一个庞大的系统只能够靠住扣押护照来防止精英逃跑，靠透支人命极限来维持表面运转，这个究竟是崛起的阵痛，定是大厦将倾倒前最刺耳的警报？你好，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我是芬妮。这两日彭博社猛料频出，刚刚讲完北京开始一对一盯紧富豪的海外资产，紧接着又爆出了一条令整个中国科技圈背脊发冷的消息。北京正进一步收紧 AI 人才的出境限制，而且推出了最新亦都最狠的升级版。这次的爆料有两个令人感到窒息的重点。第一，管制范围直接株连家属。这次限制令的触角已经整整扩大到核心研发人员的配偶和子女身上。也就是说，就算这些高层的直系亲属只是想趁住11长假短期出国旅游散心，亦可能需要事先经过层层严格审批。第二，筛选标准是彻底的黑箱，官方根本没有按你的职位咸头来划线，而是采取了一个极其主观的标准，你对国家 AI 发展的重要性，这个意味着评估是个案认定的，没有标准答案，外界根本不知道这张网究竟杀到有几大。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记突如其来的重拳，但如果你仔细总结分析，这个其实是一场处心积虑的关门行动。我们不妨静下来将时间线拉长，看看这一煲温水煮青蛙的水是怎样一步一步烧到沸腾的。这件事其实由去年就已经埋下伏笔了。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早在2025年初，官方就已经在私底下建议那些顶尖的 AI 企业家和研究员最近没事不要去美国了。当时的理由听起来还几冠冕堂皇的，怕你们在美国被扣留成了谈判筹码。毕竟孟晚舟事件的阴影还在，大家也就顺理成章地将它当作是一次保护性劝阻。但到了今日，亦就是2026年的5月26号，彭博社第一次捅破了窗口纸。这个已经不再是劝阻了。政府部门直接开始要求阿里巴巴叠释这些私营大厂的资深 AI 研究员和高层，出境前必须预先审批。那个时候水温就已经开始。你以为这个就到底了吗？并没有。 就在2026年9月15号修订后的出入境边境管制条例正式实施，入面就加了一条与危害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行业挂钩的出境限制条款。大家听懂未？以前拦住你用的是行政手段，私底下打招呼，现在直接为你上了成文法的紧箍咒，将你个人的肉身自由和国家技术安全死绑定在一起。接住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彭博社9月尾的最新爆料，直接将这个锅的盖彻底砍死了。这套政策打落来并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来看下两个极具标志性的真实案例，看看这套国有资产化的铁拳是怎样实实在在地打在人身上的。第一个是今年红透半边天的碟式创办人梁文峰。碟式的开源模型听起来似乎很犀利，梁文峰亦都几乎被捧成打破美国技术垄断的民族英雄。但结果呢？据报道，这位民族英雄本人已经被施加了旅行限制。你帮国家争光，国家给你的最高奖励是将你的护照锁入保险箱。第二个案例更诡异，是 Manus 的两位创办人萧宏和桂奕超。去年12月，直谷巨头 Meta 挥舞住大约20亿美元的支票，想要收购这家 AI 初创公司。
4: 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近日知名导演冯小刚接受凤凰周刊专访的时候，讲出了一番在全网引发很大争议的言论。他轻描淡写，甚至还有几分得意话给记者知，我现在根本不入戏院。为什么不入？是工作太忙，抑或是看不起现在的年轻导演？全部都不是。冯小刚讲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愕然的理由。我食烟，不过戏院不给食烟，要一个食烟的人两个钟头不食烟，这部电影要几吸引人才得。他跟住仲话，在自己的豪宅入面有大荧幕电视，有高级音响，可以随时按暂停，可以一边饮酒饮茶，还可以看滚动留言。他说戏院那种条条框框他不伺候了。一番说话一出，网络评论立即轰动，有人讽刺他的自私，说公共场所所有两个钟头不食烟是基本的教育和自制力，什么时候连烟瘾都成为不看电影的挡箭牌。更有犀利的影评人一针见血指出，一个号称要引领大众审美的老牌导演，连自己都懒得入市场一线，将自己匿埋在豪宅那里吞云吐雾，闭门造居，难怪这几年拍出来的全部都是烂片。不过如果你以为咁只係一个老牌导演缺乏公共礼仪嘅发牢骚，咁你就太低估呢个访问背后嘅讯息啦。喺今次嘅采访，冯小刚唔单止讲咗食烟，佢甚至主动重提旧事，想帮自己2017年嗰单轰动全城嘅垃圾观众论翻案。佢话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垃圾电影票房高系点解？他埋怨现在的观众没有深度思考力，只会在网上搞情绪对立。他甚至还公开对投资人鞠躬道歉，说自己新上映的电影找特务涉到入狱血本无归。他还说不是套戏拍得衰，而是被网民非理性网暴害死。以前呼风唤雨票房闲闲地都过亿的冯大导演，现在在访问入面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极之撕裂的状态，骨子里面依然不可一世，不过在现实中就狼狈不堪。他到底怨紧戏院不给食烟，定是想遮丑掩饰自己被时代无情抛弃的心慌慌？那个曾经拍出甲方乙方、天下无贼、集结号，甚至在晚年狂扫14亿票房引发全民轰动的芳华的冯小刚，为什么在今日沦落到新片无人问津，只能够在网上和观众打口水战的地步？今日我们就借冯小刚这支熄了的烟，一起起底这位名导演跌落神坛的内幕， 更加要撕开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加速死亡的残酷真相。冯小刚为什么要突然对着个镜头大吐苦水？原因非常简单和现实，他部新戏蚀到渣都冇。这部由他亲自执导的新片《找特务》，由镜头那一刻开始就攞尽排场，做足气势。为了帮这部片做宣传，冯小刚动用了他在北京电影圈累积了几十年的强大人脉网络，连一向在娱乐圈极之有份量的韩红都亲自落场撑他，卖力宣传。照常理，老牌名导演加上全部明星阵容，在传统的票房公司入面起码都有五亿十亿进账。不过最终的市场成绩单是怎？票房竟然只是收得人民币1亿1900万。大家知不知道，在中国的院线拆账制度底下，1亿1900万票房代表什么？扣除了戏院和院线抽走的将近六成，片方最终落袋的票房拆账只是得过4000多万。而冯小刚在访问亲口承认，这部片的制作成本是1亿6500万。换句话说，这部戏直接令背后的投资老细净蚀超过1亿。面对这么惨烈的滑铁卢，冯小刚在访问入面是怎么说的？他对着镜头向投资人公开道歉，说好对不住投资者，他们好有担当。不过一转头对着班自己银荷包买飞的观众那阵，他就立即变了另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他完全不检讨自己套戏沉闷，节奏拖泥带水，拍摄手法老土，反而怪那班观众看不明，埋怨网民抄翻他以前的旧账来网暴他，甚至还怪现在的观众不如八九十年代的人咁有深度。咁简直就是一场滑天下之大稽的双重标准。投资人蚀了钱，他就低声下气，班观众真金白银拿50-60元入戏院，简直是贴钱买难受，反而还被他反咬一口，闹观众是一班冇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其实早在2017年，冯小刚就讲过那句名言，中国垃圾电影这么多，大半是因为有垃圾观众捧场。到现在隔了这么多年，他试图用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来拿回尊严，不过本质就完全没变。总之我套电影卖得不好，就一定是现在这一批观众有问题。不过冯导演就似乎忘记了，市场是最诚实的。早年他拍没完没了，观众肯埋单出钱捧场，他拍手机，观众拍手掌叫好，甚至他拍充满伤痛和反思的1942，虽然票房没有预期那么好，不过大家都依然敬佩他的骨气。不过为什么到了今日，他甚至找成班老友出面和四出球院线比档期，观众就连望都懒得望一眼？因为观众已经发现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和老百姓一起踎在街边吃饭盒，甚至民间疾苦的冯小刚。他住着价值几亿的豪宅，喝着过万元一支的红酒，对着那个大银幕指点江山，他身上那种老豆教仔和特权感已经多到在个大银幕渗出来。观众不是抛弃了电影，观众只是不想再听他教训，要做帮他找数的水鱼。讲到冯小刚，我们一定要讲一部作品，就是2017年上画的《芳华》。无论今日大家怎样批评冯小刚的言行，一个无可否认的共识是，《芳华》是他导演生涯晚期之中最有震撼力，亦都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最完美的作品。在那个讲流量、低俗喜剧横行的年代，芳华凭着极为争议的历史视角，足足狂扫了人民币14亿票房，引发了由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到后生仔一代的集体喊到崩溃。那个是冯小刚最后的巅峰。不过在某种意义上，那出戏亦都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次回光返照。 今日我哋一定要问一个残酷嘅问题，点解过咗短短几年，唔单止系冯小刚，就连成个中国影坛都再拍唔出第二部《芳华》呢？要解答呢一个问题，我哋就必须要解拆《芳华》嘅入面，睇下撑起呢一部神作嘅三条真正顶梁柱。第一条顶梁柱就系嗰个被刻意隐藏抹走嘅名《阉割令》。好多人以为《芳华》系冯小刚嘅个人伟大创作，不过明眼人都好清楚，《芳华》嘅灵魂80%系原著作者兼编剧《阉割令》俾噶。冯小刚个脑入面装满嘅只系部队高层子弟对民工团女兵青春肉体嘅迷恋，系红色岁月里面带住荷尔蒙气味嘅浪漫情怀。如果净系得冯小刚，芳华充其量只系一部一个特权阶层长大嘅老男人嘅自我陶醉。喺《阉割令》用佢好似手术刀咁冰冷同慈悲嘅不足，帮这个浪漫故事注入了残酷的骨髓。在《阉割令》写出了集体主义对活雷锋刘锋的个人绞杀，在《阉割令》写出何小平由农村去到民工团，换了一身绿色军装，依然摆脱不到被欺凌被唾弃的宿命，亦都是《阉割令》大胆将不足伸向那场几十年来边个都不敢斗的禁忌越南战争，同埋老兵退伍之后喺改革开放浪潮入面被体制特权无情抛弃，喺底层搵食被现实毒打嘅血淋淋真相。不过今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嘅原因，《阉割令》三个字喺国内互联网嘅影视版权系统入面近乎消失，冇咗《阉割令》呢一种拥有宏大历史视野又有批判风骨的顶级作家，冯小刚的创作老本一下子就被人连根拔起。他手上剩低的只有那些无关痛痒的都市爱情故事和迎合时代的保守安全剧本。第二条顶梁柱是早已经闩埋了的题材安全天窗。大家还记不记得芳华在2017年9月上画前夕经历过一次极度惊险的临门一脚被抽起，当时全国预售已经突破了40,000场，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不过偏偏在公映前几日突然被上头勒令抽起。冯小刚在上海发布会当众流眼泪鞠躬。为什么会被抽起？因为他踩中了三个绝对的地雷。第一，正面呈现中越战争的惨烈和残酷，一下子打破了战争片那种伟大的英雄神话。第二，民工团内部特权阶层的虚伪和利益垄断。第三，亦都是最敏感的一条，退伍伤残老兵的生活困境和维权的辛酸。当年芳华最终能够死里逃生重新上画，纯粹是因为咁啱得咁巧，弯车边过咗审查全面收紧之前最后一道门啦。不过之后呢，影视圈嘅审查标准经历咗翻天覆地嘅重整，文革反思唔准斗，历史重创唔准揭，体制阴暗面一定要避开，底层苦难最后一定要大团圆结局。试问去到今时今日，就算当初那份完整剧本原封不动地摆在台面，还有哪间影视公司敢抌钱拍？又有哪个审查员够胆签字放行？第三条顶梁柱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资本野心。拍芳华的时候，背后是华谊兄弟最如日中天黄金时代尾声的全盛期。黄宗君和黄宗女可以为了冯小刚的一个情怀随便抌几千万去一比一还原民工团大院，甚至由得他在战场戏入面挥霍几分钟一镜到尾的超高制作成本。不过好快现时税收风暴杀到，大金主鸡飞狗走，华谊兄弟狂蚀几十亿面临破产，连老板都被逼要卖字画来还债。当不计成本的老细神话破灭， 当审查的红线越画越密，当最犀利的文学大佬被全盘踢出局，冯小刚拍不出方画，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创作大限，而是整个时代的创作土壤已经彻底变成沙漠。电影行业的全面萧条在今年中秋档期迎接了一场耻辱性的大爆发。根据猫眼专业版的官方数据，2026年3日的中秋小长假全国电影总票房竟然只是得人民币2亿6900万。2亿6900万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下子跌回去13年前，即是2013年的水平。更讽刺的是，整个档期有几十部国产新戏一窝蜂咁上画。不过你估下票房冠军是哪出戏？竟然是一部五年前上过画的旧外语片，重影版的《复仇者联盟4》。一部几年前的外国旧片就拿走了接近三分一的票房，十几部国产新戏加埋一起被一部外国旧片按住嚟打。观众宁愿洗钱去看过期的外语片，都不愿意看国产新片。可想而知，中国电影已经难到什么地步？很多行业专家和导演又开始找借口了。他们说，那是因为短剧爆发，个个都在手机看剧。他们又说，这个是因为后生仔沉迷短片，没有耐性在戏院安安静静坐足两个钟。甚至还有人说，这个是因为 AI 生成技术太发达，抢走了整个娱乐产业的市场。不过不要再自欺欺人了，这些纯粹是无能的人推卸责任。观众真的被短剧抢走了吗？如果大家真的只是喜欢流水线生产和高科技包装，那你怎样解释今年8月份在中国影坛引发海啸的另一个奇迹——动画电影《牛奶》？这部叫《牛奶》的戏制作成本低到离谱，它是由一对母子在没有任何大金主支持、没有宣传的情况下，用了部旧的二手电脑，纯粹一格一格手搓逐格砌，用了五年时间制作完成的。坦白讲，它的画面粗糙到好像小学生做的 PowerPoint， 画风古怪，动作僵硬。如果跟回荷里活或者传统影视学院的工业标准，它简直是一部超级烂片。不过偏偏就是这样的一部戏，在院线静静上画之后，竟然靠网民自发疯传，一路逆袭，狂扫了超过6000万票房，甚至去到中秋档期，无数后生仔约埋一起入戏院睇，就是纯粹为了这一只笨拙古怪的牛。为什么一部精致的大导演新片没人问津，而一部粗糙到极的手搓公仔动画反而可以引爆全网？答案只有这一句，全世界忍受假大空实在太耐了。现在这些院线大片塞些什么给你看？动不动就说投资2-3亿，大半去了明星的天价片酬和表面看落好抢眼的之一电脑特技动画。不过只要你揭开那层精致的包装纸，里面装的全部都是计算，用大数据计出来的情绪爆点，用演算法做出来的审查安全题材，虚浮无聊的说教，尴尬无伦的无聊食字夹，一系就冷冰冰冇灵魂的 AI 工厂式倒模出来的痕迹。那些电影表面好靓，核心就散发着腐朽同虚伪的恶臭。反观牛奶，它虽然是粗糙，不过它难得来够坦白，难得来够真诚。它没有大金主高高在上的姿态，没有名导演傲慢的说教，它是作者一笔一画带着人的体温画出来砌出来的。观众真金白银买飞睇牛奶，根本不是因为它的艺术水平有几高，那是全体观众一起玩的行为艺术反向投票。观众是用紧自己的荷包向整个影视产业呐喊，我们宁愿洗钱去支持一个笨拙粗糙不过有灵魂的个人手工创作，都绝对不愿意再花多一个仙 去同你哋班花言巧语、安全得嚟无聊嘅工厂垃圾埋单。观众从来都冇抛弃过电影，大家甚至仲好渴望行入戏院去感受真正嘅情感共鸣。系呢一个行业嘅大导演，系嗰班被资本同权力阉割咗嘅创作者，先用无休止嘅傲慢同欺骗，彻底背叛咗观众。喺访问嘅最后，冯小刚叹咗一口气，喺嗰声叹气入面，有佢对市场嘅唔了解，不过可能亦都有佢根本唔敢讲出口嘅恐惧。佢将大家唔入戏院归咎于冇得食烟，将票房扑直归咎于观众唔识思考。不过其实佢心入面比边个都清楚，喺今日嘅环境底下，佢就算戒埋烟，佢就算日日喺戏院入面，佢都已经永远找唔返当初嘅自己。一个导演嘅生命力嚟自佢对现实社会矛盾嘅敏锐感知，嚟自佢敢于揭开伤疤嘅勇气。当年嘅冯小刚敢喺《天下无贼》入面质疑人生，敢喺《1942》入面敲问体制同饥荒，敢喺《芳华》入面帮被遗忘嘅底层老兵讲说话。不过而家现实主义早就变成咗禁区，真正嘅苦难唔准记录，历史嘅灰暗
2: 被吞噬。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5: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说道，我是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警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空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点解放咗咧？而家仲冇说法吓，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内容啦。咁我哋先从呢个潘石屹嘅事情讲起身。咁因为星期日嘅时候咧喺 X 平台入边留咗一段咧，关于其实私人饭局嘅一个视频，非常之短，咁但系信息量都相当之多嘅，就系 SOHO 嘅创办人潘石屹，咁佢就唔单止透露咗自己点解长期居留喺美国嘅原因，亦都讲到咗咧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到纽约咧，翻去嘅機票都買咗噶啦，咁啊就係準備咧喺呢邊過完年，即係過個2021年嘅年應該嚇，咁過完之後咧就翻去嘅，咁啊緊接着咧我嘅一個朋友就出事啦，咁啊呢個朋友咧如果冇搞錯嘅話咧，應該係任志強嚟噶，但係佢入邊冇講啊，佢話我呢個朋友咧跟我關係非常之好嘅，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邊咧，我哋兩個咧就好似唱歌嘅組合一樣。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咧系发俾咗11嘅人，第一个就系我啦。个其他人咧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系喺美国嗰阵时，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就冇讲啦，因为佢当时咧就睇到咗有人录影，就录影咗呢一段。咁佢讲话千祈唔好录。咁下边讲嘅内容咧，当然冇人知啦。咁点解潘石屹唔翻中国大陆咧？咁佢就讲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其实当年嘅2020年咧，大概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咧？系3月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咧，就呢、这个系喺2020年嘅2月，咁嗰时咧就系、是、任志强咧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吓。咁啊系做咩咧？就围绕住习总啦吓，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个抗疫大会，当时 COVID-19 啊嘛， 开咗个抗疫 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咧，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啊，信中系咁样讲嘅，话批评中共当局咧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啊，官媒咧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咧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咧就咁样讲嘅，话举国上下都为呢、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吓，所以佢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吓。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而本身呢个就系任大炮呢个任志强写嘅。咁任大炮其实喺之前咧已经系有过一个党媒性党，亦都系同个习总有关嘅呢、這个。情况咧，当时佢系批判咗呢样嘢，就令到咗咧，已经受到咗呢个叫做党内观察嘅呢个咁嘅处分噶啦。咁呢一次再写呢一篇文章咧，8500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习总相当之呢、這个老丑成怒，可以咁讲吓。咁就将呢、這个已经系70岁嘅呢个任志强当时啦，咁啊跟住捉咗，就呢个3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雅咪讲咗佢9月份嘅时候去咗美国嘅，咁呢个过程捉咗过程咧，其实系都系一个过程嚟嘅，仲未判吓当时吓，咁但系咧之后佢因为买咗机票，准备话过完年，即系过完2021年嘅新年之后咧，佢就会翻中国大陆噶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强，咁即系3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认为出事嘅时候已经出咗事啦。咁嗰阵时咧，就以贪污罪名咧，就判咗呢个潘尚雅嘅吓，唔系判咗呢个任志强嘅，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你话当判咗任志强之后，咁呢、這个潘尚雅佢系同任志强咁好朋友，亦都系呢一个佢写咗一封信，呢、這个8500字嘅信咧，俾咗11个朋友。佢系第一个，即系同佢嘅关系非同寻常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啦。咁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嗰篇8500字嘅信咧，后来喺网路上被公开咗咧。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无意咁出卖咗任志强嘅吓。咁本身11个人睇完之后咧，可能冇事，但系咧一喺网路上边一公布嘅话，大镬啦。咁啊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当时其实咧，任志强系完全冇请律师嘅。咁点解冇请律师咧？其实就系被认为咗当时唔请律师嘅原因咧，就系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书呢啲人咧，已经被扣为咗人质噶啦。咁为咗保护家人，不得不服软，咁就承认咗咩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后之类嗰啲，咁又话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咧到目前为止都系喺监狱里边嘅。而大家知道嘅一个情况咧，就系任志强其实系同王岐山相当之好朋友嚟噶吓。咁王岐山喺习总第一任期嘅时候咧，其实同阿习总系呢个拍档咧，系以打贪嘅形式咧帮阿习总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王岐山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王岐山之后俾习总架空啦，其实亦都系因为习总可能眼红佢啊，功高盖主吓，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后咧， 黄其昌只能够系当一个可一段时间礼仪性，即系十九大当一段礼仪性嘅国家副主席之后咧，就慢慢消失，即系消声咗啦。到目前为止，其实都系消声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近期嚟啦，咁你要睇到咗当年帮助同阿黄其昌一齐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系秘书又好，一个接住一个落马，其实嗰啲人咧都系同个习总咧，帮个习总立下咗汗马功劳啊，同样要落马嘅。咁所以阿黄其昌其实被认为咧，其实咧俾习总系挟持咗嘅吓。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嘅。所以而家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为我哋谂到咗，点解嗱喺美国嚟讲咧，成日都讲紧喺竞选嘅时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时候咧，嗰啲参选人咧都会为啲金主发下声，系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时候都讲紧话，可以改变美国嘅政策，之后之类嗰啲即系有钱人啦。咁点解中国大陆冇办法咧？嗱喺美国方面或者喺西方国家咧，好多时候都会睇到咗，其实咧有钱嘅人啦，佢哋捐钱去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一个党派嘅时候咧，佢都想推进佢一啲政治议题啦，或者政治议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个叫做政治委员会啦，CPAC啦吓，咁佢可以去支持边啲候选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佢嗰啲候选人当然系同佢嘅理念相关啦。咁即系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会更加会好啲啦。咁呢啲就系喺西方国家入边嗰啲有钱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可以推动呢个国家咧，就好似而家 Trump 讲紧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种咁嘅方式向前推进下，使呢个国家咧越嚟越好，越嚟越富强，越嚟越使到呢、這个。国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嘅，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个咁嘅情况啊。咁但系好似喺中国大陆咧，呢啲有钱人似乎而家系冇用喎。嗱，任志强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红二代啦。咁佢绰号我啱先讲咗叫做任大炮吓，佢系前华苑集团嘅老细嚟嘅。咁佢嘅爸爸咧，其实系之前嘅呢个中共建政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红二代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吓。咁因为当时任志强呢个三月份，即系2020年嘅三月份，3月12号咧失踪咗之后，半年之后喺2020年9月22号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终审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罚咗佢420万吓。嗱，潘石屹咧啱好就系9月份去到咗美国，咁佢咪讲紧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噶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噶啦，准备过完年咧就翻中国大陆。咁9月份去到美国，可能9月初啦，或者9月，总言之9月份可以去到啦吓。咁一睇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喺视频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奇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呢个精英啦吓，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吓。咁其实咧呢啲咁嘅名单爆出嚟，而家未见到证实系呢啲人吓。咁但系潘石屹就肯定系啦，因为佢讲紧第一个系佢嘅。
6: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5: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无论系边个，任志强可以发得到俾呢11个人，呢啲人咧，绝对系有头有面、有权有势嘅人。咁点解会系一直嚟讲咧？任志强被打压咧，都一啲办法都冇咧。咁甚至乎我啱先讲紧嘅一个就系、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呢？因为第一，中国大陆系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呢？因为 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系共产党集中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话咧，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咧，无论你系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咧，其实都系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咧可能会系整你嘅一个原因添，或者系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紧嘅系咩咧？讲紧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咧，政治系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咧？就系、是、政治唔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是，就系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即系帮中共赚钱吓。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翻嘅。呢、這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系讲紧几有钱嘅人啦，佢哋点解做唔到嘢，或者讲紧佢有钱都保护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为你一照喐嘅话咧，其实就系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边咧，都会成立咗所谓嘅党支部吓。一有党支部嘅话咧，其实真系有人夹住你噶啦。就算冇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啦。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富人惊嘅系咩咧？惊佢自己嘅身价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啦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系有钱人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可以讲系人质吓。咁点解咁讲人质咧？其实就算我哋平时讲紧嘅喺西方国家嘅同中共有异议嘅嗰啲人士啦，中共要喐你嘅时候咧，做咩咧？其实咪打电话俾你，或者喺你大陆嘅家人入边去威胁你嘅家人啦。其实呢个就系人质嘅关系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都冇亲人嘅话咧，佢其实系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系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就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卓屹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简单咯，因为当你如果系一有啲咩事情嘅时候咧，分分钟会消失嘅。其实当时潘卓屹咧已经将 SOHO 咧 SOHO 中国啊想卖俾呢个黑石集团嘅，结果再俾当局用反垄断嘅调查咧系告吹咗，卖唔到啊。所以潘卓屹其实佢哋系两公婆已经辞去咗SOHO 嘅总裁或者话事人嘅位置噶啦，好清楚自己嘅吓，咁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咧，嗱你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咧，譬如土改啦、实地主啦，系咪？咁以前咧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咧，其实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咧，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咧，成个政府咧，即系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系中国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私合营啦，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私合营。咩叫公私合营咧？好简单，就系、是、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系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啫。中国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啦，30%啦，或者40%，然后讲紧之后咧，我可以话事话话下嘅话咧，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噶啦。呢个就是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啊，对呢啲全部搞运动嚟噶吓，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啦，即系每一代嘅中国人咧，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咧，就系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噶。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喺中共嘅历史上入边咧，第一批要消灭嘅咧，就系叫做有产者或者系资产主义啦。点解？因为中共就讲紧无产者嘛，佢就系打住呢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再可以共产你啊嘛。咁啦，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啊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噶啦。 咁呢啲成果嘅呢啲資產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嘅嚇。正如啱先講緊潘尚壓嘅呢個蘇豪中國，佢話唔俾你賣，你就唔俾你哋唔賣得噶啦。咁呢個同國安冇關嘅嚇，佢係壟斷嘅。咁呢個好好笑嘅嚇。咁嗱之後咧出現咗一樣咩咧？就係自我審查啦。因為當中共所有嘅權力都攞喺手上邊嘅話，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時候咧，所有嘅人，無論你係有錢或者冇錢嘅人啦，佢其實都有好明顯嘅一樣嘢，就係我講呢樣嘢對我有冇損害，會唔會咧？有人會嚟拉我呢樣嘢咧，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啦。有冇站隊站清楚？呢個咪就係自我審查嘅一種現象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呢一次，其實潘尚壓嘅呢個錄影出咗嚟之後咧，喺唔少嘅呢啲市平台入邊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講緊話，提醒啲老細咧，以後咧唔好飲酒，唔好呢個飲酒之後喺飯桌上邊講敏感嘅話題啊，因為分分鐘咧俾有心人錄咗影落嚟之後咧，一上載，咁你就成個咧就成為咗中共嘅對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係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審查。點解潘尚壓講到一半之後講咁？唔可以落啦，唔可以再落啦吓。咁啊，当然嗰啲因为佢内部份局嘅话，所谓好啲，但系大家就冇落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呢种亦都可以称为咗奴性啦。咁呢种奴性咧，其实系有人讲紧同文化底子有关咁。但系你睇到咗民喺台湾可以出咗有民主系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码喺2019年之前啦，系咪？咁或者2019年嘅时候咧？其实有成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紧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其实系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再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个白纸运动啦。咁任志强自己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系咪？咁嗱，阿习总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罗斯嘅时候咧，咪讲咗一句说话嘅，咪话当时苏联嘅解体咧，竟无一人是男儿嘅，系咪？咁你调翻转睇另外一样嘢咧，讲紧，点解会喺共产国家入边咧，好似都系竟无一人是男儿嘅？其实好多共产国家咧，被奴役得相当之严重嘅时候咧，都冇人敢。夠膽企出嚟講嘢，或者夠有人奮臂一呼嚟呢個政變嘅冇嘅喎，呢、這個奴性係點樣嚟嘅咧？其實咪中共一直以嚟將人打壓成咁樣咯，或者教導成咁樣咯，因為佢本身就係邪惡遍透腸呢種邪性同埋鬥爭性咧，使到咗中國人咧，其實係冇辦法抬起頭嚟，亦都講緊將。中国人的这个骨气全部打晒落去，咩见义勇为啊，乜嘢呢个路经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唔出现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罚钱，嗰啲咁嘅咪就系打击呢啲咁嘅见义勇为噶啦，系咪？呢啲就系奴性行为，有咗呢个咁嘅奴性行为咧，点可能出现咗呢个男儿咧？所以竟无一人是男儿咧，中国人讲都冇乜错嘅，其实系。好多中国嘅根本冇办法有呢个咁嘅男儿本色噶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谓叫嚣嘅小粉红、老粉红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系呢个出嚟担担大旗嘅时候咧，佢系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噶呢啲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所以潘尚壓嘅呢个内容出咗嚟之后咧，你会睇到咗其实非常之明显嘅吓，喺中国大陆有钱人咧，其实就系一个工具嚟嘅，中共嘅工具。因为中共讲得好清楚噶啦，权力喺我手上边，你有几多钱咧？其实都系为我打工嘅。咁所以咧，无论你系几有钱嘅中国富豪嘅话，你只要唔走，你只要唔离开中国大陆嘅话咧，其实都系废嘅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一段嘅内容吓，咁等大家明白一下点解喺中国大陆竟无一人是男儿咧？包括阿习总在内咧，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党文化教出嚟嘅人咧。是好难的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几多人係男儿站出嚟系咪咁所以呢啲就明显睇到咗唔同嘅呢、這个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现咗唔同嘅人啦。唔系中国人唔得喺中共文化嘅教育之下唔得
7: 是这样一个程度。中国历史上边其实有好多的呢啲有骨气嘅人，但系点解会而家冇咗呢？原因咪就系俾中共打压到咁样咯。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嚟噶啦。
6: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5: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7: OK， 咁我哋讲另外一个就系英国嘅警方喺星期日，即系9月27号啦。咁喺呢个英格兰嘅一个专案，
5: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7: OK， 咁我哋讲另外一个就系英国嘅警方喺星期日，即系九月廿七。

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啦吓，附近被捕嘅。咁啊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咧，星期一嘅时候讲，今日呢五名嘅嫌疑人咧，都系原嚟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紧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系要讲紧英国男性公民嘅话咧，亦都系英国人嚟嘅。咁啊，年龄介乎于廿三到廿五岁之间。咁咧就佢哋讲紧话呢一五个人咧，而家正在依据警察同埋刑事证据法咧被拘留。咁啊，被拘留之后咧，亦都放咗吓。咁下边我会讲佢放嘅情况嘅。咁反恐嘅英国反恐警察咧喺调查呢个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针对费尔福德基地嘅阴谋有关，因为英国唯一嘅一个军事基地就系呢个空军基地咧，系俾美军嘅 B 1同 B 2轰炸机咧，从呢个基地起飞去打击呢个伊朗啊。伊朗当时咧就话要针对呢个基地咧系要做嘢嘅，咁啊甚至乎会轰炸之后之类嗰啲啦。咁英国今年七月份嘅时候咧，已经表示咗话佢嘅武装部队咧已经做好咗保护国家免受任何袭击嘅准备咁样。咁之前呢其实伊朗嘅革命卫队呢就警告英国嘛，唔好允许美国嘅轰炸机同英国嘅呢个基地起飞。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任何用于呢个袭击伊朗嘅呢个基地呢都将成为合法嘅袭击目标。所以亦都令到咗呢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国家呢就唔俾美军嘅呢个飞机喺度作为咗攻击伊朗嘅起飞基地。咁所以Trump 点解会话西班牙同埋话意大利嘅呢个总理呢作为好明显睇到咗呢个情况啦。咁当然呢个系后话嚟嘅，我哋唔展开讲啦，就讲呢个英国呢个吓。咁呢因为英国呢一直嚟讲系同美国呢系一个非常之特別嘅盟友關係㗎，雖然上一任嘅呢個英國首相斯基賢咧，佢唔係太願意俾呢個空軍基地啲美軍用嘅，但係咧，因為 Trump 講咗幾次説話之後咧，咁佢被逼同意咗俾呢個空軍基地美國嘅軍機喺度起降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咁而家呢個空軍基地被差啲被襲擊，咁我哋睇下一个咩情况嘅，因为而家喺度查緊啦，系咪同伊朗有关啦，咁仲未有消息㗎，咁但係睇到咗呢呢个英国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声明，咁佢讲过话而家接受过专门训练嘅呢个 CTP, 即係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调查人员连夜对现场进行得勘查啦，咁并且展开一系列嘅活动呢，由此发现咗多个新嘅调查方向。咁佢冇讲调查方向系乜嘢吓，咁佢哋讲过呢一个调查方向咧，就系而家围绕住呢一次嘅行动嘅各级嘅工作咧，系非常之复杂嘅，有多个部门联合嘅，咁所以佢讲话我哋非佢讲紧话呢个 CDP 亦都系反恐警察嘅高级官员啦，艾文斯讲，佢话我非常清楚咁对外讲呢件事嘅背后嘅动机咧，系存在种种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缘政治层面嘅疑问咁样，佢话我恳请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门咧一啲空间咁样，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样啦吓。咁其实英国当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来被关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个白色嘅小货车啦 ，货 van 啦，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發現咗之後咧，入邊有乜嘢冇講到嘅嚇，咁啊只係講緊有人聽到話，英國有一個排雷啲機器人啦，去到嗰三輛車嘅附近嘅話咧，就 CNN 講緊話佢哋嘅人員聽到，佢哋冇拍到嘅，佢哋聽到咧喺發現呢啲車嘅村莊附近咧，傳來咗兩聲嘅疑似爆炸聲音，就咁樣嘅啦嚇。咁到目前為止咧，入邊有啲咩內容未知嘅，但係。虽然呢三个人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佢反恐警察入边嘅声明入边讲紧话呢五个人咧，一开始就话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后咧随后又加多咗一项罪行，就系讲紧话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即系两项罪吓。咁但系英国警方咧竟然喺28号，即系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

0: 就讲紧话呢五个人咧已经被释放咗啦，咁样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惊，哇！咁如果佢系被认为咗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你都被释放咗嘅话咧，系咩原因咧？咁样咁所以咧，警方冇点解释嘅，佢讲佢只系讲紧话，但系针对佢哋嘅调查咧仍然继续，佢哋嘅行动咧以及佢哋嘅呢个接。同佢哋接觸嘅嗰啲仍然係受到嚴密監控咁樣嚇，咁啊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邊調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調查佢哋是否同外國即係伊朗啦實施行動有關咁樣。咁其實咧呢件事咧就覺得有啲蹊蹺啦，因為發現呢個事件或者發現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唔係英國警方嘅，咁啊係一個當地嘅可以讲系农场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吓，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参加完 party 之后翻屋企，咁啊喺回家嘅路上边咧，就因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讲紧嘅呢三部车咧系挡住咗条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车过唔到去，佢部车过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够掉头啦，咁喺掉头嘅情况之下咧，就因为俾车灯照到咗呢啲人啊。咁咪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車燈照到呢啲人嘅眼睛，當然係呢個可能殘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後咧就散開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係男子喎，佢仲認為咧唔止係五個人添啊，八個認佢大概估計係五個到十個人添。咁啊，呢啲人馬上就穿過咗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吓，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咧，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啊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簡單啊，咁我不如報警啦咁樣。咁呢一個女人啦，即係佢亦都係嗰條村莊嘅人嚟㗎啦。咁佢第一件事呢就馬上就打呢個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國防部警方電話。結果係點呢？冇人聽。呢個就係笑話嚟嘅。呢啲咁嘅国防部嘅警方电话竟然冇人听喎，支持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哋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啊，结果咧几分钟之后咧，全副武装嘅警察咧就去到现场啦，就逮捕咗呢五个人吓。直升机咧就直头喺空中呢个展开咗搜索。咁然後就有機器人咧去到咗三部車嘅呢個地方咧，就開始探探下入邊有啲乜嘢，然後聽講係引爆啦。咁但係引爆冇睇到，但係根據佢起訴嘅入邊咧，話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咧，可能真係有嘅嚇。咁所以咧呢一個就係咁樣一個過程嘅。而佢同時報警嘅時候咧，佢亦都為佢嘅村，佢村入邊咧，因為成條村唔係好多人嘅，咁佢。喺条村入边咧，佢系有一个 group 喺 WhatsApp 入边嘅吓，佢马上就喺呢个 group 入边咧，发出声音就讲紧话，大家咧要锁好门窗，唔好开门啊，咁样可能要危险。咁呢个事实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国嘅国防大臣啦，呢、這个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讲紧话呢位农民啦，佢嘅行为咧非常之感谢佢啦。咁但系佢亦都讲紧话，佢了解嘅只系部分情況嘅啫，咁樣嚇，咁所以話佢亦都講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門啦已經跟進噶啦，咁往往不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會有佢嘅道理嘅咁樣。咁啊，點解會有呢個道理咧？咁我哋講下呢一個情況啊，因為呢件事出現咗之後咧，好關鍵嘅一樣嘢就係阿 Trump 喺知道呢件事之後咧，佢突然之間講咗一個訊息。咁呢個訊息係咩咧？佢講話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經進入咗美英安全部门嘅视线啦，而且已经受到咗一段好长时间嘅监视。咁呢一次咧，就佢同时亦都讲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咧，本嚟打算嘅咧，就系对呢一座美军使用嘅重要空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嘅。咁所以咧，佢讲紧我哋一直喺度调查佢哋。咁呢一次就 佢話英國方面咧係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樣嚇。咁啊講到咗呢段時間嘅話，最終捉咗佢哋。咁但係從警方講緊話呢個農民發現嘅情況咧，只係一部分。阿 Trump 要講呢部分嘅話咧，其實可能真係有機會咧，係英美之間咧，其實一早已經發現咗呢個行動噶啦，只係咧要跟進佢哋，睇下最後順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嚇。咁啊，當然呢一次呢個農民發現咧，唔係錯嘅，係捉咗佢哋係好事，但可能會打草驚蛇，會唔會咁樣我唔知啊。但如果唔係打草驚蛇而放咗佢哋嘅話咧，因為而家已經放咗啦嘛，咁啊，我直接懷疑咧，英國嗰個國家安全咧真係相當之大嘅漏洞嚟嘅，相當之兒戲啦嚇。咁但係如果按照 Trump 嘅講法嘅話咧，又未必係一種兒戲嘅呢個情況㗎，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為而家既然係放咗呢幾個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話，其實呢幾個人可以有咩作為呢？我相信都幾難下㗎啦，因為已經打草驚蛇啦嘛。咁所以放翻入去嘅話，其實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夠講緊話，到目前為止咧，我哋所了解到嘅情況咧，就只能夠係咁樣一個程度嚇。咁希望咧，真係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咧就可以搞事呢啲人啦，系咪？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吓，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咧，多数都会系有呢啲咁情况。如果唔系嘅话，佢绝对唔会咁讲噶。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2日，礼拜五，10月1日。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星期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方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单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塞柏两大汽车制造商 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佢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味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的经历，可信性好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在今日的节目时间，我首先要为你讲的就是月味草堂笔记里面关于无赖吕四的故事。州南城边的上河崖有个地魔无赖叫做吕四，他平时欺老凌幼，凶恶蛮横，无所不为，啲父老乡亲都好怕他，见到他呢就好像见到啲豺狼猛兽一样，唯恐避之不及啊。有一日傍晚天啱啱黑，呢、这个吕四就同佢嘅几个狐朋狗友喺村外面偷粮，突然听到天上面打起雷，乌云密布，就快落大雨咁。这个时候他们又看到前面好像有一个年轻的妇人走了入河边的一间古庙入面，可能要入去避雨。这个女四就对其他的几个恶人说了，我们可以拿这个女人来开下心、哦。这个时候天已经夜了，满天都是乌云，周围都好黑，吕四就静静咁突然冲咗入间庙度，一捉就捉住呢个少妇，一只手仲将佢个嘴揞住，令到佢挣扎又唔得，嗌又嗌唔出声嚟。吕四嘅同伙呢就一哄而上，将呢个女子嘅衫除咗，想非礼佢。突然间一阵电闪雷鸣，喺电光里面，吕四发现这个女人好似自己个老婆嚟喎。佢即刻放开只手想问清楚啦。一睇果然真係自己个老婆。吕四呢个时候就好嬲啦。一嬲之下，佢一手撑起个老婆就将佢掟咗落河。佢老婆就喊住大声咁叫啦。你呢个丧尽良心嘅，自己唔安好心要侮辱人，结果你却让人侮辱咗我，天理昭昭，你唔知悔改，竟然仲要杀死我。吕四一时就无话可讲，佢即刻就想去搵返老婆嗰啲衫，边度仲搵到啊，早就被大风刮到河里面飘走咗啦。一时惊惶无计，冇办法啦，吕四就只好孭住自己嘅老婆返屋企啦。偏偏喺呢个时候，雨又停咗，风又止咗，云山月明，月光仲光灿灿咁照咗落嚟。大家都睇到吕四孭住佢冇着衫嘅老婆，全村嘅人本来就好怕佢，又好憎佢，呢次仲唔出返口气， 大家都喺度讥笑佢，故意争先恐后咁装作唔知道发生乜嘢事嚟问女四，到底发生咩事啊？到底咩回事啊？女四自己就觉得真係好冇面啊，恨不得地下有个窿即刻捐落去。佢竟然就自己跳落条河度浸死咗啦。到底係咩回事呢？原来女四嘅老婆返咗娘家，讲好话住一个月先至返嚟嘅。但係边个都冇諗到佢嘅娘家遭到咗火灾。喺娘家冇地方住啦，佢就只有提前返嚟啦。女四边度知道结果就出咗咁样嘅事。后来女四嘅老婆发咗个梦，发到女四返咗嚟，仲对佢话，我造业太多，业力太重，本来应该系永远打入泥泥地狱，不得超生嘅。但系冥师查咗，发现我喺生前对母亲呢仲系好尽孝心嘅，所以就从轻发落，罚我托生为蛇，而家就要去投胎往生啦。你冇几耐呢就会嫁人，你千万一定要记住孝顺你新嘅公公婆婆，同埋善待佢屋企嘅兄弟姊妹。阴间嘅法律判不孝之罪系最重嘅，你千祈唔好违反啊，如果唔系要俾人掉落个汤锅嗰度煮㗎。果然冇几耐，女四嘅妻子就再嫁啦。结婚嗰日，佢嘅妻子睇到屋外面嘅屋角有一条赤练蛇，低住头望住下面，好似有啲恋恋不舍咁嘅样。佢嘅妻子就諗起咗梦里面嘅情景，抬起个头啱啱想要问佢系咪女四啊。突然间门外面嘅鼓乐声呢就响咗起嚟，迎亲嘅人嚟到咗啦。只见嗰条蛇喺屋顶上面跳跃咗几下就走咗啦。纪晓岚评论话，呢个系现世现报，人唔知道，人唔相信。其实人无论做咗乜嘢都系为自己做嘅。做嘅好事会回报喺自己嘅身上，做咗坏事亦系要回报喺自己嘅身上㗎。

而家再嚟为大家讲一个雷电击人嘅故事。嗰个系发生喺雍正十年嘅事。有一位官臣人家嘅二媳妇，佢平日小言寡语，脾气随和，同公公婆婆啊叔嫂之间嘅相处，从来都冇同边个嗌过交。有一日行雷闪电，突然间一道闪光，好似火光激射，穿过个窗，直接就穿过咗呢个媳妇嘅心脏同埋佢左边嘅肋骨，打出咗一个大窿嚟。佢个丈夫，即系呢一家人嘅仔，亦都同时被雷火闪电烧伤咗。从佢个背后到屁股烧窿咗一大片，只系剩低一口气。过咗好耐，呢个丈夫先至醒翻。佢睇到妻子已经死咗，不由得望住妻子嘅尸体，大声咁喺度喊啦：我系脾气唔好，有时同母亲嗌交，这个系有嘅。但系你只不过喺私底下同我讲下你心里面嘅郁闷同埋唔高兴，喺背后流下眼泪啫。点解个雷会击中你噶？纪晓岚话：睇嚟呢个仔仲系知道遭天雷劈系做咗坏事同埋亏心事，先至有恶报。但系呢个仔唔知道嘅系，历来系主谋判刑重。这个喺阴间同埋阳间都系一样噶。听众朋友，呢一次嘅纪晓岚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我们今日的主要内容有，今日是中共建政77周年，当下中共党魁的安全恐惧，以及在刚过去的特集会期间，习近平广邀10万名美国青年来到中共国交流，他实质的意图是怎样，为什么又引起了外界的警觉。跟着我们会看一看中秋节过去之后，啲月饼有销路有去向，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还有就是中国人买手机要走去香港，及后他所有户口已经被冻结，到底是怎样玩法。最后我们再讲一讲，疑英港人到首相府递请愿信，促请英国当局正视香港政治犯不获批准居英权和英籍申请的事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党魁为何恐惧。最近有消息指，中共党魁习近平向在北京举行的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作出指示，要求建设更加安全的中国。这个是他访美回国之后第一个重大国内指令。习近平并称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嘿嘿，笑了。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最担心的就是政权安全，尤其是自身安全。事实上中国是最不安全的国家。中共的安全刚刚就意味着中国人民的不安全。平安中国运动背后的政治安全逻辑。据中共新华社消息称，在9月28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官方传达习近平的指示，习要求建设更加安全的中国，并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平安中国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2013年启动的运动，目标是调动所有国家资源，降低安全风险。官方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解释强调，必须将捍卫国家的政治安全摆在首位，而政治安全的核心就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就对大纪元表示，在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专制体制之下，中共所谓的政治安全就是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的安全。他不断强调安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独裁地位正面临着极大的危机。袁鸿兵说，中共二十大之后，党政军已经完全习家军化，但是就出现大面积反叛的行为，从马兴瑞案到李尚福、苗华、何卫东，再到火箭军，以及张又侠和刘振立落马，核心问题都是对习近平的绝对不忠诚。习只能够透过一波接一波的大清洗来到维护自身的安全。袁鸿兵指出，通过特务系统，习近平已经清楚认识到成千上万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当门面的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而且几乎所有官员都开始了躺平和摆烂。一方面是由于习近平的一系列政策的方向走板倒行逆施，使到整个中共官场对前途处于绝望的状态。另一方面就是由于经济的极度下滑，地方财政濒临破产，很多基层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袁鸿兵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实际上就坐在火山口上高。大律律师秦明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的所谓国家安全从来都是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在1949年以后，中共所有的外交谈判和俄国、朝鲜、越南这些所谓友好国家都是连根让带送矮，哪里有什么国家安全这个概念。他们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就是共产党的安全，或者是共产党政权的安全，亦都是他们一小撮高层的安全。秦明说，习近平用国家安全需要来到掩盖问题的实质， 就好似将失业讲成灵活就业呢啲咁嘅话术，呃唔到中国社会。佢大讲特工安全嘅时候，就系佢哋心感不安嘅时候。特别系统治70年嚟，佢哋反人类嘅犯罪层出不穷，一波又一波。佢哋非常担心民众知道咗真相，所以佢哋要用反常识嘅各种文宣嚟到为自己美言。二十一大前嘅权力不稳恐惧，就习近平俾平安中国作嘅指示，香港南华早报喺报道标题之中强调，习要求更安全嘅背景系共产党准备进行高层改组，喺2027年嘅秋天，中共将会进行二十一大，高层换届之中，习近平是否能够顺利连任备受关注。当局已经宣布，在今年10月的中共20届五中全会，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这个被视为加大内部整肃的信号。此前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已经荡平了所有政敌，大权稳固。袁洪兵认为，说习近平已经扫荡所有反对派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他通过大清洗、大整肃，刚刚荡平一批反对派，另一批又出现，二十大前他荡平的江派、团派等，结果习家军本身又变成了必须荡平的敌对势力。秦明仲说，习近平现在不单止和广大民众为敌，亦都和中共体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发生冲突，他一家独大，打破了过去十几年的寡头共治、利益均沾，他担心因分赃不匀，宝座随时会被揭翻。民间抗争从未停止，让习感不安全。好多人说，在中共配备高科技的高压维稳之下，中国人难以反抗，但是习近平在国内的视察和民众讲话时，都隔着远远的距离，保安严密。袁洪兵指出，中国民间的反抗事实上从未停止，中共内部已经通报，在台湾注册的复国党在中国大陆发起了截取中共九官赃钱以济民生，以为全民反抗积累财富的运动。他援引中共体制内人士的说话，截取中共官员赃钱的案例已经发生了多宗，有些讲法说达到100多宗，但是至今没有一个官员报案，因为他们怕牵扯出更加多无法说明的赃款来源。这种运动在中共的官场之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袁洪兵仲说，由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共极权的暴政，尤其是对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体制的愤怒，习近平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因素。最安全国家的方言，习近平在写给平安中国会议的指示之中称，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共官方多次宣称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是近年无差别伤人事件频频发生，而且因为新闻不自由、言论受限制，中共被指掩盖了大量类似的事件，好多这类事件发生在中小学校门口。近年各地学校门口经常见到学生家长手持长棍站岗，甚至高龄家长亦都参与。这一个情况震惊了海外网民，质疑中国最安全的讲法。秦明表示，习所谓的最安全国家要加上一个不字，如果不是党媒日日在涂脂抹粉，这个分分秒秒都是发生着冤案的角度，各种爆炸性新闻早已层出不穷。秦明仲表示，中小学、幼稚园和隔离防护设施越来越多，家长需要参与上下学守护，中共权贵自己当然有层层保卫，可能觉得安全，讲这种话简直是口硬无耻。他们是一切祸难的根源，没有了他们才有可能真正有安全。袁洪兵还说，中共的安全 就是人民的不安全。在习近平心目中，将国家恐怖主义暴力发挥到极致，剥夺人民一切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来达到专制体制下的安全，这个是他追求的目标。讲到这里，这一节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回来会看回习访美期间，他邀请10万美国青年来中国交流，到底搞哪科？等阵见。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就讲一讲喺习近平访美期间，佢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佢嘅真实意图受到美国人嘅高度关注。喺翻习近平访美期间，曾经宣布喺未来5年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其真实意图引发咗批评人士嘅担忧同埋批评。佢哋警告话，北京可能利用呢项交流计划传播政治宣传，并对新一代嘅美国人进行洗脑同埋施加影响。习近平喺9月24日星期四喺白宫宣布邀请10万名美国人嘅交流学习计划，与当前水平相比，这是一个巨大嘅增长。现有嘅项目包括大学参访、暑期活动、青少年论坛以及其他教育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党魁喺2023年曾经宣布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同埋学习，为此中共设立咗青年使者奖学金，该项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负责实施，呢一啲旅行由中方全额资助，仲有一啲旅行由参与者负担相关费用。习近平呢次将邀请人数增加至10万人，佢真实嘅意图引发咗外界嘅担忧。中共企图对美国年轻人洗脑。曼哈顿研究所研究员马提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高发帖说，这显然是企图在中国境内对美国年轻人进行思想灌输。有网民回帖说，他们会被洗脑，被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狂轰滥炸，最终沦为跪舔中共的5毛。还有一名网民说，应该禁止美国人前往中国上大学，调返转头亦都系应该咁做。有人又话，只会让嗰啲人变得更加激进。喺大西洋理事会访问嘅学者菲泽喺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话，自己曾经喺中国生活求学多年，大学主修中国文学，遗憾嘅系而今我无法再建议美国年轻人走同样嘅路。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学生或者会沦为人质。菲泽解释话，同佢当年喺中国留学嘅环境相比，如今嘅共产中国变得更加压制，对外国人嘅态度亦都大不如前咁友好，容纳异己嘅空间同埋言论自由嘅空间都大大缩小咗。佢话，美国的大学假装他们在中国开设的项目能够维持和美国国内同样的标准和同等程度的学术自由，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他们亦都做不到。如果这些大学能够更加坦诚、更加透明地说明为了留在中国办学究竟是作出哪些牺牲，以及这些牺牲换来的是什么好处，咁样对于美国人赴中国留学呢件事，我会更加放心一啲。菲泽仲话，如果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呢啲学生实际上可能会沦为人质。喺另一则帖子度，菲泽话，遗憾嘅系，如今美国人喺中国生活，往往弊大于利。美国联邦众议员贝拉喺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话，作为国会国际交流核心小组，即 Congressional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ursus 的联合主席，他对美国学生赴华访问和学习的邀请表示欢迎。他说，但是这类交流建立在信任之上，同时亦都要使参与者能够在无需担心受到骚扰或者 遭到任意拘押的情况之下进行学习，表达观点和参与交流。他说目前美国学者敏俊仍然在中国遭到错误的拘押，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持续打压那些和研究活动或者言论不受北京当局欢迎的学者、人权倡议人士和海外侨民群体。贝拉敦促习近平释放尊敏。美国籍缅甸政治研究员尊敏在今年6月初在中国被捕，他所创办的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表示，尊敏是在前往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被拘捕的。美国国务院驳斥了中共对尊敏的间谍指控。美国学生或者会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保守派评论员托索说，讲实话，我就不想看到100,000名容易受影响的美国学生被送去中国参加由中共操控的政治宣传行程。美国当局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在海外的美国学生可能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他并列举了涉及中国的过往案例，来自密歇根州的斯赖佛曾经在2020年到2023年间在上海留学，2024年毕业之后他重返中国，并且在那里被中共情报人员招募。斯赖佛收到报酬并试图申请进入美国国务院或者中央情报局任职，以便为中方获取机密资料。这些就是很明显的实际案例，中方要求训练的人才嘛。他在获得了美国政府职位之前就已经被捕，并于2010年承认共谋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国家防卫情报的罪名。在2011年他被判处4年联邦监禁。继我说呢，大家其实用 common sense， 即是用常识想都想到的了。中共国用在他们国民身上的费用这么少，而比非洲穷兄弟国家的留学生费用就特别多，他们得到的效果是什么呢？没错，除了洗他们脑之外，就是用钱银和美色那些叛毒啊，将他们麻醉绑了他们的心在中国嘛，然后揀一些精英分子回国担任国家的骨干成员，即是干部，甚至去选总统或者做领袖，来都听中共国的罪事。这个计划是很阴毒的，很阴狠的。可能按而家嘅情形，中共国认为50,000个美国年轻人进入中国，佢哋都拣唔到足够嘅特务人才，所以今次就加码啦，一加加一倍，即是专门向美国制造一啲中共所需要嘅特别人才，将佢哋扶植入美国的政商界，甚至乎有可能去选总统都未定。配合埋中共安插在美国的第五中队，到时美国就真是一身蚁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下一个话题。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我哋喺第一节提到党魁习近平嘅安全感，习近平对正在北京举行嘅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发咗圣旨，要求建设更加安全嘅中国。咁唔知系唔系因为咁嘅缘故啦，之后就有一位福建网民发文称，自己去香港买苹果手机之后，名下银行卡遭到反诈冻结。佢公布嘅招商银行短信显示，银行接到公安指令，对佢嘅账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同埋非柜面业务。从事苹果手机维修嘅周先生就话俾大纪元听，好多人去香港买苹果手机系因为中国版同埋香港版嘅手机功能有所差异，尤其是系个人资料嘅储存问题。佢表示，国家版嘅 iPhone 俗称阉割版 ，FaceTime Audio 纯语音同埋群组通话喺大陆被禁用。带 ChatGPT 功能嘅满血版苹果智能亦都用唔到。大陆嘅 iCloud 又由云上贵州营运，好多人担心手机资料外泄，所以去香港买苹果机。去香港买手机之后，账户无法使用。当事人贴出的招商银行短信称，银行接到公安指令，为了保护账户资金安全，对他的尾号0057的账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和非柜面业务办理。详情可以咨询开户网站。另一条短信就说，相关措施依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采取，但是没有写明是哪项交易触发了预警。发帖人说，自己名下所有银行卡都被冻结，不过目前公开的短信截图只是显示招商银行一个账户受到限制。评论区一名网民说，你的钱并不是你的钱，你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句说话。亦都有网民分享类似的经历，自己的账户因为反诈措施受限制之后，被要求提交社保证明这些材料，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之后才得以解冻。广东一名网民大卫话俾记者听，最近他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因为转账而被限制使用银行账户，现在银行冻结账户的情况很普遍。以前我觉得招商银行很少冻结客户账户，我在八月去香港买了两部大疆无人机，打算送给海外的侄女，插了两次卡，结果就被冻结了。以前的建行、工行都比较严，现在招商银行亦都好严了。
2: 是啊是啊，是好严啊。
1: 那公安和银行他们是什么身份呢？他们就是中共咯。习近平要国家安全，而且是更加安全，咁佢哋就出手啦。正如袁洪兵所讲嘅，中共嘅所谓国家安全就係人民嘅唔安全。咁呢啲事件係唔係充分证明咗呢一句说话嘅真实性呢？咁我哋返返嚟又睇返第二单中国嘅消息啦。啱啱过去嘅中秋节，啲月饼滞销，但係有人就发现卖剩嘅月饼竟然值1000蚊一吨，有人回收，到底佢收咗去边呢？有消息称，中秋节之后，大陆未售出嘅月饼陆续下架，但系河北就有一家饲料厂声称，五仁月月饼回收价系1000蚊一吨人民币，果馅同埋豆沙月饼就800蚊一吨，并称回收之后将会加工成动物饲料。大陆过去亦都曾经发生过旧月饼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的案件，这些回收月饼是不是真的全部制成饲料，再次引发了质疑。
2: 据中新经纬报道，北京一家连锁超市在中秋节前以买一送一的方式促销月饼，工作人员表示最后卖不完的产品会退回给厂家。河南一家月饼生产商就表示，仍然是保质期内的余货，会低价卖给附近的超市或者临期食品销售渠道，节后会继续打折出售。对于临期和过期的月饼，河北一家未具名的饲料厂说，该厂常年回收月饼、饼干等食品尾货，但是不收发毛或者有异味的产品。五仁月饼因为含有花生、瓜子这些原料，回收价约为每吨1000元，果馅和豆沙月月饼就每吨800。厂方说，月饼入厂之后会经过破碎、烘干和营养成分检查，再和其他原料混合制成动物饲料。另一名回收厂商就表示，月饼亦都可能先由回收厂收购，再转卖给饲料厂。牛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看回在2001年，南京冠生源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光将前一年未售出的月饼拆开，拿了馅料翻炒冷藏，第二年再用在生产新月饼，其中一些馅料已经出现发毛。事件曝光之后，该公司经营陷入困境，2001年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02年3月宣布破产。在2012年，上海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又被查出将退回的过期月饼剥皮，将旧馅陷入新馅重新生产。相关判决资料显示，其中6994公斤月饼已经销往十几家单位，该公司被罚款100万元，五名管理人员分别获判刑5年到6年。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河南一家食品工作坊收购剩余的月饼，将它作为原料加工成果子等点心，主要销往农村市场。被问及月饼过期问题的时候，工作坊负责人竟然说，过期也都不紧要，食不死人的。网民纷纷质疑，这些旧月饼是否真的成为了饲料。对于今年回收的月饼，中新经纬引述回收商和饲料厂介绍了加工流程，但是未公布受访企业的名称，亦都未展示具体批次、月饼从收购、运输到加工和销售的完整记录。相关消息引发了网民的质疑，有人追问退回厂家的月饼又流向了哪里，还有人猜测回收的过期月饼冷库保存，出年继续卖。有网民讥讽说，改个日期下一年接着卖。另有人就怀疑月饼被粉碎之后可能重新制成糕点馅饼，亦都有网民对饲料用途提出了疑问，月饼咁甜用在饲料好咩？其实这些咁基本的问题，只要厂家有些良心都不应该乱来。但是在道德缺失的中国大陆，这种现象就是遍地开花，处处皆是，你不做人地做，你不赚这嚿钱人地赚这嚿钱，结果就是防不胜防，人人都有可能受害。至于网民的质疑，他们是比较清醒的一群，但是你要叫一些坏人，你不要做坏事了，钱污糟你不赚，你估得不得呢？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返嚟我哋会睇一睇在英港人嘅近况，请大家继续收听。
3: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 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讲下啱啱喺9月28日发生嘅在英港人新闻。在英港人团体去首相府递信，促修移民规例，区分政治检控。消息指，适逢雨伞运动12周年，多名居英港人在英国时间9月28日到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递交请愿信，团体促请政府检讨并修订现行移民法规，在审批 BNO 签证、永久居留和归化入籍的时候，设立专责审查机制，来到区分涉及政治动机的刑事定罪，避免将政治色彩拒诸门外。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自从新首相贝安德上任以来，英国内政部已经驳回至少12名曾经在香港因暴动罪等服刑人士的 BNO 签证申请。讲回这次请愿行动，由蒲公英互助网络总监郭子健，即是前葵青区议员、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现在正被港警国安处悬红通缉，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林正谦，以及因为反送中运动爆炸品案服刑之后，现在在英国申请难民庇护的港人吴伟豪，一行4人进行。请愿信由首相府代表接收。请愿港人指出，申请人目前主要面临两大关卡，包括英国现行适宜性条款 Substandability 规定，凡是任何地区被判监禁或者缓刑12个月或以上的，他的签证申请原则上必须予以拒绝。请愿港人强调，港府常以暴动、非法集结、刑事毁坏、袭击或者管有违禁品等一般刑事罪名进行检控，如果英方单凭香港法庭的判决和刑期作为硬性指标，未有考虑案件背后的政治因素、审讯公平性和判刑相称性，实质有违 BNO 签证最初用来保障受迫害港人的初衷。林正谦质疑英国内政部审查时缺乏政治敏感度，单是按香港法庭判词作决定，形容此举等同将救生艇整沉，并造成2次伤害，呼吁贝安德政府不要因为经济压力或者外交角力而放弃香港政治犯。蒙少达就表示，香港司法制度已经遭到此举等同将救生艇整沉，并造成2次伤害，呼吁贝安德政府不要因为经济压力或者外交角力而放弃。

此外，郭子健仲指出，部分出狱者在港仍然面临国安跟踪等迫害，呼吁英国政府不要将 BNO 签证沦为形象工程，强调政治定罪不应该成为当事人的第二次惩罚或者负面标签。吴伟豪就援引前外相蓝韬文在2020年在下议院强调 BNO 体现历史和道义责任的言论，促请英方逐案审核政治背景和证据，并为无法经由 BNO 获保护者建立专属的保护渠道。请愿港人仲补充，并非要求英方放弃国家安全审查或者自动批准所有申请，而是希望建立基于个案和证据的高级审查机制，有效区分真正的严重犯罪和涉及政治因素的刑事定罪。此外，还促请英国当局修改相关移民法规的英国国会联署开放给公众。事件虽然是说英国当局审批外国人入境的时候跟随一定的 standing instruction， 即是惯用的条例来到执法，但是事件亦都反映出经过了五年时间，英国政府未能够真正帮助到这些最需要帮助的香港政治难民。由于英国政府曾经信誓旦旦宣称会帮助香港这些年轻人，特别是指政治犯罪受到压迫、受到人权迫害这班政治犯，但是实际上他们除了港元之外就只是发了个 BNO Visa， 相关的立法措施跟进得并不理想，甚至乎可以讲话是没有跟进，所以才出现了今次的事件。事件亦都同时反映出英国政府部门的官僚即是执法缺乏弹性，如果英国负责审批的有关部门真真正正用心去看一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案犯罪背后的真实情况，他们绝对不难区分出哪些是政治犯，是真正需要英国伸出援手的一班香港人，与一般刑事犯罪者的性质是可以分得出来的，就看他们的犯罪日期和是哪个法官审批的，是不是国安案件，这几样东西就足以将他们分得出来了。这样出了事件之后，又听不到现届这个贝安德政府打算修改任何条例来到接合英国原先对香港人道义上的承诺，保护香港人，特别是这班年轻的政治犯，因为他们才是付出得最多、最需要英国政府保护的一个群体，但是又看不到，起码暂时看不到贝安特政府有任何意向去衔接他们，指前任的英国政府五年之前所作出的承诺或者行动，所以香港人才自救站出来争取回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同时亦都看得到，这班英国的香港人亦都怕得罪现届的政府，所以他们讲嘢都好小心。言谈间虽然是带点屈辱，但是仍然是忍让的。咁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大家可能都记得20多年前有一本畅销书叫做《前世今生》，书的作者叫做 Brian Weiss， 布莱恩·艺斯。这位艺斯医生是美国常青藤名校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曾经接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心理医学教授、主任医师，同埋呢，佢係完全唔信神嘅。但係佢嘅一位病人叫做 Catherine 嘅，令到佢改变咗佢嘅人生。从此佢走上咗一条佢认为係更加科学嘅探索之路，就去研究人嘅前世，希望通过咁样嚟医治人嘅伤痛，了解事情嘅因果而把握人生。好多世界名人、亿万富豪同埋政治领袖都曾经是艺斯的病人，他亦都接受邀请去周围演讲同埋开售催眠课程。到底他的病人 Catherine 是怎样改变他的人生的呢？他说在遇到 Catherine 之前，他已经发表了40多篇科学论文同埋专著，全部都是关于在精神药物学同埋脑部的化学这个领域的。而对于前世轮回这个概念呢，他就一点都没有，亦都不屑一顾。他的病人 Catherine 在他催眠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开始回忆起他的前世，其中还讲到有另外空间的高级的灵性大师来教导他。病人 Catherine 的所有病征都在前世的回溯中得到了改善，令到艺斯医生非常震惊。 Catherine 不单止讲起自己的前世，他还讲埋艺斯医生的前世添。他无端端还讲起艺斯医生和个仔和他父亲的关系，令到他很震撼，整身都起了鸡皮。 Catherine 根本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的，亦都没有地方可以查。他讲出了我爸爸希伯来语的名字，这个是很少人知道的。 Catherine 还讲得出我曾经有个仔死于先天性的心脏病，以及我对医学界的看法，还有我个女的名字，真是讲得很细致很充分，这个不可能是假的。如果她可以讲出这些东西，她是不是还可以讲出更多呢？就因为这样，艺斯先生就走遍了很多的医学图书馆，想去读一些关于轮回转世的方面的文章。她越读得多，她就越意识到，虽然自己以为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她知识还是很有限。这一次的经验再加上其他病人的经验，令到艺斯先生的价值观开始转变，从物质转入精神。他更加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去追求名利，亦都开始慢慢明白什么可以带得走和什么是不带得走的。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完全不相信人肉体死亡之后生命还存在。他说那几个礼拜，他重新温习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一年班的时候宗教方面的课本。他发现在圣经旧约和新约传书里面确实提到了转世轮回。但是在公元325年，罗马康斯坦丁大帝和他母亲海伦娜就将新约中关于轮回转世的内容删去了。最近艺斯博士又写了一本新书，叫做《一个灵魂多次转生》。大纪元时报的记者采访了他，他讲到他现在也可以记忆起他自己的前世。他说他曾经做过佛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每一生每一世都不一样。他说他和个记者聊天的时候，他眼前浮现出一个观音菩萨的形象，而他穿着一件袈裟，袈裟上面呢就绣着一些中文佛经中的字样，他认为是自己前几世的形象。记者问他，你有没有去过中国啊？艺斯博士说， 我今世冇去过，但系我好想去中国。从前我妻子去过，我亦都去过，不过呢，那个是好耐以前的事情啦，大概是1000多年前。嗰阵时佛教在中国好兴盛，禅宗啱啱在中国兴起，我亦都参与其中。但佢话佢唔记得好多嘅细节，佢感觉上自己曾经做过道士，但系呢就记唔起好多嘅细节。佢话有啲通灵嘅人亦都会同佢讲，我睇到你有两个形象，其中一个系一个中国老人。魏斯博士话，我发现我而家做嘅好多嘅嘢都更加接近东方嘅宗教，同佛教同印度教有好强嘅联系。佛教中讲的前世的概念、善的概念和慈悲的重要性，为什么人会受苦，怎样可以减轻苦难，怎样可以摆脱无常，他说这些概念在他做前世回溯疗法的时候都觉得很相似，所以他很想去中国，他太太更加想去中国，想去看看那里的人，去上下长城，还想去其他的地方去体验那里的风土人情。魏斯博士认为，前世今生来世就好像一条河，前世的伤痛和乱石是今世的困扰和要学习的功课，而来生就充满了各种的可能。到底这条河要转入曲折的支流，还是流入平静的海洋，一切都取决于现在的选择。魏斯博士在这本新书的最后是这样说的，我认为当更多的人都去向往和追求一个更加和平和纯朴的世界的时候，这样的世界就会来到。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永生。太多的芸芸众生并不了解这一点，或者在每日的纷繁的俗事里面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活在世上。

0: 神传俾人文化，而五千年嚟，炎黄子孙创造咗辉煌嘅历史。几多风流人物喺中原演出咗一场又一场嘅大戏。中原大舞台为听众朋友讲述呢啲惊天地泣鬼神嘅故事。
1: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中原大舞台，我是罗宾。三皇之后，即是大约五千年前，神州大地出现了人类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是皇帝。皇帝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受到无比的尊敬。其实中国人的敬天法祖的特性，除了与上古神传时代的人神共处有关之外，与皇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共同祖先有着密切关系。中华民族就在神传文化的基础上，从皇帝时代开启了以人为中心的一幕幕璀璨的半神文化序幕。上古时期，华夏百姓主要是居住在今日的新疆昆仑山一带。传说昆仑山是一座连接天界和人间的仙山。当共工事怒撞北周山，导致洪水袭击华夏大地的时候，一些百姓逃到地势较高的昆仑山一带生存了下来。这个就是部落联盟的时代。当时最为强大的部落是神农氏的部落。各部落都尊神农氏为天下共主，尊其为炎帝，并向其朝贡。其族群主要是生活在黄河下游一带。相传在黄河流域生活的另外一个逐渐强大的部落，就是有洪氏的部落了。有洪氏是小典部族的子孙。皇帝成长于积水，即东起渭水，西逸黄水之间，所以又以积为姓。据帝王世纪咁话，皇帝是小典的仔，他母亲的名字叫符宝。有一日，符宝看到一股大电光绕北斗驱星，光芒四射，普照原野，心有感动，就怀了孕了。经过24个月，符宝起寿休，生了皇帝。皇帝的父亲小典为有洪国的国君，河南省新郑市轩辕丘。古时有洪国都城，所以皇帝亦称轩辕皇帝。皇帝一生下来就好有灵性。皇帝龙颜，神明圣洁，出生之后无奈就会讲话，成年之后见闻广博，聪明如智。15岁之后成为了部落的民主。其族群原居于西北，后迁徙至掇勒，亦即是今日的河北掇勒东南一带。为了使部落强大起来，皇帝四处寻访，终于在海牛找到封后，在大泽找到了力木，分别任命他们为将相。同时皇帝还设立了百官，制定典章制度。轩辕时代，炎帝的部落已经衰败，其他部族之间互相攻战，残害百姓，而神农氏就没能力去征讨他们。于是皇帝开始集兵练武，去征讨那些不来朝贡的部族，各部族才都来归顺。但是生活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的九黎族，他的首领蚩尤是最为凶暴，没人有能力去征讨他。他同炎帝争夺黄河下游地区，展开了一场大战。炎帝战败，向皇帝求救，与皇帝结为联盟。于是皇帝统率两个部落的族人与蚩尤战于掇勒之野。掇勒大战是中国远古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而 关于这个重大事件的另一个人物蚩尤，根据有关的文献，其形象似暴君和乱残，相当丑恶。尚书吕嬴的记载为此类观点的代表，说蚩尤作乱，与酷刑杀戮，统治苗民。历史上称蚩尤是战神，他非常强悍，而且兵器非常之厉害。蚩尤有兄弟81人，瘦身，讲人话，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将、刀、戟、大弩，威震天下。亦都有记载话，蚩尤人身牛蹄，四只眼睛，六只手，仲有蚩尤的牙齿长2寸，坚不可碎。据《龙如河图》的记载，蚩尤是一个有着怪异神力的神的形象，制五兵之气，变化云雾。这说明了蚩尤当时已经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同时战斗中，蚩尤行法术，作大雾3日，内外皆迷，皇帝不能胜。根据皇帝《贤女战法》咁讲，皇帝与蚩尤9战9不胜，3连胜不下，反映了战争的艰难。皇帝要靠自己的力量战胜蚩尤是冇可能的，于是皇帝就只有祈求上天神灵的帮助。上天派来了9天贤女帮助，贤女受皇帝6甲6印兵信之符，策使鬼神之书，祭妖通灵之印，9光玉节、10绝灵潘命魔之剑等。皇帝根据神的启示，皇帝用东海的葵皮做了鼓，用雷泽中的雷兽最大的骨头做了鼓槌，仗势一击鼓，声闻500里，威震天下，连敲几下能连震3800里。皇帝用了牛皮做了80面鼓，蚩尤的兵听见鼓声，丧魂失魄，最后终于在绝伦之夜擒蚩尤而诛之。事后调查，蚩尤是81个兄弟之中杀死了45个，还有36个蚩尤士带了残兵败将急急地逃向冀州，同时作起了法术，霎时间狂风大起，急雨倾盆，将皇帝和四方诸侯的兵士刮得站不住脚，冲得来浑身尽湿，星旗倒卷，征鼓无声。在这个时候，皇帝召来吕拔助战。吕拔是一个汉神，吕拔身上放射出滚滚的热浪，使得风魄和雨丝收魂息雨，败走夺路。汉拔所到之处，赤地千里，滴水无存，是很可怕的。本来不想叫他下来的，但是除了他，就没什么其他方法可以破得蚩尤之语，所以只好叫他下来。不过他下来之后，一时间就不能够再上回去了，所以后来冀州这个地方经常有旱灾。可见不单只是蚩尤有神性，皇帝亦都有神力，可以向封后这些神下命令。他们不单只是历史人物，而且是古史中的具有神的特征的形象。这样看，人神同在的时期一直延续到5帝的时期，仍未断绝。皇帝大败蚩尤并杀死了蚩尤之后，炎黄两个部落又发生了战争。起因是炎帝想进攻其他部落，从而导致其他部落都来归从皇帝，于是轩辕修行得业，整顿军旅，研究四时节气变化，种植五谷，安抚民众，丈量四方的土地，训练各种猛兽，跟炎帝在阪泉的郊野交战，先后打了几仗，才征服到炎帝，取得胜利。从此中原各部落皆尊皇帝为天下共主，即是天子，取代了神农氏。天子的意义就是上天的爱子， 负天命，行天道于人世。所以实际上，皇帝成为中国历史首位以武力、以兵征天下的形式臣服诸侯的统一了华夏族的帝王。史记称，皇帝做天子有土这种属性的长睡征兆，土色王，所以号称皇帝。而炎黄等部落在皇帝的领导之下融合成为华夏民族，所以中华民族自认为皇帝的后裔，又因为炎黄两部落融合成为华夏民族，因此亦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今日的时间又到了，好多谢各位收听，下次时间再见。

0: 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2: 嘿，芬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哇，又到星期五啦。咪过咗中秋节呢，个个都食到肥肥胖胖啦，是吧？
1: 咁啊，亦都想转下口味啦，咁啊，相信呢梁师傅都会为大家一啲做一啲嘅调整啊，咁样。咁当然啦，中秋节呢好多水果啊，一啲味啲食物啊，咁样其实呢都有剩低嘅。咁好似芬妮咁啊，啲棱角都未处理，所以呢啲油脂仲一直喺度，咁所以呢都未开呀。咁可能好多朋友都好似我咁样啦。咁如果係咁嘅话呢，咁梁师傅亦都会教大家处理呢一啲嘅剩余物资㗎，我相信。
2: 係，通常多数呢都系即系过咗中秋先即系开个碌柚啊，或者食其他嗰啲嘢㗎啦，系咪？
1: 嗯。系，咁啊，节目之前或者我哋都回应翻有朋友咧，就想话听我哋即系想重听翻呢个梁厨美食节目啦，同埋可以喺上边睇到 recipe 啊咁样嘅，咁咧喺网站嗰度咁就。佢因为有留言啦，咁我哋亦都贴咗个 link 俾佢，亦都回复咗佢，咁希望呢位朋友收到，咁啊如果係再有咩情况呢，再继续同我哋联系下。咁如果其他朋友呢你都可以打呢个电话 ,65039586 留言啦，咁样我哋贴一个 link 俾你呢就方便好多，搵得到啦。咁喺呢度呢或者都简单讲一讲呢，就係如果你进入呢个网站下，咁就係 SOH,CantoneseRadio.com 就是 SOHC， 然之后就 Radio.com， 咁入到我哋嘅粤语台啦，咁你就去呢个生活广场嗰度，入边咧就有呢个梁厨美食咁样呢度啦，咁呢个栏目，咁你就可以睇到梁师傅同我哋一齐喺呢个做呢个节目咧，所有嗰啲内容咧都会喺上边嘅，所有啲菜式，包括有图啊咁样。咁如果大家可以喺我哋广播节目入边咧，你记唔切啦，或者系想重温啦，咁亦都可以上翻嗰个网站去听嘅。咁啊呢度咧就提醒大家。咁当然有啲年纪大啲嘅朋友或者上网亦都比较困难啲啦，咁其实我哋每个礼拜二嘅七点钟节目呢都会重温返我哋今日嘅梁厨美食节目，咁亦都系多一次听嘅机会咁样。嗯。好啦，梁师傅时间交俾你啦，睇下第一个菜式教我哋咩先。
2: 好啊，哇，咁呢就我最即係之前呢我就系去日本房，因为我好鍾意去日本房买嘢嘅。第一嗱，佢系即系小型嘅超市，就唔同嗰啲大型货仓咧，哇 ，pat pat 都一大劈嘅，一大包。你人手人口少啊，你买咁多翻嚟点食得到啊？系咪啊？
1: 嗯
2: 哼。咁因为我哋讲食物系讲新鲜啊嘛，你买一大包翻嚟摆喺雪柜或者摆落 freezer 嗰度，咁啊新鲜都变咗唔新鲜啦，系咪啊？
1: 冰鲜咯。
2: 咪就冰鲜啊！有时可能学你阿 Fanny 话斋，有时摆咗一两个月都唔记得食喎，吓塞埋一边啊嘛，有新嘅又塞落去，新嘅又塞落去，咁哦，我点知去到笃笃嗰度咧，真系可能即系有排半年后先出山癫啊！所以咧，我就而家人手少咧，人口少咧，我就唔去大型超市买嘢啦。而家多数去咁啊。第一，我又住近日本埠啦，日日都经过嘅，咁就通常我入去买少少，尤其是嗰啲海鲜啊，海鲜嗰个部门咧，嗰啲海鲜咧系真系好多都系日本空运过嚟噶，非常之新鲜嘅，系我睇见佢后门咧，每日都有嗰啲货大货货车将嗰啲货运嚟噶，咁所以咧嗰啲海鲜系特别新鲜嘅。佢主打咧就系海鲜，反为肉类咧唔系咁多啊。咁就我最中意咧，佢就系嗰只红色嗰只鲷鱼啊。嗱，咁啊鲷鱼咧，有啲人咧就 唔知道系咩鱼吓。咁、啊、其实系喺日本咧，佢哋有个名叫做真鲷，即系真假嘅真啊，叫做真鲷，系日本出嘅，日本海嘅。咁啊就佢嗰个鱼咧系好新鲜，因为咧佢有啲好大条嘅咧，佢就将个鱼头切咗出嚟，仲要破开两边嚟卖、哦。一个都嫌嫌大喎，
1: 大条鱼咯，
2: 系啊，好大条鱼啊！呢一半边鱼头都两磅几啊！
1: 嗯，
2: 你谂下啊，咁啊就所以咧就好大个，又好新鲜。佢、
1: 嗯、
2: 唔多喎，呢啲大只嘅鱼头就唔多喎，即系得三四撇嘅啫喎。
1: 嗯，喺梁师傅话，通常呢种鱼头咧，你爱嚟滚汤啊，定系炆啊，定系点样啊？
2: 我以前多数攞嚟滚汤。因为我想想鱼头冇咩肉食啦，又攞嚟滚汤咪啱咯，又平系嘛，
1: 又有钙质啊，
2: 系咯。咁啊，以前我多数都系滚汤，但系今次咧，我见到佢啊咁大个，而且我见到佢黐住嗰条颈咧，好大块肉喎、啊。
1: 嗯哼，
2: 咁我话今次我唔做呢个滚汤啦，攞嚟炆红烧。
1: 哇，
2: 系咁啱，我一日。我雪柜就有啲剩余物资，好似嗰啲烧肉啦、啊，食剩一啲啊，又有啲买咗啲嗰啲急冻嗰啲鲜腐竹啊，
1: 嗯、
2: 啊都未用，又系摆咗都有真系成个月啦。执雪柜嗰阵时清理翻啲嘢出嚟先，咁样啊，见到呢啲，哎啱啦，攞出嚟就红烧火腩子竹鲷鱼头啊，咁啊，其实即系材料唔系好多嘅啫。最主要咧就有个半个嗰个大鲷鱼头啦，系嘛？佢连有啲颈肉同埋有啲鱼骨喺埋底下嘅，佢重性啲啊嘛。咁啊，总共有两磅半，真系。咁啊，火腩我用四盎司，急冻嗰啲鲜枝竹六个盎司，姜五片，葱三条切断，仲有啲蒜蓉、姜蓉啦，同埋干葱片少少嘅。就有啲芫荽攞嚟装饰嘅，啊，咁啊，仲有嗰啲芫荽骨可以切咗落去炆埋，啊，越就攞嚟装饰咯，啊，调味嗰度鸡汤三杯，蚝油咧就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即系调下色嘅啫，胡椒粉麻油少少，仲有最后咧就有个三汤匙嘅粟粉碎粒，勾芡嘅。咁就鱼头我哋洗干净、冲干净、索干碎佢啦，然之后咧轻轻扑上一啲生粉，我哋认为要去煎一煎佢先啊。
1: 嗯，
2: 咁烧要个镬落四汤匙到油啦，因为好大个鱼头啊嘛，仲有颈啊嘛。咁将佢咧煎香，两面都煎香佢咧，煎到金黄捞出嚟，去擎一擎油去洗干净个镬，因为好多油啊，仲我哋唔好要啊嗰啲油，煎完鱼嗰啲油腥噶嘛。再重新落个少少油咧，就爆香嗰啲姜葱火腩，加埋啲鸡汤调味料，然之后再放埋嗰啲枝竹，放埋煎好嗰个鱼头落去，冚埋个盖，炆佢十分钟。咁啊，跟住炆好十分钟之后咧，我哋先咧将个鱼头攞出嚟，因为你咁大堆嘢，你好难打气噶嘛，系咪？
1: 嗯。
2: 咁你就将个鱼头攞出嚟摆埋一边先。然之后将个用个隔篱咧，捞起嗰啲猪火腩啊，嗰啲葱啊、姜葱咧，就摆喺个碟上高。嗰啲个鱼头鱼颈咧就铺翻上去，跟住用嗰个粟粉水将嗰个汁液咬咬芡，加啲麻油同埋老抽淋喺个鱼头上高，放啲芫荽装饰下，咁就搞掂。
1: 嗯，梁师傅，你呢个做法好似几好。咁我通常个。如果是这样呢，我就会连埋嗰啲汁啊，即係个鱼头咁喺个镬嗰度㗎嘛，即係应该芡汁。咁其实边样好啲呀？
2: 因为呢，如果你个鱼头唔大呢，都可以咁样做。
1: 嗯、
2: 即係你最紧要你方便埋唔埋到芡，个芡汁倒落去可唔可以捞匀先。因为你个鱼头压住你点点样。
1: 翻唔到身啊。
2: 翻唔到㗎，係咯，捞唔匀㗎嘛，可能嗰啲芡汁喺埋一边咁就。嗯，即系变咗糊咁样，系咪？
1: 嗯嗯，系
2: 咯。因为你已经个鱼头炆过啦嘛，有嗰啲汁喺度炆过，已经有味噶啦嘛。
1: 嗯。
2: 咁你 将嗰啲材料装咗出嚟之后，先至将个缩粉水去埋一埋芡，将嗰啲汁液系嘛，淋翻落去咪一样，系咪？你都系用嗰啲汁即系黏住嚟食噶啦。
1: 嗯，
2: 所以我觉得系留起材料先去埋芡系最好嘅。
1: OK， 系啊，有时咧一埋芡嗰啲咧啲生粉。就嗰啲汁即刻结咗啦，
2: 系咯，
1: 咁又好似好唔匀匀咁样嘅，
2: 唔匀匀啊！你中间嗰啲鱼啊，嗰啲扎住啊嘛，系嘛？
1: 系，嗯，系，即系捞唔匀啊，真系。所以因为个镬又唔系真系咁大个啦，有时你如果买个鱼头咁大个，系咪？
2: 嗯，
1: 呢个都系一个好方法吓，又学到嘢啦。咁啊，唔知我哋咁样讲，其他朋友听唔听得明啊？咁啊，可能要即系煮开餸，咁自己亦都有啲感受咧，咁就可能会好啲吓。咁你就按翻梁师傅教呢个咧，咁就好处理好多啦。嗯，
2: 系，通常我即系炆一啲大件嘅嘢咧，我都系咁样嘅，都系留起嗰啲材料先去卖芡嘅。
1: 嗯，同埋好睇好多喎，喺个碟咁样系咪啊？一个汁喺上边咁样淋落去。嗯，
2: 系咯，你就即系。即系你主要嘅材料系上高嘛，系嘛？
1: 冇错，嗯哼。梁师傅呢个咧系用做呢个红烧火腩之粥鲷鱼头，因为鲷鱼头咧可能有啲朋友咧只系大家而家有个概念吓，咁唔使担心，梁师傅咧阵间都会同大家详细讲一讲咩系鲷鱼啦咁样。咁呢个系日本嘅呢个海产嚟嘅吓，咁用到嘅材料咧系大嘅鲷鱼头半边，咁亦都有啲鱼啲。颈肉啊，咁样鱼骨啊，咁加埋咧就两磅半啦。仲有呢个火腩系四个安士，急冻嘅呢个鲜腐竹六个安士，姜系五片，葱切段啊，有三条葱，咁用嘅蒜蓉啦，仲有啲姜蓉啦，干葱片啦。咁另外仲有呢个芫荽少少爱嚟装食用嘅。调味方面有鸡汤三杯，蚝油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缩粉水是三个汤匙。
0: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李太在上面的，我们现在接他入来先。是，李太你好。
3: 哎，你好。咁呢，我十吨花生呢，差不多咁啦，半生熟咁啦。我就想问梁师傅，可能炒咧用咩材料炒会比较好食啲啊？咁咯，
1: 嗯，系梁师傅，你听到吗？
2: 系我听到，你将嗰啲生嘅花生烚熟咗之后，想即系加啲其他味道或者材料落去炒，系咪？
3: 系啊，系啊。
2: 哦，咁啊，阿 Fanny， 你有冇试过？
1: 是我那些花生仁啊嘛，真系我哋包种嗰啲花生咧，咁通常咧就浸咗佢之后，咁我爱嚟炆猪手咯，猪手炆花生咯。但系其他咧，有时会用个气炸锅炸下佢，咁样佢就脆啦，就系咁当零食咁食。咁你话炆做其他菜式，我就唔识啦。
2: 我唔知佢系咪讲有壳嗰啲。生花生亦话系冇壳嘅咧，
1: 系嗰啲一粒粒嘅，
3: 冇壳嗰啲，冇
2: 壳哦，冇壳嗰啲，OK， 明白，系冇壳嗰啲即系就好嚟炆嘢最好啦，诶，仲有啊，煲粥啦，啊，
1: 话唔想煲汤可以煲粥嘅，
2: 煲粥啊嘛，花生眉豆煲呢个烧猪骨粥，哇，一流啊，加啲陈皮落去添，啊，咁啊就诶，咁啊。花生可以炆鸡脚啦，系嘛？你除咗煮手炆鸡脚又得啦。咁再唔系咧，就做一个淮盐花生啦。淮盐花生学下，你话就摆落去气炸锅嗰度啊，你俾少少油盐落去捞一捞之后咧，摆落气炸锅嗰度啊，咁啊好似当炸花生咁样啦。咁啊炸到等到佢有啲金黄色脆啊，咁样就去。再渗少少 滑盐落去，咁咪焦盐花生咯，系嘛？
1: 系、嗯、用气炸锅炸花生真系好快手，同埋咧炸出嚟唔怕油啊。
2: 系啊。
1: 咁、嗯、因为本身花生仲有油啦嘛，系咪？
2: 咪错冇错啊！
1: 咁啊，留意嗰个火候啦。咁你炸两次之后，你就摸到啊，你个炉咧应该你要炸几多时间噶啦。所以呢个唔紧要，你把握唔好嘅时候，初初咪俾少啲落去炸咯，系咪？咁你当你啊把握到呢个火候啦，咁你就可以大量咁样去炸啦。嗯
2: 嗯，冇错。
1: 咁炆嘢做嚟做一啲菜式，真系花生好似好少用得着吓。我哋多数都系包种㗎嘛，花生种系咪？咁如果其他朋友有咩 idea 呢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喎，系咪？
2: 唔系，你炆嘢啦，花生炆肉类又得，炆呢、這个就算海鲜都得㗎，炆肉类猪肉 啊或者牛腩啊嗰啲你都可以加入去㗎、啊。甚至我话鸡脚啦，系咪啊？花生炆鸡脚，哇，食到两两味嘅。
1: OK， 咁啊、希望李太可以试下其他啦，咁样都可以尝试下炆下，爱嚟炆就得啦。佢话唔想爱嚟煲汤，唔系系啦，爱嚟煲汤咁样。
2: 诶、okay. 哎，我教你啦，你个咩炒都得噶，炒呢个咩菜脯、花生啊，俾啲青红椒、洋葱落去炒鸡粒、
1: 嗯、
2: 啊。
1: 哦，系，嗯哼，好，
2: 呢、這个又好食嘅吓。
1: 嗯嗯，好，
2: 好啊。
1: 下边咧，梁师傅会同大家讲讲个鲷鱼吓，点解呢个名好少听？但系系乜嘢鱼嚟咧？咁样
2: 鲷鱼其实就唔系话，即系喺我哋中国咧就唔系咁出名嘅、
1: 嗯
2: 啊、因为其实鲷鱼系日本出嘅，日本出产嘅。咁、嗯、因为咧日本系四面环海嘛，
1: 嗯、
2: 所以咧佢系出产最品质高嘅海鲜嘅。咁因为咧佢呢、這个。尤其是嗰个体色呈美丽红色嘅白鱼中嘅代表真鲷啊！嗱，你唔好睇到佢系成条红色啊，鱼头、鱼皮嗰啲系红色，个肉系白色嘅喎啊！咁、
1: 嗯、
2: 啊，随住呢个养殖嘅技术进步咧，而家咧一年四季都随时可以有享用到噶啦。由于佢个生产稳定咧，对外出口量咧都增加紧嘅。咁啊，就真鲷自古以嚟咧系日本人所爱。素有花中之鹰、鱼中之鲷之称嘅、
1: 哦，
2: 大鲷字嘅鱼又很有好多嘅啊！咁就系因为呢个华丽嘅红艳颜色，同呢个公鲤嘅相近嘅发音，而被尊为吉祥鱼啊！我讲佢嘅发音，公鲤系讲日文啊，
1: 嗯、
2: 啊就通常喺嗰啲宴会，好似八日宴啊、婚宴啊呢啲庆典。节日之中咧，经常都成条鱼做嘅，头尾俱全咁样嚟烹饪啊。咁诶，呢个风俗一路都延续至而家噶啦。咁诶，而且咧，佢个口感比较淡啊，啊有质啊，肉身可以跟各种菜肴配搭喎。咁啊，除咗即系呢个烤鱼或者炖鱼之外咧，仲可以即系煲汤啦，啊或者做天妇罗啦，啊同埋米饭一起煮。呢、這个叫做鲷鱼饭啊，啊好出名噶呢、這个鲷鱼饭。
1: 咁佢啲肉应该系比较即系冇咩细骨噶系嘛？
2: 冇啊，冇细骨噶，吓净系得大骨噶咋、啊、所以咧，佢尤其是适合食呢个鱼生嘅好嚟。
1: 嗯，
2: 啊你有骨嗰啲就唔食嘅鱼生啦，系嘛？
1: 食
2: 鱼生可以即系非常之好啊！嗱、啊，不只系日本菜啊，喺西餐入边咧，因为咧佢。呢、这个淡雅风味咧，系呢个叫做卡尔伯乔法式奶油煎鱼扒，同埋意大利式嘅番茄煮鱼咧，同埋呢个普罗旺斯嘅鱼汤啦，西班牙海鲜饭呢啲咁嘅菜单入边咧，都会受到重用噶。
1: 嗱、嗯，
2: 所以可以适用喺各种外国调味料同埋烹饪方式。咁啊，至于呢个日本咧，嗱，我讲讲都有故仔嘅，喺、
1: 嗯、
2: 呢、这个。呢、这个日本一个叫做松山北条和呢个金字一带呢时时将整条的鲷鱼和米一起来煮的。整条煮熟了之后呢就去骨拆开那些鱼肉才至拌入那些饭里面。咁另外呢就呢、这个有些地区呢会使用呢个山鱼片呢将那些山鱼片呢就拌入呢个酱油味淋啦、啊。蛋啦、芝麻同埋高汤调成嘅酱汁，连同呢个酱汁 就淋喺嗰啲熱飯上高，即係唔係煮啊，喺嗰啲生魚片係生噶，撈咗味之後就擺喺嗰啲熱飯上高，連埋啲汁。嗱，呢個咧就係源自呢個漁民啊，喺船上咧唔方便生火時食嘅方法啊，因為佢唔方便開火嘛，咪食魚生咯，係咪啊？更加啦，啱啱。捞咗上嚟，
1: 真系够新鲜啊！
2: 咁咪咯，啊，我所以咧呢种鲷鱼饭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啊，除咗做饭之外咧，仲有叫做鲷鱼细面。咁啊，就用整条炖煮嘅鲷鱼咧，同煮好嘅细面一齐煮好，摆喺个太盘入边，再配搭鱼嘅煮汁食用。咁啊，因为咧呢、這个松山一带时时用呢个五色细面啊，附近都称呢一道料理咧为叫做刁面，喺婚宴上高咧系非常之好嘅，攞嚟祝祝寿啊，因为你啲面系长噶嘛啊。
1: 好似我哋啲咁，你买到个刁鱼头啦，咁喺呢度买唔买咗啲刁鱼肉噶？都有得卖系嘛？
2: 有一样有得卖，一样有。嗱、你即系喺都系喺日本超市啦吓，佢、有。佢切得个鱼头出嚟，咁啊，梗系有鱼肉啦，系咪啊？
1: 我惊啲鱼肉咧就供应咗俾嗰啲日本嗰啲寿司店啊嘛，所以
2: 有啲系
1: 冇得食咯。
2: 哦，佢有一种咧就系细条嗰啲，系佢啲鱼肉系细条嗰啲鱼，唔系咁大条噶。哦，你话斋啱，佢嗰啲鱼肉真系供应俾嗰啲寿司店啊。啊，咁啊就，但系嗰有啲细条啲噶嘛，嗰啲细条咧大约一磅或者唔够一磅一条噶。我见到有，咁咧佢有啲咧就系净系鱼肉，即系冇头冇骨嘅，净系一鱼肉一块块鱼肉切出嚟嘅，吓、
1: 系咁，我哋咧头先有朋友打两次电话入嚟啦，但系咧好快佢又收咗线。咁如果咧你打通咗咧，就要 hold 住电话先吓。咁我哋接你入嚟咁样，或者等梁师傅讲完咁样，系啦。咁梁师傅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个日本呢个鲷鱼吓，咁应该系好大条、好体型大嗰种啦。因为梁师傅买嗰个鱼头都有咁大只啦，咁样。系咁，唔知香港嗰阵时，我好似都见过呢种鱼，但系咧。就好似冇咁大条啊！我都喺度谂紧，系唔系咧？啲寿司铺头咧已经攞晒嗰啲大条噶啦，咁样剩翻啲细嘅喺街市嗰度卖。咁我顶，我哋接听呢个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系点称呼你啊？哎、麻烦你将收音机删咗，唔系咧就有回音啊！吓，唔好意思，系唔该你。OK， 好啦，静咗啦。系点称呼你啊？诶，听唔到佢可能喺度听收音机，又冇听电话啦。系，请讲啊。Hello， 系你啦。OK， 咁唔好意思啦，因为我哋时间有限，先 hold 住你电话先。咁我哋先去一去广告时间，再翻嚟接听你电话。你 hold 住电话得啦吓。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
0: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朋友可以继续打电话入来的。但是打通了之后你 hold 住电话先，不要收线那么快。那呢我们刚才讲到中秋节的碌柚呢还没吃，或者还没吃完，可以做些什么？
2: 那么碌柚呢就皮又可以吃啦。碌柚肉又可以食啦，系咪啊？咁咧，但系我知道好多人咧都怕麻烦，就净系食碌柚肉嘅啫。碌柚皮咧，佢话：，你冇搞我。有啲又话
1: 几多功夫噶，
2: 系啊，好苦涩噶嗰啲碌柚皮咁讲。哦，系冇错，但系你识得做咧，就嗰啲苦涩味会你会弄掉噶，即系冇晒嗰啲苦涩味噶。仲有啊，碌柚皮嗰阵外皮啊，睇出嚟嗰啲绿色嗰阵咧，原来咧有个中国朋友话俾我听，佢哋以前喺乡下最中意食呢个啊，呢个冇苦涩味噶，
1: 是甜的是吗？
2: 甜的是啊，将它晒干之后蜜煎啊。
1: 哦，
2: 蜜煎啊，这个油皮啊，哇，好吃啊。那咁就梁师傅两样都有做，就是炆油皮，即是白色那块油皮批了皮的。咁另外呢就是油脂肉。那今日我先介绍油脂肉先。咁我嗰啲油脂肉剥咗出嚟呢，即是咁你就将佢开嚟做一个沙律。啊，呢、這个呢就是用泰式嘅酱汁嚟做嘅油脂大虾沙律。哇，好好食㗎，呢、這个好开胃㗎。哇，真係冇得顶㗎。
1: 沙律最紧要系一个酱汁啦，就是调咩酱汁啦，系咪？
2: 係呀、啊。咁泰式嘅酱汁呢，佢主要就是酸酸辣辣甜甜咁样嘅吓，呢、這个味道。咁其实泰式离不开就系有青柠汁啦，系咪啊？鱼露啦，啊，仲加啲嗰啲叫做罗望子酱啊。
1: 咩叫罗望子酱啊？
2: 酸子你知唔知啊？
1: 酸梅就知道。
2: 酸子，酸子咧就系、是、好似一个豆荚咁样嘅啡色嘅、
1: 哦，
2: 啡色嘅长形。好似嗰啲枝豆咁样嘅、大条啲嘅，咁佢哋酸子。我哋讲，
1: 稍稍我哋讲咗，听呢个朋友电话先，梁师傅吓，暂停一阵。
2: 好啊，好啊， okay、好啊。
1: 好，嗯 ，Hello， 你好，系你啊，
4: 系唔该啊，
1: 系请讲，点称呼你啊？
4: 阿芬玲，我想请问，阿黄
1: 梁师傅，
4: 梁师傅头先讲话嗰个标语，最好就提话俾我哋听，话埋俾我哋听嗰啲英文名咧，我哋就容易拣啲、
1: 哦，
4: 因为去到
1: 日本
4: 就如果冇英文名咧，我哋就唔知边种系标语咁啊。
1: 嗯哼 ，OK，
2: 哦，系好嘅。嗱、哦，咁、我而家即刻讲啦，
4: 师傅吓、
1: 啊。好，嗱，你收咗线之后，你就要听啦吓，因为梁师傅跟住就回答你噶啦。好，唔该你，
2: 唔
4: 该。
1: 嗱，拜拜。嗯，
2: 嗱，你攞支笔写低佢，英文咧叫做 tamarind， T A R M A R I N D， T A M A R I N D， 啊，英文就系咁样串嘅，你就可以买。你睇到佢嗰、那个嗰啲佢系嗰啲酱咧。是樽装的，你在买这个东南亚那些调味料那里你会看到的，一樽就好像那些酸梅酱那样的高身的、啊、那么泰国出的。那么我们中文呢就叫它做罗望子，那么也都有个名字叫酸子，酸就是酸的酸，酸梅的酸、啊、那么又叫做酸豆或者酸角都有人叫的。那么它这个呢是这个熱带呢、這个常绿乔木嘅植物嚟嘅，咁佢诶呈现棕色呢个豆荚状嘅，成熟之后咧个果肉系非常之软 Q 嘅，湿润而且黏稠嘅，风味酸甜交织，并带有独特嘅果香味，系东南亚啊，即系个马拉人咧叫佢做阿 Sam， 阿森啊，阿森高啊，啊印尼阿森高。印度或者拉丁美洲料理嘢都会用佢做天然酸味嘅调味来源嘅。
1: 啊，即系你讲呢个罗望子酱系咪？
2: 系啊，冇错啦。
1: 系、梁师傅，头先你讲嗰个鲷鱼咧，你再拼一次吓，因为可能有朋友咧以为系。
2: 哦，我讲佢以为，我以为佢讲
1: 罗望，系啊，佢问鲷鱼嘅英文，
2: 鲷鱼嘅英文。
1: 或者你讲完晒呢个先再讲、再答。
2: O、okay, K， 喂，或者阿 Fanny， 你同我查一查啦，因为我冇写过英文。O K， 咁啊，跟住我哋讲呢个冇讲咁多啦，呢、這个酸子啊，佢、其实几好啊，有开胃促进消化啦，同埋佢系比较高钙同埋丰富矿物质啊，仲有抗氧化同埋降胆固醇嘅啊。可以缓解个疲劳噶，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个系非常之好嘅调味料嚟噶。咁啊，就尤其是即系你食呢个泰式炒河粉啊、南洋呢个辣沙啊呢啲啊、阿森咖喱鱼头啊呢啲咧，都系最紧要一定要有呢个罗望子酱嘅。啊，咁啊， 我讲翻啦，正题啊，呢个泰式有子大虾沙律，有子肉十二盎司，老虎大虾 size 系16-20嘅，我以前要用十只啊，好大只噶啦，十只即系半磅噶啦，至十盎司噶啦。料咧有啲青葱切粒两条，紫洋葱粒两个汤匙，蒜蓉一个汤匙，干葱蓉一个汤匙，甜嘅红椒粒两汤匙。呢个咧系做嗰个柚子汁用嘅吓，呢啲配料。咁啊，仲有个调味嘅就系椰汁6汤匙，黄糖1.5汤匙，青柠汁一个，鱼露一个汤匙，罗望子酱2汤匙，炸番生碎2汤匙，同埋少少芫茜装饰用嘅。嗱，咁做法好简单。首先咧，嗰啲虾咧，我就连壳啊，连壳一齐去用滚水烚熟佢，连壳一齐烚8分钟，留起佢之后咧，浸冻水或者浸冰水啊，即刻解冻浸冻佢。之后咧就跟住去壳留尾啊，去晒个壳留翻条尾，即系好睇啲啊。咁啊，跟住我哋煮个酱汁啦。烧热个镬，落啲油爆香嗰啲干葱、蒜蓉、辣椒粒啊、葱粒啊，跟住再加嗰啲椰奶同埋黄糖煮溶，煮溶咗之后咧，留去跟住摊一摊冻佢先，然之后先至加嗰啲青柠汁、鱼露、罗望子酱同埋芫茜碎落去，将佢捞匀佢。好啦，咁啊，再加埋嗰啲柚子肉同埋嗰啲大虾落去啦，充分咁将嗰啲汁酱完全混合好，将嗰啲柚子啊虾全部混合好去捞匀佢，跟住摆入冰箱冻一冻佢30分钟。咁啊，冰凉咧好食啲啊嘛，沙律啊。我摆盘嘅时间咧，我哋嗰啲漂料啊、柚子嗰啲放喺底啦，嗰啲大虾梗系摆喺上高啦。啊，主角嚟嘛，咁靓，跟住抌咗喺啲花生、芫茜碎装饰，咁就搞掂。嗱，咁呢个柚子我今次用咧系一种叫做老树白肉沙田柚喎。是好甜下的。
1: 是咁大家呢最紧要买到靓嘅柚子啦，咁如果有啲涩涩地有啲苦苦地，我諗做起沙律上嚟就可能效果减半啦，咁有啲嘥心计囉。咁如果买到靓嘅柚子，其实酸有少少酸唔紧要，有啲酸甜即係带有少少酸味，其实都係可以接受，反而呢食起上嚟都好开胃，係咪？
2: 系
1: 啊，咁啊，头先咧有朋友问到呢、這个而家或者呢个时间咧就啊重复咗呢个沙律嘅酱汁先，因为我发觉咧呢个酱汁好紧要啦，仲系一个泰式嘅呢个酱汁嚟嘅，系咁咧就喺呢度哦，同大家重复我睇睇先，我摆咗喺边度先，呀、yeah ，好，咁呢个咧就系、是、柚子肉。12盎司，老虎大虾10只，仲有葱2条啦，紫洋葱粒2汤匙，蒜蓉1汤匙，干葱蓉系1汤匙，红椒粒2汤匙。咁啊，调味咧就最紧要啦，椰汁6汤匙，黄糖1.5汤匙，青柠汁1个，鱼露1汤匙，罗望子酱2汤匙，炸花生碎2汤匙。咦，嗱，花生真系整碎佢，即系喺呢度咧，就一个香味咁样嗬。头先黄糖1.5汤匙，青柠汁1个，鱼露1汤匙，罗望子酱2汤匙，炸花生碎2汤匙。咦，嗱，花生。

0: 嗰个 C 就 S E A， 系跟住呢个 Brain B R E A M， 嗯，系咁啊，梁师傅睇到吗？呢、這个
1: 听到系，我睇到系啊，啱啦，啱啦，
0: 嗯
1: ，Red Sea Brain， 英文
0: 有啲讲系 Japanese Sea Brain， 所以咧有几个名嘅讲法吓。咁英文佢系咁样啦，但可能通常嗰啲日本城系咪都用日本名咧？即系叫做 Madai，Madai，M-A-D-A-I， 唔知
1: 冇啊，英文好少用，好少用呢、這个，好少用呢个英文系啊。
0: OK，
1: 通常多数就系、是、
0: 可能日文
1: 用嗰个 Red Sea Brain，、
0: 嗯、
1: 通常佢哋如果系写即系译咧，系跟英文嗰、那个或者日文都系叫。
0: 嗯 ，OK， 好啦，咁就喺呢度。哦，仲有朋友打电话入嚟，我哋接埋佢嘅电话。系 ，Hello， 你好，系，请讲。
2: 系 ，Yeah， 系啊，
0: 系，请讲。
2: 翻嚟同阿张。
3: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金曲推荐，听众朋友你好，今日董明为你推荐二胡金曲《娘宵》，乐曲表现咗喺除夕夜同好友欢聚时嘅嗰种开心、活泼、愉快嘅情景。好啦，我哋大家一齐嚟欣赏啦。

0: 茶冻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清。今天我播放给大家收听的呢，是由广东粤剧名家何丽芳演唱的《秋夜赋》。好啦，现在就请大家收听啦。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再见。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嗱，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啦，咁喺9月28号咧，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就发布咗一个独家报道嘅，称话咧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指派相关嘅人员利用先进嘅情报同网络能力识别、阻止被瓦解外国干预行为嘅。喺石头，你点睇呢一件事件同埋？这个做法你认为怎样？
3: 其实呢，每次美国的选举呢都会牵动全球。虽然呢带到了、似乎好像美国自己国内选举，那为什么会牵动全球呢？其实美国的体能或者他们的声音呢其实是相当之重要的。而这次是主要是以国会选举，因为国会选举呢就牵涉到两党哪一个主政这个两院。如果是无论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都可以两院都主政的话呢，咁就影响相当之大啦。咁如果只是如果全是共和党可以攞返两院继续主政的话呢，咁其实呢就会令到咗 Trump 推动 MEGA 呢更加容易或者快脆啦。咁如果是参众两院有一院是呢个由民主党控制的话呢，咁 Trump 要推动佢嘅 MEGA 嘅呢啲进程呢可能会受阻。如果两院都系俾民主党攞咗嘅话呢，咁其实 Trump 基本上就好难喺最后呢两年呢大力咁推动呢个 MEGA 嘅呢个推进啦。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全球对呢个美国嘅呢个选举有好重要嘅一个行动嚟嘅。因为总统Trump 如果做啲咩动作嘅话，喺全球上边咧都有好大嘅影响啊！咁所以咧，中期选举对于呢个美国嘅呢个政策咧，其实影响相当之大。咁所以会系有一个咁嘅大家都关注嘅。咁所以而家睇到咗五角大楼咧，要话防止外边嘅干预啦，其实就系因为佢嘅重要性，亦都令到咗咧外国有啲外国嘅国家啦。通过网络啊，通过好多嘅情况啦，嚟呢个想干预美国嘅选举结果嘅，咁呢个就系佢而家要干预嘅情况啦。咁其实呢啲干预情况咧，唔系净系今届呢个总统或者系今届政府先有嘅吓，其实每一届都每一次嘅大选可以咁讲啦，都有呢种咁嘅防止外国干预嘅行为嘅呢个操作嘅。咁但系今年咧就应该会唔同嘅原因系因为佢利用咗先进情报同埋网络。能力咩意思呢？其实就系利用咗 AI 嚟呢个处理呢个问题嘅。咁如果大家系知道咗之前呢个喺祖马杜罗嘅时候咧，委内瑞拉嘅总统嘅时候咧，听闻就系用咗 AI 嘅呢个算法咧嚟算得非常之精准，然后出发啊。咁所以而家 AI 嘅如果佢往好嘅方向发展嘅话咧，其实可能真系会帮到咗好多嘢嘅。
2: 咁有冇一啲具体嘅做法或者措施啊，咁样去表现出嚟咧？咁
3: 嗱，佢而家咧就听讲话佢有一个备忘录吓，呢备忘录入边咧有三项嘅指令。咁啊，呢三项指令咧就讲紧话，第一就优先利用国防部嘅情报同埋网络能力啦，咁啊嚟确保外国行为者不会干涉美国民主制度嘅。咁啊，相关嘅任务由美国网络司令部以及咧。作战支援机构负责人负责嘅，咁呢个好明显就动用咗呢个军方嘅资源啦。咁而家目前嚟讲嘅话咧 ，AI 喺军方入边系用得相当之广泛嘅，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呢一个佢利用呢个资源嘅话咧，可能真系有好大嘅作用啊。咁第二个咧就系利用国防部嘅情报体系啦，咁啊根据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指令收集并生成有关嘅外国对美国选举构成嘅威胁嘅 攞多情报信息吓，咁嚟处理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应对外国势力针对美国选举嘅潜在网络威胁啦。咁啊，通过美国网络司令部同埋国土安全部之间进行联合行动展开反制嘅。咁佢一般嚟讲咧，点解要同国土安全部有关呢？因为选举就系美国本土嘅，咁所以如果佢系要做嘅话咧，就同安全国土安全部有关吓。咁所以佢会系网络司令部同埋美国嘅国土安全部咧，其实系合作联合呢个行动嘅。
2: 系咁。有冇必要需要动用啲军队去喺选举入面呢维持呢一个秩序呀、啊、咁样。
3: 而家暂时睇到个情况呢，佢军队系用咗㗎啦，因为国防部就系军队嚟㗎啦。咁、佢但系呢就唔会去到呢、這个选举票站入边企喺度㗎，即系而家目前国防部冇呢个咁嘅动作，佢只系通过网络方面呢嚟呢个防止呢一种咁嘅入侵。咁大家知道咗喺2020年嘅选举嘅时候呢，其实出现咗呢、這个投票机或者是投票机出现咗个数据呢，一个突变嘅呢个咁嘅问题啦。咁佢呢一次嘅 AI 嘅运作呢，我相信佢亦都喺呢方面有监控嘅。咁、如果监控到嘅话呢，咁可能呢种咁嘅突变佢就马上就发现㗎啦。咁马上发现佢，可能佢马上就会知道边度嚟嘅，或者係边点样去操作嘅，咁佢就会知道啦。咁所以佢唔一定要去到呢、这个投票站或者是计票机嗰度先至会知道，因为呢啲远程咧都可以知道嘅。
2: 诶、咁对外部咧，而家就用呢个方法啦，咁样。咁但系内部咧，咁对于美国人嗰自己选民嗰个投票咧，咁会唔会又有一啲出猫嘅情况咧？咁又点样杜绝啊？
3: 嗱，而家咧，其实喺早几日啦，喺上个星期啦，或者咁讲啦吓，咁其实喺美国嘅最高法院咧，其实系通过咗一样嘢，就讲紧话，其实可以去检查每个州佢嘅呢个选民登记，即系登记成为选民嗰啲人啦，入边嗰啲死亡票啊，嗰啲呢个幽灵票啊等等，或者假票之后佢之类嗰啲，联邦可以去检查噶吓，咁呢个咧，但系亦都需要每个州嚟配合咁样一个情况，即系最高法院系可以放行呢样嘢噶啦。咁至于佢有影响几大，或者系佢有冇？起到作用咧，作用会起多啲，但系咧可能唔会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有决定性作用嘅话咧，就一定要通过参议院嗰个 Safe America Act 先至让法通过噶吓，先让法有效嘅。咁而家咧就只系一啲细节啦，或者啲枝节咧，可以防止一啲情况嘅。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咯。
2: 咁而家咁嘅措施就系保护呢个选举啦、投票啦咁样，咁会唔会某啲党派又会担心一啲嘢咧？
3: 嗱，永远都会有人认为一动作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个担心啊。譬如好似邮寄选票咁，邮寄选票咁啊，川普当然系对最反对噶啦。原因系咩咧？原因系因为邮寄选票根本唔知边个人系边个人啊嘛。咁而且我哋亦都系事实上系发现咗。譬如加州或者三藩市，咁真係有啲真係攞住绿卡多年嘅人呢，都不断咁收到咗叫佢去投票嘅呢个选票下。咁你话真定假，即係你话系呢个安唔安全呢，呢、這个本身嚟讲都值得大家去关注嘅。咁当然邮寄选票对某啲人嚟讲亦都方便嘅。咁有啲人唔想出门口啊，佢又系公民啊，又系呢、這个这个登记选民啊，佢亦都想用邮寄选票。咁但係用邮寄选票就係有两睇啦，就一就係有唔安全嘅呢个咁嘅情况，二就係有方便嘅情况。咁所以呢老实啲嗰啲人呢就冇所谓啦。但係因为而家好多地方呢道德低下，咁所以呢你想佢自己自觉嘅话都几难。咁虽然我哋好多人都自觉，但係亦都有啲人唔自觉嘅。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你起码体现咗一样嘢，就系加州咁所谓高科技咁紧要嘅国嘅州呢，选票都可以选几个月。咁你咁笑话嚟㗎呢啲啦，咪咁所以呢啲就系问题所在囉。
2: 嗱，美国嘅中期选举好快就到啦吓，咁样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大家唔知做好准备咧？咁石头，你对我哋嘅选民有咩期望或者有咩忠告嘅？
3: 其实要忠告嘅最简单啦，就系大家眼睛要雪亮啲。咁一定要睇下咧，即系无论我成日讲紧，无论系 边一个派系啊，或者边一个党派，你唔好理呢啲咩党派嘅。最近要嗰个候选人咧，佢真系咪佢背后尤其支持佢嗰啲人系啲咩人嚟？咁如果嗰啲人系政客嚟嘅话咧，你要查到佢嘅呢个呢个譬如政治背景啊，或者系佢自己做过嘅嘢嘅话咧，咁你会大概估到咧佢支持嗰个人系咩人嚟噶啦。咁所以咧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嘅。当然。听下我哋呢个有阵时嘅分析，你亦都好重要啦。咁当然我哋有阵时亦都唔系分析得面面俱到嘅。咁如果系大家系想我哋想同大家分享边啲部分嘅话咧，其实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啦，或者系发信息俾我哋啦。咁我哋嘅信息就系电话就系65039588366。咁大家可以咧发到65039588366入边，咁我哋到时搜集到啲资料嘅话，咁再同大家讲咯。
2: 嗯，咁呢个中期选举呢其实係好重要㗎。咁大家冇以为选总统呢先係重要。咁呢个话题呢我哋就先讲到呢度啦。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返嚟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呢一节关注下呢就係喺亦都是同样9月28号下美国第119届的国会参院以无异议的方式就通过由德州共和党籍的参院泰德克鲁兹和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的参院杰夫麦克尼共同提出的 S4009 号的法案，咁亦都叫做法轮功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嘅。咁而呢个法案嘅通过呢系唔系只系同法轮功有关呢，同埋同边啲人会因呢个法案而受到影响呢？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同大家去关注下嘅。咁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呢，之前其实亦有近半年前啦，有法轮功学员呢喺街头呢就或者一啲游客嘅地方啦去征集一啲签名嘅。咁而呢一个法案呢亦都系就系呢个 S4009 嘅法案啦。咁石头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呢一个 S4009 叫做法轮功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系需要经过边一啲嘅程序审议啊咁样先会成为法案嘅。咁系咪呢个法案而家就叫做通过咗，咁后面有冇仲边一啲嘅程序需要完成嘅咁样。
3: 咁呢个法案呢而家系由参议院呢出咗一个版本吓，咁叫做法轮功，啱先你讲緊以活塞器官嘅呢一个咁嘅法案吓。咁呢个法案呢其实佢话佢嘅全名叫做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呢一个法案系参议院有民主共和两党嘅参议员共同推进嘅一个法案，所以喺参议院呢系无异议通过咗。咁但係因为之前呢其实你啱先讲緊半年前又好，大概系即係大概半年之前啦，或者系差唔多一年前啦。咁其实呢喺众议院呢其实系连续通过咗两次关于法轮功保护法案嘅。咁佢个法案呢就同而家呢一个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呢系唔同㗎，有少少唔同。咁因为文字上唔同嘅话呢，咁参议院而家通过咗嘅话呢，佢要返去众议院，然后众议院呢再协调同参议院协调一致，两边嘅法案嘅文字要一模一样，然后呢再通过一次。咁呢佢就会通过咗嘅话呢就会送到参嗰度去呢、这个签署成为正式嘅法律。咁因为之前呢一个喺众院入边通过咗个呢其实通过咗两个法案添。咁呢一个呢就係2025年嘅时候呢佢有一个叫做制止活塞器官法案，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係保护法轮功保护法案两个。咁而家参院啊将众议院呢两个法案呢係合埋一齐。咁通过咗一个就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咁所以呢要返去众议院入边呢去通过。其实呢众院因为已经通过咗啱先讲过两个法案咧，基本上你可以预计咧，佢哋主要系文字方面协调成功嘅话咧，基本上呢啲法案咧都会喺两院通过嘅吓。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咁咧而家通，因为佢系如果两院一通过咗 ，Trump 一签嘅话咧，就会系成为咗正式嘅法律噶啦，系要法律效力噶啦吓。咁呢一次呢个法案就参与呢个法案咧，点解要同大家讲下或者咁重要呢？其实佢唔系净系讲紧法轮功，净系但系讲紧咧 同中国大陆人有关嘅，如果系被负责器官嘅，而且系仲要强制负责嘅添，咁嗰啲人咧，嘅受害者咧，咁佢就会受到保护啦。咁所以呢一个咧系好广泛嘅一个法案嚟嘅，所以对所有中国人咧都有帮助嘅。
2: 嗱，法案入边提到系强择器官啊，咁系点样定义咧？点为之强择咧？
3: 强择咧，其实我哋都好容易理解啦，唔系自己意愿嗰啲咪强择咯。
2: 嗯哼，
3: 即系自己冇话要捐嘅，但系你逼我捐嘅话，嗰啲强择嘅。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而家所谓嘅法律又好或者规定又好咧，填表嘅时候咧都要逼你签一个所谓嘅捐器官吓，嗰啲其实都系强择嚟嘅。只不过咧，佢系逼你做嘅，人哋其实唔想做嘅，因为中国人本身嚟讲，我唔想做呢样嘢。但系咧，而家变咗全球可能最多中国人系要捐器官嘅，因为系中共逼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喺中国大陆咧，每一个人，中国大陆嘅人就系成为咗器官库嚟嘅。
2: 咁如果佢嗰个方式系用非法强制啲人，即系话控制咗佢嘅人身自由而作出嘅行为咧？
3: 哦，嗰啲更加噶啦，嗰啲系一定系噶啦，冇得倾噶啦呢啲。咁但系我啱先讲紧嘅，未禁锢你之前，已经逼你捐器官，嗰啲已经系噶啦。咁禁锢嗰啲更加唔使讲啦，嗰啲就连讲都唔使讲添，嗰个就系。
2: 诶，咁呢啲除咗法轮功学员啦，咁或者系一啲嘅譬如新疆嗰啲人士啦、意见人士啦，好多一啲嘅，譬如一啲嘅政治良心犯啦，咁呢啲可能都系一个受害者，会唔会？
3: 其实唔单止系法轮功学员啊、维吾尔族人啊，或者系西藏人啊，甚至乎系天主教、基督教嗰啲人啊，唔单止系呢啲人啊。咁而家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我哋其实耐唔耐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内容，譬如学校入边啲学生突然之间唔见咗啊，但系又录影入边又睇唔到啊，发现个尸体嘅时候，佢入边啲器官冇晒啊。咁有啲而家甚至乎喺街上边咧，都夹硬被人拉走啊！呢啲其实点解会咁样咧？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甚至乎有啲地方咧，可以讲话免费同你做体检啊，免费体检。如果一验亲你嘅血嘅话咧，基本上你所有嘅资料咧都会喺佢嘅器官库入边噶啦。咁佢认为你如果系有特殊嘅呢个血型嘅话咧，仲大镬添，因为有特殊血型嘅时候咧，你就会对住特定嘅人咧。对你系特定个案嘅，咁所以你突然之间有阵时出现呢个问题咧，就一啲都唔奇怪嘅，因为其实我哋已经或多或少都已经知道咗唔少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喺中国大陆嚟讲咧，啲器官嘅来源根本上就系可以讲系冇任何资料可以俾你查到嘅，或者讲紧冇任何信息可以俾你知嘅。咁包括你捐俾边个亦都唔知，你呢个俾人哋强择咗亦都唔知嘅。
2: 喺石头嗱，喺美国通过呢个法案，点样制裁到喺中国境内做呢啲坏事嘅人啊？
3: 最起码一样嘢咧，你要出美国嘅时候，佢会制裁啦。咁呢个系最明显嘅咧，因为你如果讲紧话，我而家要制裁某某咁，好似我哋打个比方咁样，李家超吓。咁呢个喺香港所谓嘅特首，咁如果要制裁佢，咁佢咪呢个譬如嚟美国唔得啦，譬如喺美国嘅呢、這个呢啲有关嘅银行睇系边开户可能都唔得啦，咁佢会有呢啲咁嘅制裁行动咯。咁你就会系或者讲緊当你有呢个事情嘅时候呢，喺美国入边其实可能已经有档案㗎啦，你或者一啲都唔知㗎吓。佢就算唔制裁你，即冇表面制裁你，可能你一啲都唔知嘅。就好似近日呢，从呢个意大利引渡返嚟美国受审嘅一个黑侠呢，可以咁讲啦吓。咁佢呢当时以为自己呢、這个做完坏事嘅话就冇事啦嘛。咁同一家人呢去意大利旅行。点知一落机俾人拉咗，咁要引导嚟美国。咁呢啲咧咪就系发现咗之后，已经立晒案入边噶啦。咁你根本唔知道咧，你系有冇关系嘅吓。咁包括咗咧，一啲人喺表面上佢自己冇做手术啊，唔系医生啊，但系咧可能要参与呢啲行为啦。咁呢啲如果系俾查到有呢啲咁嘅事实嘅话咧，都会记录罪案。咁一记录罪案嘅话咧，咁你可能去到某个地方， 同美国有引渡关系嘅话咧，就分分钟会出事啦，唔一定嚟美国呢个本土嘅吓，呢啲佢就系有呢个咁嘅范围咧，可以咁讲。
2: 嗯，咁嗱，如果系总统系签署咗呢个法案啦，咁喺美国方面系咪都有一手上都有一批嘅名单，系佢哋系知道啊喺中国境内，或者佢哋嗰批人有啲人已经嚟咗美国嘅，咁曾经参与过强摘器官，咁呢啲人会唔会系对佢哋即系一个监视，或者系去用呢个法律去制裁佢哋啊？
3: 嗱，佢法案入边系咁样显示噶，佢讲紧咧就系当呢个法案通过咗之后咧，要每180日，咁啊呢个咧，大概180日之内咧，就要向总统提，总统方面都提交一份咧参与同埋协助活摘法轮功学员或者系其他良心犯嘅器官人员嘅名单。咁咧，呢个范围咧，非常之扩大啦。我啱先讲过，包括咗法轮功学员啊，其实全中国嘅人咧，其实都有关嘅吓。咁都系有关嘅。咁所以，如果通过咗嘅话咧，佢会对好所有中国人咧，其实系一种保护嚟嘅。
2: 嗯哼，咁外国人去中国咧，会唔会呢啲人都会啊，即系会成为一个目标，即系都会啊，系一个制裁嘅目标。
3: 你指嘅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你指嘅系佢哋去换器官啦，定系去嗰度做乜嘢吓？你都系外国人去中国，我唔知你想讲乜嘢。
2: 或者中国人即系中国会对呢啲外国人就系摘取佢哋嘅器官啦，或者呢啲人去换器官啦，两样都有。
3: 嗱，其实而呢个法案入边咧，其实佢冇话好明显睇到咗话你去嗰度做乜嘢吓，但系你问题关键系你主要系知道你系去嗰度换器官翻嚟嘅。咁可能就会有事㗎喇，因为喺呢个咁样讲啦，喺美国入边有啲州嘅法律入边呢，其实已经规定咗唔可以去中国大陆换器官嘅。咁如果你换咗返嚟嘅话呢，你嘅医疗系统呢系唔包你
2: 㗎，
3: 连药都唔包㗎。咁所以呢啲本身就系有呢个咁嘅呢种咁嘅规定喺入边嘅。
2: 咁啊，美国呢系一个一贯都系尊重信仰人权自由嘅国家啦。咁喺法轮功被确定为被中共迫害嘅信仰团体之后呢，咁其实美国之前亦都系出咗边一啲嘅保护法案啦，咁即系去保护法轮功嘅。同埋而家因为喺美国呢都有好多嘅法轮功学员啦，咁佢哋亦都系需要政治庇护咁样。
3: 嗱，我只能咁讲啦，99年以嚟呢，其实呢喺美国国会呢就通过咗，尤其系众议院啊，系通过咗好多嘅呢啲决议案啊或者系法案啊，但系佢正式未签署成一个法律嘅呢，其实系好多嘅呢啲法案㗎。咁但系佢而家喺度运用緊嘅一啲法案呢，就系譬如马格尼基茨法案啦，同埋呢个叫做宗教迫害法案啦。咁呢两个法案呢都涉及于呢、这个同法轮功有关嘅呢啲法案呢都起到作用嘅。咁我哋一阵返嚟呢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一个呢法案嘅一个情况。
2: 好，休息一阵先。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返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就讲到呢个呢係美国通过咗呢个 S4009 嘅法案，咁亦都系呢个保护法轮功啦。咁喺法轮功被迫害20多年啦，咁美国作为一个人权灯塔呢，其实系几时开始去帮助法轮功呢个团体？
3: 嗱，我再重复一下啱先讲紧嘅吓，因为呢一次参院通过咗呢个法案，加上咗众院多次通过呢个法案啦，系有史以嚟第一次最接近两院通过咗嘅有法律性嘅保护嘅法轮功同埋活摘器官受害者嘅呢个法案吓。咁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法案嚟嘅。咁而家用紧嘅同保护法轮功有关嘅法案系边啲呢？就系1998年通过咗嘅国际宗教自由法，咁同埋2016年通过咗嘅全球马格尼基茨法案吓。呢两个法案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呢个法轮功学员喺免受中共嘅迫害噶吓。呢、这个可以咁讲。咁自从1999年开始，中共迫害法轮功 之后呢，其实喺众议院，尤其美国众议院呢，就是对人权相当之重视。喺99年嘅11月份呢，就通过咗第一个呢个众议院嘅决议案。咁决议案呢嘅内容就係要求美国政府，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内嘅各种场合呢，要敦促中共立即释放被关押嘅法轮功学员，并且停止酷刑迫害同埋不人道嘅对待㗎。咁呢个表决入边呢，喺众议院系无异议通过咗㗎。咁当时签联署嘅人呢，就系 Nancy Pelosi。咁呢个呢就系非常之重要嘅第一个呢、这个开光决议案嚟㗎啦，系无异议通过㗎。2002年7月份呢，亦都通过咗一个系420票对零票通过咗㗎。咁啊，当时佢亦都系要求咧北京停止迫害法轮功，同埋咧要求中国驻美人员咧停止呢个骚扰在美国嘅学员。嗰阵时已经知道咗跨境镇压啦，咁啊呢个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吓。咁啊停止咧向各个州嘅地方官员咧施压，呢个撤回对法轮功嘅支持吓。咁呢个都系知道咗中共咧喺度渗透啦，呢个亦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所以佢分析入边就咁讲啦。喺美国嘅跨境镇压同埋呢个渗透咧，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净系法轮功议题一个咧，就已经系知道咗噶啦。咁喺2004年4月份咧，再通过咗一个决议案，就系亦都系全体通过嘅吓，因为以口头表决。咁入边咧就系要求中共方面咧，系停止干预喺美国境内宗教同埋政治自由，停止咧呢一个利用驻美使馆散播关于法轮功嘅虚假信息。咁呢一次其实咧喺习近平来美访所谓嘅访美嘅时候啦吓，咁因为好多抗议团体嘛，咁有一个地方咧其实冇法轮功学员嘅，咁但系咧突然之间听到有个广播讲噶嘛，呢个法轮功喺度搞事咁，原来一睇嗰个广播咧就系中共派嚟嘅人嘅，嗰个地方系原来冇法轮功学员嘅，嗰啲中共派嚟嘅呢啲坏人咧就特登讲话法轮功喺呢度搞事嘅，咁你话系咪中共有意做呢样嘢咧？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咁所以喺美国入边点解会咁密集通过对法轮功嘅支持啦，其实系人哋完全知道晒中共喺度做紧乜嘢噶吓。咁喺2010年3月份咧，亦都通过咗一个呢个412票对1票通过咗吓，亦都喺众议院入边嘅。咁就系要求中共停止打压呢个撤销负责跟随法轮功法外机构610办公室的，咁亦都要求释放关押嘅法轮功学员，包括咗美国嘅公民同埋永久嘅居民在内嘅亲戚。咁呢个亦都系明显知道咗，其实国会已经知道咗中共喺度做㗎啦。而2016年嘅6月份呢，就第一份以活摘器官为主题嘅呢个决议案通过咗㗎啦。咁呢个呢就系直接谴责中共啦呢个批准强摘器官嘅行为，并且要求呢停止从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入边呢摘取器官嘅。咁并且要求呢结束对法轮功嘅迫害。另外亦都要求呢国务院喺年度报告入边呢要详细将呢个问题呢讲清楚㗎。所以而家国务院每年嘅人权报告入边呢都有法轮功嘅一拍下。佢因为呢个决议案入边嘅影响相当之大嘅，亦即系讲紧呢一份嘅内容咧，其实系存在一定嘅法律依据嘅吓。咁呢个咧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呢个国会上边嘅法案咧，其实而家就正如啱先讲紧，最有可能嘅咧就系呢一次通过呢个法案噶啦。咁呢个法案如果通过咗嘅话咧，就系全面非常之全面咁对中国人嘅一个尤其喺活摘器官方面嘅一个保障吓，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大家如果系睇到咗有人叫你征签呢一个嘅话咧，签个名保护我哋中国人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方式嚟嘅。咁所以咧喺度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2: 嗱，呢个法案咧，我哋都知道要获得美国人嘅支持先可以获得通过啦，包括一啲签名啊，包括呢个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啦，咁加上呢一次系无异议通过先。咁其实法案有冇代表到美国人嘅声音咧？系咪只系净系保护到中国人？
3: 嗱，佢呢个法案系保护中国人系肯定噶啦，但系佢真系代表美国嘅呢个民意噶吓，因为国会尤其系众议院啦，众议院系一个区一个区，而每个州嘅众议员都唔同嘅，因为按住人口嚟划分嘅吓，咁而每个州嘅参议员咧就系两位，咁所以咧。众议院通过咗嘅呢啲无论决议案又好或者系法案又好咧，佢系基本上系代表民意嘅。咁如果佢唔系嘅话，佢唔会随便去乱通过嘅吓。咁呢个亦都你可以体现咗系一种咁样嘅一个程度嘅。咁其实近期大家可能会睇到咗一样嘢咧，就关于譬如而家嘅政治庇护啦，呢排咪讲紧话要迅速咁通过一啲要审批政治庇护嘅呢啲咁嘅情况咁。咁所以有啲人会问讲紧其实呢点解美国当时会呢个对法轮功嘅一个政治庇护呢佢会系承认或者系批准啦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就系要追溯到2008年嘅时候呢，其实美国第九巡回法院亦即系我哋呢边嘅巡回法院即系加州嘅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啦，裁定咗来自中国大陆嘅两名法轮功学员，当时咧系有相当之充分嘅理由咧，展示出嚟佢哋系被迫害，而且嚟到美国之后咧，如果再系被翻去嘅话咧，系担心被迫害嘅，所以咧就系开启咗批准佢哋庇护嘅一个历程啊。咁呢历程批准咗之后咧，因为第九巡回法院佢系美国系有呢个先例法啊嘛，咁所以佢系有一个咁嘅程度啊。咁事实上咧，我哋亦都睇到咗，无论你同边啲外部信息入边去搜索咧，都会知道咗多年嚟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嘅迫害咧，其实系相当之残酷或者相当之严重噶吓。咁呢一种现象咧，美国政府系完全知道嘅。咁啊，当年其实咧最了解或者最清楚知道嘅咧，就系当年大家如果知道记得咗王立军吓，咁呢个当时薄熙来嘅最得力嘅助手系重庆嘅叫做副市长，咁因为咧当时呢个薄熙来咧唔知点解发嬲咧就打咗两巴呢个王立军嘅，令到咗佢失势啦。咁王立军手上边咧，王立军其实就系呢、这个整咗一个叫做脑死亡机嘅一个元凶嚟嘅，而家中国大陆经常有啲人脑死亡就开始攞个器官咧，同王立军系有关嘅。咁呢个王立军当时咧就帮薄熙来做咗呢啲咁嘅动作咧，就佢完全知道咗，其实喺中国大陆咧，佢嘅指导之下嘅话，好多嘅人啦，包括法轮功学员啦，系被负责器官嘅。咁佢因为同薄熙来留翻咗，佢攞住一扎嘅呢啲薄熙来嘅犯罪资料，甚至乎系中共嘅犯罪资料咧，就要美国领事馆。咁当时其实系去咗噶，去咗成都领事馆嘅。咁因为咧太影响太大啦。咁听闻咧，成都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咧，系俾中共嘅军队包围咗嘅。包围咗出唔到嚟㗎，咁之后就谈判，最后嘅结果系咩呢，就王立军可以出嚟，但呢唔可以整死佢。佢要坐监，可以呢、這个即系正常嘅呢、這个叫做审判啦。咁但系王立军嘅资料呢就留咗喺美国。因为当时点解会放王立军出嚟，或者要踢王立军出嚟呢，因为做坏事太多。做坏事太多，美国话我唔可以庇护你，你无论攞住个手上咩都唔得，因为嗰个系血案嚟嘅，你嘅手上边，咁所以咧唔庇护佢。但系之后咧，美国就非常之清楚睇到咗咧，中共喺做呢啲黑心嘅事，做啲坏事嘅时候咧，王立军所展示出嚟嗰啲系真相嚟，或者证据嚟嘅吓。咁呢个就系佢哋内部自己咧搞呕狗嘅时候出嚟嘅呢个证据。
2: 最后一个问题啦，咁而家喺美国移民政策收紧嘅时候啦，咁通过咗呢个法案，亦都有冇咩特殊嘅意义啊？
3: 当然有啦，咁因为喺呢个程度之下嘅话咧，对于呢个法轮功学员，佢如果要申请庇护嘅话咧，可能会有更加大嘅帮助吓，可能会咁样。但系如果你自己唔系法轮功学员嘅话咧，可能对你一啲帮助都冇嘅。如果你系以呢个欺骗身份嘅话咧，我谂你会可能会滚走得更加快，因为其实美国而家咧都讲明喺度清理紧嘅话咧，佢会有更加严格嘅做法咧，问到你口哑哑为止，咁你嗰时咧你就会被走噶啦。
2: 仲有啲咧，本嚟咧即系曾经喺国内参与过 活摘器官嘅。
3: 其实美国而家咧都讲明喺度清理紧嘅话咧，佢会有更加严格嘅做法咧，问到你口哑哑为止，咁你嗰时咧你就会被走噶啦。
2: 诶，仲有啲咧。

0: 坏事做咗嘅话咧，唔系唔报啊，系时辰未到嘅。
1: 诶，咁如果嗰个人又知道诶国内嘅一啲活摘器官嘅情况，又可唔可以带住呢啲资料嚟举报咧？
0: 当然可以啦。咁其实咧，呢啲其实亦都不乏呢啲咁嘅情况噶吓。咁呢个其实咧，因为佢嘅举报就系真相。咁只要佢有证据嘅话咧，对佢嚟讲，或者对喺中国大陆被迫害嘅人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1: 可能美国咧会网开一面啦，即系作为一个证人咁样嘅角色咧，咁美国可以接纳。
0: 美国自己决定啦。
1: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2号，礼拜五。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正式生效，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及权益组织的反对。新规建立了减刑及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包括让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或重新量刑。反对者当日在州议会大厦外集会，认为新规可能让部分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的机会，亦质疑咁重大的量刑政策变化却未经州议会立法程序。刑事司法法律基金会等团体已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不过加州惩教与康复局表示，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在法律允许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是否改变刑期仍需由州长或法院决定。美国南加州一家科技公司的执行长吕耀刚因涉嫌向中国走私晶片，礼拜四被捕并受到联邦指控。38岁的吕耀刚居住在圣盖博，被控共谋违反出口管制、走私及洗钱等罪名。起诉书指出，2023年至2024年间，吕耀刚及同伙通过他的电脑公司购买受美国出口管制的 GPU 服务器，并提交虚假文件，谎报最终用户及目的地。他们将货物先运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后转运中国，来规避出口许可规定。单在2024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就由两家马来西亚运输公司收取超过1亿7600万美元。检方举例称，吕耀刚曾经购买27台价值约761万美元的受管制 GPU 服务器运往马来西亚，之后由同伙转交中国买家。检方表示，这类高阶晶片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吕耀刚定于礼拜五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根据经济弃儿行动扩大对伊朗的制裁，重点打击汽车、铁路产业及协助它规避制裁的海外供应链和金融网络。财政部称，这些产业被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利用，为军事活动及导弹研发等提供资金。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霍德罗、赛柏两大汽车制造商及伊朗国营铁路等企业，多家中港实体亦都被列入名单，包括向伊朗车企供应零件的香港两家公司，以及协助伊朗军方建设军事基地与地下设施的工程机械企业 HEPCO 的上海子公司。美方仲制裁涉嫌利用香港空壳公司、中国钢铁企业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钢铁贸易及洗钱的网络。同时财政部加强打击与俄罗斯有关的 A7 网络，指他协助伊朗等受制裁对象转移资金、销售石油及采购武器。礼拜五，印度新世代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及学生公民社会团体在多地举行抗议，反对选民名册修订，并要求选举委员会主席辞职。印度首都新德里当日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部署数百名警察及

准军事人员，并带走部分抗议者。孟买亦都计划举行集会。蟑螂人民党称未来多日将会将行动扩大到全国。争议源于印度去年启动的选民名册特别密集修订。批评者称该行动导致几百万合格选民被剔除，并质疑选举委员会偏袒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选举委员会及政府都否认相关指控，称修订目的是删除重复死亡及不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反对党联盟亦都计划下个礼拜展开抗议。礼拜五选举委员会指示官员为新符合资格的选民及被从选民名册中遗留的人士办理登记，被视为态度软化的最新迹象。南韩媒体礼拜四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正密切关注约80名被中共政府列为招募目标的南韩顶尖学者，提醒他们谨慎对待来自中国的招聘邀请，以防先进技术外泄。名单以半导体领域教授最多，亦都包括电池等产业专家。南韩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和猎头长期以高薪、奖金、科研经费及住房等条件招揽人才。部分曾任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的工程师，甚至营销、销售人员亦都频繁收到招聘邀请，尤其是即将离职的技术人员。南韩警方数据显示，2025年共查获179宗技术泄露案件，其中33宗涉及境外泄露，18宗流向中国，占 54.5%。 专家指出，企业担忧的不单只是人才流动，而是员工擅自携带商业秘密、核心工艺资料。南韩企业目前正加强资料传输管控、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等措施，防范关键技术外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入面，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伴随着一代代人的成长，这些故事诠释传统美德，教化人心，家喻户晓，脍炙人口。欢迎收听东回讲故事。

听众朋友，传说中从前天上曾经出现过十个太阳，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今日冬梅就同你讲一个羿射九日嫦娥奔月的故事。好耐好耐的以前，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阳带给人光明温暖，啲人春种秋收，过住农耕射猎嘅生活。嗰阵时有个人，佢个名叫做羿。传说羿五岁嘅时候，佢行去附近嘅山中，直到二十几岁先至翻嚟。翻嚟嘅时候已经长成咗一个堂堂男子汉。佢话自己喺山中遇到咗一位奇人，将佢收为徒弟，传授咗俾佢一身好武艺，尤其系射箭。他练得箭无虚发，百发百中。冇几耐，羿的射技就天下闻名，人称第一神箭手。关于羿的射箭本领，还有一个流传好广的故事。有一次，羿同一个朋友在一起，啱啱好有一只大雁从空中飞过，他的朋友抬头望住空中的大雁，用手指住问羿：你可不可以将它射落嚟？羿睇下大雁，问个朋友：你是想要生的定是想要死的？个朋友说：你试下打他的左眼。羿拉弓搭箭，平稳地射出一箭，弓弦声一响，大雁应声跌了下来。个朋友走过去一看，连声称赞：神射啊，真是神射啊。羿问：是不是打中了左眼啊？个朋友说：虽然不是打中了左眼，但是射中了右眼都已经很不容易了。羿听了之后十分惭愧，心中若有所失，对此事念念不忘。从此他更加发奋练习射箭，他的射技越来越精湛。羿的妻子是当地最美丽的女子，她的名叫做嫦娥。嫦娥贤惠温柔，每日料理家务，体贴丈夫，夫妻两人琴瑟和谐，幸福快乐。

有一日，魏同往常一样出门打猎，在一座大山中，他追逐一只野鹿，追下追下，天黑了，突然间不见了只鹿。魏这个时候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宅院前面，他觉得很奇怪，如此深山怎会有这样的大户人家，好像是深宫大院那样。他正在想着，到门开了，出来一个小童。小童说，西王母有请大魏将军。魏跟着个小童行了进去，只见大厅上烛光高照，正中端坐一位凤冠霞帔的贵人。他心想，难道这个就是西王母？他即刻行过去参拜。西王母笑着问他，将军别来无恙？魏不知所云，只是觉得王母似曾相识。王母跟着说，今日特邀将军来，有事相祝。将军下世，身负救世使命，老身今日助你一臂之力，待他日圆满功成，你就可回天复命，再列仙班了。魏听到一头雾水，只是点头。王母一路讲，一路叫小童拿出一套弓箭。这个弓箭一看就非人间凡品，讲不出是用什么做的，红弓玉箭。魏恭敬地接了过来。王母说，将军有了这样东西，就可以解黎民于灾厄了。魏不解其意，唯有恭恭敬敬双手高举弓箭拜谢王母。之后王母又叫个小童过来，拿出一个白玉瓶，那个白玉瓶玲珑剔透，非常可爱。王母说，将军切记，这个樽入面的浆液是集天地万物之精华炼就的长生不老灵丹妙药，将军仔细保存，将来大功告成之后，将军和嫦娥饮此仙丹，即可升天得道，而享仙缘了。讲完，王母就对小童说，天已不早，送将军回去了。

魏叩谢王母跪赠，担高头一睇，佢发现眼前嘅一切都唔见咗，仿佛中唔知系真定系梦。突然间发现自己已经企咗喺屋企门口啦，唯有手中嘅玉瓶、腰里边嘅弓箭话俾佢听，啱啱嗰一切都系真噶，唔系发梦。魏心中又惊又喜，佢打开屋企度门，大声叫嫦娥：快啲嚟啊！我今日遇到神仙啊！嫦娥闻声就问：咩事啊？点解今日咁晏先翻嚟嘅？魏一五一十将当日嘅奇遇讲俾妻子听。嫦娥睇住弓箭，捧住玉瓶，又惊又喜。唔通夫君系天上嘅星宿？点解王母会称你做将军呢？夫妻二人一路讲一路猜，唔知要发生咩大事呢？王母话要用弓箭去救黎民百姓，唔通又有蛮夷犯境？谂来谂去，终系不得要领。既然王母讲咗，就有安排。睇下有咩事情发生啦。夫妻二人一夜无话。咁到底西王母有啲咩安排呢？且听下回分解。听众朋友，多谢大家收听呢个节目，希望你哋鍾意。我哋下次空中再会。

0: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
1: 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道，我是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量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空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点解放咗咧？而家仲冇说法吓，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内容嘅。咁我哋先从呢个潘石屹嘅事情讲起身。咁因为星期日嘅时候呢，喺 X 平台入边留咗一段呢关于其实私人饭局嘅一个视频，非常之短，咁但係信息量都相当之多嘅，就係 SOHO 嘅创办人潘石屹。咁佢就唔单止透露咗自己点解长期居留喺美国嘅原因，亦都讲到咗呢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冇佢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份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应该是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啦。我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系发俾咗11嘅人。第一个就系我啦，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喺美国嗰时，咁所以呢跟住呢佢就冇讲啦，因为佢当时呢就睇到咗有人录影，就录影咗呢一段。咁佢讲话千祈唔好录，咁下边讲嘅内容呢当然冇人知啦。咁点解潘石屹唔返中国大陆呢？咁佢就讲得非常之清楚㗎啦。其实当年嘅2020年呢，大概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呢？系3月份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呢，就呢、這个系喺2020年嘅2月份。咁嗰时呢就系任志强呢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吓。咁系做咩呢？就围绕住习总啦，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這个抗疫大会，当时系 COVID-19 啊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咧，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啊，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咧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啊，官媒咧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咧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咧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吓，所谓嘅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 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嘅。而本身呢、這个呢、這个就系任大炮，呢、這个任志强写嘅。咁任大炮其实喺之前咧已经系有过一个党媒性党，亦都系同个习总有关嘅呢个情况咧。当时佢系批判咗呢样嘢，就令到咗咧已经受到咗呢、這个叫做党内观察嘅呢个咁嘅处分噶啦。咁呢一次再写呢一篇文章咧，八千百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习总相当之呢、這个老丑成怒，可以咁讲吓。咁就将呢、這个已经系七十岁嘅呢个任志强当时啦，咁跟住捉咗，就呢个三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雅咪讲咗，佢九月份嘅时候去咗美国嘅。咁呢个过程捉咗过程咧，其实都系一个过程嚟嘅，仲未判吓当时吓。咁但系咧之后佢因为买咗机票，准备话过完年，即系过年2021年嘅新年之后咧，佢就会翻中国大陆噶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强。咁啊，即系三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认为出事嘅时候，已经出咗事啦。咁嗰阵时咧，就以贪污罪名咧，就判咗呢个潘尚雅嘅吓，唔系判咗呢个任志强嘅，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你话当判咗任志强之后，咁呢、這个潘尚雅佢系同任志强咁好朋友，亦都系呢一个佢写咗一封信，呢、這个八千五百字嘅信咧，俾咗十一个朋友，佢系第一个，即系同佢嘅关系非同寻常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啦。咁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嗰篇八千五百字嘅信咧，后嚟喺网路上被公开咗咧。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无意咁出卖咗任志强嘅吓。咁本身十一个人睇完之后咧，可能冇事，但系咧一喺网络上面一公布嘅话，大镬啦！咁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当时其实咧任志强系完全冇请律师嘅。咁点解冇请律师咧？其实就系被认为咗当时唔请律师嘅原因咧，就系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书呢啲人咧已经被扣为咗人质噶啦。咁为咗保护家人，不得不服软。咁就承认咗个咩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类嗰啲，咁又话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到目前为止都喺监狱里边嘅。而大家知道嘅一个情况就系任志强其实系同王岐山相当之好朋友嚟噶吓。咁王岐山喺习总第一任期嘅时候咧，其实同个习总系呢个拍档咧，系以打贪嘅形式咧，帮个习总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呢、這个王岐山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王岐山之后俾习总架空啦，其实亦都系因为习总可能眼红佢啊，功高盖主吓，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后咧，王岐山只能够系当一个一段时间礼仪性，即十九大当一段礼仪性嘅国家副主席之后咧，就慢慢消失，即消声咗啦。到目前为止，其实都系消声噶吓。咁呢、這个就系咁样嘅。近期嚟啦，咁你会睇到咗当年帮助同阿王岐山一齐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系秘书又好，一个接住一个落马。其实嗰啲人咧都系同个习总咧，帮个习总立下咗汗马功劳啊。同样要落马嘅，咁所以王岐山其实被认为咧，其实喺俾习总系挟持咗嘅吓，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嘅。所以而家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为我哋谂到咗，点解嗱喺美国嚟讲咧，成日都讲紧喺竞选嘅时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时候咧嗰啲參選人咧都會為啲金主發下聲，係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時候都講緊話，可以改變美國嘅政策，之後之類嗰啲，即係有錢人啦。咁點解中國大陸冇辦法咧？嗱，喺美國方面或者喺西方國家咧，好多時候都會睇到咗，其實咧有錢嘅人啦，佢哋 捐钱去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一个党派嘅时候咧，佢都想推进佢一啲政治议题啦，或者政治议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个叫做政治委员会啦，CPAC啦吓，咁佢可以去支持边啲候选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嗰啲候选人当然系同佢嘅理念相关啦。咁即系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会更加会好啲啦。咁呢啲就系喺西方国家入边嗰啲有钱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可以推动呢个国家咧。阻止而家 Trump 講緊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種咁嘅方式向前推進下，使呢個國家越嚟越好，越嚟越富強，越嚟越使到呢個國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嘅。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個咁嘅情況啊。咁但係好似喺中國大陸咧，呢啲有錢人似乎而家係冇用喎。嗱，任志強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紅二代啦。咁佢嘅綽號我啱先講咗叫做任大炮嚇，佢系前华苑集团嘅老细嚟嘅，咁佢嘅爸爸咧，其实系之前嘅呢个中共建政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红二代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吓，咁因为当时任志强呢个三月份，即系2020年嘅3月12号咧失踪咗之后，半年之后喺2020年9月22号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终审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罚咗佢420万吓。嗱，潘石屹咧啱好就系九月份去到咗美国，咁佢咪讲紧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噶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噶啦，准备过完年咧就翻中国大陆。咁九月份去到美国，可能九月初啦，或者九月，总言之九月份可以去到啦吓。咁一睇。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 X 平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岐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精英啦吓，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吓。咁其实咧呢啲咁嘅名单爆出嚟，而家未见到证实系呢啲人吓，咁但系潘石屹就肯定系啦，因为佢讲紧第一个系佢嘅。
0: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无论系边个，任志强可以发得到俾呢11个人呢啲人咧，绝对系有头有面、有权有势嘅人。咁点解会系一直嚟讲咧？任志强被打压咧，都一啲办法都冇咧。咁甚至乎我啱先讲紧嘅一个就系、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呢？因为第一，中国大陆系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呢？因为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系共产党集种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话咧，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咧，无论你系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咧，其实都系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咧可能会系整你嘅一个原因添，或者系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紧嘅系咩咧？讲紧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咧，政治系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咧？就系政治唔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系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即系帮中共赚钱吓，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翻嘅。呢、这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系讲紧几有钱嘅人啦，佢哋点解做唔到嘢，或者讲紧佢有钱都保护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为你一照喐嘅话咧，其实就系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边咧，都会成立咗所谓嘅党支部吓，一有党支部嘅话咧，其实真系有人夹住你噶啦。就算冇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啦。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咁你根本喐。 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富人惊嘅系咩咧？惊佢自己嘅身价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啦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想越嚟越想走，嗰啲系有钱人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可以讲系人质吓。咁点解咁讲人质咧？其实就算我哋平时讲紧嘅喺西方国家嘅同中共有异议嘅嗰啲人，嗰啲人士咧，中共要喐你嘅时候咧，做咩咧？其实咪打电话俾你，或者喺你大陆嘅家人入边去威胁你嘅家人啦。其实呢个就系人质嘅关系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冇亲人嘅话咧，佢其实系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上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度赚紧钱或者做紧生意，嗰啲再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卓雅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简单咯，因为当你如果系一有啲咩事情嘅时候咧，分分钟会消失嘅。其实当时潘卓雅咧已经将 SOHO 咧 SOHO 中国啊想卖俾呢个黑石集团嘅。结果再俾当局用反垄断嘅调查咧，系告吹咗，卖唔到啊！所以潘尚啊，其实佢哋系两公婆已经辞去咗 SOHO 嘅呢、这个总裁或者话事人嘅位置噶啦，好清楚自己嘅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啊。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咧，嗱，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咧，譬如土改啦。实地主啦，系咪？咁以前咧，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咧，其实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咧，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咧成个政府咧，即系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系中共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私合营啦，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司合营，咩叫公司合营咧？好简单，就系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系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啫。中国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 啦，30% 啦，或者40%，然后讲紧之后咧，我可以话事话话下嘅话咧，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噶啦。呢个就是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啊，都系呢啲全部搞运动嚟噶吓，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啦，即系每一代嘅中国人咧，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咧，就系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噶，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咧，就系、是、喺中共嘅历史上入边咧，第一批要消灭嘅咧。就系叫有产者或者系资产主义啦。点解？因为中共就讲紧无产者嘛，佢就系打住呢啲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再可以共产你啊嘛。咁啦，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啊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噶啦。咁呢啲成果嘅呢啲资产，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噶吓。正如啱先讲紧。潘尚日嘅呢个 SOHO 中国，佢话唔俾你卖，你就唔卖得噶啦。咁呢个同国安冇关噶，佢系垄断嘅。咁呢个好好笑噶吓。咁嗱，之后咧出现咗一样咩咧，就系、是、自我审查啦。因为当中共所有嘅权力都攞喺手上边嘅话，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时候咧，所有嘅人，无论你系有钱或者冇钱嘅人啦，佢其实都有好明显嘅一样嘢，就系我讲呢样嘢对我有冇损害，会唔会咧？有人会嚟拉我呢样嘢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啦。有冇站队站清楚？呢个咪就系自我审查嘅一种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其实潘尚日嘅呢个录影出咗嚟之后咧，喺唔少嘅呢啲市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紧话，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日讲到一半之后讲，诶、哎， 唔可以落啦，唔可以再落啦吓。咁啊，当然嗰啲因为佢内部份嘅话，所谓好啲，但大家就冇落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呢种亦都可以称为咗奴性啦。咁呢种奴性咧，其实系有人讲紧同文化底子有关咁。但系你睇到咗民喺台湾可以出咗有民主系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码喺2019年之前啦，系咪？咁或者喺2019年嘅时候咧，其实有成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紧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其实系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再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个白纸运动啦。咁任志强自己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系咪？咁嗱，阿习总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罗斯嘅时候咧，咪讲咗一句说话嘅，咪话当时苏联嘅解体咧，竟无一人是男儿嘅，系咪？咁你调翻转睇另外一样嘢咧，讲紧点解会喺共产国家入边咧，好似都系竟无一人是男儿嘅？其实好多共产国家咧，被奴役得相当之严重嘅时候咧，都冇人敢够胆企出嚟讲嘢，或者系够有人奋臂一呼嚟呢个政变嘅冇嘅。呢、這个奴性系点样嚟嘅咧？其实咪中共一直以嚟将人打压成咁样咯，或者教导成咁样咯，因为佢本身就系邪恶片头肠呢种邪性同埋斗争性咧，使到咗中国人咧，其实系冇办法抬起头嚟，亦都讲紧将中国人嘅呢个骨气全部打晒落去，咩见义勇为啊，乜嘢呢个路经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唔出现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发钱。嗰啲咁嘅咪就係打擊呢啲咁嘅見義勇為㗎啦，係咪？呢啲就係奴性行為。有咗呢個咁嘅奴性行為呢，點可能出現咗呢個男兒呢？所以竟無一人是男兒呢，中國人講都冇乜錯嘅，其實係好多中國嘅根本冇辦法有呢個咁嘅男兒本色㗎。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謂叫囂嘅小粉紅、老粉紅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係呢個出嚟担担大旗嘅时候咧，佢系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噶吓。呢啲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所以潘昌压嘅呢个内容出咗嚟之后咧，你会睇到咗其实非常之明显嘅吓。喺中国大陆有钱人咧，其实就系一个工具嚟嘅，中共嘅工具。因为中共讲得好清楚噶啦，权力喺我手上边，你有几多钱咧，其实都系为我打工嘅。咁所以咧，无论你系几有钱嘅中国富豪嘅话，你只要唔走，你只要唔离开中国大陆嘅话咧，其实都系废嘅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一段嘅内容吓，咁等大家明白一下点解喺中国大陆竟无一人是男儿咧，包括阿习总在内咧，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党文化教出嚟嘅人咧系好难噶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几多人系男儿站出嚟，系咪？咁所以呢啲就明显睇到咗唔同嘅呢、這个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现咗唔同嘅人啦，唔系中国人唔得，喺中共文化嘅教育之下唔得，系咁样一个程度吓。中国历史上边咧，其实有好多嘅呢啲有骨气嘅人，但系点解会而家冇咗咧？原因咪就系俾中共打压到咁样咯。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嚟噶啦。
3: 系，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2: OK， 咁我哋讲另外一个就系英国嘅警方喺星期日，即系9月27号啦。咁喺呢个英格兰嘅一个专系供美军远程 轰炸机起降嘅呢个军事基地咧，差啲就被呢个袭击咗嘅。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咧，就廿三号嘅时候咧，或者廿八号凌晨咧，就逮捕咗五名嘅男子，就可以讲系你可以理解成咧粉碎咗一个对呢个基地进行炸弹袭击嘅一个阴谋啦。咁呢五名嘅男子咧，星期日喺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啦吓附近被捕嘅。咁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咧，星期一嘅时候讲，因为呢五名嘅嫌疑人咧，都系原嚟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紧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系要讲紧英国男性公民嘅话咧，亦都系英国人嚟噶。咁啊，年龄介乎于廿三到廿五岁之间。咁咧就佢哋讲紧话呢一五个人咧，而家正在依据警察同埋刑事证据法咧被拘留。咁啊，被拘留之后咧，亦都放咗吓。咁下边我会讲佢放嘅情况噶。咁反恐嘅英国反恐警察咧，喺调查呢个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针对费尔福德基地嘅阴谋有关，因为英国唯一嘅一个军事基地，就系呢个空军基地咧，系俾美军嘅 B 1同 B 2轰炸机咧，从呢个基地起飞去打击呢个伊朗啊。伊朗当时咧就话要针对呢个基地咧，系要做嘢嘅，咁啊甚至乎会轰炸之后之类嗰啲啦。咁英国今年七月份嘅时候咧，已经表示咗话佢嘅武装部队咧已经做好咗保护国家免受任何袭击嘅准备咁样。咁之前呢其实伊朗嘅革命卫队呢就警告英国嘛，唔好允许美国嘅轰炸机同英国嘅呢个基地起飞。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任何用于呢个袭击伊朗嘅呢个基地呢都将成为合法嘅袭击目标。所以亦都令到咗呢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国家呢就唔俾美军嘅呢个飞机喺度作为咗攻击伊朗嘅起飞基地。咁所以Trump 点解会话西班牙同埋话意大利嘅呢个总理呢作为好明显睇到咗呢个情况啦。咁当然呢个系后话嚟嘅，我哋唔展开讲啦，就讲呢个英国呢个吓。咁因为英国呢一直嚟讲系同美国呢系一个非常之特別嘅盟友關係㗎，雖然上一任嘅呢個英國首相斯基賢咧，佢唔係太願意俾呢個空軍基地啲美軍用嘅，但係咧，因為 Trump 講咗幾次説話之後咧，咁佢被逼同意咗俾呢個空軍基地美國嘅軍機喺度起降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咁而家呢個空軍基地被差啲被襲擊，咁我哋睇下一个咩情况嘅，因为而家喺度查紧啦，系咪同伊朗有关啦？咁仲未有消息嘅吓，咁但系睇到咗咧呢个英国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声明，咁佢讲话而家接受过专门训练嘅呢个 CTP， 即系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调查人员连夜对现场进行得勘查啦，咁啊并且展开一系列嘅活动咧，由此发现咗多个新嘅调查方向。咁佢冇讲调查方向系乜嘢吓，咁佢哋讲过呢一个调查方向咧，就系而家围绕住呢一次嘅行动嘅各级嘅工作咧，系非常之复杂嘅，有多个部门联合嘅，咁所以佢讲话我哋非佢讲紧话呢个 CDP 亦都系反恐警察嘅高级官员啦，艾文斯讲，佢话我非常清楚咁对外讲呢件事嘅背后嘅动机咧，系存在种种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缘政治层面嘅疑问咁样，佢话我恳请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门咧一啲空间咁样，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样啦吓。咁其实英国东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来被关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个白色嘅小货车啦 ，four van 吓，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发现咗之后咧，入边有乜嘢冇讲到噶吓。咁只系讲紧有人听到话，英国有一个排雷啲机器人啦，去到嗰三辆车嘅附近嘅话咧，就 CNN 讲紧话佢哋嘅人员听到，佢哋冇拍到噶，佢哋听到咧喺发现呢啲车嘅村庄附近咧，传来咗两声嘅疑似爆炸声音，就咁样噶啦吓。咁到目前为止咧，入边有啲咩内容未知嘅，但系 虽然呢三个人咧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佢反恐警察入边嘅声明入边讲紧话，呢五个人咧一开始就话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后咧随后又加多咗一项罪行，就系讲紧话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即系两项罪吓。咁但系英国警方咧竟然喺28号，即系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讲紧话呢五个人咧已经被释放咗啦，咁样。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惊，哇！咁如果佢系被认为咗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你都被释放咗嘅话咧，系咩原因咧？咁样，咁所以咧，警方冇点解释嘅，佢只系讲噶嘛。但系针对佢哋嘅调查咧，仍然继续，佢哋嘅行动咧，以及佢哋嘅呢个同佢哋接触嘅嗰啲仍然系受到严密监控咁样吓，咁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边调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调查佢哋是否同外国即系伊朗啦实施行动有关咁样。咁其实咧呢件事咧就觉得有啲蹊跷啦，因为发现呢个事件或者发现呢件事嘅人咧，其实唔系英国警方啊，咁啊系一个当地嘅可以讲系农场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吓，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参加完 party 之后翻屋企，咁啊喺回家嘅路上边咧，就因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讲紧嘅呢三部车咧系挡住咗条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车过唔到去，佢部车过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够掉头啦，咁喺掉头嘅情况之下咧，就因为俾车灯照到咗呢啲人啊。咁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车灯照到呢啲人嘅眼睛，当然系呢个可能残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后咧就散开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系男子，佢仲认为咧唔止系五个人添啊，佢大概估计系五个到十个人添。咁呢啲人马上就穿过咗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吓，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咧，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簡單啊，咁我不如報警咧咁樣。咁呢一個女人咧，即係佢亦都係嗰條村莊嘅人嚟㗎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馬上就打呢個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國防部警方電話。結果係點咧？冇人聽。呢個就係笑話嚟嘅。呢啲咁嘅国防部嘅警方电话竟然冇人听啊！支持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即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哋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系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啊，结果咧几分钟之后咧，全副武装嘅警察咧就去到现场啦，就逮捕咗呢五个人吓。直升机咧就直头喺空中呢个展开咗搜索。咁然后就有机器人咧去到咗三部车嘅呢个地方咧，就开始探探下入边有啲乜嘢，然后听讲系引爆啦。咁但系引爆冇睇到，但系根据佢起诉嘅入边咧，话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咧，可能真系有噶吓。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咁样一个过程嘅。而佢同时报警嘅时候咧，佢亦都为佢嘅村，佢村入边咧，因为成条村唔系好多人嘅，咁佢。喺条村入边咧，佢系有一个 group 喺 WhatsApp 入边嘅吓，佢马上就喺呢个 group 入边咧，发出声音就讲紧话，大家咧要锁好门窗，唔好开门啊，咁样可能要危险。咁呢个事实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国嘅国防大臣啦，呢个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讲紧话呢位农民啦，佢嘅行为咧非常之感谢佢啦。咁但系佢亦都讲紧话，佢了解嘅只系。部分情况嘅啫，咁样吓，咁所以话佢亦都讲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门啦已经跟进噶啦，咁往往不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会有佢嘅道理嘅，咁样，咁啊，点解会有呢个道理咧？咁我哋讲下呢一个情况啊，因为呢件事出现咗之后咧，好关键嘅一样嘢就系阿 Trump 喺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佢突然之间讲咗一个信息，咁呢个信息系咩咧？佢讲话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经进入咗。 美英安全部门的视线，而且已经受到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监视。咁呢一次呢，就佢哋同事都讲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呢，本嚟打算嘅呢，就係对呢一座美军使用嘅重要空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嘅。咁所以呢，佢讲紧我哋一直喺度调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话英国方面呢係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样。咁讲到咗呢段时间嘅话，最终捉咗佢哋。咁但係从警方讲紧呢个农民发现嘅情况呢，只係一部分，Trump要讲呢部分嘅话呢，其实可能真係有机会呢，係英美之间呢，其实一早已经发现咗呢个行动㗎啦。只係呢要跟进佢哋，睇下最后顺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咁当然呢一次呢个农民发现呢唔係错㗎，係捉咗佢哋係好事，但可能会打草惊蛇。会唔会咁样我唔知呀。但如果唔係打草惊蛇而放咗佢哋嘅话呢，因为而家已经放咗啦嘛。咁我直接懷疑咧，英國嗰個國家安全咧，真係相當之大嘅漏洞嚟嘅，相當之兒戲啦。咁但係如果按照 Trump 嘅講法嘅話咧，又未必係一種兒戲嘅呢個情況嘅。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為而家既然係放咗呢幾個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話咧，其實呢幾個人可以有咩作為咧？我相信都幾難下嘅啦，因為已經打草驚蛇啦嘛。咁所以放翻入去嘅話，其實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夠講緊話，到目前為止咧。我哋所了解到嘅情况呢，就只能够係咁样一个程度下。咁希望呢真係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呢就可以搞事呢啲人，係咪？咁所以呢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下。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呢，多数都会係有呢啲咁情况。如果唔係嘅话，佢绝对唔会咁讲㗎。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川普和习近平的双边峰会啱啱落幕。这个上面的这段美国国家博物馆外双方告别的影片就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画面中这位短发黑衫的女子由相貌特征极度放松的神情到名字在名单上的排位次序和超越规格的着装都令人好难相信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那块面和习近平夫妇的独生女习明泽有着高度的相似。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彭丽媛还在小心翼翼地帮助习近平对抗他的病腿，在台阶上一级一级向下落的时候，这名黑衣女子已经快步行到车队旁边，两名中央警卫局的保镖即刻侧身引导，不恭不敬地请他优先登上了专车。在等级森严讲究绝对服从和绝对忠诚的中共体制内，一个普通下属绝对不可能享受这种超越主子的政治待遇。在官方名册上的彭办秘书衔头恐怕远远隐瞒不到他真正的身份。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在白宫的晚宴名单上，19名中方人员中有两个秘书，一个是吕禄华，身份是习近平的秘书，另一个是张全，身份是彭丽媛的秘书。中文媒体有人译作张全，亦有译成张权，权利的权。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用张全这个译音。争议最初是由几张网络流传的国宴远景相片开始的。在这几张经过放大的相片入面，这名黑衣短发女子看起来似是紧挨住彭丽媛坐在主桌的旁边。这个画面即刻燃点了外界的猜测，一个秘书或者翻译怎会有资格在美国白宫的国宴上和元首夫人并肩而坐。而仔细比对白宫现场的全景画面和多角度影片，空间的真实位置其实非常清楚。彭丽媛身侧紧挨住的宾客是苹果公司行政总裁添曲，张全的实际位置是位于彭丽媛的身后侧方，因为远距离拍摄和镜头的压缩感，视觉上造成他和彭丽媛并肩而坐的错觉。位置虽然澄清了，但疑点并没有消失。即使他坐在彭丽媛的身后或主桌边缘，他之后展现出的一系列行为、待遇以及他在白宫名单上的位置依然处处透着反常。好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个不是就是一个随行翻译吗？毕竟中共外交部的女翻译占了七成，换一个新面孔有什么大惊小怪？但是翻译入不到白宫的宴客名单，他竟然就入到。在中共的外交次序中，翻译属于技术服务人员，是随行的工作人员。在白宫公布的134人国宴正式名单中，中方阵容除了习近平和彭丽媛，一共还有17名随行官员。我们逐一核对这份名单，一边没有任何一个翻译的名字。翻译上不到正式嘉宾名单，这个是一个事实，但张全的名字就扎扎实实地印在上面，职务写得很清楚，彭丽媛秘书。有自媒体和观察人士即刻惊叫，这个就是史上第一次公布彭丽媛的秘书，是不寻常的政治信号。我们在这里纠正一个事实，这个不是彭丽媛的秘书第一次出现在白宫名单上。我们翻开2015年奥巴马款待习近平时的白宫国宴名单，当时上面就清清楚楚列住两个人，一位是习近平的秘书吕禄华，另一位是彭丽媛的秘书叫做法军。亦就是说，夫人秘书随同出席并列入名单，是一个早就存在的制度化职位。2015年和2026年的名单刚刚可以互相印证这一点。那真正的异常在哪里？真正的异常在于，
这个位置换了人，而且换上来的是一个隐形人。白宫名单上习近平的秘书依然是吕禄华，只要去查阅公开资料，吕禄华有着长达11年的公开外交系统履历，多次出现在元首出访的官员名单中。而跟徐鹏丽换多年的法官这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面孔张全。我哋喺整个中共官方嘅系统、媒体库同公开资料中去交叉比对，张全呢个人一片空白，查唔到任何来历同个人资料。一个拥有正式、重要机密衔头、能够理直气壮坐入白宫国宴现场嘅人，但竟然就喺体制内冇留低任何履历痕迹。佢名列正式宾客名单，但喺宴会现场就又好似翻译一样坐在彭丽媛身后协助，这种身份和行为的不对等才是令观察人士觉得不对路的问题所在。目前针对张全是不是习明泽，网上出现了黑白分明的两派，一派认定他就是习明泽，另一派就认为他是彭丽媛的翻译，两派互相不服气，认定他是习明泽的人，说另一派是大外孙，另一派就话对方系过度解读。咁张全嘅真实系乜嘢？我哋再嚟睇一下网络上流传嘅一个动态影片，画面所展示出嘅细节。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现场画面进行咗非常细致嘅拆解，提出咗几个极具说服力嘅异常信号。我哋将呢啲细节放喺中共深严嘅官场规矩下边睇，确实匪夷所思。首先是着装规格的越界，在陪同参观访问国家档案馆的画面中，这名女子着着一条同彭丽媛裙长相当的高级黑色长裙，规格近乎晚礼服或公主裙。在外交体制中，女性秘书或随行工作人员通常只能够着头以下的职业正装包裙，一个随行人员着着主人级别的长款礼服，这个是讲究级别对等的中共外交场合是极其罕见的。其次是脱离工作状态，作为一名重要的机密秘书或翻译，随行时手上通常是拿着公文包、记事本或者文件。但张全全程双手空空，乜嘢都冇攞。唔单止系咁，佢喺行进时仲东张西望，甚至探头系观望博物馆嘅展品。呢种随意同好奇，完全唔似系一个喺严肃外交场合中绷紧神经嘅下属。与此同时，另一个极具穿透力的细节在于这名女子在整个出访过程中展现出的神情和气场。在中共极度僵化、等级森严的外交场合里面，常规的翻译或重要的机密秘书无一例外都是全程紧张，面上挂住小心翼翼、不恭不敬的微笑，甚至随时准备听候吩咐的拘谨神色。但张全在整个过程中的神情就异常轻松自在，无论是在国宴现场定是参观访问博物馆，他的神态优雅大方，眼神放松自如，完全没有普通下属在最高领导人面前的那种小心和卑微感。这种自信和松弛感正正就暴露了他根本不是一个随时提防出错的普通工作人员，而更加似是早已习惯了这种大场面、心态极度坦然的第一家庭内部成员。第三个细节出现在红地毯上，在美方国家档案馆台阶前告别时，按照外交惯例，红毯的范围内只能够企住两个元首夫妇以及两名全职翻译，但张全不单止企上了红地毯，成为了第七人，他甚至还多次试图跨步上前插话。任何一个在中共官场做过的人都知道，下属在这种历史性场合随意插话，不单止是不适合的举动，回去之后他的位置还能不能够保得住就成了未知数，除非他根本就不怕处分，因为他是家庭的核心成员。第四个细节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警卫对他的态度，他不单止走在元首夫妇前面，警卫还恭敬地引导他先上车，
第五，肢体语言的下意识偏向。在国宴观看演出大家鼓掌的时候，这名女子的头部不由自主地向彭丽媛的方向倾斜靠拢。这种无意识的动作反映出两人之间有一种长期形成的亲密依赖关系，更加似是母女之间的诈娇习惯，而不是上下级之间该有的严谨肃立。除了前面提到的着装和肢体动作，还有一个令不少网民和评论员坚信张全，就是习明泽的关键细节。这个就是五官特征和相片的比对。有网友和分析人士将现场的高清画面截图和习明泽早年公开的少年时的相片进行了仔细比对，发现这名黑衣女子的五官轮廓和习明泽极为神似，无论是眉毛形状、眼角微微下垂的眼型、鼻梁和鼻尖的弧度，甚至是双眼和鼻之间的距离，以及整个面部的黄金三角比例，都和习明泽年轻时的相片高度吻合。甚至 AI 亦都给出了类似的结论，这种特定面部特征和比例的高度重合，除非随机找一个随行工作人员就能够这么啱碰上的，这个亦都成了很多人眼中极具说服力的视觉证据。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猜测，他使用的名字张全，拼音是张全，这个被很多人解读为掌权的谐音。考虑到之前疑似习明泽在海外社交平台例如 X 平台上的卖某文账号频繁贴出中南海内部相片，极力为他的父亲大权在握造势，使用掌权作为化名，确实符合这种政治心理。看完这些细节，很多人可能已经觉得九成就是他了。这么大的外交场合，将女儿带上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他接班。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由习近平近年来打破体制惯例、高度集权的种种举动来看，权力向家族收缩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如果这名黑衣女子真是习明泽，那将他带入白宫国宴和元首会晤这种顶级国际外交场合，本身就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实操历练。更值得注意的是，习明泽个人似乎不是一个禁止隐姓埋名做个传统家庭主妇的性格。由他公开的成长轨迹来看，他很早就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独立的主见。早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年仅16岁的习明泽就曾经以义工身份前往四川灾区参与救援和心理疏导。彭丽媛在接受采访时亦都曾经提到，女儿性格非常独立，有自己的想法，屋企亦都很尊重她的个人选择。结合他后来保送浙江大学学习外语、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的背景，以及之前海外社交平台上频繁贴出中南海独家视角、为父亲极力造势的迹象，可以提出他具备良好的跨文化视野、强烈的政治意识和个人抱负。他具备参与政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基础，应该不是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第一公主。持反向睇法的人冇咁细密的细节分析，只是由逻辑上来论证。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虽然张全同习明泽少年时的面容好似，但是他的结论仍然是张全是习明泽的可能性细于10%。他认为最关键的矛盾在于隐藏身份对习明泽接班在逻辑上是互斥的。如果习近平真是有意要效仿北韩，将女儿推向前台做接班人，那他必然会好像金正恩安排金珠爱那样，大张旗鼓为他安排党政军的实权职务，兼且高度曝光，在党内和民间进行大张旗鼓的公开造势，建立起管辖党政军的权威。另外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亲历了中共体制内风云变幻、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由他父亲习仲勋当年被整肃
到佢自己登顶过程中经历嘅激烈清洗，佢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共呢座政治火山嘅空，呢座政治火山嘅凶险。如果佢仲保留住一啲正常人嘅思维同为人父母嘅真实情感，由父亲嘅保护心理出发，佢亦唔会将自己个女推入咁样一个随时可能令人粉身碎骨嘅政治火坑。如果习近平真有心培养佢接班，使用化名匿喺夫人身后做秘书嘅方式，无法为佢积累公开嘅政治资产，无法喺中共体制内获得任何合法性同政治威望嘅，冇知名度，冇公开嘅政治履历，喺凶险嘅党内权斗中系根本立不住脚嘅。呢个同为接班梁相嘅逻辑完全背道而驰。另外，亦有细心嘅网友观察到，张全同一套黑衫连续着咗两日，脚上着嘅亦系平底鞋，呢个更加似系为咗长时间站立同跟随而准备嘅实用装束。如果系习明泽嘅话，唔会一套衫连着两日。不过，至于工作人员唔能够着长裙，秘书唔能够企上红毡，呢啲虽然系常规，系潜规则，中共历史上亦都唔系无先例。1950年毛岸英、徐鹏德华入朝，担任嘅就系俄语翻译兼重要嘅机密秘书。中共自己嘅党史记载亦都承认，当时除咗彭德怀等少数人，其他人并唔知道佢嘅家庭背景。可见领导人嘅仔同翻译秘书完全可以系同一个人嘅两种身份。邓小平嘅女邓蓉亦都曾经担任父亲嘅私人秘书。1992年仲陪同邓小平南巡，佢既系家人，亦喺父亲身边承担工作，并唔系只能够喺两种身份中选一种。至于被高干子弟到其他元老身边历练，习近平本人就是例子。1979年至1982年，他曾经担任耿彪的秘书，耿彪的女儿耿艳讲到这段经历时特别指出，习近平大学毕业就进入中央，直接接触最高决策层，还跟随耿彪出访考察，这类职务的分量就在于能够近距离观察决策，熟悉人士，积累一般年轻干部难以获得的政治经验。所以不能够一看到秘书或者翻译的衔头，就认为与领导人子女的身份相矛盾。对权贵家庭来讲，这些紧贴权力核心的位置本来就可能成为子女接触政务累积资历的入口。所以我们认为美国国宴名单上的张全有可能是化名，但是职务有可能是习明泽的真实工作职务，就是名单上的彭办主任或秘书道。他以彭丽媛秘书的名义随行，既有制度化的礼宾名分，又能企在离最高权力最近的核心位置上亲身参与顶级国际外交场面，这个不能够算是小的位置，而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身位，亦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实操历练。不知大家又是否认同这个观点？你好，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饮茶能护骨，咖啡别过量。第二个话题是糖的历史。饮茶可以护骨，咖啡不要饮过量，十年研究揭关键。每日靠一杯咖啡提神，亦或是改饮一壶茶来养生，对骨头健康来讲，哪一种比较着数？一项追踪长达十年的研究给了线索，长期有饮茶习惯的人骨络健康状况普遍比饮咖啡的人更好。佛林斯德大学研究员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瑞安刘向大纪元时报表示，这个对饮茶的人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茶可以算是一种具有护骨潜力的饮品。至于喜欢饮咖啡的人，重点就是不要饮过量，饮茶骨密度更稳，咖啡每日不要超过五杯。这项研究发表于营养素期刊，追踪了大约一万名65岁以上的女性，结果显示有饮茶习惯的人骨密度维持得比较不饮茶的人稍微好一点。相对来讲，每日饮超过五杯咖啡骨密度会偏低，而每日两三杯这样的适量范围看起来就没什么问题。长期以来，咖啡因对骨头好不好一直有争论，这项研究和它补上了新的观察角度，尤其是针对骨质疏松和骨折风险较高的高龄女性。研究团队将参与者汇报的饮用习惯和十几年来多次追踪的骨密度素描资料合在一起来分析，还特别看着大腿骨和髋骨相连的两个位置，因为髋骨颈和全髋关节这两度最容易跌倒那阵发生骨折。同样有咖啡因，为什么茶护骨，咖啡就可能伤骨？研究人员认为咖啡喝得太多，骨质比较容易流失，咖啡因是原因之一。茶和咖啡都含有咖啡因，但同样一杯咖啡的剂量通常高出很多。不过只用咖啡因还是没办法完全解释这两种饮品对骨头影响的差异。高剂量咖啡因之所以可能加速骨质流失，是因为它一方面会刺激负责拆甩旧骨的细胞破骨细胞，一方面又压住负责起身骨的细胞成骨细胞，一拆一起之间就失去平衡。有一项试验给受试者在六个钟头内吃含有800毫克咖啡因的军用能量口香糖，结果尿液中流失的钙增加了大约 77%。 茶就不一样，茶里面含有特定的多酚和黄酮类，这些成分可能抵消咖啡因的部分坏处，它的本身有抗氧化抗发炎的作用，既可以帮忙骨头重新做起来，亦可能放慢骨头被拆甩的速度。瑞安刘提到，茶对体重偏重的女性好处特别明显，推测是因为它的抗发炎成分正好可以缓和因肥胖而起的慢性发炎。这方面亦有更早的研究呼应，2012年发表的国际骨质疏松症期刊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找来171名骨量偏低的停经后女性，每日给他们500毫克的绿茶多酚，大约等于几杯儿茶素含量高的绿茶。一个月内，他们的骨络代谢就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三个月后骨头又重新生翻出来，和茶之间的平衡更趋于理想。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亦发现酒精会令咖啡对骨密度的不良影响更明显。咖啡因和酒精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长期或大量饮酒亦可能令骨头钙更加少，还扰乱调节体内钙平衡的荷尔蒙，骨络代谢因此更容易失衡。日常怎样喝才护骨，选啱饮品聪明选择。
茶带来的护骨效果其实算温和，但将范围拉到一整个群族来看，这种小小的改变累积起来就可能减少不少骨折案例。如果想由饮品落手保护骨头，绿茶的儿茶素含量最高，而抹茶因为是将整片茶叶磨成粉一起饮下去，可以摄取到更完整的营养。至于放不低喝咖啡的人，可以留意一下豆种和冲法。罗布斯塔豆的咖啡因大约是阿拉比卡豆的两倍，而冷萃咖啡的总咖啡因通常亦比一般冲煮的咖啡来得高。不过瑞安亦强调，没有哪一种饮品是万灵丹，真正能够长期护骨的基础还是在于钙质和蛋白质都充足的均衡饮食，补足维生素 D， 再加上规律的负重运动。营养师卡拉翠曼德亦提醒，饮品对骨头的影响从来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和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重点不是将咖啡当成坏的东西，或将茶当成药方来饮，而是依照每个人的状况拣最合适自己的生活健康。提醒，本文为一般健康知识分享，如果你本身有骨质疏松、骨折病或正在度服药调整饮食或饮品习惯前，仍然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营养师，依个人状况评估。避免咖啡伤害牙齿，牙医的方法有些吓人。咖啡是人最喜欢的饮料之一，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每日都饮一杯咖啡，这一种早晨必备的饮品对我们的心脏、肝脏、肠道和大脑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但牙医长期以来一直警告，过量饮用咖啡会侵蚀牙齿保护网珐琅质。现在克利夫兰诊所提出一种简单但可以减少牙齿损伤的方法，这个就是快速饮咖啡，有助于减少细菌滋生和酸性物质的停留时间，但亦会对你的健康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你饮的时候越长，它就越有时间黏在你的牙齿上面。诊所在一篇贴文中警告，饮咖啡太快亦会带来一些后果。据威斯康辛大学医院和诊所说，温度超过华氏150度摄氏 65.6 度的热咖啡只需几秒钟就可以灼伤口腔、脷和食道，食道长期受损亦会令它细胞更容易罹患癌症。当你的皮肤长时间受到灼伤，例如晒伤那阵，细胞会开始改变以保护自己。康涅狄格州哈德福德医院胸腔外科主任马里奥卡蒂格巴克博士在一份声明中说，克利夫兰诊所当然不建议大家一口气饮完热咖啡，不过牙医表示，为了保护牙齿，大家应该稍微加快饮用速度。宽修牙科建议最好在20至30分钟内饮完一杯，而不是在一两个钟头内慢慢叹。温度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咖啡中的酸性物质会刺激胃部，导致胃酸逆流至喉咙，引发心灼热、胃灼热、灼热。对于本身胃酸过多的人来讲，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另外，就算是健康成年人，摄取过量咖啡因亦会导致癫痫发作、血压骤升和呼吸困难。虽然没有明确的标准来界定饮太快的具体程度，但专家表示，大家应该留意自己几时饮完一杯。营养师尼古拉·卢德拉姆·雷恩话俾《纽约时报》知，最好间隔一段时间再饮下一杯咖啡，而不是连续饮好几杯，因为咖啡因浓度需要20到45分钟才可以在血液中达到峰值。坚持每日摄取不要超过联邦政府建议的400毫克咖啡因上限，这个有助于预防任何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个大约相当于每日4至5杯咖啡。大多数牙科诊所都建议大家应该每日摄取大约一半的量，大约两杯，
以防止牙齿染色同蛀牙。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这个故事先讲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牙科诊所都建议大家应该每日摄取大约一半嘅量，大约两杯，以防止牙齿染色同蛀牙。而家继续讲落去，边食嘢边饮咖啡，除咗限制咖啡摄取量之外，边食嘢边饮咖啡亦有帮助。克利夫兰诊所牙周病专家萨沙罗斯博士表示，进食嗰阵产生嘅唾液可以起到保护牙齿嘅作用，用自来水漱口亦有助于保护珐琅质。自来水中含有氟化物，可以帮助牙齿外层，亦即是珐琅质重新硬化。之后你仲可以刷牙，我哋建议咁样做。佢解释话，最好喺饮完咖啡30至60分钟再刷牙，因为咖啡会软化珐琅质。如果刷甩呢一层软化嘅珐琅质，可能会对牙齿造成损害。真系想减肥，呢十个日常习惯千祈唔好掂。身为临床营养师多年嚟，我观察到好多客人喺度减肥嗰阵，总系谂到制定完美嘅饮食计划，但一啲微小而且毫无察觉嘅习惯，就喺度悄悄咁抵消咗佢哋嘅减肥成效，减脂失败。好少系因为犯咗某个大错，呢个就系因为忍唔住嘅一啲习惯，总系想揾一啲零食嚟奖励自己，一系就唔食饭，一系就要忽视睡眠等基础作息。我哋讲饮食同减肥嗰阵，就好似打仗一样，同食欲搏斗，同诱惑抗争。一个唔小心食咗就自责破戒，仲告诫自己一定要表现良好先至可以瘦落嚟。呢一种对抗嘅心态，唔只会影响想法，仲会塑造行为。如果饮食本来就唔系打仗嘅，如果佢系一面镜，照出的并非你的体重，而是你对待自己的方式呢。当你开始察觉改变原来那些苛刻的想法那阵，做出健康的抉择就会变得更容易更自然。破坏减肥效果的十个日常习惯，改变这些习惯可以帮你轻松瘦身，还不会有罪恶感。习惯一，时时饮含糖饮料或饮酒。含糖饮料最容易增加额外热量，就唔理饱足。含糖咖啡、果汁、汽水、酒精，甚至加入大量水果嘅沙冰，每日都会静静咁带入几百卡路里嘅热量。但佢哋带嚟嘅饱足感就远不如固体食物。2026年一项针对添加糖、天然糖同第二型糖尿病关联嘅研究指出，时时饮含糖饮料同罹患糖尿病之间有密切关系。对减肥来讲，这些饮料会扰乱食欲管理，令你在不知不觉中摄取过量热量。由于液体热量无法带来饱足感，大家之后通常不会少食一些，长期频繁饮用高热量饮料会降低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令减重变得更加困难。建议多数时间请改饮无糖饮料，如白开水、原味茶、黑咖啡、气泡水或其他无添加糖的饮品。如果觉得没味道，可以加入几片水果、香草或少许果汁调味，坚持几个礼拜或几个月，这个小习惯就可以令你的身体少摄取巨额热量。对很多人来讲，记录饮料热量就会发现它占了每日热量摄取的大头。习惯二，正餐缺乏蛋白质和纤维。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的正餐通常饱足感更强，有助于稳定血糖并满足食欲。如果早餐或午餐少了两样嘢，饥饿感往往会更快卷土重来，之后的进食欲望亦会更加强烈。建议食早餐或午餐嗰阵，保证摄取蛋白质：鸡蛋、草饲、牛肉、希腊乳酪、土豆、鱼肉、鸡蛋或品质好嘅蛋白粉，都系唔错嘅选择。同时配搭食用纤维、蛋白质及少许优质脂肪，咁样可以延缓消化过程，延长饱足感。就算只喺一餐主食中加入20至30克蛋白质同一啲纤维，亦可以改变你一整日嘅食欲。 对于使用 GLP-1 药物或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患者，我给的第一个建议往往是每日一到两个主餐都要以优质蛋白质和丰富纤维为核心，这样可以减少饥饿感，减少冲动进食。习惯三，作息不规律，常熬夜。最差的睡眠是导致暴饮暴食的一大推手。2020年一项针对睡眠不足的分析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导致身体分泌更多产生饥饿感的饥饿素，同时破坏提示饱腹感的瘦素。2025年另一项研究亦指出，睡眠匮乏会导致热量摄取增加，原因之一是食过多高脂高碳水的点心。建议改善睡眠，这个本身不是节食，但就是最有效的减肥辅助之一，应该尽量保持固定的入睡和起床时间，周末亦不例外。要似对待重要工作会议一样守护你的睡眠时间，同样的守时，同等的重视，没有商量余地。一旦睡眠稳定下来，对食物的渴望通常会在几日内明显下降。习惯四，分心进食，一边看电视、刷手机或开车，一边吃东西，很容易就吃多了，因为这样会降低你对食物分量和饱足感的感知。在这些情景下，吃零食往往会导致你在不知不觉中吃得太多。建议尝试每日至少有一餐拒绝看荧幕，久而久之专心吃饭会建立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减少无意识的过度进食。当你专注于吃喝的时候，会更容易察觉到饥饿和饱腹的微妙变化。习惯五，成日不停地吃零食，频繁吃零食会令人难以分辨真正的饥饿和饱腹，尤其是当你吃东西变成无意识的习惯那阵，更加是这样。研究发现，规律的饮食习惯有助于更好的控制体重。近期一项研究发现，夜间空腹的时候较长，早餐吃得更早的人，随时间推移，体质指数往往较低。这个并非要求每个人都遵从严格的时间表，而是说规律有意识的进食可以减少快缺乏疲劳，令你更容易掌控食欲。建议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大多数日子设定固定的正餐时间，而不是不停地吃零食。如果想吃零食，最好在正餐前后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或健康脂肪搭配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比吃零食亦起到满足食用的作用。我们的目标不是跟死板的规则，而是建议立足的秩序，比进食保持有意识，减少机械化的进食行为。习惯六，低估调味料的附加热量，酱汁、沙律酱、烹饪用油、咖啡、奶精，以及煮饭那阵偷食，这些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很快就会累积热量，他们会不知不觉中将一餐本应该健康的正餐或短暂的咖啡休息变成额外的热量来源。脂肪带来的热量会很快累积，而且未必带来饱足感。一克脂肪含有9卡路里热量，而一汤羹烹饪油的热量大约是120卡路里。建议使用这些附加成分时要意识清醒，用凉羹取用油脂和沙律酱，用喷雾油或控制倒油量，煮饭那阵避免随意试味，除非计入它带来的热量，要将试味视作正餐的一部分，不要将它不当一回事。习惯七，每餐分量过大，当面前摆住更多食物那阵，大家会无意识地吃多了。根据2025年美国饮食指南，较大的食物分量会增加人对食物和饮料的摄取量，就算食物本质很健康，食太多仍然不利于健康。建议换取较小的碟或碗，吃米面等主食的高热量零食那阵，更应该留意较小的容器装满食物之后，会在视觉上给人一种丰盛的感觉，他们会令你少吃一些，又不会觉得受了委屈。习惯八，站在那里吃东西。 企喺厨房嘅水槽边、操作台旁边或炉台前食嘢，时时会过量进食，因为咁样食通常比较急躁，注意力唔集中，好难察觉到饱足感。呢种习惯亦好容易演变成随意食零食或快速食完一餐，久而久之积存落嚟唔少热量。建议尽量做到每一餐都坐喺餐台旁，唔受干扰咁享用。坐落嚟，将注意力放喺食物度，感知自己几时达到舒适嘅饱足感，放松仲放慢进食速度，可以喺进食同满足感之间建立更强嘅联系，自然而然咁减少咗狼吞虎咽、频繁上餐厅而且唔考虑剩菜。餐厅提供嘅食物份量，时时系日常所需嘅两到三倍，油脂、酱汁同隐藏嘅热量。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1: 系，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餐厅提供的食物份量时时是日常所需的两到三倍油脂、酱汁和隐藏的热量。现在继续讲下去，令餐厅菜的热量难以准确估计。如果没有事先规划，很多人会觉得一定要吃晒，这个很容易损害平时累积的健康习惯和自律成果。在动筷子前就决定要吃几多留几多，如果份量太大可以要求点半份同人地平分，或者是先直接将一半当成剩菜打包，不要将所有食物摆在面前就可以避免吃晒。亦不会去餐厅就餐就毁掉你平日的努力，合理控制份量，既能保护你平时养成的自律，又不需要彻底放弃去餐厅吃饭。久坐不动，长时间坐在那里会减少能量损耗燃烧的热量。如果缺乏规律的体力活动，会令到肌肉量流失，还会引致新陈代谢变慢。研究发现，这种情况会令其他的减肥努力事半功倍，即使饮食再健康，缺乏运动亦会令减肥速度变慢，难以维持成果。运动可以变健康，稳定血糖的饮食效果更佳，因为它可以提高胰岛素敏感度并促进脂肪燃烧。建议最好每个钟头安排两到五分钟的肢体运动，例如快速走动做拉伸，或做一组利用身体自动的练习，每个礼拜增加几次肌肉练习来维持肌肉量，这个可以支持长期减肥和新陈代谢健康。切记，运动绝不是对身体的惩罚，它是每日对情绪的呵护，对代谢系统的保养。如果你正在度使用减肥药物或建立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更需要这样做。坚持不懈会看到累积的成果，保持健康的体重，始终将自己视为值得关怀的人。当你做到这一点那阵，健康饮食的感觉就会大不相同。你选择有营养的食物是因为自己的身体需要，而不是因为你想表现得自律。在你饱的时候停下来，是因为你在倾听身体的声音，而不是在惩罚自己。在我的临床工作中，那些创造了持久改变的客户并不是意志力最强的人，他们是那些建立了小的可重复习惯的人。这些习惯有助于调节饥饿感和减肥激素，从而自然地降低了整体的热量摄取。我们的目标不是一次落实所有十个习惯，亦不是要求自己每日十全十美，挑出几个适合你生活的习惯，持之以恒地练习，将它们当作在几周和几个月慢慢达到的升级目标，以此改变你的人生。永续的减肥确实有效，它靠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那些微小而且可重复，完全契合你目标的日常行为。互相拜年的时间，大家都带一些什么礼物呢？各种包装精美的糖果，高端大气的朱古力一定不少得啦。不过这两年来，美味的糖果经常会被长辈或者宝妈他们婉言拒绝，他们会一面认真地对你说糖对身体有害，糖果的危害。在我们的食物中，糖来源于广泛，糖来源广泛，蔬菜水果、米饭、面条，还有各类饮料等等等等。这些食物中的糖分经过人体消化吸收之后，最终会转化成葡萄糖和果糖两种单糖。葡萄糖是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主要是由淀粉类食物中分解出来的，消化后由小肠进入血液，然后通过血液循环被输送到身体的各个细胞中，为它们提供能量，同时自己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被人体排泄掉。所以葡萄糖对人体来讲是不可或缺的营养，亦同人体非常相容。果糖就不一样了，
果糖来自于各种甜美的食物，比葡萄糖甜度高好多。最常见的是在我们常吃的白糖中，白糖的成分一半是葡萄糖，一半是果糖。不过虽然同样是糖，果糖和葡萄糖有完全不一样的分子结构。葡萄糖分子是六边形的，在我们常吃的白糖中，白糖的成分一半是葡萄糖，一半是果糖。不过虽然同样是糖，果糖和葡萄糖有完全

你有害咩？我哋嚟睇一下果糖系点样代谢嘅。小部分嘅果糖会喺肝脏中转化为葡萄糖，其余大部分会转化为甘油三酯，属于脂肪嘅一种。呢种脂肪如果喺肝度大量沉积，就会形成脂肪肝。如果随住血液游离到其他内脏，就会引起代谢综合症，增加患肥胖症、糖尿病同血管疾病嘅风险。更令人惊栗嘅系，果糖对而家日益高涨嘅癌症发病率，似乎亦起到推波助澜嘅作用。坊间有一种讲法，话系癌细胞中意食糖，所以癌症病人应该远离糖。喺美国德州安德森癌症中心肿瘤学教授科恩博士睇嚟，呢种讲法都唔系冇道理。2015年，他的研究团队曾经对一些患乳腺癌风险较高的实验小老鼠做过一项实验，将他们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为富含果糖和蔗糖的饮食，糖含量和典型的西方饮食相同，还有一组为食有节制的淀粉类食物。当小老鼠六个月大的时候，每日食甜食的小组里面有一半小老鼠患上乳腺癌，而且扩散到肺的可能性很高。这个只食淀粉，亦即是说只摄入葡萄糖的老鼠只有 30% 患癌。虽然老鼠同人不同，试验结果只供参考，但科恩博士的团队仲是表示担心，因为美国人的人均糖消费量已飙升到平均每人每日30茶羹糖以上了。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 健康标准的五倍。早在2015年，世卫就公布过饮食指南，建议每人每日摄入的糖减到25克，亦即是说6茶羹以下，以避免肥胖症、糖尿病和癌症等各种文明病。饮料理的糖，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人的饮食习惯，就知道超标太容易了。年轻人每日饮一罐可乐就超标，为什么呢？因为一罐可乐含33克，亦即是8茶羹糖。有人就说我不饮可乐，饮奶茶啦。茶咩？健康一啲，不过一杯正常甜度的奶茶含量在34克左右，同可乐旗鼓相当。咁纯天然鲜榨果汁又点啊？喺著名嘅纪录片《一部关于糖嘅电影》，导演达蒙用四个苹果榨出咗一小杯果汁，好容易就饮落去。而呢一个小杯果汁含糖量系几多呢？18茶羹。如果我哋食嘅系苹果，而唔系饮果汁嘅话，最多就是吃两个苹果，因为苹果富含的膳食纤维会给我们饱足感，所以如果是喝果汁，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多喝了一倍的糖。而苹果中最有益处的是帮助消化，膳食纤维就被无情地抌了，非常可惜。讲到这个问题来了，联合国的这一次饮食指南大家都知道，很多政府组织也一直都在推荐，但为什么饮料市场一直都红红火火，大家对少食糖这个问题也一直都重视不起来呢？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糖令人开心快乐的同时亦容易令人上瘾，糖瘾。糖亦能跟酒精一样令人上瘾。来看一下2007年法国波多尔各大学进行一项老鼠实验啦。实验室有两个拉杆，老鼠碰到了拉杆 C 可以获得20秒糖水奖励，碰到了另一个拉杆 S 可以获得 0.25 毫克高度上瘾的药物作为奖励。在第九日之前，老鼠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喜好，第11日之后老鼠明显偏向糖水，第15日 94% 的老鼠选择了糖水。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这一项实验的结果，不过200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出来为他们背书了。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历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94% 的老鼠选择了糖水，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这一项实验的结果。不过200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出来为他们背书了。现在继续讲下去，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普林斯顿的大学实验是被老鼠饥饿几个钟头，相当于我们不吃早饭，然后再喂养高糖分的食物。饥饿的老鼠饮下糖溶液那阵，一种叫做多巴胺的化学物质在他们的大脑中释放出来了。多巴胺液被认为是上瘾的触发机，令上瘾者感到开心和兴奋，然后就想多食。一个月后，老鼠的大脑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样的变化亦出现了喂食高度上瘾药物的老鼠的大脑。主持实验的克惠尔教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渴望和复发是食瘾的关键部分，我们已经能够以多种方式在食糖的老鼠身上证明这些行为，也就是说糖可以令老鼠上瘾。不过人类食糖的历史平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了，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出现上瘾的问题呢？咁我哋嚟简单回顾一下糖嘅历史啦。糖嘅历史，公元前8000年，非洲嘅基内亚人就开始种甘蔗。公元前5世纪，甘蔗做糖嘅技术传到咗印度，后嚟经由阿拉伯人又传到地中海地区，而东边经由丝绸之路传到咗中国。11世纪，十字军东征，将糖带返咗欧洲，不过欧洲嘅气候唔适合种甘蔗，所以直到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嘅400年时间里面，糖一直都系欧洲大陆嘅奢侈品。美洲大陆嘅气候特别适合种甘蔗，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纷纷喺呢一度起咗甘蔗园，开启了制糖业，源源不断地白糖被送回欧洲，价格亦随之下跌。19世纪拿破仑时期，海上霸主英国封锁了法国和美洲之间的贸易往来，切断了食糖供应。为了自给自足，法国人以甜菜为原料发展出新的制糖技术，这一下在欧美甘蔗和法国甜菜的双重加持下，糖成了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的食品添加剂，蛀牙和肥胖等身体问题开始悄悄地出现了。不过无人警觉，直到1955年那一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心脏病发作，连续6个星期没办法处理国事，大家都为他担心的同时，亦开始关注心脏病。美国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在20世纪初就开始静静攀高，到了1950年代已经成了健康的头号杀手。那病因在哪里呢？当时医学界分析两派，一派认为是糖吃得太多，另一派就认为是脂肪引起的，这边口水战打得如火如荼，各不相让。而那边美国的制糖业开始喘喘不安了，万一最后将帽子扣在糖上面，我们怎样算呢？不行，我们要自救。于是他们主动找科学家要合作，出一个糖无损身体健康的研究报告，名利苏达大学的教授安塞安斯爽快揽了这个工作。1958年，基斯提出了著名的脂肪假说，认为脂肪是导致心脏病的元凶，糖是无辜的。为了令假说成为理论，基斯还做了一个7国研究，用数据证实这7个国家的细胞和脂肪摄入量和心脏病发病率成正比。凭这个理论，基斯很快成了美国首屈一指的营养学专家，美国人对他的假说深信不疑， 政府仲在1980年推出一份膳食指南，建议大众避免饱和和脂肪的摄入，于是大家开始注意少食脂肪食物，而那边就对糖毫无戒心地敞开了胸怀，蛋糕越做越甜，饮料越饮越多，带来的后果是心脏病发病率不降反升，肥胖率亦一路高走。这个好像哪里不对啊？原来技师获得数据的7个国家是由22个国家中挑出来，只有这7个国家的调查结果符合他的假说，被他拣中，而其他15个不符合他假说的国家被删除。这样有目的地选取数据在学术上称为造假。发掘真相，当大家被蒙在鼓里，只有英国营养学家约翰·尤德金发现不妥了，因为他在实验室进行的一系列的动物和人体实验中发现心脏病发病率和糖有关，而不是脂肪。1972年他出版成了一本名为 Pearl Wise and Deadly 的书，指出糖的危害。但是不要忘记技师后面是庞大的制糖业啊，除了技师跳出来反驳他，英国糖业局也跳出来说他感情用事，世界糖研究组织就称他的书为科幻小说。种种压力之下，尤德金名誉扫地，被学术界抛弃，从此没人再同制糖业叫板。不过真相总是藏不住的，2014年美国时代杂志以黄油为封面挑战脂肪说，2015年世卫组织呼吁减少糖的摄入，2016年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摄入糖不超过50克，2018年英国开始对糖征税，2022年欧洲食品安全局呼吁民众。
1: 欢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借古说今节目第一次在大气电波和大家见面啦。在这个节目里，我将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选取一些修心养性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希望从中给大家生活上带来一些启示。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是唐朝宰相裴道的故事。讲起唐太宗在位时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大家都很熟悉。咁裴道是唐朝哪个皇帝在位时的宰相呢？裴道是唐朝德宗时的进士。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清楚古时的科举制度，在这里我略为讲一下。在中国清朝以前，如果要想在朝廷有一官半职，就要过四关，通过4个考试。第一关是同事，第二关是乡试，第三关是会试，第四关就是殿试，宫殿的殿，所以殿试是会在京城考，由礼部尚书主持，皇帝都会来巡视的。殿试前3名有特别的名称，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其他参加殿试及第的有若干名，称为进士。每一次殿试大概有100至200多人。有了进士这个头衔，就是现代所谓的公务员，就可以当官做老爷的啦。好，回来讲回裴道，他虽然是进士，但是他生得又暗又瘦，完全没有富贵相，在朝廷为官20多年，在功名场上没什么特别的成绩，他自己颇为疑惑，认为自己满腹经纶，学富五句，怎会平平庸庸呢？当时正好有个体面上的上司在洛中这个地方，他颇有名气，为士大夫们所推崇。裴道特意去拜访他，求他指点迷津。 上士就指点佢：先生，你嘅形神与一般人稍有不同，如果做唔到达官贵人，就会系饿死街头。而家我仲睇唔到你富贵嘅地方，或者过几日再嚟揾我，我再同你仔细睇睇。于是裴道就多谢各位上司，然后讲：咁我过几日再嚟，到时就麻烦你再为我睇多一次相吧。就喺过几日，裴道去游览香山寺。当佢徘徊于走廊和侧房之间，忽然睇见一个穿素衣嘅妇女，将一个提袋放喺寺庙嘅栏杆上，祈祷祝愿咗好长时间，向天大谢之后就离开啦。过咗一阵，裴道睇到提袋仲喺原来嘅地方，知道系嗰个妇女留低嘅，正想追上去，但已经嚟唔切。于是裴道就将提袋收起嚟，等个妇女翻嚟嗰阵再俾佢。等到太阳落山，都唔见个妇女翻嚟揾，裴道唯有将提袋带翻客栈啦。第二日清晨，裴道带住嗰个提袋去香山寺，寺门刚一开，佢就睇到琴日嗰个妇女急急忙忙咁跑嚟，佢惊慌失措，好似有咩意外嘅灾祸要发生一样。裴道就走上前去问，嗰个妇人哭住对裴道讲：我个父亲被冤枉，已经被官府捉咗啦。琴日有个贵人送咗两条玉带俾我，系犀牛皮做嘅，价值1000多寸钱，原想买咗钱用嚟打通门路，不幸嚟到呢度就丢失咗，睇嚟我父亲就要大难临头啦。裴道好同情佢，就仔细咁追问嗰个玉带嘅颜色，佢都讲啱咗。裴道就将个提袋还俾佢，那个妇女激动咁大谢，要送裴道一条玉带。裴道笑住回绝咗。几日后，裴道又去到嗰个上士嗰度，上士仔细同裴道睇过面相之后，非常惊叹咁讲：你一定系做咗咩善事，积咗大德啊！而家从你嘅面相，我可以睇到你一定会做大官，前途无可限量啊！裴道就将前几日发生事讲俾上士听。各位听众朋友，裴道拾玉带归还俾嗰个妇人，又唔徒步，事虽少，却帮人逃过劫难。甚至是救了人一命，积了大德，陪到的命运因而改写。这正好应了佛家所讲，种善因得善果啊。思琪在这里提提大家，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件很小的坏事就觉得做咗冇乜就去做，唔好因为一件好小嘅善事就不屑去做。各位听众朋友，陪到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次节目再见啦，拜拜。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我是芬妮，
5: 我是石头。
4: 那我们的这个时事聊天室节目呢，主要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的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的议题，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讲讲你关心的话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听开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不要觉得奇怪，咦，为什么不是汽车节目的这样。那么汽车节目呢是下一个小时播出的，那我们 是今天开始呢，就这两个节目咧会调换呢个时间吓，咁就希望大家留意啦。咁我哋先讲下咧，因为一直都喺度关注紧加州嘅汽油价格啦，咁持续喺度飙升。而州长纽森28号咧就采取呢个行政措施，暂停加州嘅季节性夏季配方汽油需求，允许炼油商咧就提前生产、入口或者销售成本较低嘅一啲冬季配方嘅汽油嘅。咁啊，专家话咧呢项措施可能带嚟一啲嘅缓解啊，但系咧未来嘅油价能唔能够明显下降咧？咁仍然主要取决于呢个国际原油供应等外部嘅因素。喺目前咧，纽森就尚未提出话暂停征收呢个汽油消费税嘅。咁石头系咪纽森听到我哋嘅声音咧，做翻州长应该做嘅事咧？咁你又对呢、这个啊，你觉得呢个成效又点样咧？
5: 所有嘅动作咧，可能都会对呢、这个讲得有价都有成效吓。咁今日其实睇到咗喺 S 平台入边咧，有人问到呢个加州嘅油价点解咁高啊？阿 Trump 咧就拧晒头吓，咁啊拧头咧就系、是、当然加州系加咗好多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所谓嘅配方啦。咁令到咗油价不断咁上升啦，咁亦都喺度征收我哋嘅税啦。咁其实咧，佢呢次签呢个合即系呢个咁嘅所谓嘅规定啦，或者系话行政命令啦，其实讲得清楚啲，佢讲紧就讲紧话，诶，你可以生产冬季嘅配方，而家夏季唔使啦，咁样，亦即系讲，其实如果纽森唔使签署或者讲紧唔需要咩下季配方嘅话咧，其实我哋啲汽油一样可以用得，系咪？咁、一样可以冇问题，系咪？咁所以讲得清楚啲，就系喺度掠水；讲得清楚啲，就所谓嘅严格咧，就系只系口头嘅，乜都系随住佢哋嘅需求而变化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就系成日都系喺我哋嘅口袋入边攞钱嘅。非常之清楚呢个系咪？咁所以咧，佢签呢个咁嘅咧，唔系话对佢有啲咩好处，而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呢种咁嘅所谓夏季配方、冬季配方呢啲咧，完全系藉口，亦都系胡说八道嘅。亦即系讲紧咧，其实外州嘅汽油同埋加州嘅汽油咧，其实系完全可以混合嚟用嘅，或者讲紧外州嘅汽油完全可以进入加州用嘅。咁就真真正正咧，将呢个起油价咧降低啦。因为加州自己有原油出嚟啦，咁如果加州自己原油系生产或者系提炼埋嘅话咧，嗰、那个汽油会更加大啲，咁啊唔使进口吓，咁啊咁啊纽森点解唔做咧？呢、这个动作咧，讲讲话，诶，而家加州嘅汽油呢、这个同外州汽油系一样嘅，外州汽油可以进入，咁加州嘅汽油即刻嘣一声跌咗落嚟啦，嘣一声我讲紧，咁啊因为而家改咗成2蚊吓，咁啊起码跌咗个半啦，最起码，咁啊但系冇啊嘛。咁呢个其实咧都系关键所在嘛，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因为佢当然佢降低埋呢一个原油税嘅话咧，就当然系会更加好啦，系咪？咁但系佢冇做啊嘛，咁啊话所谓嘅而家夏季配方唔使啦，而家用冬季嘅，我认为呢个咁嘅签署咧，基本上系多余嘅，因为佢降低唔到几多嘅，所以专家讲话可能。呢、这个带嚟一啲缓解嘅可能啫吓，咁其实嗰啲炼油厂又好，或者系嗰啲油站又好，降低我哋都未知，因为其实讲得清楚啲，佢人哋有冇讲俾你知啊？冬季同夏季嘅呢个配方唔同啊，冇人讲俾你知噶嘛，咁佢使乜降低啊？系咪？咁所以其实呢啲咧都系唔会呢、这个影太多影响我哋加州嘅油价吓，最好嘅咧就系同呢个。全美50个州咧嘅呢个汽油咧嗰、那个标准睇齐就是、最好噶啦，咁咧就系最好嘅一个方法吓。加埋咗呢个燃油税咧，都系同呢个嗰啲红州睇齐嘅话咧，咁我哋加州嘅呢个汽油咧就会降低噶啦，就唔需要啊纽森又签呢样嘢又签嗰样嘢，即系搞嚟搞去嘅话咧，搞我哋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今日咧已经睇到咗消息，就讲紧。喺霍尔木珠海峡嘅呢个原油嘅出口咧，已经系不 断咁上升紧噶啦，咁已经接近呢、這个二月份开展嘅时候嘅八成几啦，基本上原油咧可以讲系好快脆咧就已经持平噶啦，只系呢、這个柴油咧就未得。柴油咧就唔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咧冇直接关系啊，咁啊初面都讲到咗啦，柴油嘅升价咧系同俄罗斯有关，因为呢个系俾乌克兰咧炸到俄罗斯嗰啲炼油厂咧趴炸喺度，咁呢个系有关嘅，但系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咧冇直接关系噶，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啦。
4: 嗯 ,OK, 咁喺29号嗰陣呢，旧金山官员就宣布将继续使用呢个 Flock 车牌识别摄像头。咁但係呢就会限制边啲人可以访问呢个摄像头记录嘅数据嘅。并且喺有效執法同保护公民自由之间呢，希望可以取得一啲嘅平衡。咁根据新嘅政策呢，警察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并且同正喺进行嘅刑事调查相关，先能够搜索同埋呢、這个三藩市嘅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关联嘅一啲嘅数据。而地检官谢安仪呢就表示佢已经要求州议员着手去制定呢个州立法嘅。将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出于个人或者不当目的而访问呢个车牌自动识别系统嘅数据嘅行为呢系定为犯罪嘅。阿石头，你认为呢一个做法又点呢？
5: 其实呢啲咁嘅车牌，即系呢个 Flock, 呢个咁嘅摄像头啦，其实系应该喺安装之前咧，已经要做晒所有嘅佢哋所谓嘅法规吓。因为呢啲法规咧，我而家睇到嘅咧，其实佢系为咗唔同联邦分享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佢喺呢写得好清楚噶啦，咁新官员讲紧嘅呢个新政策咧，系警员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系咩原因要批准咧？要进行刑事调查至批准，亦即系讲，如果唔系刑事调查嘅话咧，就算系犯罪都唔批准你啦。咁呢个其实咧本身就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哦，咁啊，旧金山嘅市民俾咗你去装呢个咁嘅摄像头，就为咗安全嘅，就为咗减少犯罪嘅，唔系一定系刑事犯罪先叫犯罪啊吓。咁但系如果你讲紧话净系刑事犯罪先可以用嘅，咁我认为就有问题呢个啦。咁所以咧，本身嚟讲呢一啲咁嘅所谓嘅安装咗先，然后咧再去所谓嘅立法或者系呢啲限制嘅话咧，佢嘅讲法讲得好好听噶，就讲紧话为咗有效執法同埋保护公民自由之间攞得平衡啊。OK, 咁边啲公民自由啊？咁系咪嗰啲呢个又偷又抢嗰啲打玻璃嗰啲公民自由啊？咁如果系嗰啲嘅话咧，你真系影到佢冇用嘅，因为嗰啲未必系刑事嚟噶。咁要明白呢样嘢系嘛？打玻璃嗰啲真系未必刑事嚟嘅。咁呢啲就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加上咗谢安如讲咁，要州立法，州立法仲衰。咁啊，州立法嘅话咧，呢个咩系犯罪？乜嘢咧系呢个？因为通常呢啲咁嘅资讯咧，唔会系个人去攞呢啲嘢嘅。咁佢一定系州立法嘅话咧，一定系同呢个 IC 同呢个联邦有关嘅。咁呢啲就係而家嘅問題就喺呢度啦。咁所以呢我之前講緊，如果呢個攝像頭係起唔到呢、這個懲罰犯罪嘅作用嘅話呢，即係你而家根本就係一啲可以用一啲唔可以用㗎嘛，係咪？咁其實係中嚟冇用㗎，因為其實你就係想為咗賺錢嘅。咁所以就系咁样嘅情况啦。
4: 其实私隐咧就当然好重要，但系如果就系话，呢个车牌如果普通嘅驾驶人士佢又冇犯法嘅，咁其实佢都唔担心俾人哋去真系去查啫，系咪？即系如果系搜索嘅话，
5: 不如呢一个咁嘅车牌识别器讲话佢出嗰个罚单唔同呢个呢个危险驾驶啊呢啲咁嘅超速啊冇关啦、啊。如果咁样嘅话，咁大家可能都要高兴啊！净系对犯罪有关，系咪？咁但系你唔系啊嘛，咁你要做嘅话，你要做晒噶嘛，系咪？咁要呢个唔系咁样嘅去处理方式噶嘛？
4: OK, 咁我哋咧喺呢度暂停一阵先，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6: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4: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你嘅意见。咁喺过去两个礼拜吓，我哋收到听众朋友嘅捐车呢个情况啦。咁喺呢度咧，我哋多谢呢啲朋友嘅。咁一个咧就系旧金山嘅梁生，咁佢捐咗一个 Honda Civic。俾我哋希望之星，咁下边两位都系旧金山嘅，一位咧就系陈生，仲有咧系黄生，咁陈生咧同黄生都系捐咗嘅系万智达吓，咁呢个陈生捐嘅咧就系万智达 S550嘅，咁黄生咧捐嘅系万智达 CLK430，咁呢两位都系旧金山嘅朋友，咁好多谢。跟住呢仲有系屋轮嘅胡生，咁佢呢就捐咗一部 Nissan Altima， 咁呢就系捐咗俾我哋希望之星。咁呢过去两个礼拜有四位朋友捐车嘅喺呢度，好多谢你哋。咁我哋嘅捐车电话系 855-578-0088，咁捐车俾希望之星有几方便呢？咁我哋好欢迎，如果你曾经捐过车嘅朋友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经历㗎。咁下面呢我哋提醒大家，今晚呢就係喺黄金时段，就係呢、這个六点钟吓，咁就系呢个两位嘅加州州长候选人进行呢个电视辩论会，咁喺加州民主党占而家绝对优势嘅情况下啦，咁电视辩论咁有冇会帮助呢啲候选人咧，令人哋更多嘅了解佢哋咧咁样，咁特别系共和党嘅候选人啦，咁而家喺个民调入边咧，佢都系偏后嘅。石头，你认为即系话，如果我哋真系要去睇呢啲嘅辩论咧，或者应该留意对方啲乜嘢？
5: 嗱，其实呢一次嘅辩论啦 ，CNN 吓，咁啊睇完我哋嘅节目，如果大家英文比较好嗰啲咧，就可以去睇下。咁、但系如果英文争少少嘅话，可能未必听得清楚添吓。咁啊，同大家提醒一下嘅。咁啊，至于佢辩论咗啲咩内容咧，咁我哋到时要睇睇嘅。当然同民生有关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咗呢、這个。而家共和党呢个候选人呢系 Trump 输吓，咁所以呢佢都讲緊系呢个如果佢做州长嘅话呢，最重要嘅其中嘅一样嘢，尤其我哋开车人士呢油价会降低，咁呢就可能唔系淨係柳森咁签一个所谓嘅呢个冬季配方可以降低㗎吓，咁起码一个大刀阔斧嘅呢个做法呢先有个降低。咁我哋其实呢好希望我哋嘅汽油价格会降低吓。
4: 咁另外呢，我哋关注下呢个旧金山嘅州众议员斯特范尼，佢证实呢佢嘅办公室外勤代表毛浩然喺9月17号喺拉斯维加斯嘅哈利尼德国际机场就被 ICE 拘留咗嘅，咁关押喺内华达州。毛浩然呢系嚟自香港啦，佢亦都曾经担任过湾区电视台 KTSF 记者嘅，咁负责协助呢个斯特范尼选区嘅居民申请呢啲嘅平价医疗啊、儿童照护啊同埋食品援助等嘅服务啦。咁而呢个斯特范尼亦都话，毛浩然咧系加州州议会嘅合法雇员，咁亦都系长期服务于湾区社区嘅公务人员，咁亦都呼吁当局咧尽快释放佢啦。咁到底 ICE 拘捕呢个毛浩然嘅理由系乜嘢咧？咁石头，你对呢件事件有咩睇法咧？
5: 嗱，呢件事咧就其实有几点可以同大家讲讲噶吓，因为呢个毛浩然咧，佢睇到资料显示咧，咁佢就系因为从香港过嚟啦。咁佢就佢其实嘅喺2020年嘅时候咧，佢经过呢个洛杉矶入境嘅吓，咁但系佢已经逾期居留咗噶啦。咁我唔知道佢系咪因为喺睇到 ICE 嘅发言人入边讲紧话，等待裁决嘅申请又或者系工作许可，并不能赋予喺美国嘅合法身份，咁呢个讲法嘅话咧，可能佢会系喺度等紧一啲身份转换或者系合法身份嘅一个咁嘅资讯吓或者资料嘅，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会被拉嘅一嘅情况，咁因为佢喺呢个内华达州即系、拉斯维加斯被拉啦，咁所以咧喺度提醒大家呢个事件入边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如果你系未有完全合法居民身份，或者系公民身份， 即系你未攞到真正嘅绿卡嘅话咧，咁你其实喺呢个加州活动咧可能会好啲，但系咧如果你出咗加州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有事噶吓。咁咧因为已经唔系第一个噶啦，呢种咁嘅情况噶啦。咁尤其系去到机场入边嘅话咧，可能会更加系有问题嘅。我唔知道呢位武浩然咧，佢系咩身份啦？咁但系冇你嘅咩身份，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你如果要真系想。比较自由咁呢个出入美国或者系喺美国各个州呢个走动嘅话咧，其实而家嘅身份系好重要嘅，因为你尤其系咩国际机场啊，尤其机场啊呢啲咁嘅酒店啊呢啲你入住咧，用你自己嘅身份嘅话咧，可能真系会一下就查到你嘅身份噶啦吓，咁所以呢啲亦都系嗰啲攞住庇护嘅呢个申请嘅朋友。因为你攞住嗰啲申请嘅话咧 ，IC 未必唔捉你喎。佢而家讲紧咪就系咁样咯。咁呢啲咧就系大家一定要小心。喺加州可能会好啲咯。
4: 嗯，咁啊就系呢度提醒吓。咁另外咧，美国司法部29号就话咧，两名嘅中国公民，一位系广西嘅44岁被告魏金福，咁啊同埋嚟自中国河南嘅47岁嘅雷晓丹，咁涉嫌咧使用购买所得嘅美国护照，试图由加州橙园机场入境美国，最终就被海关人员拦截。咁两个人喺接受调查嗰阵咧，承认所使用嘅美国护照系喺墨西哥购买嘅，目的就系蒙混。入境美国，咁石头嗱，佢哋嘅犯案过程到底系点样嘅咧？同埋呢个护照上嘅人啊，佢哋系唔识唔识得嘅咧？
5: 嗱，最重要呢样嘢咧，呢一次嘅呢两个人被拉咧，第一佢就系买咗假护照啦，但系呢个护照咧，可能个护照本身系真噶，只不过咧佢哋喺你伪造过程之中咧，俾人哋辨别咗出嚟。点辨别出嚟咧？系我睇到咗嘅资料系显示到系人脸识别啊。咁、如果咁样嘅话，用 AI 嘅而家吓，咁所以咧 AI 一扫到佢嘅相片，护照上边嘅相片同佢哋两个人嘅面型相片咧，有出入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呢、這个有显示啦。咁所以呢一次咧，睇到咗 IC 系因为咁样嘅话，查到佢哋两个似乎唔系。证件上边个人名吓，咁先至开始查佢哋，咁然后查到啦。睇到咗话佢哋其实系喺墨西哥买呢个护照嘅，而佢哋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嘅时候已经联系咗某啲人，咁某啲人咧安排咗佢去到墨西哥，然后咧再喺墨西哥俾钱啊换护照啊之后之类嗰啲啦，咁咧就两个人其实系唔识嘅，一个系广西嘅，一个系河南啊嘛，系一齐行嘅时候先识嘅，其他嗰啲系唔识嘅 ，OK。咁咧，呢个其实咧非常之严重嘅罪行嚟嘅，唔系小事嚟嘅吓。因为第一个系护照伪造，第二个咧呢个人入嚟嘅话，对美国国家安全系有好大影响嘅，添唔系少少吓。呢种咁嘅情况咧，系分分钟怀疑你系嚟呢度做嫁娘嘅添，即系可能会系恐怖袭击啊，或者咩之类嗰啲吓。因为佢嘅年纪唔大，都系40几岁，40几岁嗰啲正当成年可以咁讲吓。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好怀疑佢哋系做紧乜嘢，所以 IC 呢个睇到咗联邦首席嘅助理检察官都讲到咗噶，佢话呢个唔系刑事案件咁简单啦，因为冒充美国公民呢个转入境嘅话咧，引起咗严重嗰啲国安担忧，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咗噶啦，你喺墨西哥呢、这个爬墙过嚟嘅话咧，都仲好过佢啊。如果佢被查到嘅话咧，系我谂就好大镬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咧，而家因为人脸识别咁紧要咧，啲假护照可能都有问题噶啦，都好容易俾人咪，好容易俾人咪查到嘅。而且加上咗啲护照，可能经常咧会有啲你意想唔到嘅呢个识别啦，咁更加系啦。咁所以捉到佢之后咧，其实喺佢哋嘅袋，尤其嗰个姓魏嘅袋入边咧，都搜到咗佢有银行卡啊。呢啲咁嘅自由之类嘅，亦都查到咗嗰啲银行卡就同佢系对应嘅。咁佢哋亦都讲到咗话，佢哋嘅护照其实被收咗嘅。佢哋嚟到美国咧，如果系可以走得甩嘅话咧，咁佢哋仲要系联系唔系以前嗰个人，然后再安排咧呢个喺墨西哥入边或者嗰个人过到嚟呢边同佢换翻呢个佢哋两个人嘅护照，佢仲要攞翻佢两个美国护照走啊！即系讲紧呢两个美国护照咧，其实系真嘅，只不过佢哋喺入边咧就做手脚嘅，咁啊咁样一个程度吓，可能分分钟呢啲护照咧系某啲人遗失咗啊，咁俾佢哋执到咗之后咧，就攞嚟转头攞嚟整嘅。
4: 喂，而家咧就是、对于呢个移民身份啊，就是、入出入境美国啊呢啲咧都系比较敏感啊，比较紧张嘅呢个嘅情况吓，大家咧真系当然要守法啦，亦都系按翻呢个法律去做嘅。咁我哋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
5: 刘先生，
7: 你好，
4: 张生你好，请讲。
7: 你好，我讲讲啲非法移民啊，或者啲冇绿卡咁啦吓，undocumented 即真系冇身份嘅咁啊。呢、這个冇言咧，佢话喺嗰个电视台咧做记者，做 part time 嘅主播咁紧张啦咁啊。不过我唔知道佢冇绿卡咁啦，即系佢咁拉佢咧啊，就系冇绿卡。个咩纸都好，咩纸都好，旅游又好，劳工纸又好，都系冇绿卡，有绿卡唔会，即系你同我哋咁，佢 I 线唔会拉我哋噶，系嘛？咁啊冇绿卡，佢哋嚟旅游或者嚟劳工纸咁，你孖加州就 OK 噶啦，你行出门啊，加州咧系非法移民嘅庇护城市啊，即窝藏咧坏人啊，咧偷盗犯嘅，咁你话好唔好？系咪好嘅政府咧？咁民主党系咪好嘅党派咧？大家分析下啦，咁啊即系。就是包庇啊，包庇你啲警察拉坏人咧，佢哋可以窝藏喺呢度咁啊。你一行开啦，冇呢个保护啦，咁啊冇呢个保护伞呢个优点啦咁。同埋呢个市长都系要打电话呼吁大家放翻佢咁啊。为何呢个市长咁咩咧咁？咁为何咧就咧唐人电视啊、彭博主要之前咧唐人上去做市参事啊、做市长咧咁，大家互相利用啊嘛，系嘛？咁你市长冇理由都理得咁嘅事啊！咁啊，两位市三市咧，一个陈思文咧、陈小贤咧，两个啦，咁啊，系嘛？加上呼吁呢个市长去喐手喐佢啦，咁啊，即系电视台叫咗两个市三市啦嘛。咁啊，两个市三市咧就做两个立法要表扬嗰啲电视台啊嘛。咁啊，大家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啊嘛，咁啊，吓咁啊，咁啊去打电话啊，去呼吁佢放翻佢，所以。所以有钱咧，官商勾结啊，互相利用，梗系有佢嘅目的嘅话，咁你唔好咁嚣张啊！你如果你系非法移民嘅，你嘅 incarcerate 即系你系拘留咗，你唔知系拉咗你冇拘留，你就放翻咧，唔系 incarcerate 呢佢拉咗咧。啊，暂时讲咁多，唔该。
4: 好多谢张生意见。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先休息一阵先。
6: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4: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这个旧金山分校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咁咧就而家咧就话俾佢哋嘅员工啊同学生咧喺湾区出行咧就更加便利啲，咁就宣布咧扩大呢个 Clipper Bay Pass， 咁啊全校38,000名嘅员工，咁啊喺交通卡呢个项目入边咧，佢哋都可以受益。咁而部分嘅员工咧，每个月只系需要支付唔超过45元嘅费用咧，就可以使用一张 Clipper 卡乘坐唔同嘅营运商嘅一啲交通工具嘅。咁旧金山分校咧，10月就会开始发布有关学生同员工系点样注册项目扩大版嘅嗰啲信息啦，即系教佢哋点样去申请啊咁样。咁石头嗱，减免嘅费用到底系边个嚟填呢？咁我哋一直都系讲紧交通局系蚀钱噶嘛，系咪先？咁如果而家咁样去话咁多人受益，咁当然就呢个窿亦都唔细啦，系咪？
5: 你讲得好啱吓，咁呢个其实讲到点子上边啦。咁因为呢、這、一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啦，就话为佢哋自己啲员工啦，就可以讲系福利嚟啦，就讲嗰个俾嘅 clip 俾 pass 你，咁样你申请嘅时候都好平噶，咁你就可以搭车咁样吓，咁分钟咧呢搭车嘅话咧，嗱佢入边冇讲到咗咧，呢个搭车只系本人可以搭车。咁分分钟啦，可能佢其他人可以搭车 ，OK？ 我唔知系咪啊？咁因为呢个咁佢冇讲到啊，一定系指定好嘅人嘅咁如果系佢啲家人都可以攞住嘅话咧，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咁样嘅话咧，真系对呢个交通工具系漠视嚟，我可以咁讲吓。咁嗱，其实一样嘢就可以好肯定嘅就系，既然系佢哋咁平攞到呢个咁嘅 clip card 嘅呢个价钱啦，咁 呢个福利咗佢哋自己本校嘅学校嘅学生又好，呢、这个老师又好，又或者系啲员工又好，对于佢哋嚟讲系好事嚟嘅。咁、
4: 嗯、
5: 但系对于你啱先讲紧嘅呢个Muni 或者系呢个百利行嘅话咧，就未必真系好事啦。咁因为呢笔钱咧，嗱，如果旧金山大学佢自己有笔钱拨落嚟咧，系专门填呢个淡嘅话咧，我哋唔反对。
4: 嗯哼，
5: 因为咁样嘅话咧，对呢个 Muni 嚟讲冇伤害嘅。
4: 嗯，
5: 咁但系你如果讲紧话，因为惠及呢啲人啦，我哋要咁去做，凭乜嘢啊？我问你，我想问你凭乜嘢啊？咁样做，咁点解其他人唔可以咁做啊？咁你点解唔可以讲紧话？呢、这个北不如公开大家申请$45嘅卡咪搞掂咯？系咪？你凭乜嘢至得噶？你讲紧你佢有咩贡献啊？
4: 嗯，
5: 呢个旧金山大学，我想问呢句嘢先。如果佢讲紧话对我哋呢、这个旧金山喺经济上边有巨大贡献嘅，带嚟非常之大嘅利益嘅 ，OK？ 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哋可以呢、这个可以俾佢哋做。如果唔系嘅话，点解？我想问我点解？点解你可以申请呢、这个有呢个咁嘅卡，我哋唔可以申请咧？
4: 嗯，
5: 系咪？咁我真系想问呢个问题噶，所以呢个氹边一个填咧？咁你唔好讲话到时调翻转头讲噶嘛？因为冇钱，我哋又要喺我哋嗰度卖班啦，又喺我哋个屋主入边，又嚟呢个加屋呢、这个房税啦吓，成日都喺度做呢样嘢。咁你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嘛？咁你喺嗰边少咗嗰笔钱，当然系喺另外一边攞翻钱出嚟噶啦。呢、这个系正常噶啦，你本身你咪讲得好清楚噶。呢、这个。交通系统已经喺度蚀紧钱啦，你仲要讲话做咁多优惠，咁咩意思啊？你真系，所以我啱先讲紧时讲紧话呢啲咁嘅交通系统点解要私有化咧？就系、是、要咁嘅原因啦。咁你卖大包啫嘛，哦，你呢样嘢你又俾佢优惠，咁我哋咁啊要俾钱，咁呢其实好奇怪嘅事情咯，我觉得啦，系咪？
4: 系，仲有一样嘢咧，上次我哋咪提到咧，喺11月嘅呢个选票入边咧，有一个就系话好多线路呢就係八嗰个系统嘅一啲线啦就要停啦或者係呢个班次要减疏啲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会影响通勤啦影响嗰啲驾驶人士可能即係过呢个湾区桥啊都要延迟30分钟啊咁样。所以呢就话每一个驾驶人士如果通过呢个咁嘅法案嘅话呢咁就可以只需要每人每个月$7，人哋讲只需要吓，但$7对于系咪个个人嚟讲都觉得系小事，冇乜所谓咧咁。咁但系咧就话要求通过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佢哋即系都系同交通局有关嘅话，咁真系我哋可能真系随时学石头话，真系为呢一佢哋埋单噶。
5: 呢有38000名员工，咁啊个个如果按照正常嘅价格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唔使俾$7添啊。因为而家悭翻好多钱啦，因为好明显啫嘛，系咪？你呢样又优惠，嗰样又优惠，咁你不如你自己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嘅嗰啲薪资都优惠埋啦，系、
4: 嗯、
5: 咪？大家减薪咪得咯，大幅减薪得噶啦，你优惠我哋大家咪又惠及我哋大家，咁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咪全部减薪咯。我认为咁样系一个好办法嚟噶。
4: 交通局嗰啲员工嗰啲家属，佢哋都有减免嘅承担。
5: 哦，唔系家属不嬲都有嘅，呢个系历史上边都系咁样嘅。佢嘅家属搭车系半价以上嘅，
4: 嗯，
5: 即系可能有时
4: 少于半价。
5: 咁呢个系不嬲都有嘅。我唔好解决嗰啲啦 ，OK？ 但系你家属以外嗰啲咧，其实唔应该去咁样去乱揈钱嘅呢啲。
4: 咁如果系咁，其实真系私有化呢个交通局系唔系合理啲？
5: 当然合理啦，非常合理添。咁啊，因为正常嚟讲嘅话，你一间公司如果你运作得唔好嘅话，咁硬去 keep 住你嘅话，其实就系浪费大家资源啦。
4: 嗯、
5: 因为你喺市场入边自由经济嘅话，你唔得你就执埋佢，卖咗俾人哋，等人哋嚟经营，人哋经营嗰啲点解得你唔得咧？系咪呢个就系一种良性竞争嚟噶嘛？咁、
4: 嗯、
5: 你咁硬将呢啲冇用嘅嚟揽住佢，咁啊之前咪又讲紧话旧金山又想将呢、這个PG&E 定系乜嘢嚟立
4: 系咪
5: PG&E 立埋佢咁 PG&E 立埋蚀得仲多，我俾你自己保证死得仲快啊！所以呢啲旧金山如果要攞呢啲嘅话咧。绝对系一个错误嚟嘅，绝对系错误嚟噶吓。
4: 咁啊 ，PG 啊，如果政府归管咗佢，即系接管咗之后，诶，电费会唔会有望减免咧？但系减完之后，可能会唔会喺嗰个提案入边又话要加税咧？
5: 始终你所谓嘅减嘅话，始终佢都慢慢升翻上去噶。只不过你唔知，咪而家 PG 系呢度系啊，而家 PG 系啲讲话，我而家优惠你几钱？阿柳心又话，诶，我哋一个人咧，每户咧俾翻几钱你？咁就讲话，诶，呢啲就系嗰啲。喺唔环保嗰啲公司入边攞个钱俾你哋，你多余嘅你种讲法，咁呢啲完全都系胡说八道吓，直头就系，咁所以咧，我认为佢哋做嚟做去嘅话都系做戏嘅。
4: 喺石头，我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咧？我哋发觉咧，每一个项目，嗱，譬如交通啦、啊汽油啦、啊，咁啊呢个 PG&E 啊，咁呢啲项目咧，即系点解讲到？佢啊蚀钱嘅时候咧，咁唔系话佢喺经营上要点样搞翻好佢，咁而反而咧就话通过一啲提案啊，呢啲税收啊，咁去收翻啲钱翻嚟。
5: 所以我咪讲紧话要私有化咯。你私有化，你私人公司，你够胆讲紧话我要卖班啊？你够胆讲紧话我要政府支持我资助？你行埋一边啦，你。你睇下你 PG&E 讲紧话我要新闻社资助下，新闻社讲紧话得啊。咁你嘅股份俾咗我囉。
4: 嗯。
5: 係咪而咁咪要买 PG&E 嘛，就咁意思咋嘛。
4: 嗯。
5: 係咪咁其实如果你讲今日呢个你要卖班嘅话，你就执埋㗎啦，我认为。执埋佢直头就係俾人哋去经营。
4: 但係问题係我哋好多选民都支持喎，唔知佢哋系唔清楚啊定系。
5: 佢哋系一时之间嘅呢啲个人嘅利益嘅啫。咁、如果解埋佢自己啲仔女孙仔嘅俾嗰啲钱嘅话，佢哋知道咗，其实佢系蚀本嘅。
4: 嗯 ，OK。另外，我哋关注呢个领导千人武装嘅45岁哥伦比亚大毒枭，绰号叫蜘蛛嘅。咁啊，佢咧喺上个礼拜四就被引渡到加州，并由呢个美缉毒局同埋联邦调查局特工就拘留。咁喺2025年2月咧，佢喺呢个哥伦比亚系被捕嘅。咁经呢个哥伦比亚总统批准之后正式引渡返嚟啦，咁呢个罗克斯呢就面临呢个国际可卡因共谋同埋毒品恐怖主义联邦指控，最高呢就可以判处终身监禁，预计呢将会喺而家已经过咗啦，因为28号嘅时候呢就出庭受审咁样。咁石头，我哋点解攞嚟讲呢，就因为呢讲緊佢嘅毒枭㗎嘛，係咪咁来头应该唔少啦，咁可能係咪对于佢为加州亦都带嚟唔少嘅毒品呢，咁佢嘅受审会唔会真係有改变到加州嘅一啲嘅毒品市场啊，或者係会呢、這个危害性会越嚟越细咁样呢。
5: 佢因为佢系毒枭集团啦，咁所以佢拉到佢嘅话，当然对佢嗰个集团嘅影响会一定嘅影响啦。系咪要好大好明显嘅对美国嘅影响咧？未必，因为其实咧，除咗一个集团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集团噶嘛。咁所以咧，佢嘅嗰个份额咧，可能会喺某个时段咧，俾某啲集团嚟代替咯。
4: 嗯。
5: 咁但系咧，捉呢啲人咧系应该捉噶吓。
4: 嗯。
5: 咁一捉咗之后咧。就其他嗰啲集团嘅话，佢都会收敛啲，呢个其实系亦都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呢种咁嘅做法咧，美国引导佢，亦都代表住咧，美国喺海外嘅呢个缉毒嘅呢个做法咧，其实系亦都显示到佢一定嘅力量或者系一定嘅影响喺度嘅。咁啊，哥伦比亚以前咧一直都同美国合作咧，系呢个消除哥伦比亚入边嘅毒枭嘅，但系因为后嚟俾啱啱之前嘅一个总统啦，咁其实咧佢系基本上系冇去将呢啲咁嘅毒枭去消灭，或者讲冇继续同美国合作去捉哥伦比亚嘅毒枭，所以其实哥伦比亚嘅啲毒枭都相当之呢个猖狂噶吓，咁哥伦比亚同墨西哥都系嘅，咁而家咧应该差唔多或者新上任嘅呢反正当选嘅呢个哥伦比亚嘅总统啦，佢会系相当之亲美啊，可以咁讲，佢都已经讲咗要同美国合作呢个清除毒枭噶啦，咁可能接住落嚟咧，希望会越嚟越明显呢个对啲毒枭嘅打击咯。
4: 咁希望咧我哋加州就啲毒品啊就唔会再太多嘅流通啊，咁啊。
5: 再唔会太多流通就冇可能㗎啦，你如果系即系打到嗰啲毒枭差唔多嘅话咧，就有可能。因为墨西哥仲有好多咧。
4: 因为毒品嘅罪引起嘅罪案咧，其实都唔少嘛，系咪？咁希望治安都会改善啦，咁样。咁啊，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聊天室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下一个 钟头嘅节目系汽车节目噶。
5: 嗯，我哋以后咧会先改成呢个咁嘅排序吓，咁等大家喺唔同嘅时段听到唔同嘅节目。
4: 嗯，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5: 拜拜。
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嘅《纪晓岚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系婉儿。《月眉草堂笔记》系纪晓岚晚年所写嘅，记录嘅都系佢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嘅真事，有一啲仲系佢自己嘅屋企人或者系佢自己经历嘅，可信性好高。佢嘅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呢本书嘅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嚟晓有兴味。纪晓岚嘅叙述喺我哋面前展现咗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嘅民族风情。而家我就同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嘅修善积德，并唔系只系烧香拜佛嘅故事。王庆茶有一个八爷婆，经常做一啲走无常嗰啲事。有啲富贵人家嘅姬妾就问佢，我哋呢啲做人哋小妾嘅係有啲咩因果㗎嘛？按照民间嗰啲法律呢，小善小恶呢就可以相抵嘅。以小善就抵消小恶，但係大善大恶呢就唔能够相抵喇喎。而娘佢哋前世呢就积咗啲小善，所以今世就能够嫁入富贵人家，过一啲富足嘅生活。但係又兼有恶业，所以令你哋今世嘅生活呢就有不足之处啦。如果今生能够多积一啲善业，咁样恶业而家已经喺度偿还，再做多啲善业呢，来生就会比较完美啦。但係呢，如果今生仲不断咁样增加恶业，咁样原来所积嗰啲善业就已经用晒，恶业又增加咗，来生恐怕就不堪设想啦。但係呢，增修善业呢就唔系好似啲人諗嘅咁样烧下香啊拜下佛咁，而系呢要孝敬老人、尊敬的妻、和睦家庭，咁先至系真嘅善业啊。另一个姬妾又问，能唔能够有细路仔系咪亦都系定好嘅呢？求你帮我查一下啦，如果明册注明呢我系冇仔女嘅呢，咁我就唔再发白日梦啦。咁你就唔使去问啦，只要你经常做一啲应该有细路仔嗰啲事，就算系原来注定啊冇仔女嘅，亦都会改成有嘅。如果经常做一啲冇仔女嘅事，咁原来注定你系有嘅，亦都改成系冇噶啦。纪晓岚嘅先外祖父张雪峰公系王庆茶曹家嘅女婿，平时为人呢就系严肃刚正，佢最讨厌嗰啲三姑六婆噶啦，唯独呢个八爷婆呢，呢个外祖父呢时不时都会同佢倾下偈噶。

现在呢再讲一个祸不虚生的故事。翰林院共事的姑某说，以前他去邯郸探望他的朋友，咁啱个主人家呢就出咗外，唔喺屋企。佢就只好暂时住喺城隍庙嗰度啦。正好呢有个卖瓜嘅人放低担住嗰啲嘢，就打横瞓喺佛像嘅座前。有一位住喺庙里面以卖线为生嘅老人家睇到佢咁呢就劝佢啦。你呢唔好咁放肆不敬喎，城隍爷真係好灵验㗎。神啊边度会喺呢间咁嘅烂庙啊。我经常喺你度唞凉嘅，听见大殿嗰度有人声，咁放慢脚步静静听下呢。原来呢是一只狐狸啊，在神前面告状啊。他大概意思呢就话他邻居那只狐狸就迷惑了一个少年。咁那个少年呢就被他采晒那些人体的精华啦。咁已经就快死啦。仲未断气嗰阵时啊，那只狐狸呢仲要采晒呢个少年仅存的一点精血。咁呢个少年嘅屋企人就好气愤啊，埋伏喺旁边用猎枪去打佢啦。呢隻狐狸吓到乜嘢咁，现出咗原形，咁狂奔逃走中血。咁呢个少年嘅屋企人就好气愤啊，埋伏喺旁边用猎枪去打佢啦。呢隻狐狸吓到乜嘢咁。

边嗰啲狐狸咪死晒咯。咁咧，嗰只嚟告状嘅狐狸咧，就系佢趁机逃走咗嘅啫。咁佢就逃到嚟呢个庙嗰度咧，就向神灵告状啦，告嗰只嫁祸于人嘅狐狸。城隍咧听咗告状嘅狐狸啲话之后咧，就问佢：咁佢杀咗人咧，又害你哋遭祸，咁告佢就合理嘅。咁但你啲子孙又有冇去迷惑人呢？啊，哦，咁啊有，系咪亦都有杀人呢？咁都有杀过人，咁杀咗几个呢？个狐狸就唔敢答咯，城隍咧就发嬲啦，命令手下冚呢个狐狸嘅面，只狐狸先至答话。系杀咗有几十人嘅，城隍就话：你哋杀咗几十条人命，而家抵偿翻几十条命，咁唔系正好相当咩？呢件事咧系嗰啲俾你哋害死嘅冤魂做嘅，只不过咧就系假手嗰只狐狸啫，你仲告咩状呢？於是城隍就命令手下将记录删册俾呢个告状嘅狐狸睇。狐狸睇咗之后就喊住走咗啦。你点样能够话神唔喺呢度呢？通过呢件事先至知道祸不虚生。睇起嚟好似系无妄之灾，非来横祸，亦必定系有原因嘅。只不过那些就事论事的人不能够一一了解那些原因啫。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为自尊心好看，亦情愿相信你的谎，你也甘心。
1: 上当。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2016年9月底的中文互联网上演了一幕极致荒诞又无比真实的接谍世界。在国门之外 ,45 岁的范冰冰凭着马来西亚文艺电影《地母》强势杀入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最后高调亮相第38届东京影展。在接受荷里活报道者专访时，她再次展现了昔日范爷的傲岸和霸气。面对记者问她为什么不回中国拍戏，她云淡风轻，直言不讳地反驳，这个不是男男的问题，是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这一番发言就令海外的媒体惊讶，大女主浴火重生。她的个人化妆品牌 Fan Beauty 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上更加卖到疯狂，近几年累计销售额被爆高达惊人的18亿人民币。不过几乎就在同一日，一张由影视公司个印的公开信，范小姐请还钱，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将范冰冰、范丞丞被追债6700万推上了微博热搜第一。一家被拖欠了足足八年的影视投资方，在胜诉五年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后，终于将遮丑布彻底撕碎。他们翻开由法院破产管理人历时几年清算出的审计报告，向全网展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当年那部因范冰冰逃税风波而彻底胎死腹中的古装巨制《巴青传》，投资方系乐影视拿着北京市高级法院判令退还6700万的终审胜诉判决，去强制执行范冰冰当年的控股公司爱美神时，就惊恐地发现这家曾经估值高达几十亿、背负2亿2200万债务的明星巨无霸企业，账面上能够用来还钱的全部财产居然只是剩下22.03元。22.03元是今日的北京，你甚至买不起两杯连锁店的冰美式。更离奇的是，这家公司早已经在2023年底被法院宣告破产，合法死亡。法定代表人早已经换成了一名1950年出生、年过古稀的老大爷。而范冰冰同她的妈妈母亲张全美早在爆煲前夕就全身而退，股份转让一空。一边是个人化妆品大赚18亿、海外影展风光攞奖的女王，另一边是被抛在国内烂摊子入面只是剩下22元的老人空壳公司。这几千万的血汗钱真是凭空消失了吗？如果事件到这里结束，它顶多是一宗常见的商场破产案。但这一次债主掀开的是一份更加令人背脊发冷的银行内部流水。在那家公司负债评比期间，竟然有超过2亿元的资金以无合同、无发票的方式分批定向转入了范冰冰的个人工作室。而他名下那家宣称破产的母公司虽然玩完了，他旗下的子公司就到现在都在这里争存。全靠他当红顶流的亲弟弟范丞丞每隔几个月转账50万跨界供养。这里哪里是什么正常的商业失败？这个是一场经过精密法律包装，利用空壳公司金蝉退壳的经典资产大逃亡。今日我们就顺着这张银行的流水账，带大家睇动这场轰动全网的6700万追债大案背后最隐蔽、最刺骨的资本阳谋。这一桩看来似荒诞的土债风波，时间轴必须拉回到9年前的2017年。那一年是中国影视资本泡沫吹到最癫狂的顶峰。当时的范冰冰不单只是称霸国大红地毯的国际范，更加是一句我不嫁豪门，我就是豪门的资本象征。他名下控股的无锡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成立只是几个月，几乎没有任何实质资产，就曾经被唐德影视开出超过7亿人民币的收购天价。虽 然被监管机构叫停，但足以提出当时资本市场对范冰冰这三个字的疯狂追捧。就是这种狂热气氛中，编剧宁财神持股的奚乐影视带着6000万现金入场了。他们看中了大女主古装传奇大剧《巴青传》，与爱美神签订了协议，拿到了这一部号称投资超过5亿的顶级大剧 12% 的投资份额，在当时的宣判入面，这个是一笔稳赚不蚀的买卖。顶级流量，超大 IP， 一线为时预购，只要开播回报率至少以倍数计算。不过命运的黑色幽默来得猝不及防，进入2018年噩梦接踵而至，先是该剧男主角高云翔在澳洲卷入性丑闻官司，成部剧面临换面危机，紧接着崔永元一把火燃点了阴阳合同的信管，范冰冰卷入税务风暴，最终被税务机关追加税款以及罚款共计8亿8000万人民币。两位核心主演双双爆煲，巴青传这首睇似奢华的影视铁达尼号立即就撞上冰山，沉入海底，到而家播影无期，5亿几的投资化为粉尘。投资方血本无归点板，2019年双方在法庭外曾经达成过一份分期还款协议，当时的爱美神公司象征性感支付了两期，总共套出2000万，但之后还款突然间停止，奚乐影视无奈之下告上法庭。2021年9月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令爱美神公司退还投资本金及收益，合计6700万。白纸黑字的法院终审判决书拿在手上，债主本来以为正义即将兑现，但他发梦亦都没想到，这个不是讨债的终点，而是一条长达5年的羞辱之路的起点。当奚乐影视拿着生效判决去申请被法院强制要求用资产抵债时，他们一头撞入了一个精密设计的法律迷宫，而这个迷宫的真相直到2025年破产清算，审计报告出炉，才彻底大白于天下。根据债主这一次公开披露的审计报告和银行流水，我们可以看到一场堪称教材级别的四步金蝉退壳。第一步，核心资产大转移，2亿1000万无票蒸发，这个是成份审计报告最致命的一笔。在2018年到2020年间，亦就是巴青传确定烂尾，各大债权人相继上门，爱美神公司官司前身的最关键两年入面，这家公司的账上并不是没有钱，